0: 云南省芒市在傣族语言里称之为黎明之城，这是一座有着美景、美食和民族风情的西南边境小城。如今这座黎明之城已经成为了云南旅游的又一个热门城市。
1: 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芒市的特色粽子。
0: 莫寒磊是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线，莫寒磊作为文旅宣推官的角色开始了短视频创作。
1: 要从第一个步骤就是烧这个秧草开始，那么第一个镜头，他这个大姐在点火烧的时候，你就拍一个镜头，然后马上就切，最后就切到这个灰。
0: 莫寒磊正在拍摄一期关于芒市粽子的短视频。
1: 我们这个灰啊已经烧好了，这个它其实呢也是一种中草药，烧成灰之后，我们再把它和粽子的米拌在一起来包这个粽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灰粽了。
0: 在莫寒磊眼中，芒市虽然是座小城，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2: 我是出生于宝山市的龙陵县，也是从小长在那儿，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嘛，才来到的芒市，就在这里工作了，那现在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
0: 在芒市工作生活了20多年，莫寒磊深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在我看来，芒市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风情的边境小城。那么这个小城里呢，会有一些外地朋友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一些独特的风景。另外呢，就是美食。所以我觉得就是芒市有一些小美好。
0: 芒市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也给来此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好像不用出国也能感觉到那种异域风情。
0: 然而尽管芒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以往的宣传渠道比较单一，很多人并不知道芒市，这也让芒市的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2: 可能芒市在整个云南来说吧，都是相对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认识云南，可以认识西双版纳，认识大理，很少有人会知道芒市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芒市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更多人认识芒市、了解芒市，是摆在莫寒磊面前的难题。2022年3月，莫寒磊正式调入芒市文旅局，担任分管文化和宣传的副局长，宣传芒市文旅成为了他的责任。与莫寒磊同一时期上任的还有芒市文旅局局长杨燕。当时正值网络文旅宣传热潮兴起，两位年轻的文旅干部决定抓住这次机遇，为芒市文旅宣传注入新鲜活力。
4: 在我们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入驻芒市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然后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新媒体平台来宣传我们的这个芒市文化和旅游的一些资源，把这个芒市更好的推介出去。
0: 然而困难也随之而来，在此之前，杨燕和莫寒磊从未接触过任何宣传工作。
4: 我和莫副局长呢都算是文旅行业的新兵，短视频的拍摄对于我们两个呢都是初次的尝试吧。
2: 接到这个工作任务之后，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经历里面都没有宣传工作这项任务。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既然要做，就必须做好，这是莫寒磊的决心，也是他的性格。莫寒磊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关注文旅宣传领域的短视频。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正式上线，早期的短视频由莫寒磊和杨燕共同出镜或者轮流出镜。

0: 视频以色彩绚丽的服装变换和轻松欢快的节奏感赢得了众多年轻网友的喜爱。
1: 多巴胺这个视频呢，其实灵感还是来源于这个近期网络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热点嘛，各行各业的都在拍，我觉得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地的五种少数民族服饰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给结合进来。这边可以，就是那个三弦的手再自然一点，这个手有点像搂着它了，兜着，有点像兜着那个三弦的感觉了，是吧？然后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在一起。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你看他们俩的脚的部分，现在只有上身的比例的了。
0: 如今莫寒磊的短视频创作并非单纯模仿，也并不是简单的蹭热点，而是巧妙地将芒市的文旅元素融入其中，更好地展现芒市的魅力。
1: 剪辑的时候注意上面这些小细节，就是字幕也是要有可爱一点的字体，然后加上内容，就是比如说傣族剪纸、景颇族莫脑颂歌、德昂族是德昂酸茶。这个系列的话，它主要是以服装的变化为主，但是同时它的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波罗蜜大街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眼前一亮，一个独特的风景吧。就在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那个两边的树上就挂满了波罗蜜，触手可及。
0: 将时下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与芒市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非遗内容相结合，营造出五彩斑斓、轻松愉悦的夏日气氛。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便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1: 多巴胺穿搭，芒市五种少数民族五种非遗项目了解下。

0: 拍摄出一条爆款短视频固然值得高兴，但莫寒蕾的创作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1: 因为芒市的景区景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相对来说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区景点嘛。
0: 景区景点的数量毕竟有限，如何挖掘更多的旅游资源并拍摄更多内容新鲜的短视频，正是莫寒蕾所要面对的挑战。朗四是国家级非遗傣族象脚古舞代表性传承人。今天莫寒蕾来到芒市大湾村朗四的家中采风，了解傣族象脚鼓的制作技艺，为他接下来的拍摄做好准备。
1: 我装你的牛皮条要多长时间？
2: 要滴滴啰嗦的，那生的那帮他晒干了，晒干以后嘛又跑水，跑了以后要拉出来，又拉了以后来晒。晒晒到软和的，
1: 晒次油，
2: 要晒两次的，
1: 晒两次油
2: 啊。
1: 所以说，单单这个，做这一个皮条都要好长时间啊，都是相当麻烦的。朗四这位老师，那他今年已经68岁了。他一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坚持了40多年了，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在芒市有着大大小小55项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赋予了芒市多姿多彩的魅力，也为莫寒蕾的短视频创作提供了更多新鲜内容。
1: 我的感受就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背后都是这些传承人的默默的一个付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非常宝贵的优秀的文化。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非遗传承下去。
0: 芒市多样的民俗文化能够极大地丰富短视频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单向的宣传推介效果并不理想。莫寒蕾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网友和游客更有参与感。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周有没有合适的游客了，报名情况怎么样？
3: 这个周的话也有好几个人报名，有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粉丝，他的行程主要就是6月11号到了。
0: 为了增加网友的参与感，几个月前莫寒蕾策划推出了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系列活动，他们每周会在芒市文旅粉丝群里挑选。

0: 一组幸运游客，由芒市文旅局来制定一份一日游旅行攻略，并且享受攻略中景点免门票的服务。
1: 我们在选取这个游客的时候会考虑一下这个游客的构成，他的身份的一个构成。就比如说这一期呢，我们选了带有孩子的亲子家庭，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选闺蜜啊，或者是再选一下这个情侣啊等等这样的不同的身份。
2: 她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过来，就是一对情侣，
1: 一个女生是吧？
2: 一对情侣，
1: 一对情侣。
2: 他们主要的需求呢，就是首先她说了要以一个吃稀奇为主，就是想吃一些我们这边比较
1: 特色
2: 的一些小吃。
1: 嗯，
2: 她还说想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
0: 根据不同游客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旅行攻略。这项活动推出后，立刻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好评和积极参与。
3: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贴近游客需求。
3: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1: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美食。
3: 我们这就是对所有的这个幸运游客，我们都会准备的一份这个小小的礼包。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呢，这是一份我们芒市的手绘的旅游地图。这份地图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景区景点呀，还有特色小吃啊，这份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而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游客制定的一日游的一个攻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在准备一些小特产啊，一个小特产。飞机已经落地了，我们等一下。
0: 德宏芒市机场距离芒市市区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如果时间不冲突，莫寒雷每次都会到机场迎接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的幸运游客。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哇，你好漂亮，
4: 谢谢
3: 美女。哎，你好，欢迎你，欢迎到芒市来。
0: 今天到来的游客是一对来自四川成都的情侣。他们的第一次云南之旅选择了芒市，就是因为您的攻略我来定制这个活动。
1: 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的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会有一些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嘿，给个攻略吧，我们要来芒市啦，或者什么什么的。看到这些评论区的评论之后，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游客的需求。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芒市文旅的官方号贴近游客需求。
3: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家我们的排队，看到没有，已经看到本地人他们已经在排队了。
0: 来到芒市不得不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饵丝和米线。莫寒磊带着两位游客来到了一家非常有人气的早餐店。
3: 二位就慢慢的吃这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就预祝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愉快，好吗？
0: 接下来的行程将由两位游客自己去探索体验，而莫寒磊将赶赴另一项重要工作。风味独特的芒市米线刺激着两位游客的味蕾，绚丽辉煌的蒙焕大金塔冲击着他们的视觉体验。此时莫寒磊已经来到了芒市市郊的芒黄村，今天他要在这里拍摄一组关于美食的短视频。
3: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0: 为了进一步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莫寒磊策划了系列短视频《每个寨子都很好吃》，这也是暑期宣传短视频拍摄的一个重点内容。
3: 今天呢，我们这道菜里面用到的这个青木瓜呀，你看它还没成熟之前它长这样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就会把这个青木瓜切成丝儿，然后做成凉菜。那么青木瓜没成熟之前呢，它这个口感呢是一种非常清甜的口感。
1: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食。那这些地方呢，可能外地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要去这里吃或者那里吃。那我想把我们这些我们最喜欢的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把它展现出来。
3: 那现在我们的厨师正在把这个活的虾子进行一个处理，那再把它的虾壳给剥开。
0: 莫寒磊这次拍摄的芒黄村距离市区不远，虽然农家乐发展比较成熟， 但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菜品。
1: 芒幌村这个村子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打造了一批精品的农家乐餐厅。这个寨子不大，但是它已经有16家这样的精品农家乐了。
0: 莫寒雷想赶在暑期来临之前多拍些攻略类型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不但更加贴近游客需求，也可以更好地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
1: 在这一期里边呢，我们就选了5家就是精品的这个农家乐，他们每一个店每家出一道特色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特色菜的一个制作过程和一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或者是用的是什么特别的食材呀，这样展现给游客朋友。之前这个我们的视频里头也有评论区有游客说，芒市就真的就是美食太多了啊，我们就是冲着这个芒市的美食也要去一次，所以就想更多的把这个美食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汤真的非常的鲜美，因为豆浆也是新鲜做的，然后加上乌鱼片在里面烫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就是非常一个鲜甜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呢应该比较适合口味清淡的一些外地朋友。
0: 就在莫寒雷紧锣密鼓拍摄的同时，
4: 两位成都来的游客按照文旅局的攻略来游览芒市。
0: 对于他们来说，这份量身定制的旅行攻略非常符合他们的期望。
1: 这次的游客呢，他是两位情侣的关系，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想体验一些芒市的这个民族风情啊，同时呢也想吃一些芒市比较特色的他们没吃过没见过的美食。
5: 这是傣族的新郎和新娘的服饰，他们在那个结婚当天必须要穿的，然后新娘呢，你们可以看到她在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个包头，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的那个头饰就换了。
0: 除了打卡热门景点，两位游客还游览了非遗馆，了解芒市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酸茶是德昂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味道也给了两位游客难忘的体验。
6: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酸茶，因为本身我自己也特别爱喝茶，然后之前看他们发过视频，然后我就在下面评论，我就想体验一下酸茶，然后给我安排上了。
0: 按照攻略，两位游客很好地体验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同时攻略上的美食推荐也满足了两个年轻人喜欢尝试的好奇心。
6: 在芒市的话，有很多村寨里面就有很多美食，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也是一种旅游，也是一种很非常愉快的。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种地方简直是我的天堂。

0: 在芒市，并非只有传统文化与美食，时尚与浪漫是它的另外一面。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能在芒市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没来之前，你对芒市的印象是什么样
2: 的？可能的话，以前没听说过，近几年的话是有在网络上看到，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村庄，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玩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很好玩。
0: 对于初次来到芒市的这对年轻情侣来说，芒市文旅账号所提供的旅行攻略，让他们感到非常贴心。
2: 我觉得他们比较接地气吧，就是通过这种账号的推广，然后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芒市。他给我定制攻略，就会让我很轻松，我可以敞开玩。他会帮我想安排到我想体验的地方，然后一整天的活动什么的都排得满满的，不会让我就是发愁接下来去了。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会细心地问我，告诉我想去哪里，不想去哪里，以及他们都会贴心地提醒我今天的天气适合穿什么衣服，注意防晒啥的。我需要你，我
0: 是一只鹰。最近在莫寒磊的努力下，芒市文旅新媒体账号让更多人认识了芒市，也吸引了许多网红游客。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芒市的精彩，这也让芒市频频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边境小城所吸引。
3: 2023年的春节，其实芒市突然火了，整个芒市的人口加上乡镇的就只有40万人，但是春节七天黄金周有49万的游客。
0: 芒市旅游的热潮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董家存在芒市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每逢假期生意都非常火爆。
4: 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呢到外面去读书工作了，但是这些年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建设了这家这个小型的农家乐。4年前开始营业，随着芒市的这个旅游比较热起来，这个游客慢慢的他们也互相帮宣传，这边芒市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也加大了这个宣传的力度。现在外地的朋友也来的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客人很多很多，不论是周末还是平常都会比较多的朋友过来这里。
0: 旅游热度的提升，经营者收益的提高，以及网友的点赞和好评，都给了莫寒磊极大的信心。
5: 打卡第五站。
0: 此时莫寒磊还在为暑期宣传继续忙碌着，但他知道自己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5: 开吃。
0: 从一开始对短视频拍摄一无所知，到如今的创意层出不穷，莫寒磊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于莫寒磊来说，宣传芒市的文旅是他的责任，他在这样的工作中忙碌并快乐着，他也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芒市，来到芒市，爱上芒市。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一位文旅局长用手机镜头让中缅边境的小城走进千万网友的视野。我们接着来认识一座东北的边境小城。2026年，随着我国过境免签及单方面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与深化，中国入境游火热出圈。曾经作为交通末梢的边境贸易小城，也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全球游客，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窗口。在东北，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就迎来了入境游高峰，咱们一起去听听。

0: 200多人，算多的吗？今天
1: 不算最多。
0: 啊，
1: 每天不一样，最多的时候300-400人也有。
0: 那现在又来了一批客人的话，有您的客人吗？
1: 啊，这是我几个客人。
0: 成团来的？
1: 也不是，都是免签来的。
0: 这些都是免签来的？
1: 对对，现在因为来的人比较散，都是自由行嘛，免签政策开放以后，只要你拿着一本护照，您就能通关，就能到中国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的难度增加了一些。
0: 难度增加了？
1: 对，像以前都是成团啊，有领队直接带进来，我们好对接。
0: 嗯，
1: 现在是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然后知道他们坐哪辆车进来。
2: 每年的6、7、8、9月份都是珲春公路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客流的高峰期。珲春口岸呢是吉林省唯一一个对俄的陆路口岸。豁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公民出入境的数量是明显增多。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口岸已经查验了53万人次。
3: 俄罗斯旅客的占比大概在多少？
2: 占比在60%左右吧。
4: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相继落地，跨境往来愈加便捷。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座边境小城如何释放？

0: 自身条件打造东北亚边贸桥头堡，又怎样用东北特有的热情迎接免签带来的红利？当纷至沓来的俄罗斯游客顺利通关后，在珲春市内的各个酒店门前，中俄双方的旅行社领队早已等候就位。
1: 这边算是接团了，
2: 对，整个一车46人都是我们的。住这个旅游店的话是20人，看我们翻译同事根据客人的要求，订了不同的宾馆。
1: 要分流一下。
2: 对，分流一下。今天有200名游客，
1: 200人
2: 算少的了。
1: 今天算少的，
2: 因为今天周日嘛，平时的话300-400人左右吧。俄罗斯的孩子的暑假呢是3个月，6、7、8，3个月。
1: 3个月。
2: 对。他们冬天的话就放的比较短了，可能就15天左右。下就是过新年的时候，俄罗斯人会有一个10天的左右长假的话，那时候人就很多。这边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中部啊，就西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人这边度假的时候呢，了解到珲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人甚至一年来几次，还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到珲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跟俄罗斯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感觉把珲春就当一个第二故乡一样。
3: 比如说你好啊，就是德拉斯维奇，然后再建设什么大斯维大娘，然后回家啦，打梦一啊啥的，这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1: 客房好订吗？现在？
3: 不是很好订了。现在
1: 如果是预约的话，要提前多长时间呢？
3: 提前10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4: 他来。
5: 相当好了，
1: 相当好了。对于你们出租车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客源，是吧？
5: 那是，促进这个消费，促进经济啊。我们出租车都是窗口啊。你就进那地方，他俄罗斯人找那个地方，隔壁就在前面。拿名片，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说，就是80里，就是走道嘛，80里。走道去就不远，我就不让他坐车了。那你坐车你就得收费，对不对？他还得感谢你。
0: 络绎不绝的俄罗斯游客跨境度假，让长期活跃在各个旅游服务窗口的一线人员练就了基础俄语沟通能力。而有着18年领队工作经验的宋学言，对于珲春在俄罗斯游客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着切身体会。
2: 出差的时候去斯拉芬卡有个小镇呢，当时我们在那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呢，小姑娘很年轻，大概18岁左右。聊天的时候她说，哎，你们来自哪里啊？我说我们来自珲春。她说啊，你们来自珲春呢？她说她就是她的一个梦想就是攒钱之后去珲春旅游，因为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来珲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同时呢，珲春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我们中国高铁非常发达，所以说通过珲春去哈尔滨呐、长春、
6: 延吉、
2: 大连、北京啊、北戴河啊，坐高铁去那边，
6: 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
2: 对，是
6: 吧？
2: 俄罗斯高铁很少的，只有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有一段，而且可能速度也不太高。而来到我们中国的话，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北京的话7-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6: 非常方便。
0: 为了让俄罗斯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珲春，发布短视频已成为俄方领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7: 简直的话是很累的，但是说那你看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等我，那个我要
6: 看，
7: 对，就都在等着看你，对，所以说这样他就有动力。
8: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память 1 терабайт, у меня ее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7: 他说我这个是 ETB 的。
8: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7: 这个件儿侵到了一些产品，正好赶上人进货了，我赶啥我就拍啥，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就是这个
6: 生活记录，
7: 生活记录，
6: 生活记录是吧？
7: 商家也发现了，都就邀请他，你来拍摄拍摄，拍了之后。有很多人自己就去找去了，拿着就是找了去买东西了，完直接就卖没了。而且就是整体来说，珲春的话，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所以说他都是分享一些就是对游客来说更喜欢、更感兴趣的这些项目。
0: 对俄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政策实施近1年，俄罗斯游客来到珲春，更多会选择自由行，但不论是自由行还是团队游，突发情况屡见不鲜。
1: 说到这个位置了。很严重吗？
9: там серьезно много的глубоко。
2: 那个伤口非常深，非常大。上台阶的时候，台阶比较锋利，有点像刀似的一样，直接一下就卡上去了，导致这个皮直接就翻过来了。
1: 对，开放式的。
2: 对，开放式。大夫就建议说，今天必须打护身符。
1: 现在还疼吗？
2: 下次把。

0: Нет?
1: Нормально.
0: Ага, все.
1: Нормально.
2: Хорошо.
1: Люди не бросили.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Люди добрые и дождались. Проводили.
0: 以前的时候也碰到过，就是那个低血糖的患者，就碰到第一个之后的，以后再有这种类似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始终都是24小时开机的状态，这种带急状态。如果有客人出现突发性情况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能联系，第一时间到场。就是像这种外伤情况下吧，不多。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丢个手机啊，丢个看看要丢个相机啊，或者丢个包什么的，这种情况拉着出租车上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珲春现在的这个旅游环境非常好，非常安全。
3: 对他们来说就是非常放松，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会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珲春市就是各地都有监控，所以说几乎就是丢了我们都能找到。做好周到的服务保障是一国出游收获良好体验的根本。珲春热情开放的好客姿态，为免迁带来的扩容营造了优质的旅游环境，这也是入境游客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4: 我们去年大概是接待了将近4万多人，估计的话今年得接5、6万人吧。现在所有的价格都比较透明化，我们更主要的是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提供这种相当于保姆级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客人非常满意，自然而然他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旅游的团队。现在咱们这个团队有的话，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0: 相对来说就是更细化了，就可能。 会出现更多的小团，日期就不一样了，几个朋友，我可能5个人，我一起就同一个日期，这样的话就是团队变多了，更小更方便了。
3: 团队会更倾向于定制了，
0: 对，就是根据游客的这种需求。那有的游客，哎，我来珲春之后，我住了5天没玩够，那么我再继续延期几天，往我们再走。
3: 真的是非常方便。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度假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吃。
5: 地道风味总能让来到珲春的俄罗斯游客不虚此行。你像这个擀皮儿、包饺子、和馅儿，然后还有煮饺子。你既然你这个我爸我妈把这份家业传承到我这里，那你所有东西你都得会，而且亲力亲为。
6: 我看这位大爷他是，稍稍擀皮儿。
5: 嗯，
6: 大爷，咱1分钟能擀多少个呀？
5: 人均30个，30个是吧？嗯，能供得上他们这个包饺子？
6: 能供30个。
5: 平时咱们这边的客人多吗？
6: 哎呀，一盘16个、14个、12个的。
5: 啊，
6: 那一天都包了80盘的。
5: 包饺子的话，应该馅料应该是最重要的，
6: 对，
5: 是吧？那咱们的这个馅料有什么特点？
6: 像咱们东北传统一点的，像猪酸菜，鸡蛋韭菜、苏的，然后还有猪肉白菜、猪肉芹菜。我家涮肉是很丰富的，为了迎合俄罗斯顾客他们的口味吧，所以我家就突出了那个鸡蛋黄瓜鲜虾的，里面是2个大虾仁，猪肉牛肉鸳鸯馅的，还有油泼鱼汁和的面，馅料是虾仁、鲱鱼子、鲜猪肉，还有咸蛋黄。像在俄罗斯当地他们也有饺子，草莓馅料的、蓝莓馅料的，蘸蜂蜜吃。 然后蘸着那个奶酪。你怎么对那边的这个饮食这么了解？因为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过4年。哦，那想不想咱们这口人饺子？特别想。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правда, мы в восторге, еда прям вот супер,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т со свининой прям супер。
7: Ну, 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мы много где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Мы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и из Харбина и Байдахе. В Кунчуте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бульмени. И здесь, особенно в этом заведении, вот вкуснее всего.
3: 饺子的馅料口味赢得了俄罗斯游客的喜爱，自己在俄罗斯游学经历，让杨一林格外留意异国食客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6: 像俄罗斯客人，他们习惯用刀叉，对，习惯做靠窗户的位置。靠窗户，看的外面的景色是不一样的。风景好。对，风景好。再有一点就是桌面必须得保持干净。
5: 哦，形式要好。
6: 对对，他们有的客人是走的时候直接就把桌子给收拾干净了。嗯，然后桌子那个碗筷都给你摞上。对，咱们免签政策开始了之后。
5: 许多俄罗斯人，
6: 他们也有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珲春，他们有各种需求，修牙了、美容，或者是购物。我家接完餐之后，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他们会问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呀？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因为给司机一看去哪里就知道了。
5: 哦，一目了然。
6: 对，
5: 把路书给他们做好。
6: 没错没错。
3: 依托自身的语言优势和服务意识。 杨一林经营的饺子馆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游客就餐的首选。但面对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成本压力，这位九零后采用了简单务实的做法。
0: 这个机器人买回春算是少数的，像有的俄罗斯客人直接就是奔着我家机器人过来的，之后坐桌上先不点菜，先看录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这个路线走过去的，对，
2: 怎么送餐的，
0: 对，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像机器人是怎么避障的，还有机器人是怎么能精准的把咱们点的菜送到咱们桌上，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使用啊，然后它这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然后再加上如何在国外能购买，
2: 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去接触它，
0: 对，
2: 去使用它。
0: 对，机器人它属于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它给我们餐饮人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像我们这个店里呢，面积是400多平，要是按以前的配置来说，要配8个服务员。而现在呢，就是用完这两个机器人了之后，现在只需要6个。
2: 6个。
0: 对，不仅节省了这个人员的成本，而且还减少了服务员的负担。
2: 负担。
0: 对。
2: 啊，像成本这一块，大概能够降低多少呢？
0: 一年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
3: 饺子是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可蒸、可煎、可煮，口感各有特色。为了丰富宾客的用餐体验，杨一林的菜单汇集各地风味。他更希望借此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美食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
0: 头伏饺子、二伏面啦，上车饺子，还有许多重要的节气，像立秋、立冬、冬至，这些都需要吃饺子。那我会主动的向咱们俄罗斯游客普及一下，为什么今天都要吃饺子？为什么今天我家人这么多？
2: 在东北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这个菜品应该是很有特点的。
0: 对，你看，尤其像锅包肉。很大众、很普及的一道菜。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还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它在炸的过程当中，让它变得更酥脆，口感更丰富一些。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番茄汁儿、橙汁儿。这样的话，不光能让本地人能够轻松地接受，让外国的游客也更加喜欢。
3: 俄罗斯游客除了对中国美食情有独钟，近几年还有一项中华传统技艺。引得他们多次往返中俄两地专程体验。
5: 今年的4月份来了
8: 啊，看
5: 他
8: 见过啊。
5: 他说我4月份这两天感觉身体非常好
8: 啊，这样的，
5: 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次来
2: 是吧？来体验咱们这个中医。
5: 对，体验我们的中医艾灸。
2: 上
8: 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是颈椎腰都不是很好，
5: 但现在这个
8: 都很好，都不疼了。现在。
5: 主要是脖子不对劲，
8: 对，现在都不疼了。
5: 没说拉巴疼，完了后面的膏肓穴疼。
8: 现在还疼吗？现在？
5: 谁家是乌鲁山的？也谁家是秋水溪的？
8: 没有了。
5: 他说现在很好。
2: 您知道刚才谭大夫给您做的是什么诊疗手法吗？
5: 这是号脉，
2: 把脉
5: 、
2: 就是您来珲春的话，什么是最吸引您的
5: 呢？
9: Миша。
5: 他说我最喜欢韩大夫。
8: 感谢，四个戏吧，非常感谢。
2: Миша 是什么意思？
8: 俄语名字，小熊。
2: 好称呼一些，
8: 对，好理解一些对，是让我说自己的名字，他们很难以理解。一说 Миша 小熊啊，就还感觉很亲切。
5: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记者写的，就是我非常喜欢传统的艾灸，我的眼睛比以前明亮了，我的身体感觉到轻松了，非常感谢韩大夫就写了他的感受。然后没想到他回去那以后呢，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2: 过程呢
5: 写到了报纸上然后呢当时还托人呢给我寄回了一份报纸不仅是治疗成为了一个朋友吧他也成为这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这是2016年10月12号写的
2: 快10年了。
5: 哎呦妈呀，可不咋的，10年前了，
2: 是吧？
5: 10年了。
3: 韩世明掌握的满族艾灸疗法师从岳父黄孔杰，这项技艺已传承了300余年。自2013年接诊第一位俄罗斯顾客后，妻子黄迎春也将俄语特长融入到门诊的日常工作中，夫妻二人便开启了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领域。 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隔

0: 合，看得见的治疗效果自然最具说服力。
1: 其实针灸的灸就是止艾灸，针灸完整来讲是针加灸。
2: 哦，
1: 是这样的。很多俄罗斯人刚来扎针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害怕
2: 恐
1: 惧。以前有一个小孩，我记得当时牙疼嘛，
2: 哦，孩子，
1: 孩子他就看针灸就不要扎。
2: 嗯，
1: 但他这块呢其实就是火牙嘛，他妈妈说那就针灸，劝他就扎了，我就扎一针，扎合谷穴。扎一针之后呢，扎妈妈他就牙就不疼了嘛。
2: 哦，
1: 然后我半个小时时间我要拔针，不让拔了，孩子别给我拔，拔他怕牙疼嘛，再不让拔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0: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古已有之，如今面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就诊者，诊疗也要做到因人而异。
1: 艾灸本身通过燃烧这个艾绒嘛，它是有这个通经活络，有这个祛湿除寒，有解郁散结，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通过咱们燃烧这个艾绒之后渗透到皮下四厘米到十厘米之间，让经络进行传导，然后呢达到去做垃圾和毒素，恢复人的阳气和正气，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把脉呀、看舌苔呀，辩证的选一些穴位，比如有的人脾虚的话，我们着重调一些脾素、中脘啊、足三里；有的人肝郁的话呢，会着重调一下肝腧啊、太冲啊，这样的穴位。
2: 国内外的这个客人在体质啊，包括这个骨骼结构上，应该存在着很大差异。您会有一些针对性吗？
1: 会的。俄罗斯人吧，他们以肉食为主，喜欢喝冰水，他平时穿的比较少，这是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这块呢，我们调理这个湿寒呐、老寒腿呀，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胃寒呐，效果是特别好的。一般艾灸个三四次，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呢，因为俄罗斯一般来说体格比较壮嘛，我们会选择粗点的艾条，或者是延长的艾灸的时间，来保证疗效。
0: 随着每年跨境前来体验中医治疗的患者成倍增长，在以医会友的同时，韩世明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1: 我们上个月收了一个莫斯科来的徒弟呢。
2: 哦，收了个徒弟。
1: 徒弟，他说大概在今年的秋天，或者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来学习。中国美院以后啊，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孩子。然后我们在二四年嘛开展了研学，比如说他们来去药局辨识中药材，然后体验我们的满足的艾灸疗法，会亲手制作艾条去打一下我们的八段锦。
2: 八段锦，
1: 对，他们特别好奇，一直觉得中药啊文化很神秘。体验感受之后，哎，孩子们都特别开心。今年我们上半年开展了9批，每批大概是30-40人，下半年大概能接待11批到12批吧。
0: 立足口岸区位，免签扩容，让珲春的对外开放程度迈上了新台阶。在把游客引进来的同时，如何让更多的商品输出去？新兴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对俄贸易新的实践方向。
3: 现在正在选品。
4: 选品？
3: 我们是根据我们自研的这个 ERP 软件，会去看它上面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看它的女士运动鞋，它的搜索热度已经到35万多了，它的加购次数呢是5万多。我们会把它这个热搜词复制下来，到我们中国站搜索它，我们挑选一款。
2: 您的话每天要选多少个商品呢？
3: 我们差不多要选200-600个不等吧。首先它这个是个5星好评，其次呢它的跟卖比较少，只有4个。这个是同行已经定完的价格，然后在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上看一下进货价。国际物流呢它是按克来的，尺寸大小也会影响它的价格。再就是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货损，偏远地区的配送费，所以我们定价的话差不多要定到它的采购价的3倍。
0: 00后李秀文曾在福州从事跨境电商近3年时间，他为何会选择回到家乡珲春？除了故土情怀之外，当地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跨境电商环境让他看到了边城青年独享的发展机遇。
3: 我们珲春的口岸很便利，然后我们会经常出去啊，去实地调研一下，看看当地人真的需要什么，去商圈看一看呀，跟老板呀、老百姓唠唠嗑，问问他们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然后也看一看在俄罗斯的中国商品有没有竞争力。再就是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国际物流比较给力，因为它整体的时效性会比我们在福州的时候会缩短3天左右，我们整体的运营成本会下降很多。
2: 那像这样的话呢，您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多少呢？
3: 在50万左右。
0: 除了满怀热忱的青年创业者， 大型物流服务商同样看重珲春得天独厚的口岸环境，落户于此，揽收来自全国的跨境物流业务。
4: 我们的业务辐射全国，包括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卖家，广东啊、深圳啊，包括中国香港啊、义乌、杭州等地，将他们的货物发往俄罗斯的全境。
5: 目前的话，您这边的客户大概有多少呢？
4: 在仓客户大概5000-6000家，累计现在在仓客户近20000家。
5: 近20000家？
4: 对。
5: 我看到咱们这边的物流商品很多，那么咱们这边的品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4: 主要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还有一些3C 电子类产品，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货物，所以我们自主研发了仓储管理系统，保障这个货物运输的准确性、时效性，在仓发货的这个准确率大概在99%以上。
5: 珲春口岸通过物流发出去的这个贸易额在多少呢？
4: 据统计呢，2025年从珲春发出的跨境电商商品的贸易额呢，在140多亿。
6: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7: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7: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6: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7: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到秋天，总会让人有一种想读诗的冲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诗歌之城江西九江，它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九江也是集山江湖城于一身的诗歌之城，陶渊明在这里采菊东篱下，白居易在这里浔阳江头夜送客，李白在这里遥看瀑布挂前川。这里的秋天是半部中国诗歌史的颜色。今天的山水之间，就让咱们一起走进九江，读山、读湖、读江、读诗。
0: 在中国无数的山水间，有这样一座城市，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它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山为眉，水为目，眉目之间有城熙然。这里是江西九江。七月盛夏，九江进入雨季，长江也迎来了汛期。江面上，九江航道处的工作船冒雨作业，他们正在对江底深红线进行勘测。
4: 现在这个地方水深大概是多少？
5: 深的地方有15米左右，浅的地方有12米左右。整体的这个水深，对于这一片的航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深红线，即江河最深点的连线。长江虽拥有宽阔的江面，但只有在深红线上航行才最为安全。每到汛期，深红线是否在水流冲刷下发生偏移，就成了关乎航行安全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勘测工作已经持续了70年，其结果显示，此处的长江深红线一直紧靠南岸的九江城区，几乎从未发生偏移。这一水文现象引起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注意，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解读九江筑城的关键所在。
6: 深红线接近南岸，历年无明显变动，它的航道是很稳定的，可以说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最优质的一个适合建码头的区域。
7: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九江是因港而兴城。那么我们
0: 在研究九江港史的学者冯小辉看来，九江港的历史就是九江城的历史，也是我
7: 们千百年来九江城它无论怎么变迁都离不开这一段岸线，都离不开呢最适合建码头的这一个长江南岸。
0: 距离江岸不远的这口水井，据说开凿于九江建成伊始的汉代。传闻此中井水与长江相连，每当江风激荡，井内也会泛起波浪，因此得名浪井。也许是古人的浪漫夸张，我们今天并不能直观地感受浪井波涛，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争：从小小的水井到河流湖泊，九江的水系都与长江贯通。九江地处江西省北部，省内大部分河流都在这里注入鄱阳湖，绕经庐山通向长江。九江之名就是众水汇集的意思，最初建载于中国早期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位于市区北部的这片江滨地带是九江的老城所在，其中不小的面积被两座湖泊占据。千年以来，这大片湖水一直不被打扰地躺在九江城的心脏地带，所有的城市建设都绕湖而行，这是九江顺自然之势而形成的理念。
8: 九江城区有很多湖泊，使得城区的用地相对分散，这其实对城市建设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九江延续了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并没有过度的开发和破坏这些水域环境。
0: 作为人地和谐的典范，九江一直是城市规划师王玲玲的关注对象。
8: 九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山江湖城，长江、庐山、鄱阳湖和九江城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塑造了九江的城市面貌以及历史文化。

中秋节前夕，一群爱好汉服的年轻人在九江开展快闪活动，锁江楼塔是其中一站。这些年轻人身后的锁江楼塔是九江城的地标建筑，塔高25.26米，自明代建成以来，长时间内是这里江边最高的建筑。往来的船只远远地看见锁江楼塔，就知道九江城到了。很难想象，这座高耸的锁江楼塔曾经严重倾斜。1938年，侵华日军溯江西上，

0: 历史遗迹也就在一些城内坡地区域更好地保存下来。在九江有这么一片街区，占地面积仅0.37平方千米，却串联起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始建于南朝的大圣塔和能仁寺，开办于清末民初的同文书院和生命活水医院，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修建的居民大院，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共同层积在这片叫做雨量南路的街区之内。用这样的高空视角看自小生活的街区，对饶思源来说是很新鲜的体验。年近八旬，自学无人机拍摄，这位老人紧跟时代潮流。
1: 我3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记得小时候长江发大水，城市里很多地方都淹了，但是我们这一块没事，安然无恙。因为这一片街区啊，在九江里面算是地势比较高的。
0: 雨量南路街区以近代九江地区主政官雨量命名。千年以来，这里积累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形成了一片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独特街区。傍晚，雨量南路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拥挤的时刻。这里聚集了几所学校，每当放学，孩子们青春的气息在老街上扑面而来。在雨量南路这所叫做同文的学校内，高哥正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带领队员们备战周末的足球赛。他是这所百年名校的体育老师。高哥的家族史可以说就是学校历史的缩影。
2: 从我外祖父这一辈开始，我们祖孙四代人都在这所学校里面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这所学校呢，成立于1867年，包括了小学、男中、女中，后来还一度成为一所大学。那么不管如何变迁，作为一所学校的历史，它从来没有中断过。
0: 置身雨量南路街区，仿佛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古老的建筑今天依然行使着原有的功能，过往的城市岁月与当下的鲜活日常一脉相承。
3: 大家好，来晚了，不好意思。
0: 2017年，雨量南路街区保护更新工程开启，居民们眼见着原本拥挤的老街区内逐渐开辟出了休闲活动场地。
3: 以前很多的时间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吹一吹，现在我们就是街区公园的活跃的一份子，大家都非常开心。
0: 获得开场空间的不仅是居民，还有街区里的各处文物建筑。
4: 把这两个建筑拆除，把整个的历史建筑透出来，还以它原始的面貌和尊严。我们这一次的改造，
0: 随着保护更新工程的推进，建筑设计师江南燕从新人成长为了团队负责人。他和同事们让这些文物建筑重见天日，再次成为街区里醒目的地标。
5: 是50年代、60年代的东西。原来奶奶小时候家里也是用这个打水。
0: 历史有来处，也有去处。雨量南路街道两边的墙壁。

0: 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窗口。九江的城市记忆在点滴间留存。
1: 上回书正好说到李逵在赌场跟人家打起来了，多亏宋江外宗解围计划。
0: 每到说书时间，浔阳楼是绝对的人气所在。
1: 时间不大，酒菜就端。
0: 说书的内容是《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通俗小说中，主角宋江就是在浔阳楼饮酒题诗，却被诬谋反，自此踏上聚义梁山的草莽之路。浔阳楼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它曾出现在唐代诗人韦应物和白居易的笔下，之后的《水浒传》更是让他名声大噪。如果说浔阳楼是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人生舞台，那么距他2000米的琵琶亭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灵栖所。公元816年的秋夜，贬任九江的白居易在江边送客，留下了千古绝唱《琵琶行》，后人以此为念而建琵琶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九江地处江山形胜之会，迁客骚人往来不绝，题咏不断，在这片山江湖城间留下了数量惊人的16000多首诗歌，如白居易《琵琶行》这般的名家名篇层出不穷。一山二水满城诗，九江就是一座诗歌之城。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有两个人对于九江是更加特殊的存在。近代的陶渊明开启田园诗风，备受后世推崇。宋代的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相隔近700年的两位诗人都是九江本土籍，这里的山山水水给了他们丰富的精神滋养。作为九江人，诗浩从小就背诵陶渊明的诗歌，每年他总会抽出时间前往陶渊明墓拜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日子过得艰难，但其风骨却影响了后世1000多年。
2: 陶渊明其实种田种得并不好，他自己在诗中也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可见田里的杂草比豆苗长得还要多，他甚至经常还需要邻居的借机来填饱肚子。但即便这样，他的精神依旧是富足的，因为他跳脱出了当时士族社会的评价体系。
0: 陶渊明让后世中国人明白了，人生不是只有成功这一个评分项，还有广阔的山水，还有真诚的意趣。
3: 你看，这是我们追着日落拍这个庐山的一些景观，从这里看这个庐山好绵长啊。
4: 对，
3: 你看到的话就是整个庐山都在你后面，它成了你的一个背景，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庐山。
0: 钟燕跟女儿一起拍摄了大量以庐山为背景的城市照片，她是一名研究九江历史建筑的学者，

0: 九江在历史上由于经常遭受到水患冰灾的影响，所以今天在城市里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相对比较少，主要也就分布在老城区不多的几个历史片区里。从我的学术研究上来说，这点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呢，在城市建筑之上有一道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改变的城市天际线，那就是我们的庐山。
1: 在钟燕看来，这种古今同赏的景观也是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年前，为撰写一本关于九江城市变迁的专著，钟燕着手拍摄庐山天际线。她有时会带上年幼的女儿，既是学术研究，也是亲子时光。
2: 妈妈总是带着你，一边要牵着你的小手，一边要去拍照。你那时候总是跑不快，跟在我后面，老要我追。
3: 我现在跑快，你又追不上我。
1: 如今，拍摄城市风光已经成为母女俩周末出游的常态节目。十年间，九江日新月异，高楼迭起。但让钟燕欣慰的是，城市景观与庐山天际线依然和谐。
4: 现代城区和现代建筑的生长改变了我们城市形态，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山水湖城一直是处于一种共同发展、共荣共生状态。
1: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一道相同的城市天际线，让历史有了清晰的面庞。
4: 你看，这个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1600多年前就在庐山脚下，他就在看庐山，观赏庐山。
5: 最近因为这个雨后，出现了很多很壮观的云雾景观现象。今天我们就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这个
1: 吴倩妮和同事们正在庐山中进行日常巡查，他们是庐山监测预警中心的工作人员。山中的天气现象是监测内容之一。
6: 数据上来了吗？
1: 庐山周边的长江、鄱阳湖两片超大水域带来丰沛的蒸腾气体，在山地温差作用下，很容易形成千姿百态的云雾景观。
5: 庐山的云雾，我们现在学术上讲把它叫做雾后景观。四季当中，庐山的云雾的天数占了将近200天，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天气变化给庐山带来的一些特殊的美感。
1: 气象工作者在庐山开展了关于云雾的科学研究。现在，中国气象部门中从事人工影响天气的科研人员，60%以上都在庐山学习工作过。庐山成为我国培养气象科学家的摇篮。自然风光与人文气质交相辉映，庐山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化景观类型的世界遗产。庐山之巅，一片平坦的谷地上，600多栋鲜艳的西式别墅格外显眼。1861年九江开埠，西方人开始大量涌入。江边湿热的气候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庐山，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6摄氏度。于是，这片名叫古牛岭的山谷中兴建起了避暑别墅，并逐步发展成一座山顶小镇。根据英文 cooling 的音译，古牛岭被改称为古岭。古岭镇依旧是避暑胜地，不仅吸引游客，本地人也会在夏季上山纳凉。如果说长江是九江城的门户，那庐山就是九江的城市花园。
7: 这是一首我小时候就会背诵的诗篇。
1: 同一座庐山，同一份豪情，古人的诗篇唱到了今天。

如果夜晚属于美酒，那九江的早晨则属于稻米制作的各种食物，米粑、米糕、米粉，都是九江人喜爱的早餐。尤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最暖人心。钱钟书在其著作《晚追编》中记述，米粉是江西土产，而关于米粉的最早记载就出自九江，见于东汉时期九江太守所写的文章中。九江米类食物的悠久历史跟鄱阳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逢年节，鄱阳湖区的百姓会舞龙以庆祝。在人们手中舞动的是特殊的草龙，它是由稻草编织而成，

0: 鄱阳湖，这座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浇灌出了周边大片良田。鄱阳湖平原是中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而位于鄱阳湖畔的九江，稻作起源至少在4000多年前。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产量，催生了九江的米食传统和以草龙为代表的稻作文化。多年来，略显拥挤的市井街巷是晨练者们的跑道。如今，九江的新变化为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跑友越聚越多，他们来到了长江边。这里的滨水公园成为跑步的主场地。大江茫茫，天地壮观。走过2200年，古老的九江城，青春依然。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离开了一山二水满城诗的九江，接下来我要带您去尝尝几道特别的功夫菜。为什么叫功夫菜？因为这些食材本身就带着一身功夫。在湖南张家界的大山里，有一种跑山猪，它们是野猪和家猪的混血儿，野性十足，放到山上跑起来人根本追不上。在海南屯昌有一种功夫鸡，能飞过10几米宽的水塘，你没听错，是飞。抓它们得等到晚上，白天根本逮不着。在湖南汉寿洞庭湖畔的甲鱼是野养的，性

0: 情凶狠，看见饲料甲鱼上去就咬住不松口。这些自带功夫的食材经过精心的烹饪，就是一桌令人垂涎欲滴的功夫菜。走，咱们一起去尝尝。
1: 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菜，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一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如此怪石嶙峋的大山里养出的跑山猪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正是因为独特的地形才有了特别的有野性的猪肉吗？
2: 你们家养的这个跑山猪吗？
3: 对对对，
2: 我是特意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跑山猪的。
3: 那你现在看不到了，都放到山上去了，一溜烟就不见了，抓都抓不着。
2: 这不刚上山吗？
3: 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都抓不着呢。
1: 您要是问这跑山猪究竟有多能跑，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2: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3: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2: 走
3: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2: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3: 一年半。
2: 一年半，
3: 对，
2: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3: 对对对，
2: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3: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1: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氏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4: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1: 我们的话音刚落，才眨眼的功夫，猪群里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2: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5: 它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里的那个野猪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杂交的。
3: 它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它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它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它保留了它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1: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它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

0: 两种猪的优点，
1: 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2: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3: 这三种都是呀。
1: 为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2: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啊？
3: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回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2: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3: 对呀。
1: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鸡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徐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可以试一下。
0: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3: 从那边围追堵截呢。哎，贾玲，贾玲，欢迎！
4: 打不过我爸，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爸，
3: 我也，你慢点，你慢点。
0: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特别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0: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1: 你先不用尝，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
2: 嗯，香了，
1: 是吧？
2: 真香真香。嗯，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0: 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那么溯源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3: 开始了。
4: 嗯，
3: 我看这个，这是用这个网捕吗？这个网不大呀，
4: 这么大
3: 的面积。
0: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3: 将近十指大的这个网眼。甲鱼不都弄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4: 可以捕到，等下你看吧。
0: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2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3: 啊，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
4: 4个人吗？
3: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要可以开下了是吧？好。
0: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4: 他拼命的挣扎的网想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5: 3斤多。
4: 3斤多。
0: 果不其然，是个3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4: 又上了一只，要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哦，啊，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3斤啊。
5: 3斤。
4: 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只，又有只，这只也有3斤多哈。哎呀，
0: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4: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5: 重啊，
4: 啊，很重很重。哦，哇，这有至少这一袋子有50斤。
0: 网捕甲鱼虽然一网少则200-300斤，多则500-600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往上10厘米左右有2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20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4: 哎，这只不小，这只不小，
5: 可以
4: 看，钓下来看看。
0: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4: 喜欢打远呢，喜欢打近的？
5: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30米左右。
4: 30米左右啊，最远能甩多远？
5: 最远就是70-80，80-90都可以。
0: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8-9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5: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4: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5: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0: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10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4: 哇，跑得真快哈！
6: 什么地方都要摇乱绳了，你看到吗？啊，
4: 它就不松口啊，
6: 它这个力气大不大？嗯，这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
0: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青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6: 这是啥？
4: 不松口。
6: 哦，吃饲料的。
4: 那这个甲鱼呢？
6: 这个是野养的吧？
4: 野养的是吧？
6: 颜色也不一样。哦，
4: 它是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6: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哦，
4: 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6: 交配。
4: 交配
6: 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0: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

0: 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1: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0: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1: 长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0: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1: 吃了口里就是苦啊涩。
0: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1: 就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的是血沫嘛。
0: 起锅烧油，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1: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来的猪油香，这个煸炒就提香了。
0: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1: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就十分钟左右。
0: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2: 这个两边翻嘛，就是翻两下再起一下，这起锅作用它就是带发香了。
0: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养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相宜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3: 朋友们，今天咱们领略了九江的山水与诗意，也感受到了跑山猪的野性、功夫鸡的腾跃、野养甲鱼的醇厚。从舌尖到心间，从灶台到山河，今天我们既尝到了鲜美的滋味，也读懂了诗与远方。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吴建凡谈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实践。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建凡系统梳理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从餐桌上的粮食蔬菜，到我们呼吸的空气，脚下的土地，农业不仅是生命的供养者，更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中国双碳目标扎实推进的今天，农业如何转型才能既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又守护好绿水青山？这不仅仅是政策的课题，更是技术的挑战，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未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吴建凡博士，共同探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话题。吴博士曾就职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也曾是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亲身参与并推动了多项重大农业生态项目。吴博士您好。
5: 哎，你好。
4: 欢迎您哈。
5: 您说的这个话题啊特别的重要。我感觉呢，就是这个农业的绿色转型呢，它不仅是这个应对环境挑战的一个必然选择啊，也是呢我们重构农业竞争力、保障这个民生、实现呢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这个它这个从大的这个战略上来讲，它实际上连接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还有国家的这个碳中和的目标，还有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连接着这个三大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那么我们从这个战略上角度来考虑呢，绿色的这个发展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人类的这个福祉啊、生存啊都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呢知道啊，绿色的发展实际上从全球来讲，它已经形成共识，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整体呢就已经有一本书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叫做《寂静的春天》。那个书发表了之后呢，实际上是震撼了整个的社会和全球。
4: 对，
5: 因为它这个环保的意识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咱们说这个70年代的时候啊，又有一本书叫做个《增长的极限》。那那本书里边呢，又给大家提醒啊，就是说我们人类发展不能消耗更多的这个石化能源，依赖啊，就是这种排放来满足我们的发展和需求。所以已经就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个呢是这个化学物质不能用太多，把这个整个生态这个弄得就像这个春天刚刚开始还没有开始冬天的一样啊，很寂静。增长的极限也是你再这个投入，它也会要达到一个极限的。那么这个极限实际上对人类是并不好的啊。那么同时呢，咱们知道这个80年代的时候，全球啊就有一个这个司法会啊，他们就我们共同的一个未来，在这个报告里边他就提出来了，我们的资源开发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是高效率的利用，要降低排放，降低污染。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绿色发展由来你看这都几十年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全球的共识还是从这个联合国这个司法会正式呢提出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那么在这个公约之下呢，实际上呢大家已经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全球的绿色发展，是大家要共担责任，那么没有区别，这个哈，大家都一定要去共担这种的未来发展遇到的这种困境。实际上最最主要的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有一个呢就是京都议定书。那这两个呢实际上是全球从法律上啊起草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大家共同的来承担排放减排的一个责任。那么到了2015年有一个巴黎协定，其实这个巴黎协定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每年开的气候大会都在落实这个巴黎协定里边规定的，给大家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一定要绿色低碳，一定要这个让我们来加大气候适应型的发展。就是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全球的共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感觉这个绿色发展从全球来讲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就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资源化、生态化、低碳化，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那么从情况下呢，我们大家能够，其实我们老百姓也能够亲身感受到气候确实真的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呀，什么各种的冰雹啊，什么高热呀、高湿啊，或者是洪水啊，都是频发的。那其实我们怎么能够预知就是这个变化呢？全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知大家？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 IPCC。 其实这个 IPCC 呢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个专门委员会每5年出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它很重要的就是说来引导就是我们全球各个国家来认知这个气候变化已经对我们环境哈、对我们的人类生存有很大的威胁了，那么让大家来认知，然后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来解决啊。那这个组织呢目前已经出了6份报告都是直指这个气候变化。我们最近呢开了一个这个 COP30 的一个全球的气候变化大会，在这之前实际上他们马上就要启动第7次评估。特别在这第7次评估的这个会上呢，大家呢就提到了一个我们人类的活动要从大气中把这个移除并长期固存的二氧化碳技术要作为一个重要的减缓我们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已经达成一个共识。那么这个里边呢实际上呢就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农食系统也要加入到整个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的一些措施。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警醒啊，就是说我们农业还有我们农食系统实际上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是要有作为的。
4: 那么党的20大报告也提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啊。那么在农业领域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并且落实好这个要求呢？
5: 国家的这个重大的这个战略啊，实际上呢我们应该是从20大这个报告之前我们就逐步的哈，就是加深整个的国家的这种的力度。那么最近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啊，在这个事情上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关注，而且是有承诺，就是代表国家呢，就是有承诺。就今年的9月24号，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就宣布啊，一个国家的承诺，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到2035年，中国温室气体的净排放量要比峰值还要下降7%到10%。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代表国家把一个量化的指标提出来，那是要非常大的一个勇气的。而且特别提到呢，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重呢要达到30%以上，所以这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同时还提到了这个，比如说再生能源的利用啊，要翻到

7月31日啊，国务院就发布了一个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一个意见。那在这个里面，他提到了四个这个转型，就是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和安全转型。那这里边呢，实际上从安全转型角度来讲，就是提到了我们这个要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这个生产链的供应安全、能源安全，还有人民群众的福祉，你不能降低。那就是说，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呢，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民生、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这个减排。那么这个其实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遇到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和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本身跟发达国家比，它肯定还是有差距的。你比如说，我们虽然国土这么大啊，耕地呢18亿亩，但是它的这个土壤健康不容忽视的，因为生产力的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就是我们土壤的这个退化和碳储量的降低。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国家实际上全国的这个退化的土壤的面积已经占到40%，那很多土壤呢都是属于中肥力的水平，特别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熊猫这个黑土地啊，黑土地它的有机质含量呢下降着很多，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叫黑土地这个保护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计划啊，那么就要把黑土地的有机质要控制住，首先不能降低，第二呢它还要提升啊，就是你这个土壤退化实际上对粮食安全是有很大的危险的，因为我们土壤的这个生产力高，我们的作物产量就高啊，你的土壤肥沃，你对这个产量的贡献率能达到70%到80%，甚至你不施肥，我这个土壤肥力也够，但是呢你需要维持它的这种肥力。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不施化肥产量就降低，你施了化肥它产量有一点提升，但是呢它仍然对土壤的地力就是没有很大的补充，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挑战。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养畜啊，就是这个畜牧业那么我们呢其实草场的退化实际上还是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说现在呢情况有所好转，因为国家有很多的政策呀、制度啊、生态补偿啊，但是呢这个70%的草场的退化依然还是存在，这个现实还是存在的所以它这个实际上对你的草场退化，你没有优质的草，那你对畜牧业的发展它就是一个制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资源，我们国家这个水资源，南方的水资源比北方水资源肯定是丰厚的，但是它确实也存在的这个南方的水资源有一些呢就是属于这个比如说水质性的问题，这个西部和北部呢可能有工程性缺水的问题还有华北这个平原，这是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大漏斗区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性缺水那么人均的水的占有率是很低的，已经低到了这个全球水资源最贫困的这个县那所以这个水资源的短缺对我们农业的生产实际上是制约最大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过去北京都是有水稻的华北地区也是这个水稻很多的，但是现在都已经退出了这个水稻了，你不能再用这个耗水型的作物结构来去应对这种的这个资源的短缺的这种变化。那么我们实际上除了这个水资源这个短缺之外面源污染也是有威胁的那么这个面源污染有很多的情况，有工业的污染、农业自身的污染是吧，还有生活的一些污染。那么实际上呢进入到地下水之后呢，特别是农村啊，那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水的质量，饮用水的质量，在灌溉过程当中也会影响到呢我们土地的质量和粮食的安全。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其实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是很脆弱的，那么它实际上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大，我们大家最近这些年已经非常的感受到一场冰雹我们的作物呢就全都是毁掉了，一场虫害就是颗粒无收，那么这个冰雹啊、这个水灾啊、洪灾啊是吧，还有一些生物的灾害都频发，就是发生的频率比以前越来越高，那其实这个呢是对农业本身的一种抗风险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是很脆弱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的基础啊
这个农业的基础。

0: 础设施啊，是吧？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技术的水平啊，还有这个千千万万的小农户啊，他这种的抗击的能力啊，都还没有准备好去应对啊这个气候变化。
1: 嗯，
0: 那么第五个，实际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农业结构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种养脱节。
1: 嗯，
0: 种养脱节它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成本升高，因为你的生产养殖的饲料到这个种植的地方去购买，那它就产生了购买，产生购买它的成本就会升高。那么同时比如说粪污处理，小规模的养殖场它不可能去投更大的这个资金去处理这些粪污，那这样的话呢，千千万个小的养殖场小农户，那对他来讲呢，这个处理成本他可能担当不起，那他也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这个粪污的对环境的一个释放的一个污染。同时我们其实国家呢，这个像大豆的成本啊，玉米的成本啊，那都跟这个进口相比那就差得很多了啊，那进口可能到岸价都比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个生产的价格都还要低，就是你的成本跟人家没有比较，你的这个人力的投入还有这个物资的投入的成本都远远高于国际上，那你这个农产品的竞争力就是下降的。我们同时还有很多的浪费，为什么现在这个整个全球已经把这个农食系统啊纳入到这个减排的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这个整个的粮食没有做到就是尽收尽管，这个少浪费，是吧？每年的这个仓储的粮食有霉烂的，还有一些过期的呀，你到底如何处理，如何的循环再利用，仍然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去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这个看到的啊，就是面临的你像奶业，我们最近这些年奶业一直都处在一个特别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非常的艰难，那它其实它的竞争力，它的这个养殖的成本跟国外比就是比它差得很大，那我们的可能比如说这个养殖的这个成本就是国外的好几倍，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奶业的竞争力你就不如国外的，国外的人家奶粉可能进到中国都比你自己养殖生产的奶的这个成本还要低，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奶业发展也还是面临着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尖锐的一个挑战。特别是我们在这个碳中和的过程当中，你像这个农业是一个碳中和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他要想把他的这个碳中和能够实现的话，也需要很多的这个新质的生产力的技术去注入绿色的这个发展的转型，才能够呢就实现，能够助力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
1: 嗯，那就是您说的这么多啊，我们跟发达国家去比的话，这个问题主要凸显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们跟这个发达国家相比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挑战有这么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础条件核心的任务跟他们是不相同的。比如说你像我们中国核心的前提呢，首先啊，因为我们18亿亩的耕地，14亿人口，那首先呢是要保证粮食安全啊，就是说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这都是省一级菜篮子就必须那个负责的，一把手负责制的。所以减排呢一定是必须是在吃饱饭吃好饭的基础上去做推进，就是说我们的排放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性的排放啊，就是说我们是要种地，我们是要养畜，养畜是为14人口的这个吃，如果这个不保证你还再去强调，那肯定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就是减排和稳定的发展是要协同的，但是呢发达的国家呢，它实际上是粮食安全压力是跟我们相比是相对少，他们人口少地域大，它跟我们就不是太一样，它可能更注重的不是粮食安全，而是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和它贸易的竞争优势，那么政策的设计啊更侧重于单纯的减排或者是碳汇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经营主体和这个转型路径也不太相同，你像中国的话呢，我们这个生产主体小农户特别多，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啊，组织特别的分散，这个整个的这个组织程度都跟发达国家没有办法比，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规模化的，这个地域特别的大啊。那么在美国的话，那一个农场可以上百万公顷都有啊，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就是规模上跟他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他们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程度高，技术标准很容易落地，所以就是更容易形成一种规模减排的效益。我们呢就是千家万户，你要想达到这种的减排

0: 来的话呢，技术的落地管理的模式推广的成本都比他们高，难度都比他们大，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国际的环境和这个政策导向呢也不太相同，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这个逻辑是重在呢一定要是探索安全增长绿色协同的一个中国的方案，特别呢是目前啊咱们知道这个国际上一些绿色的贸易壁垒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最近这些年已经能够看到了哈，我们国家呢是这样，但是这个你像发达国家呢，他们呢现在呢就是碳中和政策呢是带有竞争性的，他们制定的话呢是提高他们自己的竞争性，那通过这个制定低碳的一些标准啊，构建一些气候的同盟啊，那其实合起来核心的是提高他们的在国际农产品的竞争上的一种规则的话语权，所以我们这个是跟他们是不太一样的，是在这个方面。第四个呢就是区域发展和技术需求也不太相同，我们其实在我们国内的话呢地域比较宽啊，区域发展呢也特别的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那它发展的阶段也不同，资源的禀赋差异特别的大，所以技术的需求上呢差异也很大，你就不可能是一刀切一个政策呢去做。但是发达国家呢它本身相对小一些啊，发展水平呢又比较均衡，而且又规模化，他们很容易呢实施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策略呀，还有技术标准呢。那在我们国家你就一个标准下去就不太一样，特别东边西边都是很有差距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些差距和挑战呢？
0: 这个应对这个差距和挑战呢实际上呢现在我们二十大这个报告哈，还有最近的一些中央的一个会议上精神就已经提到了，就是技术创新和融合发展，就是说这个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说我们一定不是说套用那个国际上的一些技术拿来，那肯定不适合的，所以一定要研究和筛选或者研发适合我们这个中国农业特色的这种的投入成本又低增产减排又协同的这样这个技术体系，要务实高效能落地，你不能看上去高大上但是呢到农民这儿一用就用不下去，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说你技术创新你要结合中国的这种特点特色，一定符合中国的国情，说这样的技术呢才能帮助我们中国从这个现在的高碳投入啊高成本啊低效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转型转到呢我们的用低成本我们也可以实现我们的那个农业粮食的这个安全供给和农产品保证农民保证我们全国食品的一些安全，那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政策机制这个创新这块呢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加快我们的这个制度建设标准建设还有呢我们的技术体系的一个完善，就是说这个补偿的政策呢要结合我们农业农村现在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说你要调动大家积极参与这个生态的一种这个行动，那但是这个政策呢如何去调动是吧，通过金融通过补贴通过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无偿的一种的输入和服务，让小农户进入的门槛特别低，那他很快呢他就进入进来了，所以这个呢是需要一些这个国家的和地方的这个政策机制的这个创新调动，第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推进的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转型，系统性转型就是说要全产业链，现在呢就是这次 COP30 不是提到了农业的这个食物系统农食系统的这个全面的参与，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某一项技术，比如过去我们只说分屋减排，只说这个你们这个水稻这个减排，现在不是了，它是全产业链，全产业链就是整个农食的这个系统，你从生产到加工到消费，那这个大的这个系统的环节每一个环节你都注重去减排，大系统的减排，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体的设计那就是链条式的全产业链的，那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第四一个就是实际上还是要强化这个国际合作和竞争，因为我们其实跟他合作和竞争不是说我们要反对他，但是我们其实要争夺我们的一些话语权，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 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2025年 COP30， 也就是我们第30次缔约方会议，将农食系统转型列为核心议程哈。那么这对中国的农业绿色转型有哪些启发呢？
0: 这个其实也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也毕竟是很重要的一个全球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核心的启示，就是农业生产的单点减排啊，过去我们都是一对一的这种减排，那已经转向了一个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的这个链条的这个减排。那其实这个减排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标准啊、研发呀、金融啊，你都要全面的进行一个调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政策和金融的一个协同，那就是说你在这个农业的补贴呀，还有这个支持这个气候友好型的这个实践啊，就是能够落地的实践活动啊，那么一定是金融啊、税收啊等等啊，就是这些工具你要去这个支撑它，就是让它呢能够在这个内部的成本上降低，各方面呢能够支持它的这种的转变，这个大系统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的这个部门的这个政策的协调性上，就是说大家呢都要啊一个步调的呢去来做这种的转变和支撑啊，那这个其实是政策和金融它应该是协同的，就不是两张皮，说你政策是政策，你金融是金融，那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合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在技术推广和这个主体激励上也是有很大的启示的。我们其实呢在这个本来就是抗风险能力就很弱啊，而且数据支撑呢又不是很足，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这种这个全程的这个农食系统，那就小农户的这个采纳低碳技术这个动力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国家呢规模化的这个生产毕竟不是特别的高，我们其实呢现在这个养殖的规模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啊，就达到规模化的程度，你像奶牛啊可能达到90%以上，生猪呢至少也是80%了，但是我们的粮食的生产实际上基本还是依赖于小农户的小规模的这个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激励和交易的基础要打好啊，让农民呢在这个整个农食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呢他能够感觉到 有力度获得政府的一些支撑，各方面的支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一点啊。第三点呢实际上是全链条系统的一个转型，实际上这还是挺难的。那么他强调这个减排，过去呢我们农业只说我生产减排就可以了，加工也不归我，流通也不归我，消费也不归我，那么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要是从这个他的这个 COP 的这个报告的来看啊，已经列入一个重要的一个减排环节了，那就是说我们国家必须制定覆盖全产业链的一个国家级的农食系统的一个低碳减排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转型。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我们非常要注重的一个转变的一个环节。第四个实际上就是国际规则的一个制定和协作啊，那就是说现在大家呢一个是呢企业在做减排，国家呢实际上也在鼓励，那下面呢实际上就应该是作为一个我们本来是参与国际很多的农业的一个贸易啊，那就是说我国家的目标和这个企业一定他们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作用，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在国际上呢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规则制定的一个话语权，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还重大的一个启示吧。
1: 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当中提出绿色低碳是农业的底色，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理念贯穿农业发展的全过程？
0: 这个绿色的这个底色呢，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国家呀就是定位啊，对这个我们是实际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啊，对我们的定位呢特别的精准，就是说我们这个农业是要有土地是吧，要有植物，还有这个农田的这个保护系统啊，实际上它呢是我们的一个绿色的底色，特别的精准。那就是说这个农业的在这个绿色的底色这个方面啊，就是我们其实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种植、它的养殖、还有它的加工、还有废弃物的这个循环利用，这个方方面面其实都能够体现出它的这个绿色的底色。但是你要是不转，它可能就是一个面源污染，你要转了，它可能就是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碳汇的增长都会有非常这个大的这个益处的。
1: 那我们国家的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种养脱节等等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哈。那您认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农业生态问题是什么？
0: 刚才呀我们其实呢也已经提到了，就是种养脱节啊，其实我们这些生态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种养脱节实际上是一个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循环的断裂。打一个比方啊，就是说我们北京这个密云区啊，密云区它就是因为水源的一盆净水的保护，这个养殖呢就是限养了啊，那整个区域的这个限养其实呢就导致它的种植它就缺少了一个养分的来源，实际上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断裂。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它只要呢能够把这个痛点的这个种养循环这个堵点给它打通，就能撬动呢土壤的改良、水源的保护，还有这个减排固碳的这么一个三大目标的一个实现。这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它也是完全符合就是我们说农食系统全产业链条转型的一个核心思想。我们考虑啊，就是说你这个种养结合的这个核心结症啊，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这个畜禽粪便，你规模化养殖了之后呢，你这个粪污在集中处理的过程当中，它呢就是没有直接的就是还到土壤里边，或者它异地去转移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加剧了这个土壤的退化啊，加剧土壤退化。你加剧土壤的退化，实际上呢，你这个土壤碳的储量就降低了。碳的储量降低之后，你土壤就不肥沃，你不肥沃，你就必须要施化肥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说，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节点？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你越是化肥越多，你的温室气体排放就越多。因为过去我们可以用粪肥替代化肥，但是现在呢，你这个粪肥你不往地里放了，你就用化肥。用化肥它的这个氧化亚氮排放就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田的氧化亚氮排放主要就是肥料的氮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所以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循环。那么其实你要想解决这个种养循环就是严重脱节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推动它的这个效益，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 现在也正在逐步制定一些重要循环的这个示范点，还有这个区域的这个重要循环的一个建设，正在探索哈一种重要循环能够全面循环的一个这个模式。尤其呢，我们现在这个全国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个国央企啊，还有这个大的这个民企啊，都在做这个农业园区。那这个园区呢，它的规模就比较大了，有的是几千亩，甚至有的上万亩，最高的也有能达到几万亩的这么很大的一个规模。那它的规模越大，它重氧循环呢，它就更加的容易啊。那这个体系内里边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设计我养的猪和牛，比如说什么样的规模和我的农田怎么去匹配。或者呢，就是说我在这个整县的这个区域的条件之内，我把我的养殖和我的种植县里边整体的做一个区域的规划，那么让它呢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不是呢这个粪污去污染环境，农田呢又缺少养分拿不到，那这实际上是一个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甚至金融全方位的介入，它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好。
1: 那么农业碳排放当中，甲烷和氧化亚氮是重点哈。那么在种植和养殖的环节，哪些是减排的关键的突破口？
0: 其实甲烷和这个氧化亚氮的这个重点呢，我们在每两年一次，我们都要给IPCC 组织报呢我们国家的报告啊，就是两年一度的更新报。从那个更新报上呢，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其实我们农业的排放二氧化碳是很少的，我们农业排放主要是非二氧化碳，就是甲烷和氧化亚氮。那甲烷和氧化亚氮的这个突破口呢，在种植环节上，实际上呢就是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呢就是种植的这个甲烷水稻啊，就是水稻的排放。那么水稻的这个甲烷的排放呢，占到这个整个我们农业的这个总排放量啊，总排放量是 7.93 亿吨，那占到总排放量的呢，大概也是这个差不多不到一半啊，也是接近一半的啊。那它的这个关键突破口肯定是淹水，它就有甲烷产生，因为是甲烷是在厌氧的环境下产生。那么它的这个水分哈、啊、有机物质的这个管理啊，它就是一个突破口，所以你水分管理很重要。是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你比如说高效的品种啊，还有这个肥料的品种啊，施肥的措施啊等等，这都有。但是呢，实际上呢，水分管理和养分的这管理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突破口，就是种植环节，就是甲烷，因为很重嘛，它占了整个这个排放。还有一个种植环节就是氧化亚氮，氧化亚氮的这个排放呢，是主要来自于肥料。肥料呢，无论你是有机肥还是施化肥，它只要有氮的含量施到土壤，它就有氧化亚氮，因为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全面的利用。我们国家的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氮肥的利用率，过去是20%-30%，那现在提高了，提高到30%-40%。但是你像美国的那个作物啊，比方玉米，它的这个氮肥的利用达到60%-70%，那我们跟它差距就很大了。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呢，实际上农田这个施肥的氧化亚氮的排放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关键的减排的一个突破口。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替代化肥，我们用有机肥替代，因为有机肥里边氮少嘛，那另外而且它这个氮是缓慢释放，但是化肥的氮呢它是多的，因为一个肥料它有标准的，你像尿素含氮46%，是吧？你复混肥是吧，氮含量也有16%-18%，甚至有高的能高到20%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氮含量跟有机肥里边氮含量就高的不知多少倍了。我们说的国家的有机肥的商品有机肥，它的氮磷钾合起来才5%，那就是说它可能氮含量也就1%-2%，可能甚至都不到。那这样的低的氮的养分，它又是缓慢的，因为它是有机态的，它在土壤里边是通过微生物的降解缓慢释放。氮就不一样了，化肥的氮它进到土壤里边，微生物夸它就进去去分解这种特别容易吸收的氮啊。咱们知道土壤的这个细菌，它的氮氮比是5:1啊，那就是说它要进行它的生命循环的话，它吃五个碳就要吃一个氮。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的氮越多，实际上是养了很多微生物。为什么有的时候一施肥氮多它就治病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种植的环节呢是这么两个这个突破口。在养殖环节呢，最主要的我们说的全球都是共识的， 反刍动物的一个甲烷的排放，因为它确确是属于生存性排放，因为特别牛它有四个瘤胃，那它吃进去草它就在胃里边不断的咀嚼发酵，这个胃倒到那个胃，那个胃倒到那个胃，来回的这样一倒，它都是在厌氧的状态下，那它肯定它就是要排放这个甲烷的，要不然人家说打嗝放屁奶牛就排甲烷，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呢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饲料啊，这个健康的养殖啊是有方法的，是可以就是降低它的排放的，那这个是有措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畜禽的粪便管理，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因为粪便管理呢它有的时候是厌氧发酵，有的时候耗氧发酵，你耗氧发酵呢它就排氧化亚氮，你厌氧发酵它就排甲烷，就是你这个粪便管理不好它就是排放，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口，那我们要把住啊就是这个关键的环节，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来应对，就是这种的减少它的排放。
1: 嗯，那么我国的奶业生猪养殖的成本都比较高，与国外相比的话竞争力也是比较弱的，那么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提升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0: 我们养殖成本高啊是行业都是知道的啊，行业内都知道，就是说绿色转型实际上呢过去啊总说绿色转型发展就要高投入哈，成本就要加大，其实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绿色转型应该恰恰是呢就是重新塑造企业的一个竞争力啊，它一定要是解决高成本的这个困局的，就是说无论你奶业你还生猪，绿色转型不能是增加这个我们的产业的负担，它一定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降本增效还有增值来提高它的这个产业的竞争力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个绿色发展不是那个要这个降低我们的生产的产值和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效率，这肯定方向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把这个成本降低，最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资源的循环的利用率要高，环境的成本你要内部呢就把它内部化，就是你不能再放大，越放大你就放大到那社会上，你肯定是增加成本的。还有这个价值链呢，这个哈总体的你要有链接，就是上下游啊，就是共同的来做这个减排，那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这个从根源上去解决它的这个竞争力。我们觉得就是说跟大家来探讨啊，就是说从四个方面呢来看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这个成本降下来，首先呢一定是技术的驱动，精准的降本，不是说盲目的去降本，不是说我看谁的技术好，说哎这个设备好是吧，好几百万我就引进来，但是呢它可能引进来之后并不适应于你，所以这个技术的驱动啊创新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是精准的营养饲喂，比方说反刍动物啊它这个甲烷减排是很重要，有很多种技术，但是可能有的技术它成本就是高，有的成本它就技术低，那你要进行一些筛选，另外呢你还得适应你的这个动物的生长的阶段，不能盲目的去这个减成本，盲目的减成本可能就导致你这个牛比如说本来还弱，你又要去减成本，你要是减饲料，那这个它就养殖成本就会更高了，而且肉的产量或奶的产量它就会下降了，这就是不对了。那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精准的配方来这个提高养殖的这个效率。第二一个呢就是动物的这个环境，改善动物的环境，改善动物环境通风啊还有这个挤奶呀、这个设施设备呀、在这个方面啊那都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啊，就是我们可以用新的智能的还有这个再生能源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去置入啊，让它呢在精准的降本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提高有效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要模式重构，循环增值，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重氧循环是一个闭环，它一定是降低成本的，那这种降低成本的关键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政策呀、制度啊、结构啊、一个这个调整啊，那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它就会减少它这个养殖成本。第三一个呢实际上是这个链条的一个重塑，品牌的一个溢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强调，就是说养殖场特别大的养殖场你要建你的碳账本，那么建立你的一个碳账本之后呢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链条的这个减排的生态价值它会有溢价，那你就会形成一个比如说我低排放的一个产品是吧，那我可以进行一个标识，我的生态标签在这里，我每公斤减少了碳的排放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溢价，我们呢在这方面目前做的还很不够，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上呢再做的就是更高一点更多一点就是政府啊还有科研单位啊要帮助企业联合企业一起来开发 让这整个链条的减排，使我们这个品牌能够生态的溢价能够出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实际上是市场的创新和收入的多元。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农业，说你就是种一个玉米，你减排那一点点，它不足以给你征收很多啊，因为这个国家的粮食政策收购价格摆在那里的，国家还要补贴。那就是说你在做碳源碳汇的时候，你产业多元，就是现在我们大家不都说这个融合发展嘛，农文旅融合发展啊，那这个产业多元，你收入就多元，是吧？那市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价值呢，它是随着你的这个收入的越多元化，它肯定价值它也是高的。你比如说我们都种了一个玉米，那我们搞了一些研学，是吧？研学来看我们这个秸秆还田，是吧？能够使地力的培肥了，是吧？微生物呢就是更多了啊，我的玉米呢更好吃了啊，那我这个玉米呢就不是按斤卖了，我可能就是按磅卖了。那它好在哪里？生态的溢价在哪里？搞一些研学，让我们的年轻的或者是青少年们，在他的这个学知识的过程当中，把农工文明的文化还有生态减排的文化都揉到里边去，其实实际上也是一个收入啊。就是说我们想呢，就是它还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收入，产品溢价呀都应该在这个生态的价值里边呢有所体现。我想应该呢是在这个体系里边呢是可以这个做到，就绿色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10: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9: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17: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1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8: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必定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也知道农业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能力是相对弱的，而最近几年的这种异常的天气情况，极端的天气情况又频繁的发生，所以农业怎么样去提升这种应对气候的韧性？
0: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实际上就涉及到呢，就是我们的很多具体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因为它这个提高这个韧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和单一的一个政策能够把它解决掉的。过去呢，我们都是有灾我们就抗灾，来洪水我们抗洪水，就是从这个对抗灾害，我们现在应该提前去布局，让我们这个农业啊，怎么样的去适应这个系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啊，那在这方面呢，我想呢，看看从这个 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咱们来做一个探讨。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你首先你一定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啊，就是说工程和技术这个维度呢，我们要有硬实力和软实力。所谓硬实力呢，就基础设施。你比方说真正涝灾了，我们今年在平谷做了一个实验，那它的这个排涝就不行，因为今年北京雨水特别多啊，地就积了雨水，我们又种的这个蔬菜它又怕这个淹水，那你这个排涝的这个基础设施、渠道啊还有各方面你都不畅通，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大的雨水，到

0: 秋季都是很干燥的，但是今年就很反常了，这雨水特别的多，是吧？到了九月底十月，过去那都北京都是干旱的，没有雨，哎，但是今年就特殊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基础设施上提前给它做上一个备案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应对这种的气候变化你就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是减产。所以这个呢，就是基础设施实际上是一个硬件啊，那就是说我旱了呢我能浇，涝了呢我还能排啊，那这个呢是要把它配套。完了我还不能用这个大量的水，我还有滴灌，我有微灌，甚至有渗灌。那这些呢就是我在有水的前提下我还不能浪费，要节约用水。就是说这些都是硬的设施设备啊，那这个硬的设施设备一定要投入，包括这个硬的设施设备如何用我们现代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一些设施设备跟它去做对接。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抗旱啊抗涝啊甚至这个一些气候的异常天气的提前的预警啊，农民能够提前做到预防啊，那这些呢这都是这样。这个软的实力这方面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的一些技术啊，那生物技术农业技术它是两个要是结合起来的。你比方说品种，我们要选了一个低碳品种，现在都有了水稻这个低碳品种，还有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番茄它这个需肥量是很大的，那我们要有一种低消耗淡的这个品种，但是它产量呢又不低啊，就跟那个国外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玉米啊，它淡的含量需求并不高，但是它的这个整个植株的这个氮的利用率就特别高，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低碳的高效的一种的养分利用的一个品种，那我们就要研发这样的品种，这就是科研的一个作用啊。那老百姓就是肯定做不到这个，一定是我们的科研的机构大学去把它研究出来，这是品种是吧，选择抗旱啊抗逆啊养分高效利用啊，这都是在品种上你能够哈应对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第二一个呢，我们在栽培上，我们耕作上保护性耕作呢，你要解决你不还田了，但是你还要解决它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板结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机械到底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机械，你太深翻了你搅动土壤就破坏了土壤的碳的结构，你不深翻它就板结影响了根系的扎根，那这个里边就要有技术在这里边去做投入。还有就是土壤的健康，土壤的健康现在大家呢都说土壤健康，但是呢真正往里投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头疼，你投有机肥是吧，大田投有机肥施肥都施不进去，那么就是说你不投有机肥你投化肥它这个碳排放就高是吧，那这个里边呢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哈既解决，你比方我们可以生物碳，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实验，生物碳投入进去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化肥，但是这个生物碳进去它是和秸秆混合在一起做了，那这个秸秆里边在分解腐熟的时候我们又加了一些这个微生物，它就快速腐熟的这个秸秆里边腐熟分解的这个养分就给到了生物碳，这个生物碳它本身它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孔隙，那它呢就可以把微生物呢给它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空间，像一个一个小房子一样给它盖好了，然后这个秸秆一过来之后这个微生物就去吃这个碳，吃了碳吃饱了之后它就把这个营养又固定在这一个生物碳里边，那这就很好啊，它不用这个施化肥，全都是有机的东西，这个土壤的健康它也好了，微生物环境也好了，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软的一个实力，就是说工程和技术它两个如果结合到一起它是完全是可以能够去应对，那你这个土壤肥沃了是吧，你土壤的孔隙度通气性都好，它也抗涝是吧，也抗旱，那这个抗旱保水保肥它都有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经营和市场的这个维度，这个维度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经营主体的韧性是很重要的，你越小规模的它对这种的气候的变化的应对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组织化规模化，这个起来之后它这个应对这个气候和灾害的能力它就比较强，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把它这个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之后无论你这个采购的成本啊还有这个作业的成本它都会降低的啊，你规模化它就是降低成本的，同时呢鼓励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业啊一定是农文旅啊就融合呀、多元化发展啊，甚至你种作物啊 你单一种一个作物它的收益肯定没有，比如说我这个林地里边我还可以种点食用菌，那么我的这个良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兼作套种，说玉米这个价格市场上低了，可是我可能跟它套种的大豆价格上来了，那就是多元化呢可以抵消啊就是它的成本和不稳定的收入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从市场的维度，市场维度还有一些就是像金融的保险啊还有一些这个补贴 贷款啊、低息啊，实际上这些呢，对我们的这个农业应对气候的灾害啊，都还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的。那就是增强我们这个农业啊，生产者、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灾害的特别的这个天气，那我们提前上保险，上了保险呢，政府和这个金融这个部门它会有一定的赔偿和损失，这个呢我们要有这种意识。但是很多现在小农户对这种意识还是很薄弱的，你让他上保险，他觉得我还啥钱都没有呢，今年灾也没有，我怎么就上保险啊，上了保险这钱我还拿不回来，是吧？他有这种意识。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多政府啊，就是为了鼓励他们上保险，政府出一部分钱，是吧？农民出一部分钱，这样农民呢就会感觉到，哎，政府还支持我，是吧？他就心里边有信心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方面，实际上信息和体系的这种的维度，这个维度呢，其实我们说的这种的信息监测呀，其实小农户是做不到的，甚至有的小企业也是做不到的。它一定是这个国家层面要建立这种的这个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这个监测体系呢，可以支撑这个我们农业的这个外来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因素，它可以提前预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减少灾害的一个发生的这个损害的程度的。那么同时这样的一种的大的这个体系的一个运作，它可以这个大尺度的去调动啊、组织啊、协同啊，这都是可以的，包括的一些政策的制定啊。那这个其实小农户是根本做不了，这是国家层面应该做的更多的。所以我想呢，就从这么几个维度啊，可以呢来把整个的就是应对啊，提高这个我们应对气候的变化能力上来做一些工作吧。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带大家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昨天的节目里，陈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讲述了古人对于黄河源头的思索和感悟。今天咱们要聊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3: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语是一个成语，相当于对吧，大家经常会使用到、请库老师跟我们说说。
4: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说到黄河为什么那么黄，就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它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啊，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的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3: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4: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啊，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总体不错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啊，就是泥沙俱下，
3: 就是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4: 对，跟着水一块都来。
3: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4: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它土很松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这个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叫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这个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4: 这个也跟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啊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了。我们说凡是事物它都有两面性。那么黄河呢它一方面它裹挟了大量的泥沙，这个把水都弄浑了然后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水土流失这种造成了很多危害。我们说黄河有三害嘛，一个是吧说它这个善淤第二是善洗，就是它的尾闾不断摆动会改道，还有就是善决就决口这些都跟 它的中游这个水土流失严重有关。
3: 嗯，
4: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具备了一种这种陆地塑造能力啊。
3: 嗯，
4: 它把这个中游的黄土啊，它裹挟了之后，它带到下游去了。
3: 嗯，
4: 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它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3: 是，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
4: 对
3: 对吧？就是曾经黄河这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4: 对。
3: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4: 是，它不光也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
3: 嗯，
4: 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3: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3: 流沙河里面有一位
4: 流沙河
3: 重要的团队成员，
4: 沙和尚。对对对，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
3: 嗯，
4: 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了，他一路西行。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它可能是这个流沙啊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3: 嗯
4: 啊，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啊，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啊，他多次遇到危险。
3: 嗯，
4: 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
3: 嗯，
4: 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啊，叫做深沙大神啊，或者叫做深沙童子。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不是人物了啊。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啊，多次去保护他。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啊、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字啊，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流沙河沙和尚，就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累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
4: 对对对，是吧？是的，
3: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现。
4: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3: 对对对，
4: 是。
3: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古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4: 对，
3: 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4: 没错。
3: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或者冲击形成的这个岛啊什么的，也是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4: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一个经济中心啊，
3: 这
4: 个长三角地区，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长三角经济带，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啊，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啊，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
3: 水源一部分，
4: 水源一部分。

0: 很多啊，这叫江河之力啊。它对于
1: 哦，
0: 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空间上的移动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1: 哎，
0: 啊，
1: 对，
0: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1: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0: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屏障啊，
1: 嗯。
0: 这样的一种做法。
1: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黄河，它本身有的一点特性，这是它的自然或者是它的物理特性，加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文明传承方面的特性，大家才会慢慢衍生出来"泥沙俱下"这个词儿。
0: 对。
1: 不单有它本身的含义，然后也慢慢的有了它一些引申含义。到现在，我们开始经常会使用到"泥沙俱下"这样的词
0: 对对，
1: 汇。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维当中一种辩证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既看到它总体上的这个好的正面的，也看到它的一些不足，而
1: 嗯，
0: 且呢，就是我们也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啊，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1: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
0: 对
1: 的
0: 对
1: 利变得越来越多。
0: 对，趋利避害。哎，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治力的一项事业。
1: 对，
0: 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哎，政权稳固了；治得不好，老巢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1: 治黄史哈，
0: 治黄史，对。
1: 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0: 对，
1: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0: 是，
1: 那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0: 对，
1: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0: 对，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你比如说这个还林还草，封山绿化，这个还要清淤，那么这些清出来的淤怎么使用？啊，怎么利用啊，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了啊，但是应该需要这个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水利的这种思维在进行指导引导。
1: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黄河治理应该是成效越来越显著，
0: 对。
1: 对吧？以前说这个泥沙俱下，真是一说就是黄河。
0: 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年熟沙量最大。啊，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最大了，已经退居其后了。这可见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对。
1: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就是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俗语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儿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0: 对，从我做起。
2: 像泥沙俱下、黄河之水天上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这些成语典故，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记录着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再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直接点到了黄河两条支流的名字。渭河更特别一些，它古称渭水。

0: 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带着神兽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经常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性情和语言，帮助大禹驱赶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劈开一道道山沟，疏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水流域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的交汇，不仅造就了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一同去揭晓。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这个也常用啊，
2: 常用
1: 哦，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就脱口而出，
2: 嗯，
1: 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啊，哪个泾哪个渭？
2: 对对对对，提笔忘字，
1: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2: 就跟玻璃似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是
2: 啊，要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1: 没错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叫一清一浊。那么清浊的这个界限呢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观察、实地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清流和浊流之间仿佛有一条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东营去看过黄河入海口，有没有去看过？
2: 亲身没看过，但这个视频可看过太多次了，
1: 是不是很有意思？
2: 而很震撼，感觉。
1: 对对对对，哦、怎么会完全不相容哈、
2: 啊？对，
1: 差异这么大，
2: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那儿划了一道，说你这儿不允许过去似的。
1: 非常奇妙的一种观感，
2: 总感觉是啊，这种比如说哪怕它有沙子或者那边是清水，总感觉他们也会有慢慢的渐变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啊，它完全没有过渡。就是这样的一
2: 种、哦、就突然
1: 所以泾渭分明也变成了，它也有它的隐身意，就是说这个、界限极其清楚，或者说这个人呢、啊、是非分明，就完全不含糊，
2: 嗯，
1: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2: 哎呀，顾老师，谢谢你夸我。
1: 这怎么夸到您身上去？
2: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这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1: 对对对对，
2: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
1: 对对对，
2: 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1: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2: 哦、对对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1: 对对 对, 对，
2: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1: 是
2: 的。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1: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2: 嗯，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1: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2: 哦、
1: 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啊，我们看，
2: 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哈、啊，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1: 对，
2: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儿？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1: 对对，
2: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些那个沙。
1: 是是是，哎呀，这是，很善于思考啊，这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就是它渭河呀，它这个年输沙量高达5亿多吨
2: 哦，
1: 占黄河年输沙量的1/3以上，
2: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1/3，
1: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呀、啊，确实是够浊的。
2: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
1: 对对、
2: 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1: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
2: 哦，
1: 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瘴疠以泣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呐、啊，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他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胀上来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
2: 哦，
1: 啊，其实写的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啊，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之滨。我们知道这个
2: 过上巳节啥的那种，
1: 哎，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我们知道在周朝啊、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啊、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有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2: 哦，对啊，
1: 是
2: 直钩钓鱼的地儿，
1: 直钩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天天用直钩子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三尺多高啊，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那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
2: 哦、
1: 就去亲自
2: 与众不同，
1: 哎，就去访他。访他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肱骨之臣、
2: 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就是神王是吧？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1: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其实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2: 也是蜀语。
1: 对对对，也是蜀语。
2: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了。
1: 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这个仿姜太公的文网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技术，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啊、驾舟做浮桥，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祥啊、那么最后下聘礼啊、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2: 哦，这个意思就是文王在安这个浮桥的事儿，
1: 对，
2: 就是文定
1: 啊，对对对，这个订婚啊。
2: 哦，这么来的，
1: 非常有意思。对，
2: 大家之后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订婚的需求啊，未来打算的话啊，
1: 就变成婚恋节目了。
2: 对对对，文定这俩字儿，终于知道来源了。再去写的时候，或者再去往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去留存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它的历史渊源。这时候可能能想一想，也许您就住在渭河边儿，跟他关系还特别亲密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完的是渭河，
1: 渭河。
2: 另一个咱得讲讲泾河了。
1: 泾河，说到泾河啊，我们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
2: 《
1: 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记得吧？
2: 哎，是，
1: 对，
2: 下雨然后梦里斩的那个。
1: 哎，对对对，被魏征梦里给斩了
2: 啊、
1: 他因为这个私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私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啊，他应该不是偶然的。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他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当时这个唐太宗啊，还是秦王，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啊、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啊，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啊，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啊，非常有意思。
2: 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的。
1: 没错。
2: 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
1: 好、
2: 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2: 老龙王帮过他。
1: 对，这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2: 嗯，
1: 就是叫做这个镇国渠啊，镇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
2: 是的，是的，
1: 对，
2: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镇国渠，其实它跟镇国没关系，
2: 嗯，
1: 只是这个水宫叫镇国，
2: 嗯
1: 啊，它是韩国人啊，但是呢，又在秦地建的这个水利系统。
2: 嗯，
1: 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的是郑国，
2: 郑国修的，
1: 郑国修的，对对对对，对这个得提示一下。
2: 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的时候听到这儿，你看又学到一个知识点啊！如果有知识点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个一。对，所以在泾河和渭河相关的流域当中，有着很多在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出现啊，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在这两条河里面包含着。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泾河龙王好像是一个、有点反面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啊，在唐传奇当中其实也有泾河龙王出现，
2: 嗯、
1: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啊、就是说这个龙女洞庭龙王的这个女儿，这个龙女啊，
2: 嗯，
1: 她被父母嫁给了这个泾河龙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最后过门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啊，这个品行很恶劣，
2: 嗯，
1: 那整天又喝酒，又家暴他，那这个非常这个痛苦，
2: 嗯，
1: 那么，她呢就还被丈夫弄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牧羊，
2: 嗯，
1: 那么最后呢，这个遇见了南方来的书生，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叫做柳毅，
2: 嗯、
1: 那么这个柳毅呢也是一个急功好义的好青年，那么他呢就帮助这个龙女啊传书，就把他现在的遭遇，把他婚后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告诉了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洞庭龙王，那么后来呢、当然是这个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也发现这个泾河龙王在这里边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啊，这个起码是对这个儿子的教育没有教育好、
2: 管教失职，
1: 管教失职，
2: 后续也没有关注儿媳妇的变化。这个也是泾河龙王在里面出现。
1: 对, 对, 对，
2: 我在想说这个大家一直留下的这些传说当中，可能泾河龙王的形象都不是太好，有没有可能跟可能当地人在与泾河相处的、就实际相处的过程当中，泾河没有那么符合大家对于农耕用水的预期？
1: 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
2: 啊、
1: 非常可能是，
2: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幻化成了一个不是那么伟光正的形象，
1: 变成了这个诅咒和嘲笑的对象了。
2: 嗯，
1: 是，
2: 哎，这个还真是。所以有这个历史史实啊，也有这个神话的演绎，让我们现在对于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哈，会不会有别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些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记述？
1: 嗯，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这个记述呢，我们如果事先抱持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渭河一定是浊的，
2: 嗯，
1: 泾河一定是清的，我们再去看很多古诗。
2: 嗯，
1: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描述，哎，怎么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认知有偏差？
2: 哦，
1: 有的说是，比如说北周庾信，他的诗当中就说“泾泥五斗浊”，他是在说泾河水浊。
2: 哦、
1: 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黄河的这个历史，黄河支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清和浊呀，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2: 嗯，
1: 因为这个河水浊不浊，它跟这个水土流失是否严重有关系。
2: 嗯，
1: 只要改善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环境，它的清浊就会发生变化。
2: 嗯，
1: 历史上也确实是有泾河浊而渭河清的这样的历史时期。
2: 哦，
1: 我们可能又会想到一个俗语了，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跟黄河有关。
2: 嗯，
1: 其实说的都是这个短期内或者说叫做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的一些变化。
2: 嗯，
1: 所以我们当下看当下是这样，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又是另一种景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泾渭分明，我们很可能会对它有更丰富的认识。
2: 嗯，就这么回顾起来，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姜子牙钓鱼的那地儿， 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浑浊，对吧？
1: 对，水太浑了可能钓不出鱼来，
2: 对，
1: 水太清了也不行，
2: 对，所以这个是有变化的。但就像刚才古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是真的能够改变地域范围之内河流的清浊变化的。
1: 对，
2: 那么也是近些年来咱们一直坚持保护治理的情况下，像渭河这样的以前的泥沙大户也在不断的变化。
1: 没错，
2: 那它也会直接导致黄河整个的水土保持，包括黄河治理的不断向好啊。
1: 是的，
2: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有一天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真只能活在历史故事当中？
1: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已经没法找到现实的参照了。
2: 嗯，
1: 这也是好事。
2: 当然
1: 这也是好事。
2: 当然当然，
1: 希望他们都变清澈。
2: 对，我们也期待这一天早早到来哈。但这一点肯定离不开所有我们还在生活中使用泾渭分明这个词儿的朋友们一起的努力。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麻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描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女主角滚月亮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他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
4: 上一集，麻青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5: 我回来了！
4: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6: 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4: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7: 我这是在自救。
4: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绣。
8: 麻姑，我不会去的。
4: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
8: 喂，你好。
4: 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8: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9: 侵权？
8: 嗯，
9: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8: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9: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8: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 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7: 这秀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
8: 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嗯，行，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4: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6: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是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10: 村长还有手册？
6: 当然了，
11: 学习手册。
6: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10: 村长委的设置。
6: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啊，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对对，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不都说好了吗？
10: 开机才说
6: 吗？对呀、啊，
12: 没关系。
6: 他说：“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10: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6: 你想一想，我孙家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10: 在哪儿啊？
6: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4: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3: 喂，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8: 你是？
13: 哦，秀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8: 哪样意思啊？
13: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8: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13: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8: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4: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萧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萧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3: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8: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14: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8: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15: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14: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3: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14: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3: 别胡说。
14: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4: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14: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4: 面对这样的他， 肖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麻青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青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11: 太难了，
12: 我真是我。
16: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7: 是是是，
17: 没事，
18: 我死定了。
17: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18: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9: 哎，秦豪来了，
20: 坐这儿。
21: 秦豪，
20: 姑父，
16: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17: 哎，秦豪，坐。
21: 哎呦，姑父，嗯，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7: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21: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7: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21: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都知道呀。
17: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
21: 好，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17: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16: 丁浩，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21: 我知道，我听着呢。
17: 哎，好，你看，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21: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嗯，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7: 你说那小白楼啊，
21: 是
17: 说着挺贵，
21: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嗯，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16: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17: 对，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21: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吗？
16: 万事莫强求啊。
17: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21: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7: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21: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7: 那可不，
21: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16: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吧？
21: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16: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7: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16: 走走，
17: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16: 当头炮。
21: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7: 对呀，
21: 盘活了多好啊！
17: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16: 微笑。
17: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21: 姑父啊，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7: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
21: 是，
17: 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21: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17: 众里寻他千百度，
21: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16: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长安，
12: 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哪条河里头不是

0: 鸡吧。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1: 是是是，
0: 你爸，你什么意思你？
2: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
3: 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0: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3: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0: 坐什么坐？
1: 喝喝碗茶。
0: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4: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5: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1: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5: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2: 刺绣厂？姑，你们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1: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5: 那是。
4: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庆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6: 行，我死定了。
2: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6: 我死定了。凤碧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2: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6: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2: 那就程普去，程普叫人四月去。没事啊。
6: 死定了，我死定了。
2: 不会，我会死。
6: 秋豪，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2: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嗯，爸。
6: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2: 买。
6: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5: 来，过来。
4: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6: 听话，快，这有草，快，
5: 过来。
6: 快，听话，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
5: 走，
6: 我给你画一画，好吧？就画一下。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行吗？
4: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7: 哎，金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8: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7: 小牛犊
8: 啊，我这都想好了视线怎么办，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谁吴艾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儿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4: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砍死你了！
1: 你要砍砍我，砍我呀！
2: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0: 同事，同事，大同事。
2: 这次吴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
3: 我的牛呢？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4: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3: 没有。
0: 哎，别走，别走我牛！
4: 师傅，快走。
3: 这啥意思？
4: 快走！
3: 啊，
4: 快走！
0: 别走我牛！
4: 快走！吴艾草，
0: 让开！让开！站住！
4: 吴艾草，
0: 站住！
4: 吴艾草，
0: 放下来！
4: 别闹！吴艾草，
0: 站住！把你放下来！
4: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放！
0: 是不是我砍死你了？
1: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碧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2斤4两高粱，2斤6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7: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8: 妈呀，月亮回来了。我花生米呢？
9: 哎，
8: 和他轻轻触碰。
9: 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8: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9: 吃了。
8: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9: 多着呢。
8: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9: 而你是爸。
6: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8: 啊？
6: 啊什么啊？你说呀。
8: 啊，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
6: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0: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8: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9: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9: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8: 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9: 妈，
8: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0: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9: 你放心，我去。
0: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2: 月亮啊，
10: 哎，
2: 我给你背着吧。
10: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2: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10: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2: 哦，你见谁啊？
10: 就刘姨介绍的。
2: 刘姨哪个？你要开始相亲了？
10: 老板，吃点杨梅。
0: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
11: 喂，咋了？
12: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1: 你的牛都跑回来了。
12: 不是牛的事儿，你的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1: 谁？
12: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1: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12: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王长得还挺精神的。
0: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 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14: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5: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4: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5: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4: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6: 北京时间12: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青春期知法懂法不踩红线。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天价爱情成泡影。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这里有说法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青春期的学生们。青春期的校园生活充满活力，也暗藏不少风险。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逐步成长，社交校园生活更加丰富，面对同学之间的交往矛盾，校园纪律与法律边界，青春期的学生该守住哪些法律底线呢？我们邀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结合真实案例，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树立规则意识，守护明媚的青春。
3: 那我们说到哈，这个初高中学生的相关法律问题哈，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一会儿呢，很多同学尤其是男生哈，挺冲动的，很容易就和同学产生矛盾或者是打架哈，甚至呢在我们学校哈，那个时候打群架也是非常常见的哈。那这个年级这个年龄段吧，我们说哈，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哈。那您看这个打架呀，或者说和同学动手啊，这样的行为有哪些的危害性的哈？鲁律师怎么看呢？
4: 通常情况下，这个中学生啊，这个年龄段应该大概是包含了初中生和高中生嘛。他们的年龄区间的话，初中生可能是在12到15左右，然后高中生呢可能是15到18左右。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讲的话，他们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首先呢，就是从民事层面咱们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孩子，那么他给其他人造成了这个人身这种损害的后果，是需要由他的这个监护人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呢是已经然后如果是已经年满这个18周岁，那么可能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从这个行政层面来讲的话，不满14周岁的人呢，他违反治安管理的是不予处罚，但是呢应当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然后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呢，应当是给予这个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这个行政拘留处罚。然后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呢，违反这个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意味着呢，年满14周岁的如果违反这个治安管理，那么就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只是轻重和处罚措施的这种区别。最后呢，就是从刑事的层面来讲的话，对于打架这种造成他人人身这个伤害的行为，如果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被打的人呢受了重伤或者死亡，那么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这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那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还是应当负这个刑事责任。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这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他也是应当要去负刑事责任。即使因为说不满16周岁符合不予刑事处罚的，那么也是需要责令父母或者其他这个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呢会依法进行专门的这个矫治教育。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打架的这些行为，只要符合了相应的这些情形，就可能会去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轻则呢是民事赔偿问题，重则的话就有可能会受到行政乃至相应的刑事处罚。所以呢不要觉得说自己还是未成年人就不管不顾的，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呢也是遵纪守法的未成年人。对于触犯法律红线的人，即使是未成年人，他罪轻了也会由这个监护人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呢作为这个初高中生，大家一定还是要尽可能的克制自己，不要去参与这种打架打群架的行为。
3: 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学生下手没轻没重哈，可能自己在气头上看到什么直接拿起来就去打同学了，很多后果是不可，我觉得是不可预知的哈，就是很多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就像刚刚鲁律师说到的那样哈，而且有一些意外呢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哈，那有些孩子呢，还喜欢这个踢球打球哈，那么校内参加体育运动和校外自发组织体育运动，如果受伤责任会有哪些不同？咱们说完打架哈，再来说说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吧。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踢球打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哈，包括一些对抗性的这个竞争性的运动哈。嗯，
4: 对，因为就是首先咱们说对于这种纯粹说自发参加的体育运动，就是而且有一些它实际上是就是单方运动，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做运动，然后呢就如果说自己单方运动受伤了，没有其他人员造成他伤害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发生在校外的话，那这种基本上就是自己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然后比如像跑步，然后自己绊倒了不小心，然后地上是就是只是到正常的那个台阶那个位置没注意然后绊倒了，这个一般就是自己来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嘛。然后如果是发生在校内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讲，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这个教育机构，他们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但是他们如果能够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是不承担相应的这些侵权责任。然后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讲的话呢，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没有尽到这个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否则呢，就如果他们尽到了，就也不需要承担。如果说这个运动设施原因导致的这个伤害，比如说有的地方咱们看到有那个健身器材，或者说那个单杠那种东西，咱们就拿单杠来说啊，比如这单杠正在做那引体向上呢，然后突然那单杠松动掉下来了，那这个肯定属于是器材问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器械的管理方他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对于校外的来讲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找一下这个设备的运营维护主体。一般在那个健身器材上呢，会有一个小铁牌儿，上的可能是对应的这个，就是它的相应的这个主体是什么，或者联系当地的这个街道啊，去了解一下。然后对于这个校内来讲的话呢，这种应该就会可以，我认为啊，应该一般情况下就会属于是学校存在过错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学校呢，它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如果是参加具有对抗性危险性的这个竞技类运动，比如像踢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散打呀、这个切磋等等的这种的，那其实如果他是自发参加的，那这种其实他是属于一种自甘风险的行为。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校外发生的这种伤害，就比如几个好朋友大家约上外头的球场啊，或者说这个空场上大家踢个球，这种情况一般来讲都是自己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除非是对方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是校内 发生的这种伤害，那么要是能够证明出学校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管理缺失，那么学校呢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这种责任。最后呢，就是如果参加的这个参加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其他人的伤害导致了自己的这个受伤，校外的话呢，就是直接需要去向侵权行为人他去主张这个相应的赔偿。校内的话呢，原则上也是首先找侵权行为人去主张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说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在这个外人伤害的这个事情上呢，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然后那这种也是需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这个所以就是还是要具体的分情况来看的。
3: 在参加体育哈，在参加体育活动或者一些竞技运动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一点点

0: 或者您有哪些看法呢？
1: 首先这个未成年人肯定是不能去吸烟的，然后这个销售者也是不能够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的。而且就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现在这个电子烟产品应该也是被划入到这个烟草类制品当中了，因此电子烟其实也是适用前面咱们说的情况，也就是说未成年人不能吸电子烟，然后也不能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包括还有这个香烟，就是传统香烟。但是确实也会有未成年人抽烟的这个情况，有些呢应该可能他是从家里偷拿出来的，就是可能他父母有抽烟的，然后有从家里偷拿出来的，有一些呢他可能就是从一些非法的途径不法的商贩那边去购买，有一些可能商贩他明知他未成年或者他无法辨别他是未成年，然后向他进行了这个出售。然后特别呢是现在就像这种电子烟产品啊，有的它的售卖的渠道很隐蔽，而且它做的样子呢和这个常见的香烟也是差别比较大。比如说原来香烟咱们都知道应该去这个店里买，但是它这个电子烟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朋友圈看到了，然后可能直接用社交软件联系，人家就给发货了，所以像这种隐蔽性很强。而且很多人呢他就是如果比如家长啊他没有见过这个电子烟，就是如果万一他没有见过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情况下，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种烟这种产品，可能还觉得是一个什么玩具之类的。而且呢这个电子烟啊，它为了让这个人呢吸食上瘾，有的它会特意做成这种水果口味的嘛，它这个口感和香烟传统也比较大，然后也没有说抽完了以后的那种呛人的感觉，身上也没什么味儿，拿着跟玩具装饰品似的，然后抽起来感觉也比较舒服点，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一些未成年人产生兴趣，也不容易被家长发现。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家长应该在传统香烟的基础上多提高一些注意。我觉得呢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出发的话，应该是平时稍微的多关注一下孩子的日常生活，看看他们平时呢对什么感兴趣，包括现在市场上可能会出现的像传统香烟还有就是新兴的这些电子烟产品的一些大概情况要有一个了解。比如孩子突然哪天兜里边那个这个脖子上戴上的这个烟，那可以跟他去沟通，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及时的去进行一个纠正和这个正向的引导。然后呢从那个孩子角度出发的话呢，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下这个吸烟的危害，树立起一个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这个价值观。特别呢是面对身边有吸烟习惯的同学朋友啊什么的，一方面呢大家都是同学朋友，可以互相劝告一下，然后去改掉这个吸烟的习惯。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明确不能够把他们作为一种学习的目标，要远离这种不健康而且是害人害己的生活习惯。因为以前也有过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说觉得有的可能抽烟的动作看着很帅呀，然后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挺新鲜的想尝试，但是这个东西和就是正向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是对人体的危害非常的大，而且一旦上瘾之后想戒掉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尽可能的还是要远离，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精力更多的去放在学习啊还有就是运动啊锻炼身体等等这些上头，这么着的话能够让自己确保自己的健康，那对周围的人其实也是一种负责任。
0: 好的，就是大家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哈，抽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所以也不要为了看起来很酷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帅啊就去学抽烟哈。可能鲁律师当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同学哈，就觉得哎好像我抽了烟就变成大人了哈，并不是这样的哈。嗯，
1: 对的。
0: 那还有呢，有些同学这个时候就恋爱了，家长反对，但两个同学就打算离家出走，或者是离开哈家长的管束啊，离开老师的管束啊，甚至呢我也看到哈有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哈这个小男孩拉着小女孩就去火车站了哈，我们远走高飞了哈，这种行为会不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呢哈，鲁律师？
1: 首先这两个同学的话，他们一般来讲啊能做出这种行为的

0: 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然后这种情况
1: 下年纪都不大哈，拿点零花钱就走了，
0: 对，
1: 想的比较简单吧，未来，
0: 对，他想法太过于简单，他说的直白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些幼稚这种想法，因为其实在这个年龄段这个状态下啊，真的很多事情都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妥善处理的，比如去哪儿，然后怎么去，到那儿以后住哪儿，吃饭怎么解决，生活来源怎么解决，然后生病了怎么办，发生了意外又该怎么办，遇到坏人了又该怎么办，就是各种问题啊，真的就是它是两个，就是未成年人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处理好的，甭说未成年人了，可能成年人都是需要有很多这个经过一些思考才能做出正确决定的，那这种都很费劲很吃力，所以两个未成年人的话是更不可能说妥善处理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让自己受到伤害。其次呢，就是如果两个同学相约出行，最后呢因为这个离家出走，在过程中遭受了人身财产的损害，特别是如果导致同学受伤的一方具有一定过错的情况下，那么他还有可能会面临被追索赔偿的这些问题，因为等于是存在一个两个人相约出行，然后造成其中一人的一个伤害后果，那相应的监护人有可能会代表他去提起这些诉讼等等的。最后呢，就是两个人在离家出走之后，因为没有这个稳定的生活来源，那真的是有可能会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这个道路，然后这种情况就不仅是害了自己，还给其他人的这个人身和财产造成相应的这个损害后果。所以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都不要以离家出走这种方式应对家长的这个教育，换句再说句这个通俗易懂的，就是你无论离家出走，你走到哪儿去，你都肯定离不开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是换句话说，你到哪儿你最后还是会发现你有可能还会回来，你到那边适应不了的话，所以这个方式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错误方式，还是应该多跟家长去沟通，然后通过沟通的方式，然后包括家长引导啊，看看两个人能不能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处理这段关系，最后呢避免说因为离家出走去面对这种危险，否则的话真的是就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个不负责任。
1: 这个危险是不可控的，就是两个人出门之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去了另外的城市啊，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像很多小孩想的啊，没关系，我们可以打工，我们找一个工作就能挣钱了，我们就能一起生活了。年纪那么小，你不上学，你去干嘛哈？所以还是要在学习的年龄有这样的条件，好好的去学习哈。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想的会过于简单，就像鲁律师刚刚提到的哈。那当然呢，学生在校外可能也会遇到他人有危险的情况，想见义勇为啊。非常的善良，想帮助别人哈，比如说下水啊，救助一些溺水的人等等哈，那这些行为，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呢？鲁律师哈，
0: 见义勇为这种行为肯定是值得称赞的啊，在能力范围内，咱们还是鼓励和支持去做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的，但是这里真的是需要注意什么叫能力范围内，比如说你会游泳，而且你水平非常高。那么这种情况你下水去救助溺水的人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游泳，或者说你游泳水平就真的就一般般，你自己有可能都游不了多长时间，那这种你贸然去下去救人，那可能就成了两个等待被救的人了。再比如说呢，就是路上碰上坏人了，他违法犯罪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而且有过这种学习过这种搏斗方面的这个训练等等的，甚至说你手上还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有效制止犯罪那种的，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去制止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但是如果说你身体素质一般，然后也不掌握这些格斗技巧，也没有什么相应的工具使用啊等等的，那这种时候你说你突然就直接冲上去制止他这个犯罪行为，那他反过头来如果发生这个搏斗，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受伤，相对于说冲动的这个见义勇为，那么不如考虑说变通一下，比如说啊，就是 看到这个溺水的人，或者说这个有坏人，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制止的话，没有能力救助的话，可以第一时间马上的向周围人群进行一个呼喊，寻求周围人群的帮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遇到这个坏人正在做一些这个偷摸的事儿，可以找一个安全的角度偷着给他先录一下，做个取证，然后呢后边抓紧时间报警，来不仅呢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也能够留下这个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犯罪证据。这些行为不代表说不冲上去就不叫见义勇为，其实这些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见义行为的见义勇为的表现，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所以大家不要太冲动的去做一些这种事情，还是要更理智的思考怎么样做能够既安全又有效。
1: 好的，我也是认为哈，很多的时候要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哈，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寻求相关的帮助。那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初高中篇嘛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呢都有一定的特点哈，大部分呢也处在青春期。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叛逆的哈。那当然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个性，有不同的表现哈，对于这一阶段的特殊心理状态。那对这一阶段的这个孩子哈，老师啊、学校啊、家长哈，在引导上哈，鲁律师您觉得哈，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呢？鲁律师和我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哈，鲁律师。
0: 对，其实就像咱们这个经历过那个时间段的，然后特别是像现在做父母的，他们这些就本人基本上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而且也都知道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包括我有时候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年那个状态，也会觉得挺不能理解的，做出那些决定啊，说那些话什么的。所以呢，面对孩子的这个叛逆啊，大家还是需要去正向面对和这个引导。具体呢，就是方法这个是肯定要因人而异的，但是原则上我觉得抓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有叛逆的表现了，就对孩子失去信心和这个耐性。有些可能就特别不耐烦，那这种是无法让问题得到解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叛逆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沟通啊，或者说是引导啊等等的去改变。第二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有叛逆的这个行为啊，然后对孩子进行这个言语侮辱和体罚。这种行为它本质上其实还是属于一种违法性质的行为，还是应该是多从这个孩子思想的改变方面去影响，去劝导孩子。第三呢，就是不要讳疾忌医，因为有一些孩子可能他这个叛逆情绪比较严重，对于这类情况是真的是可以啊，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去寻求一个心理疏导，找相应的这个心理专家、心理医生做做这种方面的诊断和治疗。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会碍于面子，说我们家孩子不好吧，直接去那个地方，觉得说让人产生误会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医疗活动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心理疏导还是要有一个认可。然后呢，而且心理疏导的话，它能够很大程度上去缓解孩子叛逆的情绪，再加上家长呢，他做一些正向的引导，那么这样的话是可以确保孩子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的。
1: 我觉得，要多和同学们做朋友哈。很多时候可能过分打压也未必是很好的教育方式哈，反而呢，起不到更好的引导的作用。那也希望呢，正值中学的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哈，毕竟呢也是孩子成长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当然也需要呢更多健康的引导哈，帮助他们不断的成长。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怀疑500万是男下属与前妻合伙骗钱。那么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能否要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天价爱情成泡影。
2: 这天，在我国西南某市一户人家里，女人正在厨房做着饭，男人在客厅辅导女儿做功课，看起来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温馨景象。这时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男人打开门，快递员直接递上了一份来自法院的快递，仔细看，收件人竟是女人的名字。男人疑惑不解，他这是在跟谁打官司呢？当女人拆开快递看是起诉状后，愤怒地将其扔到了男人的脸上，大声嚷道：咱俩都没有关系了，那个狐狸精居然还有脸告我，让我还钱。那么女人口中的狐狸精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会把她告上法庭呢？原来女人啊叫刘小梅，今年35岁，她和男人王志强啊是大学同学，两人一毕业就结婚了，如今女儿也已经7岁了。从校服到婚纱，两人的婚姻啊一直是亲朋好友心中幸福的样本。这怎么突然就蹦出个狐狸精，还把刘小梅给告了呢？要想说清这其中的纠葛，还得从刘小梅一年前的体检说起。去年刘小梅单位组织员工体检，她自认一向身体健康，还跟同事们开玩笑说生个病啊也挺好，可以趁机在家休息2天，这一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太累了。可玩笑归玩笑，当她拿到体检报告，得知自己乳腺患有恶性肿瘤时，顿时觉得天都塌了。那段日子，这个三口之家每天被愁云笼罩着。经过反复衡量之后，刘小梅决定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案，切除一侧的乳房。幸运的是啊，手术很成功，后续治疗也比预想的顺利。很快，刘小梅啊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可王志强的精神却一天天地消沉了下去。他虽然明白妻子现在身体上、心理上都需要他的关心和照顾，但自己却始终无法承受妻子手术后的身体。每当他看到刘小梅睡衣下空荡荡的胸部，以及那道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时，他就觉得咽喉处啊有什么东西堵得慌。是气咽不下去又吐不上来，他怕妻子啊看出心中的别扭，就经常留在公司加班，有时宁可在办公室打游戏刷视频，也要熬到很晚才回家，基本上啊是到家倒头就睡。遇到节假日加班或者是出差，同事们都避之不及，他却总是积极的争取，美其名曰是多赚些加班费贴补家用。不久，王志强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的事儿啊，就在公司传开了。美女老板张美妍听说后啊，也对王志强是格外的看重了起来。
3: 王志强没想到，原本他只是为了逃避妻子，却意外收获了来自老板的认可。然而就在他拼命努力工作回报公司的时候，又意外发现这位美女老板对他另有所图。
2: 这天深夜，张美妍应酬完回到公司，看到王志强还在加班，就询问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还嘱咐他有难处啊尽管跟公司提。王志强见他喝了不少的酒，走路还有一些踉跄，就主动将他扶在沙发上休息，顺手还倒了一杯蜂蜜水。 张美妍喝下蜂蜜水，胃里啊舒服多了，心也跟着暖和了起来。通过观察，他发现王志强啊不仅细心体贴，而且做事情懂规矩，更有分寸。几天后，公司要招待客户，他特意叫上了王志强。酒桌上，王志强频频地替他挡酒，不仅说话得体，还风趣幽默。大家呀、都夸他有眼光，找到了这样的得力干将。在社交场上，自从有了王志强的陪伴，张美妍感觉轻松了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些男客户不怀好意的劝酒，都被王志强挡了过去，这让他觉得呀自己有了依靠。渐渐的，张美妍便有一些离不开王志强，有时他也开玩笑地说，你这天天应酬到这么晚，嫂子就没有怨言吗？然而王志强总是笑而不答，默默地看着张美妍，这眼神啊似乎多了一些暧昧。之后即便是周末或节假日，张美妍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联系王志强，王志强更是随叫随到。为了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张美妍啊直接提拔他做了公司的销售部主管。王志强见自己不仅是升了职加了薪，年底还有提成和分红，就经常地跟妻子说，没有一个班是白加的，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刘小梅也很感激公司老板对他们家的关照，还嘱咐王志强说，既然老板这么看重你，你更要努力做好。现在啊，我身体恢复得很好，能很好地照顾咱们这个家，绝不会拖你的后腿。听妻子这么说，王志强更加毫无后顾之忧地整天跟张美妍腻在一起。两人经常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谈完业务相伴出游，感情啊是迅速升温，很快就冲破了最后的底线，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3: 王志强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两头占便宜，可女老板张美妍根本不想只当个地下情人。为了彻底得到王志强，张美妍做出了一件决绝的事情，逼得王志强不得不做出选择。
2: 原来张美妍啊竟是有夫之妇，她与丈夫忙于各自的事业，一直两地分居，早就没有了夫妻感情。为了向王志强表达在一起的决心，她很快就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天晚上，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还开了一瓶红酒，深情款款地递给王志强一个精美的盒子。王志强以为又是什么高档的礼物，打开一看却惊掉了下巴，里边啊居然装着一个离婚证。此时张美妍举着酒杯说，亲爱的，这个礼物你喜欢吗？出乎她意料的是，王志强竟然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要不咱们再等等，毕竟刘小梅刚做完手术，等她恢复两年，身体稳定点儿，我再提。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张美妍啊把离婚证直接摔到了王志强前面的盘子里。之后王志强心里的小算盘呀就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跟着张美妍自己是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为经济发愁。而且面对刘小梅，她现在啊早就没有了爱情，唯一剩下的呀只是歉疚，最舍不得的就是女儿。一天晚上，张美妍和王志强又聊起了这个话题。张美妍得知了她心中的顾虑后说，你这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刘小梅一个人还不是跟守活寡一样，既然你不能给她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她一笔钱，不仅让她和孩子经济上有所保证，她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要知道你的放手其实是拯救了我们两个女人啊。这一套说辞下来，王志强是彻底的打开了心结，一把抱住张美妍笑道，你可真有才，竟然能把掏情都说得这样的冠冕堂皇。张美妍娇嗔地说， 我还不是为了咱俩的将来打算，你这个没良心的。他趁热打铁，直接提出只要王志强离婚，自己啊愿意拿出500万元给刘小梅母女俩作为补偿。王志强当场也就同意了，但真的要去面对面跟刘小梅谈，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心急如焚的张美妍说，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去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那么刘小梅会接受这500万元吗？
3: 女老板爱上男下属王志强，主动提出支付500万给对方妻子作为补偿。
2: 既然你不能给他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他一笔钱，他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
3: 王志强选择逃避，女老板竟直接上摊牌，逼他妻子离婚。
2: 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
3: 遭到丈夫背叛和女老板的当面羞辱，王志强的妻子是否会为了这笔钱签字离婚？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2: 第二天，张美妍就找上了门。刘小梅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的老板，赶紧客气的呀请他进门，还说王志强早早就出门了，不在家。张美妍进门后递给刘小梅一张银行卡，干脆利落地挑明了来意，说我们都是女人，我知道我们这样做也对不起你，但是王志强已经对你没有感情了。实话说吧，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快一年了。张美妍的话让刘小梅是眼前一黑，手里的茶杯瞬间摔了个粉碎。张美妍却不为所动，接着说，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呢。现在你们还能靠着多年的感情维持，但时间长了彻底厌烦了该怎么办？与其那样，你不如成全我们，我也会尽量的给你补偿。
3: 听到张美妍当面拿手术伤疤羞辱自己，刘小梅被戳中痛处，气得崩溃，当场把张美妍轰走。那么面对丈夫的绝情和张美妍的恶毒，被欺负的刘小梅难道真的只能认命吗？
2: 由于气愤加伤心，刘小梅又住进了医院。期间张美妍好几次借着探望的名义不断地给刘小梅洗脑，让她同意离婚。刘小梅哭着问王志强的态度，王志强忏悔道，小梅，是我对不起你，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有了这钱至少你和孩子今后不会再受苦了。他的话让刘小梅彻底心寒了，于是在张美妍又一次苦口婆心劝说后，刘小梅冷静地说，让王志强来找我，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离婚的话，王志强是过错方，财产分配必须让步，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见到刘小梅终于同意离婚，张美妍高兴地表示，我可以代表王志强答应你一切条件，除此之外我还愿意拿出500万元，既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也是对你的补偿。刘小梅带着怨恨说，我不需要你的补偿，这钱是王志强该给我的，不是你施舍给我的。张美妍紧接着说，只要你愿意离婚，怎么说都行。最终王志强与刘小梅签了离婚协议，约定王志强支付刘小梅200万元作为离婚补偿，300万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当王志强拿到离婚证的当日，张美妍就从自己的账户给刘小梅转了500万元。
3: 张美妍觉得用500万元换来一个知心爱人也是值了，可她怎么也没料到两人在一起短短半年竟然就闹到了要分手的地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原来王志强离婚后啊，就搬进了张美妍的别墅。周围的朋友、公司的同事，还有一些熟悉的客户，都把他当成了准老板。王志强也希望跟着张美妍一起大展拳脚，筹划着如何扩展业务，把公司做大做强。张美妍更是一有时间啊，就筹划着两人浪漫的婚礼，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年底公司结算时，张美妍发现公司经营业绩很不好，导致无法给王志强兑现年终奖金和分红，这让王志强啊有些不满。这样算下来，他跟张美妍在一起后，只从公司领取了基本的工资，总的收入和之前相比起来可是相差甚远。他半开玩笑地跟张美妍抱怨道，张美妍却不以为然道，你一个大男人竟然这么小气巴拉的，等咱俩结了婚，整个公司都有你的一半，你还跟我计较这些？王志强想了想，似乎也有道理，就不好再提了。可谁知一个月后，两个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让张美妍期待已久的婚礼彻底跑了趟。原来这天王志强在找东西时，在储藏室里呀，竟然发现了几件男士的内衣和居家服，这显然不是自己的，难道张美妍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男人？等张美妍洗完澡出来，见卧室的床上摆着这些男士的衣物时，扑哧一声就笑了。王志强恼羞成怒地说道，别笑了，说说吧，这些衣服是怎么回事？张美妍却见怪不怪地说，这有什么呀，就是前任的衣服啊，忘记扔了，正好你给他扔了吧。见他态度这么轻佻，王志强火了，什么时候的前任，你说清楚。张美妍见他这样不依不饶的，也生气了，说道，大家都是成年人，你至于吗？当时你还没离婚，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吗？王志强气得说不出话来。张美妍过来拿起衣服就扔进了垃圾桶，撒娇地说，好了好了，我扔了还不行吗？自打你离了婚，我可就跟他们再也没有来往了。王志强感觉张美妍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竟然还不以为耻，气得呀直接甩开了他，冲出了家门。张美妍坐在家里是越想越生气，于是啊准备晾他几天。第二天，张美妍就直接飞往了国外散心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王志强冷静下来后想跟张美妍把事情说清楚，可是在公司始终没有见到张美妍，而且他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无奈之下，王志强只好去别墅找，却意外地发现张美妍居然把大门的密码都给换了。此刻的王志强才发现，自己在张美妍的心里啊，居然是个外人，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踩在了脚下。随后，他就提交了辞呈，再也没有回来。张美妍回来后，见王志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干脆离开了，是又气又恨。说起来，他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王志强。就在他发愁怎么能缓和跟王志强的关系时，无意中的一个发现竟让他气急败坏地将王志强给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王志强抛弃妻女住进张美妍豪宅，却在衣柜里发现陌生男人的衣物。
2: 大家都是成年人，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吗？
3: 王志强不堪受辱，选择离开。可分手后的一次偶遇，为何让张美妍认定王志强伙同前妻骗他钱？
2: 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
3: 为要回500万，张美妍以一个奇葩理由将王志强告上法庭，她的荒唐诉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2: 其实王志强在提交辞呈时就已经想过了，绝对不会再回去受这样的窝囊气。 他深知自己对刘小梅母女俩有愧，要想让前妻再次接受自己啊，也是不可能了。他只能想尽的办法去弥补他们母女俩。没有了工作，王志强一有空就去帮刘小梅接送孩子。这天，王志强来学校接孩子，恰巧遇到提前下班的刘小梅。见她提着很多的菜，王志强怕她身体吃不消，就主动接了过来。一家三口是有说有笑的往回走，但是无巧不成书，这温馨一幕恰巧被开车路过的张美妍看到了。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眼，但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却狠狠地刺痛了张美妍的内心。一个念头瞬间从她的脑海里冒了出来，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此时张美妍已经完全忘记，这500万元明明是她自己主动提出来要给刘小梅的。那时她是越想越气，已经失去了理智，居然不顾道路安全，直接急转掉头追上了不远处的王志强。一个急刹车，车还没停稳，张美妍就下车开骂。王志强被骂的是一头雾水，他吓到孩子，于是拉着刘小梅和孩子啊，转头就走。
3: 王志强的躲闪让张美妍更加确信自己就是被王志强和刘小梅合伙骗了钱。为了不人财两空，张美妍决定必须把500万元要回来。可是她已经白纸黑字地签了协议，钱怎么能说要回来就要回来呢？
2: 至此，刘小梅才知道王志强离开了张美妍，并由于没有地方住，天天住在家

0: 近的小旅馆。于是刘小梅提出让王志强暂时搬回家里，毕竟两个人还有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对孩子成长太重要了。可是这边的张美妍为了出这口恶气，竟然提出了一个奇葩的理由，直接把王志强和刘小梅告上了法庭，要求两人返还500万元。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张美妍的诉讼理由究竟有多荒唐呢？在庭审中，张美妍承认是自己插足了王志强与刘小梅的婚姻，为了让两人尽快离婚，她给刘小梅500万元作为补偿，认为自己赠与的目的是拆散他们的家庭，违背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赠与，所以要求刘小梅、王志强返还。刘小梅则拿出了离婚协议和聊天记录，表示张美妍给自己转的500万元不是赠与，而是代替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王志强也拿出了聊天记录和借款协议，证实这500万元呀是自己向张美妍的借款，用于支付对前妻的离婚补偿和孩子的抚养费。原来之前王志强办理完离婚手续后，为了不让张美妍瞧不起自己，于是和张美妍签了借款协议，约定用未来的工资、奖金和分红等偿还这笔钱。那么这500万元究竟是张美妍对刘小梅的赠与，还是对王志强的借款呢？法院又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处理。该法条的出发点是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权益。本案中，张美妍作为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不受上述法条的保护。这500万元虽是张美妍从个人账户转给刘小梅的，但是根据王志强提供的借款协议以及刘小梅提供的离婚协议，法院认为这笔钱是张美妍代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相关款项，并不是对刘小梅、王志强的赠与。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了张美妍的诉讼请求。这500万元实际是张美妍给王志强的借款，张美妍可以另行向王志强起诉要求返还。案件结束了，张美妍用金钱不但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反而让自己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闹得是满城风雨，公司生意也是一落千丈。王志强为了还债，只能不分白天黑夜的打工赚钱，并希望以此得到刘小梅的谅解。金钱能买到精致的礼物，却换不来柴米油盐里相视一笑的默契。张美妍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却不懂得真正的夫妻感情从不是货架上明码标价的商品，它生长在用心经营的时光里，扎根在灵魂相聚的共鸣中，唯独与金钱的多少无关。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我们的餐桌上，鸡蛋是最寻常不过的食材，但支撑起这份日常的蛋鸡养殖行业如今正面临着不小的发展困境。产能过剩，养殖成本持续上涨，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传统养殖靠人力拼经验的老旧模式已经很难适配现代化规模化的养殖需求，而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的出现正在为行业破局带来全新出路。前不久，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上，就专门设立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集结了全国多所高校优质企业的参赛团队，带着自研的智能机器人同台竞技，迭代技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韩晓的采访，一起聊聊智能巡检机器人如何重塑传统养殖模式，解锁三农发展新未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1: 我是韩晓。
0: 说到鸡蛋，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呀，几乎天天都能见着。可是蛋鸡养殖这个行当，现在啊，其实啊，压力是不小的。
1: 哎，你看，要不说咱俩默契呢，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点了。
0: 哎，那你快说说你关注到的蛋鸡养殖的困境有哪些？
1: 你看啊，家禽养殖，特别是蛋鸡养殖，长期以来呢，面临着三重压力的叠加。我看到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行业蛋鸡存栏量比合理水平高出16.9%，综合成本同比上涨15%到20%。
0: 这说明产能在持续攀升，价格呢却在低位运行，这成本就是居高不下呀。
1: 对呀，一边呢是产能上来了，另一边呢成本又在涨，双重挤压着这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呢。
0: 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层危机。现在呢，蛋鸡养殖从业者的年龄集中在40到60岁之间，人均饲养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
1: 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还普遍面临着用工荒和用工成本飙升这两个双重困境。
0: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干养鸡这个事儿。
1: 哎，
0: 韩晓，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1: 我觉得呢，是这个鸡舍的硬件条件太差了，干这个活太脏了。
0: 还真不是因为鸡舍条件差，现在很多鸡舍硬件条件是真不差。
1: 哦，
0: 环控系统的普及率啊，都到了72%了。
1: 那用了吗？
0: 哎，你这一下说到点上了。使用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实际真正使用到位的呀，不到20%。
1: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就是说设备买回来了，但是会操作、愿意操作的人呢，跟不上。好装备就发挥不出作用呗。哦，对了，还有一个活儿，人工干起来就特别煎熬。就是从海量的鸡里人力去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
1: 这事儿确实是听着就头大。
0: 哎，一栋鸡舍里啊，至少得有50000只蛋鸡。每天啊，总会出现几只死鸡、弱鸡、不产蛋的鸡。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呢，很容易诱发疫病，危及整个鸡群的健康。一名饲养员每天要至少花半天的时间在一栋鸡舍内排查死鸡。
1: 要从这50000只鸡里面找出寥寥几只问题鸡，说真的，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就算找得身心俱疲，也难免还会有漏看的。
0: 哎，还会有你前脚刚走，后面某只鸡就不行了的情况。
1: 哎，所以怎么办？
0: 怎么办啊？家禽巡检机器人就应运而生，被发明出来了。找机器人去替人干脏活、累活、盯不住的活，不就行了吗？
1: 所以你看，家禽巡检机器人也就成了破解传统养殖困局的关键突破口。而且呢，就在前不久的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上，我们也在现场亲眼见证了家禽巡检机器人赛道上各个参赛团队的实操比拼。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先回到比赛现场，一起回顾一下当时赛前的准备情况。
2: 咱们是在调试机器吗？
3: 哎，是的。
2: 咱们是参赛的选手吗？
3: 啊，对，我是。
2: 你们是哪支参赛队？
3: 福建农林大学。
2: 农林大学的。
3: 对。
2: 咱们这次这比赛比的是什么呀？比的内容是什么？
3: 比的是养鸡巡检嘛，就是家禽巡检、鸡群巡检、养鸡巡检，然后我们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然后在这么多活鸡的数量中检测多少死鸡，然后检测多少一些不生蛋的绝产鸡，然后这些落地到的应用场景中嘛。
2: 是那个屋子里的是吧？
3: 啊，是的，是的。
2: 我看那个屋子里有多少只鸡啊？好臭啊，那
3: 个。那屋子里现在的鸡应该是有，现在应该是比较，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只，因为今天只是调试，还没有到正式比赛。对，然后今天里面也不会放死鸡，但主要都是绝产鸡跟活鸡。
2: 哎，这个很奇怪，就是这么多鸡，这一台机器，这个机器是
3: 我们
2: 多高？这个
3: 机器大概有将近三米的高度。
2: 那它怎么进去？到时候你们推着？
3: 对对，我们推着，然后把它给斜着放进去，因为我们考虑到，因为如果做伸缩啊，或者说做别的，可能到虽然说它的适用场景更广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毕竟是比赛嘛， 然后我们如果说做生疏的话，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未来说，如果下放到一些真正的应用场景啊，农民的农舍中，对吧？那在农民肯定也要求一些，比如说你性价比较高，那我们也是不能这方面去做，就在保证性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性价比尽量做高点。
2: 哦，
3: 对，对，毕竟我们
2: 要怎么检测呀？他怎么能找到那个像你说的找到雌激，然后还找到这个？
3: 我们是用视觉啊大模型的方案，就是放到模型中去检测一下它是雌激还是活激，这是我们算法 AI 算法在做。
2: 什么意思？你说通俗一点。
3: 就是我们一些特征，比如说雌激它的温度可能更低一些，然后也用到热红外去观察，就传统算法跟现在的 AI 算法做个相结合。
2: 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们是不是之前要给这个机器要给它喂很多的照片？
3: 喂会很多的照片数据，是的，
2: 哦、
3: 是的，是的。
2: 数据。那像这个温度，你刚才说温度这个怎么给它喂？
3: 温度的话其实也不需要说，我们之前也会去拍摄一些照片，然后了解到一些雌激的温度跟活激温度的区别嘛。比如说在一些农舍可能有恒温农舍，对吧？还有说非恒温的农舍，那他们具体还是有个相差值的，那我们可能根据这些相差值啊这些去判断一个它到底是雌激还是活激。
0: 嗯，雌激的温度会低一点是吧？
3: 对，雌激的温度普遍还是会比活激更低一些，但是这也分具体情况，因为在农舍中的话也会有很多雌激，很多鸡堆在一起，那可能鸡的体温也会给那个雌激造成温度会更高一些，那是也分具体情况，但是我们有模型会去训练，喂它很多数据集，它会去学习，然后大概它也能了解，对，这是跟传统算法跟 AI 算法的一个相结合。
2: 那这个机器，比如说到那屋里面，得多长时间它能把这一个屋的这鸡的情况都？
3: 我们因为是高校的队伍嘛，然后所以说我们更追求一些稳定性方面的，所以说我们一圈大概是3-4分钟，应该是能看完今天比赛这一圈。
2: 3-4分钟就可以看完？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准确是更追求一些稳定性啊这方面的，对，因为如果说看的识别率不高，那可能是走的也没有太大意义，我们更多追求一些识别率高啊这些的，对。
0: 3-4分钟是多大的面积？
3: 大概就是比赛现场那么大，大概就是今天比赛的现在。
0: 我的意思是，你们正常投入那个实际生产中，当时设计的这个，
3: 这肯定是跟电源有关系的，不能说说死我待机时间一定多长时间，对吧？它跟电源有关系。然后，基本上我们四个笼子，我们是双侧看嘛，然后加起来左边四个笼子，右边四个笼子，加起来8个笼子。然后8个笼子的话，可能看完8个笼子，每个笼子假设是9只鸡。总共70多只鸡嘛，那70多只可能只需要花10秒，不到1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完70多只鸡。因为如果说在鸡舍中的话，你看正常的一些农户在鸡舍中其实一个个去看死鸡啊，还看，因为绝产鸡的特征可能不是特别明显，而且死鸡可能都在鸡群里，然后所以说比较难看到，但我们机器会比较高效的看到，所以说在实际的生产场景中还是比较需要这类型机器的，所以我们效率还综合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哎，那发现死机之后呢，它是会通过 APP 告诉我？
3: 哎，可以的，
0: 然后我去拿出来。
3: 对对，这都能去实现的。是的，只需要后期再加上这些功能就好了，这些功能其实并不复杂。
0: 其实它就是把那个检测的这个照片发到了我的 APP 上，
3: 发到你的 APP 上，
0: 然后我告诉我是第几个笼子第几层，
3: 对对对，
0: 然后我一看，哦，照的那个
3: 农户，我们农户只需要过去抓就好了，
0: 哦，
3: 去把那个鸡拿起来。而且因为如果现在你要说真的做到全自动，比如说去自己去抓鸡，可能不实际，因为你的机械臂啊可能会误伤鸡啊什么的，或者我们还是需要农户自己抓，但我们提供一些实际的具体笼位啊，绝产鸡的具体笼位啊，因为我们有的鸡要下鸡蛋，对不对？那它可能就是不生鸡蛋了，就是叫绝产鸡嘛，然后它可能也需要拿出来，或者当鸡肉去售卖这样子。
2: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你说的有点保守啊，你说我们现在是以稳为主哈。
3: 对，肯定都是以稳为主的。
2: 那是不是这3-4分钟，其实跟别的这个对比算是有点长了？
3: 其实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每个人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不停断的，他们是用速度，比如说可能一边看不全，不会在中途停下来去看的，就单纯从头走到尾，再从尾走到头，再从头走到尾，然后用多碳，然后来增加识别率。我们的说法是说，那我们碳数不要那么多，我们尽量在每一碳都稳住，然后去看啊，但对对，看得仔细，应该是看得快一点，就是看得仔细一点，这有一定的区别，对吧？那我们更，因为我们是高校，我们更多是求稳。对，
2: 那咱们这次比赛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样？
3: 这次评判标准是说，首先，最核心的当然是你要看到多少只死鸡，多少只绝产鸡。当然，因为我们最终都是要落户到农户的家里面那个生产环境中嘛。那生产环境中的话，其实效率是一个考量的标准，准确率也是一个考量标准。当然，效率跟准确率来说，肯定是准确率更重要。那我们当然这里也是以准确率为标准。然后效率的话，速度我们是分值占的不是很大，但是也作为算一个鼓励吧，鼓励大家去追求速度。 然后也是有作为，比如说第一名多少分，第二名多少分这样子的。对，但是我们也没不是一味的追求速度，因为我们总比赛时长是15分钟。那我刚才像我们

0: 死鸡跟活鸡的识别，还有活鸡跟绝产鸡。因为对于死鸡跟活鸡，当然是你一个外行的，可能说不完全不懂养鸡的人，对吧？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可能都能识别出死鸡跟活鸡，但是活鸡跟绝产鸡的话，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就完全分别不出来，因为他们一些特征你可能外行就看不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特征区别的，就是不生蛋的鸡跟生蛋的鸡，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这个识别起来还是有点难度，这也是大家目标企很多企业都在攻克的一个难题。
1: 那就说像什么粉尘呀、什么在光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小事儿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看别的机器，或者说我们的机器，我们会加装一些机身会带一些灯光，然后去辅助你去更好的看，这个灯光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是的。还有这一点就是养殖密度可能比较高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遮挡的情况，我们比赛中也提到这个情况。
2: 像咱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机器有在别的地方就纯实地去
0: 啊？有我们有，因为我们是福建过来的队伍嘛，那我们在福建本地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很多机设去合作，然后我们在他们实际上做，效果其实还不错。我们这台机器的成本可能相对于外面企业肯定更低一些，对。但是我们也是为特定场景定制，相当于有点客制化，对特定场景定制嘛。你看我们这层高这么高，那可能换个机设的话，我们就要调整层高再进行，对。
2: 所以说，就比如说有人来您这儿，比如给您订单了，说我想用一下你们的这个机器，你们是要跟别人说
0: 具体的场景，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去做适应的，也是没问题的，对。但是看具体需求，对。
2: 就是要定制的，然后也要提前到他们那儿去给做调试。
0: 哎，这都是可以的，是的，也可以说我们当然也可以做通用型的，也是没问题的。对，这是我们做视觉的一些，这个如果你有些什么视觉我们算法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问他。
3: 明年他们的伸缩结构更合理啊，但是我们做时间太短了。
2: 做的时间太短了是什么意思？
3: 就是啊，我们是高校团队，所以参加这个比赛来做这个机器人，所以这个时间上就比较短，然后伸缩结构的话就是说当然是更合理的设计，这样它能够适配的范围明显更广嘛，但是我们时间太短，就是说考虑做这个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那到时候比赛时间到了，我们却没有把那个成果拿出来，这个就不好了嘛，所以就是说考虑相对简单的结构，这样它出错的可能性会更低一点。当然如果你要说后续要改进的话，伸缩结构我们也肯定是考虑会去加上去的。
1: 也就是说这次参赛好多个那个比赛团队，你们也看到了大家的长处和短处，是吧？
3: 对啊，对，是的。
2: 像你这个，你说时间太短了，多短呀？
3: 我们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个团队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嘛，所以这个机器人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
1: 明白，就是从视觉上看，这个像手搓的，人家那个像是工厂生产的。
3: 对。对，这个不是秘密啊，这个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了嘛，对吧？
2: 无奈的
1: 笑，没关系，效果最好是最重要的，对吧？外观不重要，对吧？
2: 但是也很厉害啊，那就说明你们可以在三个月内就可以做出这样一台机器了。
3: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当然是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嘛，对吧？对吧？你要卖给人家的时候，肯定要人家他们那种卖相，对吗？
4: 让你们先做一台样机，验证一下我们的方法有没有问题。因为能看出来我们设计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上面加了一些伸缩杆跟这种两轴的云台，就是我们希望主动变换它的角度去解决一些遮挡的问题嘛。因为鸡笼里面它鸡还是放比较密集的，包括真实的养殖场里面也是，就是它一个鸡笼里面，我们像我们的比赛设定0.6×0.6的这个笼子放9只鸡，就等于说密密麻麻，后排的鸡基本上很容易被挡到。
2: 您是那个带队的老师是吗？
4: 啊，
2: 咱这团队里有多少人？
4: 团队基本都在这儿了，都是我们的那个研究生硕士。
2: 研究生。
4: 对对，还有包括就是可能都还没有正式入学的，就天天来。
3: 三个研理，我是研一。
4: 我们完全是从零搭的，因为一方面也是想锻炼一下他们工程能力嘛，有。完全是因为这个比赛才组的这一套东西，
3: 算积累经验嘛。
4: 对，
3: 希望说这个我们做的机器人能够达到这个功能的及格线嘛，那对吧？也不是说希望说，我们两个月就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机器人。
1: 我觉得手工已经很细了，考虑得很周到了。
2: 对，是的，其实也挺实用的。
1: 您现在正在做什么？最后的调试什么？
4: 因为现场这个，它现场跟比赛原先比赛规则稍微有点改变，我们要做一些临时的改动，然后现在还在调试。
3: 现在是最后的调试时间嘛，然后只希望再做一些调整。
1: 在刚才的录音中，福建农历大学

0: 觉得同学感慨啊，说筹备时间太短了，样机做的比较朴素。
1: 嗯，
0: 有意思的是呢，现场还有一支队伍，备赛周期啊同样十分紧张，
1: 而且啊他们这个思路还特别的特别，没有堆砌硬件，反倒呢选择了用最少的摄像头去追求最低的落地成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现场遇到了哪些困扰和思考。
2: 我们早上过来，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对对，我们测试过了，对，我们测试过一圈了。
3: 效果怎么样？感觉？
2: 效果挺好的，就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再微调一下，啊，做一个备用方案。这个摄像头可能是全场最少的，
4: 最少的，我们就用了两个。
2: 这个
4: 对，
2: 就两个。
4: 对，
2: 那我这个
4: 效果肯定是没有他们好的，是。
2: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肯定是堆的这个设备越多越足，就像人眼睛你长得越多，你看到的就越多，你看到的就越清，
3: 360度无死角。
2: 对对，就是你放满摄像头那它效果就更好了。
3: 哎，那你就这两个360度有350度都是死角，怎么赢咱？
4: 咱们就增加，
2: 要用最少的成本，然后达到一个可以完成大赛的效果。
4: 因为我们去过很多养殖场，对于养殖户来讲肯定是低成本干成一个最有当事情。虽然说我们刚起步可能说做的没有人家公司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你能说用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干出人家十几万的事情，那未来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对，
5: 这个成本能到多低？
4: 成本能到多低？那
2: 按两个摄像头的成本。
4: 所以摄像头上我们肯定成本比人家低。对，
2: 最贵的地方就是在摄像头上了。
4: 对，
3: 效果怎么样？
4: 对，
5: 刚才不测试了一圈吗？
2: 就是可以满足就是日常这个死机检测的一个需求。
5: 刚才这个进去测试一圈，这准确率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现在测试是不放死机的，就是只能进去扫描一下，就是整个跑下来的话，首先从路径上是没有问题的，很顺畅。然后其次呢，就是从这个检测这块也是把每一个笼子都细节都拍得很清楚，当然也有一些小问题，就是这个路径是点位路径，它我们是不按它那个线走的，我们是不需要道路辅助线的，我们觉得这样更符合这个实际应用需求，所以它就跑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偏左一点，有时候偏右一点。所以摄像头的可能就需要角度再略微调整一下，这就是发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临时再进行一个纠正，对调整，
4: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是学校，因为我们模型都是在实验室里面，现场的话还需要后续，现在就是一个比赛参与一下体验一下找到问题，然后后续再慢慢改进，因为我们不只是说这次比赛完了就不再组了就不再做了，以后还有类似的比赛会继续改进，对，继续参加，然后越来越好。因为这一次可能说比不过人家，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比公司好的。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到的，或者是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你必须就是在实践中你才能找到它真正关键的问题所在。那我们在建模建多少次的模型在电脑上，也不如它在实际的机场里跑一次，就是比赛它有一种紧张感，有一种紧迫感，它可以激发大家的想象力，激发大家的创造力，然后大家在这个紧迫的一个时间内头脑风暴，就是可以更快速的让我们学生得到一个更大的进步。对，
3: 而且看看对手也会有一些灵感。
2: 对，像全国各个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学校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回来以后重新打磨自己的作品。
3: 而且我刚刚看对手学校的人跟你们也打招呼，也成了好朋友是吧？还交朋友。
4: 对，就是在调试的过程中总会有想不到的地方，总会人家可能想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像工具上的借用啊，像调试方面的心得啊，都可以交流一下。对，
3: 互相会帮忙是吧？
4: 对，是的。因为既是对手也是朋友嘛，就新的朋友嘛，大家都是学生嘛，没有利益关系。
2: 出发点打这个比赛，大家是可能是想获得更好的名次。
4: 对。
2: 但是真正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我能把这个问题克服了，这要比获得名次对我们学生对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5: 真好。
0: 刚刚听了河北农业大学参赛学生的分享，能够感受到这帮年轻人啊，想靠低成本方案解决养殖实际的难题。
1: 哎，这学生视角呢，更多啊聊的是参赛的挑战。那作为带队老师呢，他们又是怎么看待这台机器人的呢？以及真实养殖场地落地当中遇到的困难呢？
0: 我们来听听中国农业大学的带队老师童琴在现场的采访。
3: 这是专门为这次大赛就是重新搭建的，但是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机器人是在石家庄的企业正在运行着。
5: 就它已经投入生产了。
3: 对，到生产当中去应用了，
5: 已经应用了。
3: 对，还不是投入生产，投入生产就像他们企业那就真的就是投入生产。对对对，
5: 已经在生产中
3: 应用。对对对，因为我们在生产当中主要还是要结合他们的现场的一些需求嘛。比如说养殖场它可能更多的关心的是多种比如说像养殖的环境啊，还有生产性能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它通过去了解这个环境的就是通风啊、环控啊，这些情况对它的鸡的一些产蛋性能的影响，或者像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些主题关于绝产弱产鸡，其实它也是需要在生产的环境当中去把它区别开来嘛，然后把它挑出来，然后减少这个成本，主要这一块的作用。所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疾病这一块，因为像比如说天气热，鸡就很容易应激，你们看里面那些鸡它就会张口呼吸，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通过这种视频啊去识别这种鸡的应激状况，或者是通过声音去识别鸡的这个生病的情况，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这都是养殖场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也是生产者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那套运用的设备就是这些功能是都有的。
5: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哈，它就是一根杆，然后上面有
3: 三个摄像头，
5: 就只有三个，
3: 四个。最下面那个龙位的摄像头我们是根据它的情况又做了调整，把它的位置又做了重新的固定。对，
0: 它带补光灯了。
3: 现在我们在这个场景比赛场景下补光灯是不需要的，它光线是很充足的，但是在养殖场它大概只有五勒克斯的样子，因为怕鸡在强光照下容易应激嘛，所以照度很低。那么普通的摄像头它拍的那个视频或者是图像，你用来做算法分析的话就可能不太
0: 清楚，
3: 不太清楚，对，满足不了要求，所以有些会补光。但是说实话，我们是养殖场，它是不太建议补光的，因为光本身对鸡也是一个应激。
0: 就是一个光过去了，鸡吓一跳，吓什么东西过去？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哪怕这些设备，鸡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5: 我想说，您这个设备应该是全场现在看起来最简易的设备。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机器外观这么简易，是不是它这个功能上会打折扣？但是刚才听您那么一说，反而是。
3: 对，这次大赛比的核心是算法，算法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因为
5: 你在算法和这个高效性上您是有信心的。
3: 这个其实对其他的这几家我觉得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所以说最后看最后大赛的结果吧。
5: 那您刚才说这个算法，这个像您这台机器像它算法怎么样，起来就是强了。
3: 因为我们其实在对于绝产弱产鸡的识别这一块，我们是用龙位产蛋数来作为它的识别的一个标准，因为您看到它一笼里面有九只鸡，它的遮挡是非常严重的，万一就是那只你要识别的弱产绝产鸡被其他的鸡遮挡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有效地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的方法跟别人的逻辑不太一样。在生产当中我们是进行过验证的。所以的话我们的方法是跟他们算法跟他们不太一样的。
0: 也就是说这是咱们机器的一个独特之处，或者是制胜法宝。
3: 对，是我们的就是在现场当中经过验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吧。
0: 也就是说选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算法也是来了之后调试了之后有很多套方案然后选了一套。
3: 没有那么快的效率，因为很多算法它是要大量的数据积累去训练那个模型之后才行的。比如说这次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现场的这个地板上图像识别巡线的那个方法，由于地面的反光也导致我们原来的算法也是失效的。对，所以说农业的场景的这些机器人或算法的应用，它换一个场景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得变。那么现在就是你怎么样做到你的算法鲁棒性比较好，在很多场景下不需要做大的调整，包括从硬件上不要去做大的调整，这就是你的制胜法宝。所以说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设备就是很灵活性，就是为了去适应比赛的这个跟养殖场景的它的一个可能调整啊，或者不一致性。 所以就很简单，您看上去很简单，没有做很多外观的这种包装。
5: 但是内里是非常的。
3: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节目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我们从前面的四段录音，三所大学的参赛师生分享中，听到了同学们聊的参赛样机的设计，以及备赛当中遇到的各种磕磕绊绊。其实这也能折射出整个家禽智能巡检行业的现实困境。
1: 没错，赛场只是一个试验场，真正的考验呢，还是复杂多变的规模化的养殖一线。那放眼整个家禽智能化巡检赛道，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又有哪些待解的难题呢？我们呢，也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童琴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童琴。
1: 童老师，今年2026年啊，这个智慧农业大赛啊，专门设立了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想请您聊聊啊，为什么现在的智慧农业大赛要把家禽智能的巡检单独的列成一个核心的赛道呢？就我们传统的这个养鸡的巡检呢，它到底难在哪儿，痛点在哪儿呢呀？
6: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传统养鸡的它的一个规模。一般现在大的企业它移动鸡舍是10万到15万只的养殖量。一般的话，像这种养殖场它会安排2个人来负责移动舍。那么在这么大的规模进行管理过程当中，那么人员如果要进行这种比如说每天的这个死鸡的检查的话，就非常的耗时耗力，还容易遗漏。那么现在的规模大，这个就成为了我们传统人员巡检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痛点。
7: 那机器人到底能替人们去看什么，盯什么呢？
6: 主要就是影响我们这种养殖的经济和生产性能的关键点，就是在巡检的过程当中，要把病死鸡、弱鸡或者有异常声音的鸡只，把它给找出来。所以看的盯的主要就是病死鸡、弱鸡这些方面。
0: 哎，那我又很疑惑了，那就是这个健康体征不太好的鸡，人都很难找，机器它怎么就能找得这么准确的呢？
6: 那么这就是巡检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人在这种四叠层的这种鸡舍去巡检的话，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可能要爬上爬下的去巡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遗漏的。但是我们的巡检机器人它结合了很多传感技术，比如说它可以在伸缩的这个力杆上安装各种传感器，它可以不知疲劳的在整个鸡舍当中去进行巡检，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比如说图像去识别这种特征点，红外去识别这种异常温度，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去识别机只的这个咳嗽的这种声音的频谱，那么去帮我们及时的发现死鸡、绝产鸡和生病的鸡。
7: 哦，这么厉害。哎，那个鸡的密度那么大，动态又很快，堆叠又很多，对机器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6: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在这个规模化鸡舍巡检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的确是挑战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当中机器人的导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酒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送餐的机器人，那么它可以很简单的构建这种激光雷达地图，然后标好这个路线，它就可以进行到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去了。但是在鸡舍里面，它的很多过道它的场景非常的一致，所以的话单一的这种导航方式在鸡舍当中并不能顺利的完成整个鸡舍的巡检。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要结合多种传感技术去研发这种在鸡舍当中的这种导航的方法。
1: 哦，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
6: 这样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机只的遮挡问题，怎么样在这种密集的养殖的环境当中去精准的识别异常的个体，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挑战。
7: 哦，那通过本次大赛的参测作品，您有没有看到目前家禽巡检机器人的主流的升级方向，或者就是说它的亮点？
6: 目前其实规模化养殖场它不光只是巡检的机器人，它可能对于作业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清扫机器人呀，然后还有喷雾免疫这种机器人呀。所以说 不光只是单一的功能了，那么的确是需要多功能集成的这种机器人平台，来实现包括健康啊，还有这种作业的一体化的功能。
7: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人从这边过一遍，我不光是能把那个死机、弱机识别出来，我还可以看看它的什么产蛋量呀，它这个健康好不好，这个鸡舍的环境、进食情况等等，是吧？
6: 对对，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作业机器人，比如说清扫啊，就是帮助工人去完成一些作业的一些方式的机器人，还有消毒啊、喷雾消毒啊，其实这些也是养殖场里面需要的机器人类型，
7: 哎，那能不能就最后变成一边清扫着，一边消毒着，然后一边还能检查着这个鸡的情况，多功能于一体？
6: 对对对，这也是养殖场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就是一个养殖场或者一个鸡舍，它有多个单一功能的机器人，它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集成到一块儿去。
1: 家禽巡检机器人对咱们全国的规模化养鸡，还有散户的养鸡，未来会带来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6: 因为我们研发智能装备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要提高这个养殖的这个智能化水平，改变这种养殖方式和减轻这种劳动强度，同时呢，也能够很好的提高这个动物的这个监管，也就是它的这个福利健康水平。所以是主要还是兼顾既降本又增效的这个双方面的这个目标。
1: 我们在大赛现场呢，也看到了不少企业参赛队伍，他们带来的呢是已经可以向市场售卖的这种多功能的巡检机器人，成品的完成度很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企业方的声音。
8: 我们这个是双边机器人，这里面是可以说能够提高效率，然后是走一遍就可以了。
5: 就是我看它这两边，这是有
8: 八个
5: 摄像
8: 头，总共16个。
5: 哦，一共16个摄像头，然后等于它进到这个鸡舍里面，然后走一圈，
8: 然后通过那个热成像嘛，包括行为分析，然后可以判断死机。
3: 哎，我看到咱们这儿机器上有一个大屏幕，到时候所有的数据都是在这里显示，是吗？
8: 是的，是的。
3: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养殖户，我买了你们的机器，我就想越简单越好啊。这个是不是到时候他就会把图片发到我的手机上，告诉我？
8: 对，那时候有小程序嘛，我们有做成的那个小程序，都是养这个巡检的结果会同步到手机上面。养殖户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开小程序或者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当时都可以看到的，他不需要实时关注这个东西。
3: 哦，他会出现问题，是不是会就像来一个信息一样，他来提醒我？
8: 那是报警信息，如果说机器人出现报警了，如果说前面有人避障了或停了，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了，它会及时停止报警，通知养殖员，通知养殖员，通知。
3: 你的意思是机器处故障了报警？那
8: 不是，如果说正常情况，有可能说人家在那养殖场里面肯定说有很多突发状况吧，有人说我想不要他跑了，我想他正在巡检了，现在停下来，可能说我叫他停下，要手动放在那里，然后叫他先扔了，可能说会报警或者那种，还有那种避障报警，前面有东西有死鸡或者烂堆东西，里面放了好多垃圾或者什么东西在上面挡着路去路了，然后他可以说暂停停在那里等着，然后报警叫清理垃圾清走完之后他会继续走。
3: 咱这个是充电了是吧？
8: 是，这是手充和自充嘛？两，
3: 充满能用多久？
8: 我们这个还行，我们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充一次，可以跑10个小时左右。
5: 10个小时，哇，这个现在投入市场了已经。
8: 对，已经投入市场了。
5: 对对对，我能问问价格差个大概多少？
8: 这个那个估计得10个往上加了的，这就就行。
5: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养殖户他要讲究一个这个成本啊，讲究一个这个效益啊。像这个
8: 相对的话，是那种人工那一块，你肯定说也可以说不需要人工那么大，减少人工，不需要每多给他天天上1层、2层、3层去巡检那个死鸡。然后生物安全这块也可能也会有用到的地方的，就是人可能进来之后可以要消毒干嘛的，都要一些防御。他的话，机器的话，他都可以说是可能完全杜绝这个风险了。
5: 明白。
8: 对，人整个的病毒或者说是感染，
5: 他也不会带进来哈。
8: 对，
3: 机器也消毒吧。
8: 对，机器人也消毒，机器人可能进厂之前都要消毒的。消毒了之后，他平常都不出去了，都在机舍里面待着的。
3: 哦，
5: 太厉害了！这个现在这台机器，它里面用到的一些设备，包括技术，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吗？
8: 都是我们自研的。
5: 自研的，就是您公司是公司的
8: 这个
5: 科
8: 研团队们自
5: 研的。
8: 对。
5: 像这个一台机器哈，从开始研发到最后上市，这个得多长时间呀？
8: 我们这边研究的差不多啊，有半年了差不多。嗯，
5: 半年时间，半
3: 年
8: 多
5: 算长了是吗？
8: 算长，半年就时间是已经就感觉很慢慢的往上发展吧，现在是出来。
5: 我们这

0: 半年后、啊、我们都做好准备说是不是得
1: 三
0: 年
1: 五年六年十年的
0: 对对 对, 对才能出这么一期节目。
2: 那还行吧，因为就我们、
1: 手拿把掐手到擒来的感觉啊。
0: 就现在咱们像在做这种就是 AI 识别的这样的就是机器人的时候，已经算是咱们这个技术啊相关的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完备了、
2: 啊、这一块的话 AI 这一块可能说要根据数据模型的一个大量的模型来进行分析了、
0: 嗯、
2: 推理啊这些，这个是素材越多推理越准确、
0: 嗯、
2: 如果说你要推了一年有很多素材成千上万了，就是跑了一年两年了，准确率会更高。
0: 哦，
2: 它是在叠加的一个东西，
0: 它是在叠加
2: 的。对，
0: 明白了。
2: 训练时间越长它在学习，它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动作、
0: 哦、
2: 就
0: 是它学习时间越长它越好用，
2: 对，
1: 容量越大。
2: 对，
0: 好厉害。
2: 对，那是的，那肯定是的，那不可能说刚开始的话很多养像的 AI 这种的话都前期就是准确率可能不会那么高，但是到后期养成都它在这个机设里面的死机这个特征全部学习到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它肯定会解决到了，所以这 AI 都是学习的一个动作，
1: 经验就像老中医一样啊，见的那个病号越多越有经验。
2: 嗯，
0: 就咱们公司这类的这样的机器有多少？
2: 多少种？我们现在这种的话，现在是这个是比较算是比较靠前沿的一种，是属于激光雷达的一种。然后像以前有那种磁条的，带着磁条的一种是怎么说也行，但是它后期维护成本可能会高一点，需要人那进行维护磁条那种。
0: 就等于咱们
2: 都在技术都在更新嘛，
0: 更新换代好几代了，已经
2: 有两到三代了，两代了吧，这个是第二代了，这种就是。
1: 哎，那您觉得看了其他的选手，你觉得你们夺冠的几率大吗？有信心吗？
2: 还行，还可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发展哪一步了，知道吧？然后可能说通过这个比赛，可能说考虑看一下现在是到底是发展怎么样，在国内里面这个机器人这个发展，行吗？
0: 所以也是现在也是通过这个比赛，然后看看自己处在哪
2: 一
0: 个
2: 位
0: 置了，
2: 对，
0: 哦，看看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相关的这样的机器也发展到哪一步了，
2: 对，
0: 明白，
2: 嗯，
1: 哎，那您觉得这个机器在这里转了一圈，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2: 现在是改进的，那我们就是改进的话，整体的话看现场呢，我们这个可能这个体型，我们可能后期可能就有所改变，这个东西继续的体型可能要缩小一点，对，
0: 体型再缩小，
2: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起于养殖场，就是现场的情况呢，我们要考虑防水、防尘、防火，什么都要考虑，这都要考虑，因为我们是以客户现场直接的作为试验基地那种的，但是现在很多现在他们有没有考虑到防火啊、防暑啊，都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说做成这种比较全方面的保护的一种状态。
0: 哦，明白了。
2: 嗯。
0: 哦，真了不地啊！这个说实话，我们来转一圈，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没想到这个 AI 相关的这些机器人能发展的这么快。
2: 因为现在确实 AI 发展那么快嘛，也要跟你与时俱进吧。这个，嗯。
1: 听企业介绍完他们这款巡检机器人啊，如果我是养殖户，说实话，我真心还挺心动的。
3: 嗯。
1: 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价格，
3: 嗯，
1: 我可能得坐下来好好算算，这个机器人我投入了，能不能给我省钱赚钱？我说的这个省钱赚钱，不仅仅是说我能不能覆盖掉买它的花费哈、啊，就里外里打个平手呢，我觉得也挺没有意义的，
3: 嗯，
1: 我还是希望啊，刨去买机器的钱，我还能多挣点。
3: 哎，对，我一问价格，确实是比我想象的要贵一点。那未来这类设备，他们的价格有没有希望变得更加亲民呢？能让更多的养殖户用得起呢？
4: 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了很多这种硬件，一些配件，比如说传感器，它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主要关注的是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那么它可能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想的是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价格低廉然后准确度也高的这个传感器能够用到我们的这个巡检机器人当中去，然后把这个整体的成本也能够降下来。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巡检机器人好像就是养鸡专用的，但是其实我了解到啊，不止家禽，像生猪啊、畜牧马匹啊，甚至茶园都有对应的智能巡检和智能装备。
4: 的确是，虽然这次我们大赛只设置了这个养鸡的这个赛道，但是很多养殖的场景或者是种植的场景都已经用到了很多成熟的机器人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猪场，它主要是那种轨道式的，就在屋顶设置那种轨道式的巡检机器人，然后牛场它还有那种推料机器，推料或者送料的机器人。那么在种植场景下，我们用到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喷洒施药的那种机器人。所以说各个行业和领域现在

0: 在用到的机器人还是挺多的。
1: 哦，您刚才描述完之后，我就在想，是它适应不同的场景，它那个轨道放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啊，它设计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2: 那本次大赛呢，把这个机群智能巡检哈作为这个标杆赛道，它相比于这个猪、牛、马、家禽巡检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呢？
0: 其实可能我们这里不能简单的去归结于他们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因为每个养殖场景都有它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那么机场巡检的难点是在于它的规模大，机群密度大，这是它的特点。
1: 那猪牛马呢？
0: 猪牛马的话，那么它更多的因为它是大型动物，那它更多的关注的可能是个体。
3: 关注的是个体，我还是有点没太理解。
0: 我们可以给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母猪智能查禽的机器人，它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单个纤维栏里面它猪只的一个发情的一个关键特征点，比如说体温，这样可以辅助我们的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的统一的这个受精的这个管理。那么像福利产床的，它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分娩的母猪和仔猪的行为和健康状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运用在我们的生猪巡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轨道式的巡检，它更多的是运用在育肥猪阶段。那么它关注的就是育肥猪的一个健康和生长状况，比如说在这个饲养过程当中，猪的这个腹泻、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它的一个体重管理分群等等。
2: 哦，那马呢？马场的这个智能监测呢？我几年前出差去过这个马场哈，就看到，一般都是人去伺候这个马，那这个机器人伺候马还真是没见过。
0: 其实不光是机器人，还有那种穿戴式的这个马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那么它主要也是要兼顾这个马匹的这个福利和管理的需求，主要监测的是马的这个行为和健康指标，比如说一些心率这种指标，可以去帮助人员去进行这种饲养，还有这种治疗或者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赛马。那么它的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可以监测下来，然后用于后续的一些分析和一些训练的一些调整。
1: 哦，您刚说穿戴，我就想象是就比如说它的马鞍上呀，或者是什么缰绳上是有一些传感器的，然后就可以监测它，是这意思吧？
0: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颈式的，还有在它的蹄部这种穿戴式的也都有。
3: 如果说到养牛的话，这类智能装备在牧场当中主要承担哪些工作呢？
0: 它的这个饲料的自动配比 TMR，它会自动去配料，配料之后然后去送料，送料完了之后呢，它还会就是推料，然后国外的它还有那种就是机器人，就是那种安抚性的，就是牛可以去，比如说那种毛刷，它可以去蹭一蹭，然后还有那种单体的，就是不是像您看到的那种转盘式的挤奶机器人，它是单体的那种挤奶机器人。就是单只牛，它进去之后，它会扫它的那个码，然后在它的奶挤完之后，会记录它这个单只牛体它的这个每天的产奶量，然后甚至那个牛奶的那个品质，它也会进行分析。所以现在集成度特别高。
1: 然后您说那个安抚的，我当时脑子里想着，那不就相当于按摩椅吗？就是咱们人会在家里买一个按摩椅，他那牛场也会给牛弄上一个按摩椅哈。
0: 对对对。
2: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还有这个查员智能化的装备，就是从动物巡检跨越到了植物的管护，这是不是说明未来智慧农业的巡检逻辑它是通的？就是不管是畜禽还是作物，都在走向一个无人巡查、数据种地还有数据养殖的过程。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巡检，它是作为一种数据移动采集的前端，它具备更高的这种灵活性和全面性。但是数据采集之后，真正能够把信息应用到我们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的这个生产管理当中，更多的是需要去做一些分析和算法。然后，比如说我们查园当中这个查的这个生长的状况，这个拾遗的采摘期或者病虫害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数据它的这个分析之后，它得到的这种模型的应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这种更好的管理。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养殖、数据种植。
1: 哦，那实际上难点在于算法上，是吧？
0: 对对对，
1: 信息的处理上。
0: 是的，嗯。
1: 哦，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让它处理的会好一些、快一些或者准一些呢？
0: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数据采集的可靠性，这个是必须的。然后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处理这一块，我们可能还更多的需要依赖于一些硬件，比如说图像数据，那么数据的传输它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我们现在算法很多算法在本地部署，那么也需要依赖这种硬件的它的这种性能。
1: 嗯，硬件你就说像是摄像头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对，摄像头的传感器，还有我们这个网络，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服务器等等。嗯，
1: 哦，哎，那就是从猪马牛啊再到茶园，这么多场景布局下来，可不可以说这个智能巡检正在重构整个大农业的生产方式呀？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养殖或者种植可能是依靠气候，但是通过智能巡检或者更多的这个智能性技术加入到我们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那么也会改变我们，提高我们这种生产的效率。嗯，
1: 哦，那现在很多中小型的养殖场或者茶农都有顾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智能装备是不是大企业的专属，它比较贵，未来它会不会能够就让每个人都买得起啊？
0: 嗯，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的可能大多是适合于大规模的，但是其实是可以根据场景和规模去定制不同需求的这种智能装备的，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的一些小型的农场。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也开始进行这种我们叫做集装箱式的养鸡，那么它就适用于家庭农场。那么集装箱式的养鸡的这种方式当中，我们也可以集成一些智能的装备，比如说也是像摄像头去观测这个散养的鸡只，它在这种散养的区域它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去监测它的整个的福利和健康水平。
1: 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集装箱式养鸡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呀？
0: 其实有点像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房车那种，就是可移动式的。那么这个的话大概可能养个几百只鸡到2000只鸡这样的规模，都是可以的。
3: 刚才您说散养，又说集装箱像房车似的，我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集装箱鸡舍是不是就像养蜜蜂似的，白天把鸡放出去散养觅食，等这片草地的虫啊草籽啊吃的差不多了，就连同鸡一起拉到下一个场地，是这样吗？
0: 对，它就是它的饮水采食，就是喂料饲料这些我们都集成在它的那个集装箱里面，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休息也是在集装箱里面，然后白天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集装箱的侧门打开，让鸡只可以到户外的区域进行活动。嗯，
1: 哦，这个好像听起来更科学一些哈。
0: 嗯，对，它可能适合的群体不一样吧，就像您说的这种家庭农场可能会适用一些。嗯，
1: 那咱们国产农牧巡检机器人这几年进步也是挺快的啊，从无到有啊，从单页到刚刚您说的全场景，但是从您的研究角度来看，就整个行业目前它面临的短板或者瓶颈是什么呀？
0: 嗯，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稳定性、通用性和准确性。嗯，我可以用这三个点去归纳。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现在根据不同的场景的需求，大家都在研发不同功能的这个机器人，但是其实从养殖场的管理来说，它可能更希望需要的是一个就是功能集成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功能集成的机器人的话，那它要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它有一定的通用性。那么我们说稳定性和准确性又是什么层面的呢？就是说你这个机器人比如说在进行巡检过程当中，你识别的数据还有你的算法得到的结果，它的这个稳定性和准确性要达到一定的要求，不然的话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养殖户。
1: 其实我听起来实际上还是投入会有点高。你比如说我要想让它采集的数据好什么之类的，我摄像头啊我的传感器都得用高清的，然后用比较贵的那些是吧？
0: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尽力从硬件呀还有算法的这一块来尽量来压缩它的这个降低它的这个成本。 然后使它我们的一些研发的技术能够更好的落地。
2: 嗯，那未来，童老师，我们的。

0: 智慧农牧，它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局面？会不会实现这种全场景无人巡检、全流程的数据管理？
1: 的确，这个技术积累、研发到落地应用，再到这个更新迭代，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这一领域，我们也知道整个行业、国家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在往这个无人牧场的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是技术和装备更多的其实是辅助人的管理和决策。那么在我们也期望在未来的10年，能够有一些这种示范性的场能够建设成功。
0: 那照这么说，未来这个农场之间比拼收成，比的可能不只是这个种养的经验，还要看谁更会写代码，谁的这个算法设计的更科学，是不是？
1: 可能还要会修装备，对吧？因为这种变革它可能不是单一方面的，因为我们考虑到这种技术的这种加持，它可能会从农业生产的这种工艺模式，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这种单一化的或者完全依靠人力劳动的模式，转变成为这种从设施和装备来集成的。那么从整个适用于设施和装备的整个设施的这个设计，还有这种生产的这种方式，都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变革，形成一种更集成的、更智能化的一种系统的农业生产。我举个我们这种日光温室的生产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蔬菜的生产可能是这种日光温室，那么它更多的是依赖就是人的这种种植、采摘或者收获。那么如果是我们的采摘、种植、收获的这种装备要能用到蔬菜生产当中去，那么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日光温室它的设计、结构设计都得发生改变。原来的垄道可能比较窄，那么不适用，那么后面的话，如果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要进到里面去运行作业的话，那么整个它的这个结构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说我觉得啊，以后这种可能就是一种颠覆性的，从工艺模式到整个设施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2: 咱们前面说无人农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蔬菜大棚。就说以后在建大棚的时候，就提前把轨道啊、传感器啊、摄像头全部都布置到位而且现在很多蔬菜是可以水培的嘛，水培一体化就是用水肥一体化来种植嘛，等到蔬菜成熟了，机器人直接完成采摘、装盒、转运，全程几乎不用人插手。那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人又该干什么呢？
1: 人到时候就是去解决关键问题的，比如说设备预警啦，那么可能我们就是人员需要去排查和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设想的未来的这种更智能化的这个农业，可能排查解决问题都有相应的机器人替代这个人去从事这个工作，那就才是真正的这个未来的智能化牧场了。
2: 听完童青老师的讲解，我真的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最开始呢，我们只是从蛋鸡养殖说起，聊人工巡检又累又容易出错的各种难题，没想到一台小小的家禽巡检机器人就能解决养殖户的诸多痛点，还覆盖到了猪、牛、马、匹的养殖，甚至茶园的种植。智慧科技可以说是真正走进了三农的方方面面。
0: 没错，以前呢，不管是搞养殖还是种作物，全靠咱们人力，全去拼体力，辛苦不说，效率和精准度呢都跟不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 AI 算法呢，智能传感器这些新的科技，机器呢能干所有的脏活、累活、重复活，真正帮农民降本增效，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又苦又累的面貌。
2: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好，智慧农业再也不是大型养殖企业的专属了。像老师提到的集装箱式的移动养鸡啊，高性价比的巡检设备啊，都特别适配中小养殖场和家庭农户。慢慢的让普通养殖户也能用得起、用得上。
0: 但最让我看好的呀，还是这个农业行业的全新变化，不只是这个设备升级了，整个行业的模式和人才需求都变了。以后干农业不靠力气，靠技术，比拼的是算法，是创新。这也让三农行业呢，成了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新舞台了。
2: 我也特别期待，随着技术不断升级，设备成本越来越亲民，未来的农业智能化、数据化会越来越普及，我们畅想的无人农场啊、智慧种养啊，都会一步步

0: 从理想变成现实，
1: 嗯，
0: 让种地养殖更轻松，更赚钱，也更有前景。
1: 好，那我们最后呢，也感谢童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听完今天两位记者的采访，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真切感受到了智慧农业带来的全新变革。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真正扎根田间地头，帮农户减负增收的实用工具。科技赋能三农，智慧点亮未来。相信随着技术不断迭代，成本持续下行，适配场景不断拓宽，无人巡查、数据养殖的智慧农业新模式终将越来越多走进田间地头，落户鱼塘鸡舍，让传统农业焕发全新生机，让乡村产业发展更有底气、更有前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北京时间14: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扎根边境的女中豪杰云南芒市文旅局局长莫涵磊。芒市傣语意为黎明之城，静卧在西南国境线上，藏着55项各级非遗地道的边境民族美食，满城都是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可过去因为山高路远，宣传声量小，提起云南旅游，很少有人想起这座宝藏小城。为了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局，莫涵磊从零开始学拍短视频。他追过多巴胺穿搭的热点，钻进村寨寻味地道小吃，探访非遗匠人指尖上的技艺，还专门推出免费定制旅行攻略活动，为游客一对一规划行程。现场吆喝换来线下火爆，春节七天芒市涌进49万游客。但问题也来了，景点就那么多，长期创作怎么持续挖出新故事？从门外汉到网红局长，他又扛过哪些压力，咽下过哪些委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敢闯敢拼的文旅局长，听他讲述为家乡代言的温暖旅程。

0: 赏到的是美景，吃到的是美食，品到的是风土人情，获得的是身心愉悦。云南省芒市在傣族语言里称之为黎明之城，这是一座有着美景、美食和民族风情的西南边境小城。如今这座黎明之城已经成为了云南旅游的又一个热门城市。
1: 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芒市的特色粽子。
0: 莫寒磊是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线，莫寒磊作为文旅宣推官的角色开始了短视频创作。
1: 要从第一个步骤就是烧这个秧草开始，那么第一个镜头，他这个大姐在点火烧的时候，你就拍一个镜头，然后马上就切，最后就切到这个灰。
0: 莫寒磊正在拍摄一期关于芒市粽子的短视频。
1: 我们这个灰啊已经烧好了，这个它其实呢也是一种中草药，烧成灰之后，我们再把它和粽子的米拌在一起来包这个粽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灰粽了。
0: 在莫寒磊眼中，芒市虽然是座小城，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2: 我是出生于宝山市的龙陵县，也是从小长在那儿，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嘛，才来到的芒市，就在这里工作了，那现在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
0: 在芒市工作生活了20多年，莫寒磊深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在我看来，芒市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风情的边境小城。那么这个小城里呢，会有一些外地朋友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一些独特的风景。另外呢，就是美食。所以我觉得就是芒市有一些小美好。
0: 芒市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也给来此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好像不用出国也能感觉到那种异域风情。
0: 然而尽管芒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以往的宣传渠道比较单一，很多人并不知道芒市，这也让芒市的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2: 可能芒市在整个云南来说吧，都是相对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认识云南，可以认识西双版纳，认识大理，很少有人会知道芒市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芒市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更多人认识芒市、了解芒市，是摆在莫寒磊面前的难题。2022年3月，莫寒磊正式调入芒市文旅局，担任分管文化和宣传的副局长，宣传芒市文旅成为了他的责任。与莫寒磊同一时期上任的还有芒市文旅局局长杨燕。当时正值网络文旅宣传热潮兴起，两位年轻的文旅干部决定抓住这次机遇，为芒市文旅宣传注入新鲜活力。
4: 在我们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入驻芒市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然后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新媒体平台来宣传我们的这个芒市文化和旅游的一些资源，把这个芒市更好的推介出去。
0: 然而困难也随之而来，在此之前，杨燕和莫寒磊从未接触过任何宣传工作。
4: 我和莫副局长呢都算是文旅行业的新兵，短视频的拍摄对于我们两个呢都是初次的尝试吧。
2: 接到这个工作任务之后，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经历里面都没有宣传工作这项任务。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既然要做，就必须做好，这是莫寒磊的决心，也是他的性格。莫寒磊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关注文旅宣传领域的短视频。

0: 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正式上线。早期的短视频由莫涵磊和杨燕共同出镜或者轮流出镜。当时的作品学习和借鉴了很多优秀文旅账号的经验。随着创作步入正轨，杨燕开始把创作任务完全交给了莫涵磊。莫涵磊也在实践中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1: 来，我们看一下，找一下感觉，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傣族，紧迫族。
0: 暑期将至，这是文旅宣传的关键时期，莫涵磊也更加忙碌起来，他需要多拍一些短视频，为暑期的文旅宣传做好准备。多巴胺穿搭是最近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视频以色彩绚丽的服装变换和轻松欢快的节奏感，赢得了众多年轻网友的喜爱。
1: 多巴胺这个视频呢，其实灵感还是来源于这个近期网络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热点嘛，各行各业的都在拍，我觉得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地的五种少数民族服饰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给结合进来。这边可以，就是那个三弦的手再自然一点，这个是有点像搂着它了，兜着，有点兜着那个三弦的感觉了，是吧？然后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在一起，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你看他们俩的脚的部分，现在只有上身的比例的了。
0: 如今莫涵磊的短视频创作并非单纯模仿，也并不是简单的蹭热点，而是巧妙地将芒市的文旅元素融入其中，更好地展现芒市的魅力。
1: 剪辑的时候注意上面这些小细节，就是字幕也是要有可爱一点的字体，然后加上内容，就是比如说傣族剪纸、紧迫族莫脑纵歌、德昂族是德昂酸茶。这个系列的话，它主要是以服装的变化为主，但是同时它的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波罗蜜大街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眼前一亮，一个独特的风景吧。就是在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那个两边的树上就挂满了波罗蜜，触手可及。
0: 将时下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与芒市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非遗内容相结合，营造出五彩斑斓、轻松愉悦的夏日气氛。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便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1: 多巴胺穿搭，芒市五种少数民族，五种非遗项目，了解一下。

0: 拍摄出一条爆款短视频固然值得高兴，但莫寒蕾的创作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1: 因为芒市的景区景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相对来说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区景点嘛。
0: 景区景点的数量毕竟有限，如何挖掘更多的旅游资源并拍摄更多内容新鲜的短视频，正是莫寒蕾所要面对的挑战。朗四是国家级非遗傣族象脚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今天莫寒蕾来到芒市大湾村朗四的家中采风，了解傣族象脚鼓的制作技艺，为他接下来的拍摄做好准备。
1: 我装一个牛皮条要多长时间？
2: 要就啰嗦了，那生了那帮他晒干了，晒干以后嘛又泡水，泡了以后要拿出来，要拿那个油来晒。哦，晒出来有点火的。
1: 晒次油。
2: 要晒两次的。
1: 哦，晒两次油。
2: 啊。
1: 所以说，单单这个，这做装一个皮条都要好长时间啊，都是相当麻烦的。朗四这位老师，那他今年已经68岁了。他一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坚持了40多年了，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在芒市，有着大大小小55项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赋予了芒市多姿多彩的魅力，也为莫寒蕾的短视频创作提供了更多新鲜内容。
1: 我的感受就是每一个非遗项

0: 靠道，然后
1: 为了增加网友的参与感，几个月前莫寒磊策划推出了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系列活动。他们每周会在芒市文旅粉丝群里挑选一组幸运游客，由芒市文旅局来制定一份一日游旅行攻略，并且享受攻略中景点免门票的服务。
0: 我们在选取这个游客的时候会考虑一下这个游客的构成，他的身份的一个构成。就比如说这一期呢，我们选了带有孩子的亲子家庭，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选闺蜜啊，或者是再选一下这个情侣啊等等这样的不同的身份。
2: 她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过来，就是一对情侣，
0: 一个女生是吧？
2: 一对情侣，
0: 一对情侣。
2: 他们主要的需求呢，就是首先她说了要以一个吃稀奇为主，就是想吃一些我们这边比较
0: 特色
2: 的一些小吃。
0: 他
2: 还说想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
1: 根据不同游客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旅行攻略。这项活动推出后，立刻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好评和积极参与。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贴近游客需求。
3: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0: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美食。
3: 我们这就是对所有的这个幸运游客，我们都会准备的一份这个小小的礼包。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呢，这是一份我们芒市的手绘的旅游地图。这份地图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景区景点呀，还有特色小吃啊，这份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游客制定的一日游的一个攻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在准备一些小特产啊，一个小特产。飞机已经落地了，我们等一下。
1: 德宏芒市机场距离芒市市区仅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如果时间不冲突，莫寒磊每次都会到机场迎接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的幸运游客。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你好漂亮。
4: 谢谢
3: 美女。哎，你好，欢迎你，欢迎到芒市来。
1: 今天到来的游客是一对来自四川成都的情侣，他们的第一次云南之旅选择了芒市，就是因为您的攻略我来定制这个活动。
0: 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的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会有一些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嘿，给个攻略吧，我们要来芒市啦，或者什么什么的。看到这些评论区的评论之后，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游客的需求。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芒市文旅的官方号贴近游客需求。
3: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家我们的排队，看到没有，已经看到本地人，他们已经在排队了。
1: 来到芒市不得不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饵丝和米线。莫寒磊带着两位游客来到了一家非常有人气的早餐店。
3: 二位就慢慢的吃这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就预祝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愉快，好吗？
1: 接下来的行程将由两位游客自己去探索体验，而莫寒磊将赶赴另一项重要工作。风味独特的芒市米线刺激着两位游客的味蕾，绚丽辉煌的蒙焕大金塔冲击着他们的视觉体验。此时莫寒磊已经来到了芒市市郊的芒黄村，今天他要在这里拍摄一组关于美食的短视频。
3: 打卡第一站，鸽子沙。
1: 为了进一步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莫寒磊策划了系列短视频《每个寨子都很好吃》，这也是暑期宣传短视频拍摄的一个重点内容。
3: 今天呢，我们这道菜里面用到的这个青木瓜呀，你看它还没成熟之前它长这样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就会把这个青木瓜切成丝儿，然后做成凉菜。那么青木瓜没成熟之前呢，它这个口感呢是一种非常清甜的口感。
0: 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食。那这些地方呢，可能外地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要去这里吃或者那里吃。那我想把我们这些我们最喜欢的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把它展现出来。
3: 那现在我们的厨师正在把这个活的虾

0: 子进行一个处理，那再把它的虾壳给剥开，然后
1: 莫寒磊这次拍摄的莽幌村距离市区不远，虽然农家乐发展比较成熟，但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菜品。
0: 莽幌村这个村子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打造了一批精品的农家乐餐厅。这个寨子不大，但是它已经有16家这样的精品农家乐了。
1: 莫寒磊想赶在暑期来临之前多拍些攻略类型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不但更加贴近游客需求，也可以更好地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
0: 在这一期里边呢，我们就选了5家就是精品的这个农家乐，他们每一个店每家出一道特色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特色菜的一个制作过程和一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或者是用的是什么特别的食材呀，这样展现给游客朋友。之前这个我们的视频里头也有评论区有游客说，哎，芒市就真的就是美食太多了啊，我们就是冲着这个芒市的美食也要去一次，所以就想更多的把这个美食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汤真的非常的鲜美，因为豆浆也是新鲜做的，然后加上乌鱼片在里面烫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就是非常一个鲜甜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呢应该比较适合口味清淡的一些外地朋友。
1: 就在莫寒磊紧锣密鼓拍摄的同时，
2: 两位成都来的游客按照文旅局的攻略来游览芒市。
1: 对于他们来说，这份量身定制的旅行攻略非常符合他们的期望。
0: 这次的游客呢，他是两位情侣的关系，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想体验一些芒市的这个民族风情啊，同时呢也想吃一些芒市比较特色的他们没吃过没见过的美食。
3: 这是傣族的新郎和新娘的服饰，他们在那个结婚当天必须要穿的，然后新娘呢，你们可以看到她在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个包头，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的那个头饰就换了。
1: 除了打卡热门景点，两位游客还游览了非遗馆，了解芒市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酸茶是德昂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味道也给了两位游客难忘的体验。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酸茶，因为本身我自己也特别爱喝茶，然后之前看他们发过视频，然后我就在下面评论，我就想体验一下酸茶，然后给我安排上了。
1: 按照攻略，两位游客很好地体验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同时攻略上的美食推荐也满足了两个年轻人喜欢尝试的好奇心。
4: 在芒市的话，有很多村寨里面就有很多美食，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也是一种旅游，也是一种很非常愉快的。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种地方简直是我的天堂。

0: 在芒市，并非只有传统文化与美食，时尚与浪漫是它的另外一面。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能在芒市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没来之前，你对芒市的印象是什么样
2: 的？可能的话，以前没听说过，近几年的话是有在网络上看到，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村庄，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玩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很好玩。
0: 对于初次来到芒市的这对年轻情侣来说，芒市文旅账号所提供的旅行攻略，让他们感到非常贴心。
2: 我觉得他们比较接地气吧，就是通过这种账号的推广，然后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芒市。他给我定制攻略，就会让我很轻松，我可以敞开玩。他会帮我想安排到我想体验的地方，然后一整天的活动什么的都排得满满的，不会让我就是发愁接下来去了。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会细心地问我，告诉我想去哪里，不想去哪里，以及他们都会贴心地提醒我今天的天气适合穿什么衣服，注意防晒啥的。我需要你，我
0: 是一只鹰。最近在莫寒磊的努力下，芒市文

0: 宇新媒体账号让更多人认识了芒市，也吸引了许多网红游客。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芒市的精彩，这也让芒市频频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边境小城所吸引。
1: 2023年的春节，其实芒市突然火了，整个芒市的人口加上乡镇的就只有40万人，但是春节七天黄金周，有49万的游客。
0: 芒市旅游的热潮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董家存在芒市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每逢假期生意都非常火爆。
2: 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呢到外面去读书工作了，但是这些年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建设了这家这个小型的农家乐。4年前开始营业，随着芒市的这个旅游比较热起来，这个游客慢慢的他们也互相帮宣传，这边芒市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也加大了这个宣传的力度。现在外地的朋友也来的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客人很多很多，不论是周末还是平常都会比较多的朋友过来这里。
0: 旅游热度的提升，经营者收益的提高，以及网友的点赞和好评，都给了莫寒磊极大的信心。
3: 打卡第五站。
0: 此时莫寒磊还在为暑期宣传继续忙碌着，但他知道自己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3: 开吃。
0: 从一开始对短视频拍摄一无所知，到如今的创意层出不穷，莫寒磊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于莫寒磊来说，宣传芒市的文旅是他的责任，他在这样的工作中忙碌并快乐着，他也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芒市，来到芒市，爱上芒市。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
8: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一位文旅局长用手机镜头让中缅边境的小城走进千万网友的视野。我们接着来认识一座东北的边境小城。2026年，随着我国过境免签及单方面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与深化，中国入境游火热出圈。曾经作为交通末梢的边境贸易小城，也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全球游客，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窗口。在东北，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就迎来了入境游高峰，咱们一起去听听。

0: 200多人吧。
1: 200多人，算多的吗？今天
0: 不算最多。
1: 啊。
0: 每天不一样，最多的时候300-400人也有。
1: 那现在又来了一批客人的话，有您的客人吗？
0: 啊，这是我几个客人。
1: 成团来的？
0: 也不是，都是免签来的。
1: 这些都是免签来的？
0: 对对，现在因为来的人比较散，都是自由行嘛，免签政策开放以后，只要你拿着一本护照，您就能通关，就能到中国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的难度增加了一些。
1: 难度增加了？
0: 对，像以前都是成团啊，有领队直接带进来，我们好对接。
1: 嗯，
0: 现在是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然后知道他们坐哪辆车进来。
2: 每年的6、7、8、9月份都是浑身公路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客流的高峰期。浑身口岸呢，是吉林省唯一一个对俄的陆路口岸。豁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公民出入境的数量是明显增多。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口岸已经查验了53万人次。
3: 俄罗斯旅客的占比大概在多少？
2: 占比在60%左右吧。
4: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相继落地，跨境往来愈加便捷。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座边境小城如何释放自身条件，打造东北亚边贸桥头堡？又怎样用东北特有的热情迎接免签带来的红利？当纷至沓来的俄罗斯游客顺利通关后，在珲春市内的各个酒店门前，中俄双方的旅行社领队早已等候就位。
3: 这边算是接团了。
5: 啊，对，那整个一车46人都是我们的。住这个旅游站的话是20人，那我们的翻译同事根据客人的要求，订了不同的宾馆。
3: 哦，要分流一下。
5: 啊，对，分流一下。哦，今天有200名游客，
3: 200人
5: 算少的了。
3: 今天算少的，
5: 因为今天周日嘛，平时的话300-400人左右吧。俄罗斯的孩子的暑假呢是3个月，6、7、8，3个月。
3: 3个月。
5: 对。
3: 哦。
5: 他们冬天的话就放的比较短了，可能就15天左右。下次就是过新年的时候，俄罗斯会有一个10天左右长假的话，那时候人会很多。
3: 哦。
5: 这边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中部啊，就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人这边度假的时候呢，了解到珲春是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人甚至一年来几次，他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到珲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跟俄罗斯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感觉把珲春就当一个第二故乡一样。
6: 比如说你好啊，就是德拉斯维奇，然后再建设什么大斯维大娘，然后回家了打梦一啊啥的，这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3: 客房好定吗？现在？
6: 不是很好定了。现在
3: 如果是预约的话，要提前多长时间呢？
6: 提前哪个？提前10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订到。
7: 他来。相当好
3: 了，相当好了。对于你们出租车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客源，是吧？
7: 那是，出境是个消费，出境经济啊。
3: 嗯，
7: 我们出租车都是窗口啊。
3: 嗯，
7: 你就进那地方，他俄罗斯人找那个地方，隔壁就在前面。
3: 嗯，
7: 拿名片，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说，就是80里，就是走道嘛，80里。
3: 哦，
7: 走道去就不远，我就不让他坐车了。那你坐车你就得收费，对不对？他还得感谢你。
4: 络绎不绝的俄罗斯游客跨境度假，让长期活跃在各个旅游服务窗口的一线人员练就了基础俄语沟通能力。而有着18年领队工作经验的宋学言，对于珲春在俄罗斯游客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着切身体会。
5: 出差的时候去斯拉夫扬卡有个小镇呢，当时我们在那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呢，小姑娘，很年轻，大概18岁左右。聊天的时候她说，哎，你们来自哪里啊？我说我们来自珲春。她说啊，你们来自珲春啊？
3: 哦，
5: 她说她就是她的一个梦想就是攒钱之后去珲春旅游，因为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来珲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3: 哦，
5: 同时呢，珲春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我们通过高铁非常发达，所以说通过珲春去哈尔滨啊、长春、
3: 延吉、
5: 大连、北京啊、北戴河啊，坐高铁去那边，
3: 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
5: 对，是
3: 吧？
5: 俄罗斯高铁很少的，只有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有一段，而且可能速度也不太高。而来到我们中国的话，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北京的话7、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3: 非常方便。
4: 为了让俄罗斯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珲春，发布短视频已成为俄方领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8: 天天去剪辑，
9: 剪辑的话是很累的。但是说，那你看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等我
5: 那个我要
3: 要看，
5: 对，就都在等着看你，对，所以说这样他就有动力。
8: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память 1 терабайт, у меня ее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9: 他说我这个是1TB 的。
8: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5: Сумочки пришли. 正好赶上人进货了，我赶啥我就拍啥，就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就是这个
3: 生活记录，
5: 生活记录，
3: 生活记录是吧？
5: 商家也发现了，都就邀请他，你来拍摄拍摄，拍了之后。有很多人自己就去找去了，哦，然后就找了去买东西了，完直接就卖没了。而且就是整体来说，珲春的话，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玩有玩，所以说他都是分享一些就是对游客来说更喜欢、更感兴趣的这些项目。
4: 对俄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政策实施近一年，俄罗斯游客来到珲春，更多会选择自由行，但不论是自由行还是团队游。突发情况屡见不鲜。
3: 哦，说到这个位置了，
5: 很
3: 严重吗？
5: 啊，他们需要怎么给他撸不够？
8: 撸不够。
5: 他深那个伤口非常深，非常大。上台阶的时候，台阶比较锋利的，有点像刀似的一样，直接一下就抢上去了，导致这个皮直接就翻过来了。
3: 对，开放式的。
5: 对，开放式。大夫就建议说今天必须打护伤风。
3: 现在还疼吗？
5: 啊，下次把力子捏。
8: Нормально.
5: Ага, хорошо.
8: Нормально.
3: Хорошо.
8: Люди не бросили.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Люди добрые и дождались. Проводили.
5: 现在打也能办，前的时候也碰到过，就是那个低血糖的患者，就碰到第一个之后的，以后再有这种类似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始终都是24小时开机的状态，始终待机状态。如果有客人出现突发性情况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能联系，第一时间到场。就是像这种外伤情况下吧，不多。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丢个手机啊，丢个刚才又丢个相机啊，或者丢个包什么的，这种情况拉在出租车上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珲春现在的这个旅游环境非常好，非常。安全对他们来说就非常放松，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会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珲春市就是各地都有监控，所以说几乎就是丢了都能找到，
3: 都能找到。
4: 做好周到的服务保障是异国出游收获良好体验的根本。珲春热情开放的好客姿态，为免签带来的扩容营造了优质的旅游环境，这也是入境游客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5: 我们去年大概是接待了将近400多人，估计的话今年得接5-6万人吧。现在的所有的价格都比较透明化，我们更主要的是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提供这种相当于保姆级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客人非常满意，自然而然他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旅游的团队。
3: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游的话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5: 相对来说就是更细化了，就是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小团，日期就不一样了。几个朋友，我可能5个人，我一起就同一个日期。这样的话，就是团队变多了，更小、更方便了。
3: 团队游更倾向于定制了。
5: 对，就是根据游客的这种需求。那有的游客，哎，我来珲春之后，我住了5天没玩够，那么我再继续延期几天，完我再走。真的是非常方便。
4: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度假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吃。地道风味总能让来到珲春的俄罗斯游客不虚此行。
10: 你像这个擀皮儿、包饺子、和馅儿，然后还有煮饺子。你既然这个我爸我妈把这份家业传承到我这里，那你所有东西你都得会，而且亲力亲为。
3: 我看这位大爷他是双手擀皮儿。大爷，咱1分钟能擀多少个呀？
11: 人家
3: 保守的
11: 说30个，
3: 30个是吧？能供得上他们这个包饺子？
11: 能供30个。
3: 平时咱们这边的客人多吗？
11: 哎呀，一盘16个、14个、12个的。那一天都包了180盘的。
3: 包饺子的话，应该馅料应该是最重要的，
10: 对，
3: 是吧？那咱们的这个馅料有什么特点呢？
10: 你像咱们东北传统一点的，像猪肉酸菜、鸡蛋韭菜素的、然后还有猪肉白菜、猪肉芹菜。我家馅料是很丰富的，为了迎合俄罗斯顾客他们的口味吧，所以我家就突出了那个鸡蛋黄瓜鲜虾的，里面是两个大虾仁，猪肉牛肉鸳鸯馅的，还有用墨鱼汁和的面，馅料是虾仁、黑鱼子、鲜猪肉、还有咸蛋黄。像在俄罗斯当地他们也有饺子，草莓馅料的、蓝莓馅料的，蘸蜂蜜吃，然后蘸那个奶酪。
3: 您怎么对那边的这个饮食这么了解？
10: 因为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过4年。
12: 那想不想咱们这口这个饺子？
10: 特别想。
13: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правда, мы в восторге. Еда прям вот супер,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т со свининой прям супер.
14: Ну 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мы много где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Мы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и из Харбина и Байдахэ. В Кунчуте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ельмени. И здесь, особенно в этом заведении, вот вкуснее всего.
4: 饺子的馅料口味赢得了俄罗斯游客的喜爱，自己在俄罗斯留学经历让杨一林格外留意异国食客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10: 像俄罗斯客人他们习惯用刀叉，都习惯坐靠窗户的位置，
12: 靠窗户
10: 看的外面的景色是
12: 风景好，
10: 对，风景好。再有一点就是桌面必须得保持干净，
12: 形式要好。
10: 对对，他们有的是客人是走的时候直接就把桌子给你收拾干净了，然后桌子那个碗筷都给你落上。对，咱们免签政策开始了之后，许多俄罗斯人他们也有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珲春，他们有各种需求，修牙了，美容，或者是购物。我家接完餐之后，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他们会问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呀，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因为给司机一看去哪里就知道了。
12: 一目了然。
10: 对，
12: 把路书给他们做好。
10: 没错没错。
4: 依托自身的语言优势和服务意识，杨一林经营的饺子馆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游客就餐的首选。但面对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成本压力，这位九零后采用了简单务实的做法。
10: 这个机器人在珲春算是少数的，像有的俄罗斯客人直接就是奔着我家机器人过来的，之后坐桌上先不点菜，先看录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是怎么这个路线走过去的，对，
12: 怎么送餐的，
10: 对，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像机器人是怎么避障的，还有机器人是怎么能精准的把咱们点的菜送到咱们桌上，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问题，比如说怎么使用啊，然后它那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然后再加上如何在国外能购买？
12: 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去接触它，
10: 对，
12: 去使用它。
10: 对，机器人它属于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它给我们餐饮人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像我们这个店里面面积是400多平，要是按以前的配置来说，要配8个服务员。而现在呢，就是用完这两个机器人了之后，现在只需要6个。
12: 6个。
10: 对，不仅节省了这个人员的成本，而且还减少了服务员的负担。
12: 负担。
10: 对。
12: 像成本这一块，大概能够降低多少呢？
10: 一年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
4: 饺子是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可蒸、可煎、可煮，口感各有特色。为了丰富宾客的用餐体验，杨一林的菜单汇集各地风味。他更希望借此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美食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
10: 头伏饺子、二伏面啦，上车饺子，还有许多重要的节气，像立秋、立冬、冬至，这些都需要吃饺子。那我会主动的向咱们俄罗斯游客普及一下，为什么今天都要吃饺子？为什么今天我家人这么多？
12: 在东北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这个菜品应该是很有特点的。
10: 对，你看，尤其像锅包肉。很大众、很普及的一道菜。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还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它在炸的过程当中，让它变得更酥脆，口感更丰富一些。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番茄汁儿、橙汁儿。这样的话，不光能让本地人能够轻松地接受，让外国的游客也更加喜欢。
4: 俄罗斯游客除了对中国美食情有独钟，近几年还有一项中华传统技艺。引得他们多次往返中俄两地，专程体验。
15: 今年的4月份来了。
16: 4月份来了啊，他来见过啊。
15: 他说我4月份去，然后感觉身体非常好。
16: 这样的。
15: 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次来。
12: 第二次来是吧？来体验咱们这个中医。
15: 对对，体验我们的中医艾灸。
12: 艾灸。
16: 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是颈椎腰都不是很好。
15: 我现在这个锻炼嘛，行动嘛，现在把这个诺斯一小白牙是你嘴嘴儿把把的为他背了，那白牙是
17: 你
15: 的，主要是脖子不对劲。
16: 对，现在都不疼了。
15: 没说拉把疼，完了后面的膏肓穴疼。
16: 现在还疼吗？现在？
15: 谁家是乌鲁山？你也是一下子穷水洗的呀？
16: 没有了。
15: 他说现在很好。
12: 您知道刚才谭大夫给您做的是什么诊疗手法吗？
15: 我
17: 的 pulse。
15: 这是号脉，
12: 号脉，
15: 把脉，
12: 就是您来珲春的话，什么是最吸引您的呢？
17: Миша。
15: 啊，他说我最喜欢韩大夫。
16: 感谢，随个戏吧，随个戏吧，非常感谢。
3: Misha 是什么意思？
16: 俄语名字，小熊。
15: 小熊，
3: 好称呼一些，
16: 好称呼一些，对，好理解一些啊，对。是让我说自己的名字，他们很难以理解。一说 Misha 小熊啊，就还感觉很亲切。
17: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记者写的，写的就是我非常喜欢传统的艾灸。
3: 艾灸，
17: 我的眼睛比以前明亮了。我的身体感觉到轻松了，非常感。感谢韩大夫就写了他的感受，然后没想到他回去呢以后呢，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
3: 过程呢
17: 写到了报纸上然后呢当时还托人呢给我寄回了一份报纸不仅是治疗成为了一个朋友吧他也成为这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这是2016年10月12号写的
3: 快十年了。
17: 哎呦妈呀，可不咋的，十年前了，
3: 是吧？
17: 哎呦妈呀，已经满十年了。
4: 韩世明掌握的满足艾灸疗法，是从岳父黄孔杰，这项技艺已传承了300余年。自2013年接诊第一位俄罗斯顾客后，妻子黄迎春。

0: 也将俄语特长融入到门诊的日常工作中，夫妻二人便开启了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领域。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看得见的治疗效果自然最具说服力。
1: 其实针灸的灸就是止艾灸，针灸完整来讲是针加灸，是这样的。很多俄罗斯人刚来扎针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害怕恐惧。以前有一个小孩，我记得当时牙疼嘛，
2: 孩子
1: 他就看针灸就不让扎，但他这块呢其实就是火牙嘛，他妈妈说那就针灸劝的，他就扎了，我就扎一针，扎合谷穴，扎一针之后呢，扎妈妈他就牙就不疼了嘛，然后我半个小时时间我要拔针，他不让拔了，孩子别给我拔，他怕牙疼嘛，再不让拔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0: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古已有之，如今面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就诊者，诊疗也要做到因人而异。
1: 艾灸本身通过燃烧这个艾绒嘛，它是有这个通经活络，有这个祛湿除寒，有解郁散结，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通过咱们燃烧这个艾绒之后，渗透到皮下4厘米到10厘米之间，让经络进行传导，然后呢达到去做垃圾和毒素，恢复人的阳气和正气，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把脉呀、看舌苔呀，辩证的选一些穴位。比如有的人脾虚的话，我们着重调一些脾腧、中脘、足三里。有的人肝郁的话呢，会着重调一下肝腧啊、太冲啊，这样的穴位。
2: 国内外的这个客人在体质啊，包括这个骨骼结构上，应该存在着很大差异。您会有一些针对性吗？
1: 会的。俄罗斯人吧，他们以肉食为主，喜欢喝冰水，他平时穿的比较少，这是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这块呢，我们调理这个湿寒呐、老寒腿呀、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胃寒呐，效果是特别好的。一般艾灸个3-4次，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呢，因为俄罗斯一般来说体格比较壮嘛，我们会选择粗点的艾条，或者是延长的艾灸的时间，来保证疗效。
0: 随着每年跨境前来体验中医治疗的患者成倍增长，在以医会友的同时，韩世明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1: 我们上个月收了一个莫斯科来的徒弟呢。
2: 收了个徒弟。
1: 徒弟，他说大概在今年的秋天，或者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来学习。中国美学以后啊，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孩子。然后我们在24年嘛开展了研学，比如说他们来去药局辨识中药材，然后体验我们的满足的艾灸疗法，会亲手制作艾条去打一下我们的八段锦。
2: 八段锦，
1: 对，他们特别好奇，一直觉得中药啊文化很神秘。体验感受之后，哎，孩子们都特别开心。今年我们上半年开展了9批，每批大概是30-40人，下半年大概能接待11批到12批吧。
0: 立足口岸区位，免签扩容，让珲春的对外开放程度迈上了新台阶。在把游客引进来的同时，如何让更多的商品输出去？新兴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对俄贸易新的实践方向。
3: 现在正在选品。
4: 选品？
3: 我们是根据我们自研的这个 ERP 软件，我们会去看它上面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看它的女士运动鞋，它的搜索热度已经到35万多了，它的加购次数呢是5万多。我们会把它这个热搜词复制下来，到我们中国站搜索它，我们挑选一款。
2: 您的话每天要选多少个商品呢？
3: 我们差不多要选200-600个不等吧。首先它这个是个5星好评，其次呢它的跟卖比较少，只有4个。这个是同行已经定完的价格，然后在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上看一下进货价。国际物流呢它是按克来的，尺寸大小也会影响它的价格。再就是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货损，偏远地区的配送费，所以我们定价的话差不多要定到它的采购价的3倍。
0: 00后李秀文曾在福州从事跨境电商近3年时间，他为何会选择回到家乡珲春？除了故土情怀之外，当地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跨境电商环境让他看到了边城青年独享的发展机遇。
3: 我们珲春的口岸很便利，然后我们会经常出去啊，去实地调研一下，看看当地人真的需要什么，去商圈看一看呀，跟老板呀、老百姓唠唠嗑，问问他们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然后也看一看在俄罗斯的中国商品有没有竞争力。再就是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国际物流比较给力，因为它整体的时效性会比我们在福州的时候会缩短3天左右，我们整体的运营成本会下降很多。

0: 那像这样的话呢，您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多少呢？
1: 在50万左右。
2: 除了满怀热忱的青年创业者，大型物流服务商同样看重珲春得天独厚的口岸环境。落户于此，揽收来自全国的跨境物流业务。
3: 我们的业务辐射全国，包括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卖家，广东啊、深圳呐、包括中国香港啊、义乌、杭州等地，将他们的货物发往俄罗斯的全境。
0: 目前的话，您这边的客户大概有多少呢？
3: 在仓客户大概5-6千家，累计现在在仓客户近2万家。
0: 近两万家？
3: 对。
0: 我看到咱们这边的物流商品很多，那么咱们这边的品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3: 主要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还有一些3C 电子类产品，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货物，所以我们自主研发了仓储管理系统，保障这个货物运输的准确性、时效性，在仓发货的这个准确率大概在99%以上。
0: 珲春口岸通过物流发出去的这个贸易额在多少呢？
3: 据统计呢，2025年从珲春发出的跨境电商商品的贸易额呢，在140多亿。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老年朋友生活幸福，吃得好喝得好，但是呢，唯独睡不好，要么整夜瞪眼到天亮，要么半夜频繁醒来，一天下来是迷迷糊糊，头还嗡嗡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苏文，用四个偷走睡眠的小偷这个生动的比喻，帮我们揪出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四大元凶。苏医生还会教大家一套睡眠重建法，一个四七八腹式呼吸技巧，以及安眠药和褪黑素到底该怎么用的科学建议。
2: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3: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瞪着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2: 非常困扰您哈。
3: 对，
2: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4: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的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十一二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两点，一睁眼四点，再一睁眼五六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2: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4: 对，
2: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5: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六十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三分之一。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八九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三点钟啊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呀，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2: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七八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四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5: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
2: 嗯，
5: 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2: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4: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
2: 嗯，
4: 准备睡觉，但可能会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2: 白天呢？
4: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2: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4: 对呀，
2: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
2: 嗯，
3: 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2: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5: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2: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5: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它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2: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5: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2: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8、9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4: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5、6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2: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您最期待哈，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4: 当然要睡8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8小时睡眠嘛。
2: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8个小时吗？
5: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8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2: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5: 常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十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2: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5: 是的，
2: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5: 刻意的追求8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2: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5: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的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2: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尽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3: 2、3个小时，3、4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2: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3: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1、2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2: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5: 如果她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就会导致她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2: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5: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边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点半，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

0: 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十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这是步。动呢？
0: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0: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两三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八段锦呐，
0: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静
0: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一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哈，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0: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0: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1: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0: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我们跟着您来学习一下这个腹式呼吸哈，让我们来感受是否能够进入到一种放松的安静的状态里边。您可以通过口令带领我们哈。
0: 那么咱们就按照刚才节奏吧，舌顶到的上颚啊，开始吸气。1、2、3、4，就觉得腹部是胀的，然后憋住气，1、2、3、4、5、6、7，呼气，1、2、3、4、5、6、7、8。
1: 早就没气儿了
2: 又不难，但是我觉得

0: 吸了以后可以，吐气的时候就没了。
1: 吐的是的时候我就已经憋不住了，就全
0: 没了。
2: 所以得需要锻炼哈。
3: 睡前一个小时我们锻炼的话，到10分钟就可以。
2: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3: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2: 追剧，
3: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2: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1: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嘛，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一集，一直就看着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2: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0: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听着声音，慢慢慢慢的，可能这一会儿他就会睡着。
2: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0: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2: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3: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啊，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2: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3: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2: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3: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2: 45分钟，
3: 下午看一集啊，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们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

0: 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呢，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2: 我打呼噜。
1: 哦，你打呼噜？很响的那种吗？
2: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啊。
1: 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
2: 对，
1: 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0: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啊，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1: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0: 大家看呢，这是3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啊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0: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2: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1: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0: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可以再有供氧。所以他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他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1: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喽。
0: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啊，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1: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0: 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比如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 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

0: 就是可以的。
1: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戴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0: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啊、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那对于打鼾的这个小偷呢，我们已经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影响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第四个小偷是病痛。
0: 老年朋友呢，他有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有关节炎，夜间的这样的一些疼痛，就导致他入睡困难。那比如说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足啊，会有一些感觉异常的入睡，也会有一些困难。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胃病的等等啊，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的患者，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夜间睡眠的一个情况。
1: 一个是疼痛会影响入睡，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已经睡着了，也有可能会疼醒，甚至是疼的整夜都睡不着，这三种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哈。
0: 是的，
1: 许阿姨和刘阿姨有没有疼痛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睡眠呢？
2: 我就是疼痛，糖尿病作为神经病变，疼痛它是静息痛，你越躺着不动它越疼，越到夜里它越疼。从大腿的表面一直到脚后跟，这什么痛呢？切过辣的辣椒吧，辣椒辣手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就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疼得真的睡不着觉，
1: 这个真的是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哈。
0: 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它的原发病。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控糖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有一些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我们末梢的这种问题的话，那也可以在睡前呢给他做一些冷敷，因为他会有一些感觉过度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用太凉的或者是太热的这样的东西，以免更严重的一个损伤啊，因为他的远端的感觉都比较差了，他会有的时候不知道会产生冻伤或者是烫伤。
1: 刘阿姨，我知道您平常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哈，
3: 对，
1: 这个疼起来也挺难忍。
3: 哎呦，我这个疼的，特别是去年冬天哈，我这两个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疼的你就是手就这么提了着，哎呀，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真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关节炎的，那我们肯定要针对关节炎治疗，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增加一点止痛的药物帮助入睡。除此之外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些保暖啊，热敷啊，可以改善一些关节局部的炎症和疼痛，对睡眠能够有所帮助。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要比如说出现了像癌痛或者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可能还需要专业的疼痛科的医生来帮忙哈。你最起码把这个疼先给他止住了，然后再解决其他的问题，再说睡不睡得着的问题，是不是？
0: 是的，这个病痛呢，除了这个痛以外啊，本身病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睡眠，心慌啊、气短啊、呼吸道的这种本身的疾病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睡眠。所以病和痛都会对睡眠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去关注原发病还是非常重要。
1: 那我们今天呢，是已经帮助老年朋友们抓住了特别主要的影响他们睡眠的四个小偷。那如果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并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依然睡得不好，那您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得需要通过助眠药来帮我们更好的入睡了呢？
0: 我们刚刚提到了更多的是睡眠行为的一些调节的方法，大家已经做到一定的调节了，那依然还是不好，尤其是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血压调节也非常困难了，血糖控制也非常困难了，那我们是需要来改善睡眠的，针对

0: 睡眠障碍来去就诊。
1: 那我想问问徐阿姨哈，是安眠药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2: 一天不间断的吃应该有5年了。
1: 那如果要是离开安眠药，您现在不能够自己自主的入睡吗？
2: 对，不能。
3: 刚才说到这个安眠药，我特别抵触，因为我怕吃上上瘾。
1: 吃完之后就离不开了，越吃越上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长期服用有可能会，不建议患者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那么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的话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药物依赖啊，甚至于就是药物成瘾的问题啊。那么主要是根据需求，还是希望能有医生啊来介入到安眠药物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睡眠障碍的类型来去选择不同的药物。短的入睡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可能会选择相对短效的药物。如果是睡眠间断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能给他正常睡眠周期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这个早醒啊，我们时间睡程比较短，那我们可能会选择中长效的药物。那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药物使用时间不超过1个月以上，那更多的呢可能会更换药物或者是我们用一些方法能够替代药物。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一些伴有焦虑或者伴有抑郁情绪的，那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来改善他的这个睡眠。
1: 总之就是安眠药不能够自己乱服。
0: 是的，
1: 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不能自己说了算，得由医生来安排。
0: 是的，
3: 我家有一个亲属，他也失眠，他就吃褪黑素。然后我说一看一下，哎，我说这个褪黑素还行，好像是保健品。我在想我吃这个行不行。
1: 一开始您就提到了，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可能体内的褪黑素相对来说是少的，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补上这个褪黑素就能够睡得好呢？
0: 我们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减少可以有适当的一个补充，但是如果用褪黑素完全来解决您的睡眠问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相应的疗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用在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人群啊，比如说您像工作的原因呢，我要有一些倒时差呀啊，我可以短时间的服用，还是有所帮助的。
1: 那我们怎么把握这个褪黑素是该补还是不该补呢？
0: 每一个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也不完全一致，无论是服用保健品还是服用药品啊，到医院去做一些睡眠的周期的一些检查可能会有所帮助。医生能够帮你推荐是否适合来应用褪黑素，或者适合药物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他个人的睡眠问题。
1: 那像徐阿姨这样的情况呢，她已经连续服用安眠药5年的时间了，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最好把这个药减量，最好是不吃哈。那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些规律，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方法帮助我们去睡眠。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睡眠的音乐啊，以及我们听一些白噪音啊，或者我们做一些辅助呼吸，都有可能帮助入睡或者睡眠节奏的一个调整，能够适当的减少药物。
1: 那如果调整之后依然还睡不着，那对付这种顽固的失眠的老年朋友患者，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0: 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来减少药物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睡眠门诊呢，就有这个经颅磁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一个经颅磁刺激的一个机器，这个经颅磁刺激呢是通过不同的一个磁场啊，对我们脑子呢进行不同部位的刺激，对睡眠啊，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损害都能够有所帮助。大家在刺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震动感。每一次您治疗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每一个星期呢就是5天。
1: 这是在理疗科还是神经内科？
0: 我们是在我们的神经内科的睡眠门诊，好多医院是在精神专科啊，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呀这样的科室。
1: 这个手段和方式还是以前没有介绍过的哈，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换季时节，随着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呢，就特别容易生病。有人就说，最近啊，就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稍微活动一下就四肢无力，心慌心悸，直冒虚汗。其实呢，这就是心阳虚了，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于国勇，给大家讲一讲心阳虚的三大典型表现：胸闷气短、胃寒肢冷、神疲乏力，以及长期不调理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还特别推荐了一道古方药膳——桂圆醪糟荷包蛋，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吃出来的养生之道。
2: 这个时节啊，温差开始变大，那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就特别容易生病。有反馈了，说啊，最近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活动的时候更是感觉四肢无力，还心慌心悸，直冒虚汗。据说这就是心阳虚的表现，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那么什么样的食材和食养方有助于补心阳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3: 鸡蛋的吃法有多种多样，煮鸡蛋、炒鸡蛋、煎鸡蛋，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吃法，那就是荷包蛋。可是您知道荷包蛋怎么吃能帮助我们补心阳虚吗？您瞧，这道与众不同的鸡蛋吃法桂圆醪糟荷包蛋是不是令人很心动？要想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和好处，咱还得从什么是心阳虚聊起。
4: 心阳虚呢，就是指心的阳气不足。中医来讲呢，心是君主之官，君主呢就如同人体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心阳呢就像这台发动机的动力燃料，如果是燃料不足了，那么发动机的运转就会产生影响，那么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随着出现问题，一系列的虚寒瘀等等的症状。那么其实本质呢，就是阳气的亏虚还有气血运行障碍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心阳虚不足的人群在生活中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尤其是在换季时节，这些症状则更为明显。
4: 第一个呢，就是胸闷气短，心悸怔忡，症状呢主要是在活动之后会更加的明显，严重了呢就会出现我们讲的这种胸痛啊，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的症状。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胃寒肢冷，自汗就是怕冷。怕冷的位置呢，主要是集中在前胸还有就是后背发凉是比较明显。那么我们第三个这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神疲乏力，倦怠嗜睡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3: 人体如果长期处于心阳虚状态，且不及时进行调理和干预，症状则可能会持续加重，并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因此在饮食调理方面，我们要注重补心阳虚。
4: 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这种温热性的食物，温热性的食物呢，它是可以温补心阳，常吃的桂圆，那桂圆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龙眼哈，那么它是含有这个葡萄糖、蔗糖、蛋白质，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那么说除了温性热性的食物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养心安神的食物，那么它是可以辅助缓解心阳虚引起来的心悸啊、失眠的这些症状。最常用的大红枣就是红枣，那么呢它富含蛋白质、糖、有机酸那它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
3: 桂圆醪糟荷包蛋对于心阳虚人群的调养就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别看药膳食材简单，这搭配可是有讲究的。
4: 中药的方剂里边，它是讲究君臣佐使我们说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团队那么他们分工来合作，那么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方子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桂圆呢，它的功效是甘平，它是属于君臣佐使当中的君药，那么它就像团队的领导，它有补益心血而养心阳这样子的功效。 那么醪糟，醪糟呢，它是辛温啊，它属于陈药，是陈子团队当中协助领导的重要的成员。那么醪糟呢，它是可以温通行阳通利血脉。那么同时呢，我们说桂圆的肝合上醪糟的心心肝化阳，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这样子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增加了补益心阳的功效啊。鸡蛋呢是为佐，相当于是一个调和剂，既能滋阴润燥，又能防止我们的桂圆和醪糟的温热过于这个燥烈。那么整体上这个小药膳方呢，适合于比较轻度的心阳虚人群的一个调养。
3: 君药桂圆自古以来就深得历代医家们的喜爱，认为它的功效堪比人参。
4: 龙眼蛋汤它也是和鸡蛋来煮汤，也是有这个记载的。在我们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桂圆汤就出现过好几次。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的时候，这一节当中呢，宝玉就被幻境就给吓醒了。吓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心悸正冲的表现，就是我们心阳虚的表现哈。那么后期呢，他又因为丢玉后神志又出现了错乱。这里面的老祖宗就是用桂圆汤来给养心安神的。
3: 另外一味食材就是醪糟，又称酒酿，俗称米酒，是用蒸熟的糯米加入酒曲后发酵而成。醪糟鸡蛋其实就是江南地区的一种传统小吃。
4: 它本身是米嘛，本身就有补益气血的功效。那么经过发酵了之后的醪糟呢，它味甘，它是会入脾胃和这个肺经。在《本草纲目》中呢有记载它是可以温中消食，除冷气调脏腑。其实醪糟跟我们的酒糟呢，都是由我们的米蒸熟了之后发酵而成的一种物质，同时都是具有温通血脉益气养血这样子的功效。它就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我们讲药引子这样子一个功效。
3: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5: 这道汤品呢，它具有补气血健脾胃安神的效果这个汤品呢是一道古方，做起来也比较方便。首先我们在这儿选用的是桂圆肉，我买不到桂圆肉，我们可以选用干桂圆。在这里我又加入了一些红枣，大家伙就选一些干的红枣就可以我的红枣选的是和田枣，比较大，所以我们改一下刀。然后我们把改好刀的红枣和洗净的桂圆肉加入锅中，加入饮用水，我们开锅以后煮它十多分钟，把桂圆和红枣的香味煮出来，把它们的营养物质煮出来。我们闻到了桂圆和红枣的香气，接下来我们把我们的醪糟加入里面一人份的醪糟量我们选用的是两勺这里呢我做的是两人份的加入的醪糟是3到4勺。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加入醪糟以后我们还是要小火，不要调大火，小火煮它1分钟左右就可以如果火开大了会使我们的汤变浑浊煮的时间过久呢，我们醪糟的风味它就煮没了。醪糟它含活性酶，可促进肠胃蠕动它有一个助消化的效果。醪糟我们煮它1分钟左右接下来我们加入鸡蛋。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把鸡蛋先打入碗中，也是以防鸡蛋打散。这个火呢，我们选用的还是小火，因为火大会把鸡蛋煮散，我们的荷包蛋就没有形状了。我们鸡蛋煮的时候也有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我想吃个糖心蛋，那就观察一下我们的蛋清全部凝固以后就好了时间呢大约也就2分钟。有些人呢喜欢鸡蛋吃的比较老，这个时候我们煮的时间就3到4分钟。总体来说我们这道桂圆醪糟荷包蛋适合气血不足体虚乏力人群。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带大家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昨天的节目里，陈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讲述了古人对于黄河源头的思索和感悟。今天咱们要聊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3: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语是一个成语，相当于对吧，大家经常会使用到，请库老师跟我们说说。
4: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说到黄河为什么那么黄，就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它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啊，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的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3: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4: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啊，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总体不错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啊，就是泥沙俱下，
3: 就是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4: 对对对对，跟着水一块都来。
3: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4: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它土很松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这个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叫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这个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4: 这个也跟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了。我们说凡是事物它都有两面性。那么黄河呢，它一方面它裹挟了大量的泥沙，这个把水都弄浑了然后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水土流失这种造成了很多危害。我们说黄河有三害嘛，一个是吧，说它这个善淤第二是善洗，就是它的尾闾不断摆动会改道，还有就是善决，就决口这些都跟 它的中游这个水土流失严重有关。
3: 嗯，
4: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具备了一种这种陆地塑造能力啊。
3: 嗯，
4: 它把这个中游的黄土啊，它裹挟了之后，它带到下游去了。
3: 嗯，
4: 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它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3: 是，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
4: 对
3: 对吧？就是曾经黄河这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4: 对。
3: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4: 是，它不光也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
3: 嗯，
4: 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3: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
4: 对
3: 吧？
4: 对对对对
3: 对。流沙河里面有一位
4: 流沙河
3: 重要的团队成员，
4: 沙和尚。对对对，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
3: 嗯。
4: 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了，他一路西行。
3: 嗯，
4: 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它可能是这个流沙啊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3: 嗯
4: 啊，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啊，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啊，多次遇到危险。
3: 嗯，
4: 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
3: 嗯，
4: 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啊，叫做深沙大神啊，或者叫做深沙童子。
3: 嗯。
4: 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不是人物了啊，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啊，多次去保护他。
3: 哦，
4: 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啊、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子啊，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累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
4: 对对对，是的，
3: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现，
4: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3: 对对对，
4: 是。
3: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古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

0: 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1: 对，
0: 那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1: 没错。
0: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或者冲
1: 对，
0: 击形成的这个岛啊什么的，也
1: 是的，
0: 是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1: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经济中心啊，就长三角地区，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啊，长三角经济带。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啊，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啊，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啊，
0: 水源一部分，
1: 水源一部分，而且陆地甚至是也是由它们参与塑造而成的。
0: 那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像有些像尼罗河啊这些的方，都有这种跟河流而伴生的这些古文明，也跟这个相关。
1: 对，我们现在如果把目光投射到整个世界去看，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啊，一般都是伴随着某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啊，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那么我们看大河，首先它提供了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用水，第二呢，它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为便利。能够让我们步伐呀走得更远啊，那么古代这个坐船，它比路上行车是要方便得多啊，这叫江河之力啊，它对于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啊，空间上的移动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0: 哎，
1: 啊，
0: 对，
1: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0: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1: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屏障啊，这样的一种做法。
0: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黄河，它本身有的一点特性，这是它的自然或者是它的物理特性，加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文明传承方面的特性，大家才会慢慢衍生出来"泥沙俱下"这个词儿。
1: 对。
0: 不单有它本身的含义，然后也慢慢的有了它一些引申含义。到现在，我们开始经常会使用到"泥沙俱下"这样的词
1: 对对
0: 汇。
1: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维当中一种辩证的一个体现啊，就是既看到它总体上的这个好的正面的，也看到它的一些不足，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一种方法啊，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啊，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0: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的利变得越来越多。
1: 对，趋利避害。哎，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治理的一项事业。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哎，政权稳固了；治得不好，老巢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0: 治黄史哈，
1: 治黄史，对。
0: 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1: 对，
0: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1: 是，
0: 那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1: 对，
0: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1: 对，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你比如说。

0: 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就是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俗语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儿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1: 对，从我做起。
2: 像泥沙俱下，黄河之水天上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这些成语典故，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记录着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再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直接点到了黄河两条支流的名字。渭河更特别一些，它古称渭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带着神兽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经常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性情和语言，帮助大禹驱赶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劈开一道道山沟，疏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水流域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的交汇，不仅造就了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一同去揭晓。
1: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
0: 这个也常用啊，
1: 常用
0: 哦，
1: 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就脱口而出，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啊，哪个泾哪个渭？
0: 对对对对，提笔忘字，
1: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0: 就跟玻璃似的，是吧？
1: 没错没错，是
0: 啊，要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1: 没错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叫一清一浊。那么清浊的这个界限呢？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观察，实地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清流和浊流之间仿佛有一条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东营去看过黄河入海口，有没有去看过？
0: 亲身没看过，但这个视频可看过太多次了，
1: 是不是很有意思？
0: 而很震撼，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哦，怎么会完全不相容哈、
0: 啊？对，
1: 差异这么大，
0: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那儿划了一道，说你这儿不允许过去似的，
1: 非常奇妙的一种观感。
0: 总感觉是啊，这种比如说哪怕它有沙子或者那边是清水，总感觉它们也会有慢慢的渐变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啊、它完全没有过渡，就是这样的一种、
0: 哦、就突然
1: 所以泾渭分明也变成了，它也有它的隐身意，就是说这个、界限极其清楚，或者说这个人呢、啊、是非分明，就完全不含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0: 哎呀，顾老师，谢谢你夸我。
1: 这怎么夸到您身上去？
0: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这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
1: 对对对，
0: 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1: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0: 哦、对对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1: 是
0: 的，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1: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0: 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1: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0: 哦、
1: 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我们看，
0: 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哈、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1: 对，
0: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 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儿？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1: 对，
0: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些那个沙。
1: 是是是，哎呀，这是。

0: 是，很会，很善于思考啊。这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
1: 啊，
0: 就是他为何呀？他这个年输杀量高达5亿多吨，
1: 哦，
0: 占黄河年输杀量的1/3以上，
1: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三分之一。
0: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呀，确实是够浊的。
1: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0: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啊。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瘴疠以泣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呐，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他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胀上来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啊，其实写的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啊，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之滨。我们知道这
1: 过
0: 个，
1: 上巳节啥的那种，
0: 哎，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啊。我们知道，在周朝啊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啊，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1: 哦，对呀，
0: 是
1: 直钩钓鱼的地儿，
0: 直钩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啊，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儿，天天用直钩子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3尺多高啊！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那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儿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啊，就去亲
1: 与
0: 自
1: 众
0: 去，
1: 不同。
0: 哎，就去访他。访他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这肱骨之臣。
1: 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这是神王是吧？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0: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啊，其实也是跟黄河有关，
1: 也是蜀语。
0: 对，也是属于。
1: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
0: 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
1: 了。
0: 啊，这个仿姜太公的文王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记述。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啊驾舟做浮桥啊，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响啊，那么最后下聘礼啊，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1: 这个意思就是文王在安这个浮桥的事儿，就是
0: 对
1: 文定。
0: 啊，对，这个订婚啊，
1: 这么来的
0: 非
1: 啊！
0: 常有意思，
1: 大家之后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订婚的需求啊，未来打算的话啊，
0: 就变成婚恋节目了
1: 文定这俩字儿，终于知道来源了。再去写的时候，或者再去往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去留存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它的历史渊源。这时候可能能想一想，也许您就住在渭河边儿，跟它关系还特别亲密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完的是渭河，
0: 为何？
1: 另一个咱得讲讲泾河了。
0: 泾河，说到泾河啊，我们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记得吧？
1: 对，
0: 啊，
1: 是下雨，然后梦里斩的那
0: 对，被魏征梦里给斩
1: 个，
0: 了啊。他因为这个私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私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呀，他应该不是偶然的。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它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当时这个唐太宗啊，还是秦王啊，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啊，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 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啊，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啊，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啊，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
1: 嗯，
0: 啊，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啊，非常有意思。
1: 哦，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
0: 好，
1: 啊，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老龙王帮过他。
0: 对，这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
1: 嗯，
0: 就是叫做这个镇国渠啊，镇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当中。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镇国渠，其实它跟郑国没关系，
1: 嗯，
0: 只是这个水宫叫镇国，
1: 嗯
0: 啊，它是韩国人啊，但是呢又在秦地建的这个水利系统，
1: 嗯，
0: 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是郑国，
1: 郑国修的，
0: 郑国修的，对对对
1: 对,
0: 对，这个得提示一下，
1: 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的时候听到这儿，你看又学到一个知识点啊！如果有知识点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个一。对，所以在泾河和渭河相关的流域当中，有着很多在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出现哈、啊。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在这两条河里面包含着。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泾河龙王，好像是一个、
1: 嗯、
0: 有点反面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啊。在唐传奇当中其实也有泾河龙王出现，
1: 嗯、
0: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啊、就是说这个龙女洞庭龙王的这个女儿，这个龙女啊，
1: 嗯，
0: 她被父母嫁给了这个泾河龙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最后过门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啊，这个品行很恶劣，
1: 嗯，
0: 那整天又喝酒又家暴她。这个非常这个痛苦，
1: 嗯，
0: 那么，她呢就还被丈夫弄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牧羊，
1: 嗯，
0: 那么最后呢，这个遇见了南方来的书生，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叫做柳毅，
1: 嗯，
0: 那么这个柳毅呢也是一个急公好义的好青年，那么他呢就帮助这个龙女啊传书，就把她现在的遭遇，把她婚后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告诉了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洞庭龙王。那么后来呢，
1: 嗯、
0: 当然是这个，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也发现这个泾河龙王在这里边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啊。这个起码是对这个儿子的教育没有教育好、啊，
1: 管教失职，
0: 管教失职，
1: 后续也没有关注儿媳妇的变化。这个也是泾河龙王在里面出现。
0: 对对对，
1: 我在想说，这个大家一直留下的这些传说当中，可能泾河龙王的形象都不是太好，有没有可能跟可能当地人在与泾河相处的，就实际相处的过程当中，泾河没有那么符合大家对于农耕用水的预期？
0: 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
1: 啊、
0: 非常可能是，
1: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幻化成了一个不是那么伟光正的形象，
0: 变成了这个诅咒和嘲笑的对象了。
1: 嗯，
0: 是。
1: 哎，这个还真是，所以有这个历史史实啊，也有这个神话的演绎，让我们现在对于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哈、啊。会不会有别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些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记述？
0: 嗯，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这个记述呢，我们如果事先抱持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渭河一定是浊的，
1: 嗯，
0: 泾河一定是清的。我们再去看很多，古诗，
1: 嗯，
0: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描述，哎，怎么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认知有偏差？
1: 哦，
0: 有的说是，比如说北周庾信，他的诗当中就说“泾泥五斗浊”，他是在说泾河水浊。
1: 哦，
0: 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黄河的这个历史，黄河支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清和浊呀，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河水浊不浊，它跟这个 水土流失是否严重。

0: 系。
1: 嗯，
0: 只要改善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环境，它的清浊就会发生变化。
1: 嗯，
0: 历史上也确实是有金和浊而胃和清的这样的历史时期。
1: 哦，
0: 我们可能又会想到一个俗语了，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 对对，
0: 也跟黄河有关。
1: 嗯，
0: 其实说的都是这个短期内或者说叫做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的一些变化。
1: 嗯，
0: 所以我们当下看当下是这样，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又是另一种景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泾渭分明，我们很可能会对它有更丰富的认识。
1: 嗯，就这么回顾起来，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姜子牙钓鱼的那地儿，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浑浊，对吧？
0: 对，水太浑了，可能钓不出鱼来。
1: 对，
0: 水太清了也不行。
1: 对，所以这个是有变化的。但就像刚才古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是真的能够改变地域范围之内河流的清浊变化的。
0: 对，
1: 那么也是近些年来咱们一直坚持保护治理的情况下，像渭河这样的以前的泥沙大户也在不断的变化。
0: 没错，
1: 那它也会直接导致黄河整个的水土保持，包括黄河治理的不断向好啊。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有一天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真只能活在历史故事当中？
0: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已经没法找到现实的参照了。
1: 嗯，
0: 这也是好事。
1: 当然，
0: 这也是好事。
1: 当然当然，
0: 希望他们都变清澈。
1: 对，我们也期待这一天早早到来哈。但这一点肯定离不开所有我们还在生活中使用泾渭分明这个词儿的朋友们一起的努力。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麻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苗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女主角滚月亮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他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
5: 上一集麻青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6: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5: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7: 看见没，他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5: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8: 我这是在自救。
5: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绣。
9: 麻姑啊，我不会去的。
5: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些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9: 他们说我获奖。

0: 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1: 侵权？
0: 嗯，
1: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0: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1: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0: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1: 这绣甲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0: 行，
1: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2: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3: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4: 村长还有手册？
3: 当然了，
5: 学习手册。
3: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4: 村两委的设置。
3: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不都说好了吗？
4: 开机才说吗？
3: 对呀、
6: 关系。
3: 他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4: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3: 你想一想，我孙女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4: 在哪儿啊？
3: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的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2: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7: 喂，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0: 你是？
7: 绣甲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0: 哪样意思啊？
7: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0: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7: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啊。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0: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2: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萧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绣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萧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7: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0: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8: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0: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9: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8: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 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7: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8: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7: 别胡说。
8: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2: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8: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2: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马清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清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5: 太难了，
6: 我真是我，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10: 是是是，
7: 没事，
11: 我死定了。
7: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叔叔钱，
11: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2: 哎，清蒿来了。
6: 坐这儿。
7: 清蒿，
6: 姑父，来来来，坐你姑父这
7: 儿。哎，清蒿，坐。
13: 啊。哟，姑父，
7: 嗯，
13: 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7: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3: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7: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3: 也谦虚了嘛。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7: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13: 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7: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6: 挺好。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
13: 啊。我知道，我听着呢。
7: 哎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13: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
7: 嗯，
13: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7: 你说那小白楼啊？
13: 是，
7: 说是挺贵。
13: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7: 嗯，
13: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6: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呐。
7: 对，你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13: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6: 万事莫强求啊。
7: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时机。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3: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7: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3: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7: 那可不。
13: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7: 啊，
6: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13: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6: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7: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6: 走走，
7: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6: 当头炮。
13: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7: 对，
13: 盘活了多好啊。
7: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6: 微笑。
7: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他，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10: 姑父啊，
13: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
10: 你这境界高。
12: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3: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12: 众里寻他千百度，
13: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14: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小赖？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0: 是是是，你爸，
14: 你什么意思你？
13: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14: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3: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14: 做什么做？
0: 喝喝碗茶。
14: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2: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妈气得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12: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0: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12: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您上哪儿贷款去？您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13: 刺绣厂？姑，你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0: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3: 那是那是。
2: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11: 最后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5: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11: 我死定了。不必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5: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11: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5: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11: 死定了，我死定了。
15: 不会不会，不会死，不会死。
11: 秋豪，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5: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嗯，爸。
11: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15: 买，买。
11: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15: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11: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走，我给你化一化，化一化，化一化，好吧？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就化一下。嗯，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
15: 行吗？
2: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10: 哎，姜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16: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10: 小牛多
16: 啊，我这都想好了视线什么的，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别说谁谁谁吴爱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2: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你要砍砍我，砍我呀！
1: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2: 同事，同事，大同事。
3: 这次吴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
4: 我的牛呢？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5: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4: 没有。
2: 哎，别动，别动我牛！
5: 师傅，快走。
4: 这啥意思？
5: 快走！啊，快走！
2: 别动我牛！
5: 快走！吴艾草，
2: 让开！让开！站住！
5: 吴艾草，
2: 站住！
5: 吴艾草，
2: 把你放下来！
5: 别闹！吴艾草，
2: 站住！把你放下来！
5: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放！
2: 是不是我砍死你俩？
0: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特休期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斌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交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交给他们。
8: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9: 妈呀，月亮回来了。我花生米呢？
10: 哎，和他轻轻
9: 触碰。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吗？
10: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9: 吃了。
10: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
9: 哎呀，多着呢。
10: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9: 爸，
6: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0: 啊？什么啊？你说呀。
1: 啊。月亮，你一个人妈妈不放心。
0: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2: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1: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3: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3: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1: 哎呀，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3: 妈，
1: 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2: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3: 你放心，我去。
2: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0: 月亮啊，
4: 哎，
0: 我给你背着吧。
4: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0: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4: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0: 哦，你见谁啊？
4: 就刘姨介绍的。
0: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4: 老板，吃点杨梅。
2: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
5: 喂，咋了？
0: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5: 你这牛都跑回来？
0: 不是牛的事儿，你的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5: 谁？
0: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5: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0: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伙子长得还挺精神的。
2: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8: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9: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8: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9: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8: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10: 北京时间1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到秋天，总会让人有一种想读诗的冲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诗歌之城——江西九江，它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九江也是集山江湖城于一身的诗歌之城，陶渊明在这里采菊东篱下，白居易在这里浔阳江头夜送客，李白在这里遥看瀑布挂前川。这里的秋天是半部中国诗歌史的颜色。今天的山水之间，就让咱们一起走进九江，读山，读湖，读江，读诗。
0: 在中国无数的山水间，有这样一座城市，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它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山为眉，水为目，眉目之间有城熙然。这里是江西九江。七月盛夏，九江进入雨季，长江也迎来了汛期。江面上，九江航道处的工作船冒雨作业，他们正在对江底深红线进行勘测。
4: 现在这个水深大概是多少？
5: 深的地方有15米左右，浅的地方有12米左右。整体的这个水深，对于这一片的航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深红线，即江河最深点的连线。长江虽拥有宽阔的江面，但只有在深红线上航行才最为安全。每到汛期，深红线是否在水流冲刷下发生偏移，就成了关乎航行安全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勘测工作已经持续了70年，其结果显示，此处的长江深红线一直紧靠南岸的九江城区，几乎从未发生偏移。这一水文现象引起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注意，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解读九江筑城的关键所在。
6: 深红线接近南岸，历年无明显变动，它的航道是很稳定的，可以说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最优质的一个适合建码头的区域。
7: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九江是因港而兴城。那么我们
0: 在研究九江港史的学者冯晓辉看来，九江港的历史就是九江城的历史，也是我
7: 们千百年来九江城它无论怎么变迁都离不开这一段岸线，都离不开呢最适合建码头的这一个长江南岸。
0: 距离江岸不远的这口水井，据说开凿于九江建成伊始的汉代。传闻此中井水与长江相连，每当江风激荡，井内也会泛起波浪，因此得名浪井。也许是古人的浪漫夸张，我们今天并不能直观地感受浪井波涛，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争，从小小的水井到河流湖泊，九江的水系都与长江贯通。九江地处江西省北部，省内大部分河流都在这里注入鄱阳湖，绕经庐山通向长江。九江之名就是众水汇集的意思，最初建载于中国早期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位于市区北部的这片江滨地带是九江的老城所在，其中不小的面积被两座湖泊占据。千年以来，这大片湖水一直不被打扰地躺在九江城的心脏地带，所有的城市建设都绕湖而行，这是九江顺自然之势而形成的理念。
8: 九江城区有很多湖泊，使得城区的用地相对分散，这其实对城市建设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九江延续了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并没有过度的开发和破坏这些水域环境。
0: 作为人地和谐的典范，九江一直是城市规划师王玲玲的关注对象。
8: 九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山江湖城，长江、庐山、鄱阳湖和九江城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塑造了九江的城市面貌以及历史文化。
0: 中秋节前夕，一群爱好汉服的年轻人在九江开展快闪活动，锁江楼塔是其中一站。这些年轻人身后的锁江楼塔是九江城的地标建筑，塔高25.26米，自明代建成以来，长时间内是这里江边最高的建筑。往来的船只远远地看见锁江楼塔，就知道九江城到了。很难想象，这座高耸的锁江楼塔曾经严重倾斜。1938年，侵华日军溯江西上，连发重炮轰击九江，锁江楼塔不幸中弹，致使塔身倾斜，塔顶距塔中心线偏离曾超过1米。
4: 因为越到上面越窄，所以这个楼梯也越来越陡，稍微小心一点。
0: 好在如今锁江楼塔已被妥善地纠偏回正，人们又可以安全地登临塔顶，一览大江苍茫。锁江楼塔的名字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景，希望它能够锁江镇水，护佑一方平安。在2000多年的城市历史中，长江水患一直困扰着九江。未必水患，九江人往往择高地而居，历史遗迹也就在一些城内坡地区域更好地保存下来。在九江有这么一片街区，占地面积仅0.37平方千米，却串联起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始建于南朝的大圣塔和能仁寺，开办于清末民初的同文书院和生命活水医院，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修建的

0: 居民大院。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共同沉积在这片叫做雨量南路的街区之内。用这样的高空视角看自小生活的街区，对饶思源来说是很新鲜的体验。年近八旬，自学无人机拍摄，这位老人紧跟时代潮流。
1: 对，我三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记得小时候长江发大水，城区很多地方都淹了，但是我们这一块没事，安然无恙。因为这一片街区啊，在酒店里面算是地势比较高的。
0: 雨量南路街区以近代九江地区主政官雨量命名。千年以来，这里积累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形成了一片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独特街区。傍晚，雨量南路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拥挤的时刻。这里聚集了几所学校，每当放学，孩子们青春的气息在老街上扑面而来。在雨量南路这所叫做同文的学校内，高哥正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带领队员们备战周末的足球赛。他是这所百年名校的体育老师。高哥的家族史可以说就是学校历史的缩影。
2: 从我外祖父这一辈开始，我们祖孙四代人都在这所学校里面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这所学校呢，成立于1867年，包括了小学、男中、女中，后来还一度成为一所大学。那么不管如何变迁，作为一所学校的历史，它从来没有中断过。
0: 置身雨量南路街区，仿佛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古老的建筑今天依然行使着原有的功能，过往的城市岁月与当下的鲜活日常一脉相承。
3: 大家好，来晚了，不好意思。
0: 2017年，雨量南路街区保护更新工程开启，居民们眼见着原本拥挤的老街区内逐渐开辟出了休闲活动场地。
3: 啊，以前很多的时间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吹一吹，现在我们就是街区公园的活跃的一份子，大家都非常开心。
0: 获得开场空间的不仅是居民，还有街区里的各处文物建筑。
4: 这两个建筑拆除，把整个的历史建筑透出来，还以它原始的面貌和尊严。我们这一次的改造工程，
0: 随着保护更新工程的推进，建筑设计师江南燕从新人成长为了团队负责人。他和同事们让这些文物建筑重见天日，再次成为街区里醒目的地标。
5: 是50年代、60年代的东西。原来奶奶小时候家里也是用这个打水。
0: 历史有来处，也有去处。雨量南路街道两边的墙壁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窗口。九江的城市记忆在点滴间留存。
3: 上回书正好说到李逵在赌场跟人家打起来了。
0: 每到说书时间，浔阳楼是绝对的人气所在。
3: 时间不大，酒菜就端。
0: 说书的内容是《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通俗小说中，主角宋江就是在浔阳楼饮酒题诗，却被诬。

0: 留下了千古绝唱《琵琶行》，后人以此为念而建《琵琶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九江地处江山形胜之会，迁客骚人往来不绝，啼咏不断，在这片山江湖城间留下了数量惊人的16000多首诗歌，如白居易《琵琶行》这般的名家名篇层出不穷。一山二水满城诗，九江就是一座诗歌之城。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有两个人对于九江是更加特殊的存在。近代的陶渊明开启田园诗风，备受后世推崇。宋代的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相隔近700年的两位诗人都是九江本土籍，这里的山山水水给了他们丰富的精神滋养。作为九江人，诗浩从小就背诵陶渊明的诗歌，每年他总会抽出时间前往陶渊明墓拜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日子过得艰难，但其风骨却影响了后世1000多年。
1: 陶渊明其实种田种得并不好，他自己在诗中也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可见田里的杂草比豆苗长得还要多，他甚至经常还需要邻居的借记来填饱肚子。但即便这样，他的精神依旧是富足的，因为他跳脱出了当时士族社会的评价体系。
0: 陶渊明让后世中国人明白了，人生不是只有成功这一个评分项，还有广阔的山水，还有真诚的意趣。
2: 你看，这是我们追着日落拍这个庐山的一些景观。从这里看，这个庐山好绵长啊。
3: 对，
2: 你看到的话，就是整个庐山都在你后面，它成了你的一个背景。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庐山。
0: 钟燕跟女儿一起拍摄了大量以庐山为背景的城市照片。她是一名研究九江历史建筑的学者。
4: 九江在历史上由于经常遭受到水患、冰灾的影响，所以今天在城市里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相对比较少，主要也就分布在老城区不多的几个历史片区里。从我的学术研究上来说，这点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呢，在城市建筑之上，有一道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改变的城市天际线，那就是我们的庐山。
0: 在钟燕看来，这种古今同赏的景观也是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10年前，为撰写一本关于九江城市变迁的专著，钟燕着手拍摄庐山天际线。她有时会带上年幼的女儿，既是学术研究，也是亲子时光。
2: 妈妈总是带着你，一边要牵着你的小手，一边要去拍照。你那时候总是跑不快，跟在我后面，老要我追。
3: 我现在跑快，你又追不上我。
0: 如今，拍摄城市风光已经成为母女俩周末出游的常态节目。10年间，九江日新月异，高楼迭起。但让钟燕欣慰的是，城市景观与庐山天际线依然。

0: 和谐。
1: 现代城区和现代建筑的生长改变了我们城市形态，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山水湖城一直是处于一种共同发展、共荣共生状态。
0: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一道相同的城市天际线，让历史有了清晰的面庞。
1: 你看，这个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1600多年前就在庐山脚下，他就在看庐山，观赏庐山。
2: 最近因为这个雨后，出现了很多很壮观的云雾景观现象，今天我们就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这个
0: 吴倩妮和同事们正在庐山中进行日常巡查，他们是庐山监测预警中心的工作人员。山中的天气现象是监测内容之一。
3: 数据上来了吗？
0: 庐山周边的长江、鄱阳湖两片超大水域带来丰沛的蒸腾气体，在山地温差作用下，很容易形成千姿百态的云雾景观。
2: 庐山的云雾，我们现在学术上讲把它叫做雾后景观。四季当中，庐山的云雾的天数占了将近200天，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天气变化给庐山带来的一些特殊的美感。
0: 气象工作者在庐山开展了关于云雾的科学研究。现在，中国气象部门中从事人工影响天气的科研人员，60%以上都在庐山学习工作过。庐山成为我国培养气象科学家的摇篮。自然风光与人文气质交相辉映。庐山，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化景观类型的世界遗产。庐山之巅，一片平坦的谷地上，600多栋鲜艳的西式别墅格外显眼。1861年，九江开埠，西方人开始大量涌入。江边湿热的气候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庐山，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6摄氏度。于是这片名叫古牛岭的山谷中兴建起了避暑别墅，并逐步发展成一座山顶小镇。根据英文 cooling 的音译，古牛岭被改称为古岭。今天，古岭镇依旧是避暑胜地，不仅吸引游客，本地人也会在夏季上山纳凉。如果说长江是九江城的门户，那庐山就是九江的城市花园。
4: 这是一首我小时候就会背诵的诗篇。
0: 同一座庐山，同一份豪情，古人的诗篇唱到了今天。

如果夜晚属于美酒，那九江的早晨则属于稻米制作的各种食物，米粑、米糕、米粉，都是九江人喜爱的早餐。尤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最暖人心。钱钟书在其著作《晚追编》中记述，米粉是江西土产，而关于米粉的最早记载就出自九江，见于东汉时期九江太守所写的文章中。九江米类食物的悠久历史跟鄱阳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逢年节，鄱阳湖区的百姓会舞龙以庆祝。在人们手中舞动的是特殊的草龙，它是由稻草编织而成。

0: 鄱阳湖，这座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浇灌出了周边大片良田。鄱阳湖平原是中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而位于鄱阳湖畔的九江，稻作起源至少在4000多年前。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产量，催生了九江的米食传统和以草龙为代表的稻作文化。多年来，略显拥挤的市井街巷是晨练者们的跑道。如今，九江的新变化为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跑友越聚越多，他们来到了长江边。这里的滨水公园成为跑步的主场地。大江茫茫，天地壮观。走过2200年，古老的九江城青春依然。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离开了一山二水满城诗的九江，接下来我要带您去尝尝几道特别的功夫菜。为什么叫功夫菜？因为这些食材本身就带着一身功夫。在湖南张家界的大山里，有一种跑山猪，它们是野猪和家猪的混血儿，野性十足，放到山上跑起来人根本追不上。在海南屯昌有一种功夫鸡，能飞过10几米宽的水塘，你没听错，是飞。抓它们得等到晚上，白天根本逮不着。在湖南汉寿洞庭湖畔的甲鱼是野养的，性情凶狠，看见饲料甲鱼上去就咬住不松口。这些自带功夫的食材经过精心的烹饪，就是一桌令人垂涎欲滴的功夫菜。走，咱们一起去尝尝。
3: 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菜，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一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如此怪石嶙峋的大山里养出的跑山猪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正是因为独特的地形才有了特别的有野性的猪肉吗？
4: 你们家养的这个跑山猪吗？
5: 对对对，
4: 我是特意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跑山猪的。
5: 那你现在看不到了，都放到山上去了，一溜烟就不见了，抓都抓不着。
4: 这不刚上山吗？
5: 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都抓不着呢。
3: 您要是问这跑山猪究竟有多能跑，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4: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5: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4: 走
5: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4: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5: 一年半。
4: 一年半，
5: 对，
4: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5: 对对对，
4: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5: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3: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氏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6: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3: 我们的话音刚落，才眨眼的功夫，猪群里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4: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7: 它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里的那个野猪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杂交的。
5: 它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它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它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它保留了它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3: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它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两种猪的优点，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4: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8: 这三种都是呀。
3: 为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4: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
9: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回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4: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9: 对呀。
3: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

和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鸡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徐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啊、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可以试一下。
0: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3: 从那边围着堵截呢。哎，抓紧加油。
4: 大波霸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
3: 我也，你慢点，你慢点。
0: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那伦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设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有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0: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1: 你先不用尝的，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嗯，
3: 香啊，
1: 是吧？
3: 真香真香。
4: 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0: 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那么溯源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5: 开始了。
3: 嗯，
5: 我看这个是用这个网捕吗？这个网不大呀，
3: 这么大
5: 的面积。
0: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5: 将近十指大的这个网眼。甲鱼不都弄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3: 可以捕到的，等一下你看吗？
0: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2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5: 啊，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
3: 4个人吗？
5: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 要可以下了是吧？好，
0: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5: 哎，他拼命的挣扎的网想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6: 3斤多。
5: 三斤多。
0: 果不其然，是个3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5: 又上了一只，要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哦，啊，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3斤啊。
6: 3斤。
5: 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只，又有只，这也有3斤多哈。哎呀，
0: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5: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0: 重啊，
1: 很重很重。哦，
0: 真的，
1: 哇，这有，至少这一袋子有50斤。
2: 王伯甲鱼虽然一网少则二三百斤，多则五六百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往上10厘米左右有两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20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1: 哎，这只不小，这只不小，
3: 可以，
1: 看看钓下来，看看。
2: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1: 喜欢打远呢，喜欢打近的？
3: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30米左右。
1: 30米左右
3: 啊，
1: 最远能甩多远？
3: 最远就是70、80、80、90都可以。
2: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8、9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3: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1: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3: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2: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10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1: 哇，跑得真快哈！
4: 什么地方都要摇乱甩乱，你看到吗？
1: 啊，它就不松口
4: 啊，它这个力气大不大？
1: 嗯，
4: 这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
2: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青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4: 不是，
1: 不松口。
4: 哦，吃饲料。
1: 那这个甲鱼呢？
4: 这个是野养的嘛？
1: 野养的是吧？
4: 颜色也不一样。
1: 哦，它是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4: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
1: 哦，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4: 交配。
1: 交配
4: 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2: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5: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2: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5: 长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2: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5: 吃口里就是苦啊涩。
2: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5: 就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的是血沫嘛。
2: 起锅烧油，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5: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来的猪油香，这边煸炒就提香了。
2: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5: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就是10分钟左右。
2: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6: 这个两边翻了，就是翻两下再提一提，这起锅作用翻就大一点。
2: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 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羊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相宜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0: 朋友们，今天咱们领略了九江的山水与诗意，也感受到了跑山猪的野性、功夫鸡的腾跃、野羊甲鱼的醇厚。从舌尖到心间，从灶台到山河，今天我们既尝到了鲜美的滋味，也读懂了诗与远方。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7: 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1: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我们的餐桌上，鸡蛋是最寻常不过的食材，但支撑起这份日常的蛋鸡养殖行业如今正面临着不小的发展困境。产能过剩，养殖成本持续上涨，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传统养殖靠人力拼经验的老旧模式已经很难适配现代化规模化的养殖需求，而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的出现正在为行业破局带来全新出路。前不久，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上，就专门设立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集结了全国多所高校优质企业的参赛团队，带着自研的智能机器人同台竞技，迭代技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韩晓的采访，一起聊聊智能巡检机器人如何重塑传统养殖模式，解锁三农发展新未来。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4: 我是韩晓。
3: 说到鸡蛋，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呀，几乎天天都能见着。可是蛋鸡养殖这个行当，现在啊，其实啊，压力是不小的。
4: 哎，你看，要不说咱俩默契呢，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点了。
3: 哎，那你快说说你关注到的蛋鸡养殖的困境有哪些？
4: 你看啊，家禽养殖，特别是蛋鸡养殖，长期以来呢，面临着三重压力的叠加。我看到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行业蛋鸡存栏量比合理水平高出16.9%，综合成本同比上涨15%到20%。
3: 这说明产能在持续攀升，价格呢却在低位运行，这成本就是居高不下呀。
4: 对呀，一边呢是产能上来了，另一边呢成本又在涨，双重挤压着这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呢。
3: 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层危机。现在呢，蛋鸡养殖从业者的年龄集中在40到60岁之间，人均饲养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
4: 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还普遍面临着用工荒和用工成本飙升这两个双重困境。
3: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干养鸡这个事儿。
4: 哎，
3: 韩晓，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4: 我觉得呢，是这个鸡舍的硬件条件太差了，干这个活太脏了。
3: 还真不是因为鸡舍条件差，现在很多鸡舍硬件条件是真不差。
4: 哦，
3: 环控系统的普及率啊，都到了72%了。
4: 那用了吗？
3: 哎，你这一下说到点上了。使用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实际真正使用到位的呀，不到20%。
4: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就是说设备买回来了，但是会操作、愿意操作的人呢，跟不上。好装备就发挥不出作用呗。哦，对了，还有一个活儿，人工干起来就特别煎熬。就是从海量的鸡里人力去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
4: 这事儿确实是听着就头大。
3: 哎，一栋鸡舍里啊，至少得有50000只蛋鸡。每天啊，总会出现几只死鸡、弱鸡、不产蛋的鸡。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呢，很容易诱发疫病，危及整个鸡群的健康。一名饲养员每天要至少花半天的时间在一栋鸡舍内排查死鸡。
4: 要从这50000只鸡里面找出寥寥几只问题鸡，说真的，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就算找的身心俱疲，也难免还会有漏看的。
3: 哎，还会有你前脚刚走，后面某只鸡就不行了的情况。
4: 哎，所以怎么办？
3: 怎么办啊？家禽巡检机器人就应运而生，被发明出来了。找机器人去替人干脏活、累活、盯不住的活， 不就行了吗？
4: 所以你看，家禽巡检机器人也就成了破解传统养殖困局的关键突破口。而且呢，就在前不久的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暨雄安智慧农业技术应用大赛上，我们也在现场亲眼见证了家禽巡检机器人赛道上各个参赛团队的实操比拼。
3: 那接下来咱们就先回到比赛现场，一起回顾一下当时赛前的准备情况。
5: 咱们是在调试机器吗？
6: 哎，是的。
5: 咱们是参赛的选手吗？
6: 啊，对，我是。
5: 你们是哪支参赛队？
6: 福建农林大学。
5: 农林大学的。
6: 对。
5: 咱们这次这比赛比的是什么呀？比的内容是什么？
6: 比的是养鸡巡检嘛，就是家禽巡检、鸡群巡检、养鸡巡检，然后我们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然后在这么多活鸡的数量中检测多少死鸡，然后检测多少一些不生蛋的绝产鸡，然后这些落地到的应用场景中嘛。
5: 是刚才那个屋子里的是吧？
6: 啊，是的，是的。
5: 我看那个屋子里有多少只鸡啊？好臭啊，那屋子。
6: 那屋子里现在的鸡应该是有，现在应该是比较，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只，因为今天只是调试，还没有到正式比赛。对，然后今天里面也不会放死鸡，但主要都是绝产鸡跟活鸡。
5: 哎，这个很奇怪，就是这么多鸡，这一台机器，这个机器是
6: 我们
5: 多高？这个
6: 机器大概有将近三米的高度。
5: 那它怎么进去？到时候你们推着？
6: 对对，我们推着，然后把它给斜着放进去，因为我们考虑到，因为如果做伸缩啊，或者说做别的，可能到虽然说它的适用场景更广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毕竟是比赛嘛。然后我们如果说做伸缩的话，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未来说，如果下放到一些真正的应用场景啊，农民的农舍中，对吧？那在农民肯定也要求一些，比如说你性价比较高，那我们也是奔着这方面去做，就在保证性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性价比尽量做高点。
5: 哦，
6: 对，对，毕竟我们
5: 要怎么检测呀？他怎么能找到那个像你说的找到雌鸡，然后还找到这个？
6: 我们是用视觉大模型的方案，就放到模型中去检测一下它是死鸡还是活鸡，这是我们算法 AI 算法在做。
5: 什么意思？你说通俗一点。
6: 就是他们一些特征，比如说死鸡它的温度可能更低一些，然后也用到热红外去观察，就传统算法跟现在的 AI 算法做个相结合。
5: 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们是不是之前要给这个机器要给它喂很多的照片？
6: 喂很多的照片数据？是的，是的，是的。
5: 照片数据。那像这个温度，你刚才说温度，这个怎么给它喂？
6: 温度的话其实也不需要说，我们之前也会去拍摄一些照片，然后会了解到一些死鸡的温度跟活鸡温度的区别嘛。比如说在一些农舍可能有恒温农舍，对吧？还有说非恒温的农舍，那他们具体还是有个相差值的，那我们可能根据这些相差值啊这些去判断一个它到底是死鸡还是活鸡。
3: 嗯，死鸡的温度会低一点是吧？
6: 对，死鸡的温度普遍还是会比活鸡更低一些，但是这也分具体情况，因为在农舍中的话也会有很多死鸡，很多鸡堆在一起，那可能鸡的体温也会给那个死鸡造成温度会更高一些。那是也分具体情况，但是我们有模型会去训练，会打很多数据集，它会去学习，然后大概它也能了解。对，这是跟传统算法跟 AI 算法的一个相结合。
5: 那这个机器比如说到那屋里面得多长时间它能把这一个屋的这鸡的情况都？
6: 我们因为是高校的队伍嘛，然后所以说我们更追求一些稳定性方面的，所以说我们一圈大概是3-4分钟应该是能看完今天比赛这一圈。
5: 3-4分钟就可以看完？
6: 对对对，其实我们准确是更追求一些稳定性啊这方面的。对，因为如果说看的识别率不高，那可能是走的也没有太大意义，我们更多追求一些识别率高啊这些的。对，
3: 3-4分钟是多大的面积？
6: 大概就是比赛现场那么大，大概就今天比赛的现在。
3: 我的意思是，你们正常投入那个实际生产中，当时设计的这个，
6: 这肯定跟电源有关系的，不能说死我待几时间一定多长时间，对吧？它跟电源有关系。然后，基本上我们四个笼子，我们是双侧看嘛，然后加起来左边四个笼子，右边四个笼子，加起来8个笼子。然后8个笼子的话，可能看完8个笼子，每个笼子假设是9只鸡。总共70多只鸡嘛，那70多只可能只需要花10秒，不到1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完70多只鸡。因为如果说在鸡舍中的话，你看正常的一些农户在鸡舍中其实一个个去看死鸡啊，还看，因为绝产鸡的特征可能不是特别明显，而且死鸡可能都在鸡群里，然后所以说比较难看到，但我们机器会比较高效的看到，所以说在实际的生产场景中还是比较需要这类型机器的。
5: 嗯，
6: 所以我们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3: 哎，那发现死鸡之后呢，它是会通过 APP 告诉我？
6: 哎，可以的，
3: 然后我去拿出来。
6: 对对，这都能去实现的。是的。
3: 我
6: 只需要后期再加它这些功能就好了。这些功能其实并不复杂。
3: 其实它就是把那个检测的这个照片发到了我的 APP 上，
6: 发到你的 APP 上，
3: 然后我告诉我是第几个笼子第几层，
6: 对对对，
3: 然后我一看哦，照的那个
6: 农户，我们农户只需要过去去抓就好了。
3: 哦，
6: 去把它的鸡拿起来。而且因为如果现在你要说真的做到全自动，比如说去自己去抓鸡，可能不实际，因为你的机械臂啊可能会误伤鸡啊什么的，或者我们还是需要农户自己抓。那我们提供一些实际的具体笼位啊，去产鸡的具体笼位啊，因为我们有的鸡要下鸡蛋，对不对？那它可能就是不生鸡蛋了，就是绝产，叫做绝产鸡嘛。然后它可能也需要拿出来，或者当鸡肉去售卖这样子。
5: 我刚才听你说，好像你说的有点保守啊。你说我们现在是以稳为主哈？
6: 对，肯定都是以稳为主的。
5: 那是不是这三四分钟，其实跟别的这个对比算是有点长了？
6: 其实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每个人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不停断的，他们是用速度，比如说可能一遍看不全，不会在中途停下来去看的，就单纯从头走到尾，在

0: 从尾走到头，再从头走到尾，然后用多碳，然后来增加识别率。我们的说法是说，那我们碳数不要那么多，我们尽量在每一碳都稳住，然后去看啊。但对对，看得仔细，应该是看得快一点，就是看得仔细一点，都有一定的区别，对吧？那我们更，因为我们是高校，我们更多是求稳。对，
1: 那咱们这次比赛评判标准是什么样？
0: 这次评判标准是说，首先，最核心的当然是你要看到多少只死鸡，多少只绝产鸡。当然，我们因为我们最终都是要落户到农户的家里面那个生产环境中嘛。那生产环境中的话，其实效率是一个考量的标准，准确率也是一个考量标准。当然，效率跟准确率来说，肯定是准确率更重要。那我们当然这里也是以准确率为标准。然后效率的话，速度我们是分值占的不是很大，但是也作为算一个鼓励吧，鼓励大家去追求速度。然后也是有作为，比如说第一名多少分，第二名多少分这样子的，对。但是我们也没不是一味的追求速度，因为我们总比赛时长是15分钟。那我刚才像我们说了，我们其实速度来说确实是不算快，我们速度可能看三四分钟，可能快的人1分多钟也看完了。但是我们比赛之所以设置15分钟呢，就是还是要考虑大家的准确性。
2: 从刚刚的这段录音中，我们能听出来，这台巡检机器人融合了 AI 视觉，还有红外测温，既要找死鸡，还要识别出很难分辨的绝产鸡。这个高校的参赛团队呢，把准确率是放在了第一位。
3: 但是呢，赛场只是一次检验，真实的这个鸡舍环境啊，它会更复杂，还有不少的现实难题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接着来听选手的分享。
2: 你觉得在这个科研里面最难攻克的点是什么？
0: 其实最难攻克的是，比如说那个我刚才说到死鸡跟活鸡的识别，还有活鸡跟绝产鸡。因为对于死鸡跟活鸡，当然是你一个外行的，可能说不完全不懂养鸡的人，对吧？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可能都能识别出死鸡跟活鸡。但是活鸡跟绝产鸡的话，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就完全分别不出来，因为他们一些特征你可能外行就看不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特征区别的，就是不生蛋的鸡跟生蛋的鸡，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这个识别起来还是有点难度，这也是大家目标企很多企业都在攻克的一个难题。
2: 那就说像什么粉尘呀、什么在光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小事儿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看别的机器，或者说我们的机器，我们会加装一些机身会带一些灯光，然后去辅助你去更好的看。这个灯光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是的。还有这一点就是养殖密度可能比较高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遮挡的情况。我们比赛中也提到这个情况。
1: 像咱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机器，有在别的地方就纯实地去
0: 啊？有，我们有，因为我们是福建过来的队伍嘛。那我们在福建本地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很多机设去合作，然后我们在他们实际上做，效果其实还不错。我们这台机器的成本可能相对于外面企业肯定更低一些，对。但是我们也是为特定场景定制，相当于有点客制化，对特定场景定制嘛。你看我们这层高这么高，那可能换个机舍的话，我们就要调整层高再进行，对。
1: 所以说，就比如说有人来您这儿，比如给您订单了，说我想用一下你们的这个机器，你们是要跟别人说
0: 具体的场景，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去做适应的，也是没问题的，对。但是看具体需求，对。
1: 就是要定制的，然后也要提前到他们那儿去给做调试。
0: 哎，这都是可以的，是的，也可以说我们当然也可以做通用型的，也是没问题的。对，这是我们做视觉的一些这个，如果你有些什么视觉，我们算法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问他。
4: 明年他们的伸缩结构更合理啊，但是我们做时间太短了。
1: 做的时间太短了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啊，我们是高校团队，所以参加这个比赛来做这个机器人，所以这个时间上就比较短。然后伸缩结构的话，就是说当然是更合理的设计。这样它能够适配的范围明显更广嘛，但是我们时间太短，就是说考虑做这个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那到时候比赛时间到了，我们却没有把那个成果拿出来，这个就不好了嘛，所以就是说考虑相对简单的结构，这样它出错的可能性会更低一点，当然如果你要说后续要改进的话，伸缩结构我们也肯定是考虑会去加上去的。
2: 也就是说这次参赛好多个那个比赛团队，你们也看到了大家的长处和短处，是吧？
4: 对啊，对，是的。
1: 像你这个，你说时间太短了，多短呀、
4: 我们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个团队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嘛，所以这个机器人满打满算，不到3个月。
2: 明白，就是从视觉上看，这个像手搓的，人家那个像是工厂生产的。
4: 对。对，这个不是秘密啊，这个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了嘛，对吧？
1: 无奈的
2: 笑，没关系，效果最好是最重要的，对吧？外观不重要，对吧？
1: 但是也很厉害啊，那就说明你们可以在3个月内就可以做出这样一台机器了。
4: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当然是肯定。

0: 时间太短了，样机做的比较朴素。
1: 有
0: 意思的是呢，现场还有一支队伍，备赛周期啊同样十分紧张，
1: 而且啊他们这个思路还特别的特别，没有堆砌硬件，反倒呢选择了用最少的摄像头去追求最低的落地成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现场遇到了哪些困扰和思考。
2: 对，我们早上过来，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对对，我们测试过了，对，我们测试过一圈了。
3: 效果怎么样？感觉？
2: 效果挺好的，就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再微调一下，啊，做一个备用方案。这个摄像头可能是全场最少
4: 最少的，我们就用了两个。
2: 这个
5: 就
2: 对
5: 对，
2: 就两个。
5: 对，
2: 因为我这个
4: 效果肯定是没有他们好的，是。
2: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肯定是堆的这个设备越多越足，就像人眼睛长得越多。你看到的就越多，你看到的就越清，
3: 360度无死角。
2: 对对，就是你放满摄像头呢，它效果就更好了。
3: 哎，啊，那你就这两个360度有350度都是死角，怎么赢咱？
4: 咱们就增角
2: 要用最少的成本，然后达到一个可以完成大赛的效果。
4: 因为我们去过很多养殖场，对于养殖户来讲，肯定是低成本干成一个最有当事实。虽然说我们刚起步可能说做的没有人家公司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你能说用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干出人家十几万的事情，那未来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对，
6: 这个成本能到多低？
4: 成本能到多低？那
2: 目就按两个摄像头的成本。
4: 所以摄像头上我们肯定成本比人家低。对，
2: 最贵的地方就是在摄像头上了。
4: 对，
3: 效果怎么样？
6: 刚才不测试了一圈吗？
2: 就是可以满足，就是日常这个死机检测的一个需求。
6: 刚才这个静止测试一圈，这准确率怎么样？
2: 因为我们现在测试是不放死机的，就是只能进去扫描一下，就是整个跑下来的话，首先从路径上是没有问题的，很顺畅。然后其次呢，就是从这个检测这块，也是把每一个笼子都细节都拍得很清楚。当然也有一些小问题，就是这个路径是点位路径，我们是不按它那个线走的，我们是不需要道路辅助线的，我们觉得这样更符合这个实际应用需求，所以它就跑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偏左一点，有时候偏右一点，所以摄像头的可能就需要角度再略微调整一下，这就是发现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在临时再进行一个纠正。对，调整。
4: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是学校，因为我们模型都是在实验室里面，现场的话还需要后续，现在就是一个比赛参与一下体验一下找到问题，然后后续再慢慢改进，因为我们不只是说这次比赛完了就不再组了就不再做了，以后还有类似的比赛会继续改进。对，继续参加，然后越来越好，因为这一次可能说比不过人家，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比公司好的。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到的或者是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你必须就是在实践中你才能找到它真正关键的问题所在。那我们在建模建多少次的模型在电脑上，也不如它在实际的机场里跑一次，就是比赛它有一种紧张感，有一种紧迫感，它可以激发大家的想象力，激发大家的创造力，然后大家在这个紧迫的一个时间内头脑风暴，就是可以更快速的让我们学生得到一个更大的进步。对，
3: 而且看看对手也会有一些灵感。
2: 哎，对对对，像全国各个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学校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回来以后重新打磨自己的作品。
3: 而且我刚刚看到对手学校的人跟你们也打招呼，也成了好朋友是吧？还交朋友。
4: 对，就是在调试的过程中总会有想不到的地方，总会人家可能想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地方，像工具上的借用啊，像调试方面的心得啊，都可以交流一下。对，
3: 互相会帮忙是吧？
4: 对，是的。因为既是对手也是朋友嘛，就新的朋友嘛，大家都是学生嘛，没有利益关系。
2: 出发点打这个比赛，大家是可能是想获得更好的名次。
4: 对，
2: 但是真正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我能把这个问题克服了，它要比获得名次对我们来说更有吸引力。
3: 真好。
0: 刚刚听了河北农业大学参赛学生的分享，能够感受到这帮年轻人想靠低成本方案解决养殖实际的难题。
1: 哎，这学生视角呢，更多啊聊的是参赛的挑战。那

0: 为带队老师呢，他们又是怎么看待这台机器人的呢？以及真实养殖场地落地当中遇到的困难呢？
1: 我们来听听中国农业大学的带队老师童琴在现场的采访。
2: 这是专门为这次大赛就是重新搭建的，但是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机器人是在石家庄的琴业正在运行着。
3: 就它已经投入生产了。
2: 对，到生产当中去应用了，
3: 已经应用了。
2: 对，还不是投入生产，投入生产就像他们企业那就真的就是投入生产。对对对，应用，对对对，因为我们在生产当中主要还是要结合他们的现场的一些需求嘛。比如说养殖场它可能更多的关心的是多种比如说像养殖的环境啊，还有生产性能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他通过去了解这个环境的就是通风啊、环控啊，这些情况对它的鸡的一些产蛋性能的影响，或者像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些主题关于绝产弱产鸡，其实它也是需要在生产的环境当中去把它区别开来嘛，然后把它挑出来，然后减少这个成本，主要这一块的作用。所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疾病这一块，因为像比如说天气热，鸡就很容易应激，你们看里面那些鸡它就会张口呼吸，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通过这种视频啊去识别这种鸡的应激状况，或者是通过声音去识别鸡的这个生病的情况，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这都是养殖场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也是生产者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那套运用的设备就是这些功能是都有的。
3: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哈，它就是一个杆儿，然后上面有
4: 三个摄像头，
2: 四个，四个。最下面那个笼位的摄像头，我们是根据它的情况又做了调整，把它的位置又做了重新的固定。对，
4: 它带补光灯了。
2: 现在我们在这个场景比赛场景下补光灯是不需要的，它光线是很充足的，但是在养殖场它大概只有五勒克斯的样子，因为怕鸡在强光照下容易应激嘛，所以照度很低。那么普通的摄像头它拍的那个视频或者是图像，你用来做算法分析的话就可能不太
4: 清楚，
2: 不太清楚，对，满足不了要求，所以有些会补光。但是说实话，我们是养殖场，它是不太建议补光的，因为光本身对鸡也是一个应激。
4: 就是一个光过去了，鸡吓一跳，吓什么东西吧？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哪怕这些设备，鸡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我想说，您这个设备应该是全场现在看起来最简易的设备。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机器外观这么简易，是不是它这个功能上会打折扣？但是刚才听您那么一说，反而是。是这样，
2: 对，这次大赛比的核心是算法，算法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因为
3: 你在算法和这个高效性上您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其实对其他的这几家我觉得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所以说最后看最后大赛的结果吧。
3: 那您刚才说这个算法，这个像您这台机器像它算法怎么样，就是更强吗？
2: 因为我们其实在对于绝产弱产鸡的识别这一块，我们是用笼位产蛋数来作为它的识别的一个标准。因为您看到它一笼里面有九只鸡，它的遮挡是非常严重的，万一就是那只你要识别的弱产绝产鸡被其他的鸡遮挡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有效地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的方法跟别人的逻辑不太一样。在生产当中我们是进行过验证的。所以的话我们的方法是跟他们算法跟他们不太一样的。
4: 也就是说这是咱们机器的一个独特之处，或者是制胜法宝。
2: 对，是我们的就是在现场当中经过验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吧。
4: 也就是说选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算法，也是来了之后调试了之后有很多套方案然后选了一套。
2: 没有那么快的效率，因为很多算法它是要大量的数据积累去训练那个模型之后才行的。比如说这次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现场的这个地板上图像识别巡线的那个方法，由于地面的反光也导致我们原来的算法也是失效的。对，所以说农业的场景的这些机器人或算法的应用，它换一个场景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得变。那么现在就是你怎么样做到你的算法鲁棒性比较好，在很多场景下不需要做大的调整，包括从硬件上不要去做大的调整，这就是你的制胜法宝。所以说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设备就是很灵活性，就是为了去适应比赛的这个跟养殖场景的它的一个可能调整啊，或者不一致性。所以就很简单，您看上去很简单，没有做很多外观的这种包装。
3: 但是内里是

0: 非常的
1: 对对对
2: 对强大，
1: 对，是的，是的。
3: 节目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我们从前面的四段录音，三所大学的参赛师生分享中，听到了同学们聊的参赛样机的设计，以及备赛当中遇到的各种磕磕绊绊。
4: 嗯，
3: 其实这也能折射出整个家禽智能巡检行业的现实困境。
4: 没错，赛场只是一个试验场，真正的考验呢，还是复杂多变的规模化的养殖一线。那放眼整个家禽智能化巡检赛道，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又有哪些待解的难题呢？我们呢，也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童勤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童勤。
4: 童老师，今年2026年啊，这个智慧农业大赛啊，专门设立了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想请您聊聊啊，为什么现在的智慧农业大赛要把家禽智能的巡检单独的列成一个核心的赛道呢？就我们传统的这个养鸡的巡检呢，它到底难在哪儿，痛点在哪儿呀？
5: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传统养鸡的它的一个规模。一般现在大的企业它移动鸡舍是10万到15万只的养殖量。一般的话，像这种养殖场它会安排两个人来负责移动舍。那么在这么大的规模进行管理过程当中，那么人员如果要进行这种比如说每天的这个死鸡的检查的话，就非常的耗时耗力，还容易遗漏。那么现在的规模大，这个就成为了我们传统人员巡检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痛点。
2: 那机器人到底能替人们去看什么，盯什么呢？
5: 主要就是影响我们这种养殖的经济和生产性能的关键点，就是在巡检的过程当中，要把病死鸡、弱鸡或者有异常声音的鸡只把它给找出来。所以看的盯的主要就是病死鸡、弱鸡这些方面。
3: 哎，那我又很疑惑了，那就是这个健康体征不太好的鸡，人都很难找，机器它怎么就能找得这么准确的呢？
4: 嗯，
5: 那么这就是巡检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人在这种四叠层的这种鸡舍去巡检的话，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可能要爬上爬下的去巡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遗漏的。但是我们的巡检机器人它结合了很多传感技术，比如说它可以在深受的这个力杆上安装各种传感器，它可以不知疲劳的在整个鸡舍当中去进行巡检，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比如说图像去识别这种特征点，红外去识别这种异常温度，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去识别机只的这个咳嗽的这种声音的频谱，那么去帮我们及时的发现死鸡、绝产鸡和生病的鸡。
2: 哦，这么厉害。哎，那个鸡的密度那么大，动态又很快，堆叠又很多，对机器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5: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在这个规模化鸡舍巡检过程当中，有两个问题的确是挑战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当中机器人的导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酒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送餐的机器人，那么它也很简单的构建这种激光雷达地图，然后标好这个路线，它就可以进行到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去了。但是在鸡舍里面，它的很多过道它的场景非常的一致，所以的话单一的这种导航方式在鸡舍当中并不能顺利的完成整个鸡舍的巡检。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要结合多种传感技术去研发这种在鸡舍当中的这种导航的方法。
4: 哦，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
5: 这样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机只的遮挡问题，怎么样在这种密集的养殖的环境当中去精准的识别异常的个体，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挑战。
2: 哦，那通过本次大赛的参测作品，您有没有看到目前家禽巡检机器人的主流的升级方向，或者就是说它的亮点？
5: 目前其实规模化养殖场它不光只是巡检的机器人，它可能对于作业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清扫机器人呀，然后还有喷雾免疫这种机器人呀。所以说不光只是单一的功能了，那么的确是需要多功能集成的这种机器人平台。 来实现包括健康啊，还有这种作业的一体化的功能。
2: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人从这边过一遍，我不光是能把那个死机、弱机识别出来，我还可以看看它的什么产蛋量呀，它这个健康好不好，这个鸡舍的环境、进食情况等等，是吧？
5: 对对，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作业机器人，比如说清扫啊，就是帮助工人去完成一些作业的一些方式的机器人，还有消毒啊，喷雾消毒啊，其实这些也是养殖场里面需要的机器人类型，
2: 哎，那能不能就最后变成一边清扫着，一边消毒着，然后一边还能检查着这个鸡的情况，多功能于一体。
5: 对对对，这也是养殖场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就是一个养殖场或者一个鸡舍，它有多个单一功能的机器人，它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集成到一块儿去。
4: 家禽巡检机器人对咱们全国的规模化养鸡，还有散户的养鸡，未来会带来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5: 因为我们研发智能装备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要提高这个养殖的这个智能化水平，改变这种养殖方式和减轻这种劳动强度，同时呢，也能够很好的提高这个动物的这个监管，也就是它的这个福利健康水平。所以是主要还是兼顾既降本又增效的这个双方面的这个目标。
4: 我们在大赛现场呢，也看到了不少企业参赛队伍，他们带来的呢是已经可以向市场售卖的这种多功能的巡检机器人，成品的完成度很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企业方的声音。
0: 我们这次这个是双边机器人，这里面就是可以说能够提高效率，然后是走一遍就可以了。
1: 就是我看它这两边，这是有
0: 八个，
1: 八个摄像
0: 总共
1: 头。
0: 16个。
1: 哦，一共16个摄像头，然后等于它进到这个鸡舍里面，然后走一圈，然后
0: 然后通过那个热成像嘛，包括行为分析，然后可以判断死机。
3: 哎，我看到咱们这儿机器上有一个大屏幕，到时候所有的数据都是在这里显示，是吗？
0: 是的，是的。
3: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养殖户，我买了你们的机器，我就想越简单越好啊。这个是不是到时候他就会把图片发到我的手机上，告诉我？
0: 那时候有小程序嘛，我们有做成的那个小程序，都是养这个巡检的结果会同步到手机上面。养殖户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开小程序或者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当时都可以看到的，他不需要实时关注这个东西。
3: 哦，它会出现问题，是不是会就像来一个信息一样，它来提醒我？
0: 那是报警信息，如果说机器人出现报警了，如果说前面有人避障了或停了，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了，它会及时停止报警，通知养殖员，通知养殖员，通知。
3: 你的意思是机器出故障了报警？那就
0: 不是，如果说正常情况，有可能说人家在那养殖场里面，肯定说有很多突发状况吧。有人说我想不要它跑了，我想它正在巡检了，现在停下来，可能说我叫它停下，要手动放在那里，然后叫它先扔了，可能说会报警或者那种，还有那种避障报警，前面有东西，有死鸡或者烂堆东西，里面放了好多垃圾或者什么东西在上面挡着路去路了，然后它可以说暂停停在那里等着，然后报警叫清理垃圾清走完之后，它会继续走。
3: 咱这个是充电了是吧？
0: 是，这是首充和自充嘛，两。
3: 充满能用多久？
0: 我们这个还行，我们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充一次，可以跑8个小时、10个小时左右。
1: 10个小时，哇，这个现在投入市场了已经。
0: 对，已经投入市场了。
1: 对，我能问问价格，差个大概多少？
0: 这个那个估计得10个往上加了，这个就行。
1: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养殖户他要讲究一个这个成本呀，讲究一个这个效益啊。像这个，
0: 这个相对的话是那种人工那一块，就肯定说也可以说不需要人工那么大，减少人工，不需要每多给他天天上1层、2层、3层去巡检那个死鸡，然后生物安全这块也可能也会有用到的地方的，就是人可能进来之后可能要消毒干嘛的，都要一些防御。它的话，机器的话，它都可以说是可能完全杜绝了这个风险了。
1: 明白了，
0: 对，
1: 就是
0: 人整个的病毒或者说是
1: 它也不会带进来哈。
0: 对，
3: 机器也就消毒吧。
0: 对，机器人也消毒，机器人可能进整之前都要消毒的。消毒了之后，它平常都不出去了，都在机舍里面待着的。
1: 太厉害了！这个现在这台机器它里面用到的一些设备包括技术，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吗？
0: 都是我们自研的。
1: 自研的，就您公司是公司的这个
0: 对，
1: 科研
0: 核
1: 团
0: 心我
1: 队
0: 们
1: 们
0: 自己。
1: 自研的。
0: 对。
1: 像这个一台机器哈，从开始研发到最后上市，这个得多长时间呀？
0: 我们这边研究差不多啊，有半年了，差不多。
1: 半年时间，
3: 半年
1: 算长了是吗？
0: 转山，半年时间是已经就感觉很慢慢的往上发展嘛，现在是出来。
1: 我们就半年后，我们都做好准备。

0: 说是不是得
1: 三年五年六年十年的，
0: 对对 对, 对，才能出这么一期剧。
2: 那还行吧，因为就我们
1: 手拿把掐，手到擒来的感觉啊。
0: 就现在咱们像在做这种就是 AI 识别的这样的就是机器人的时候，已经算是咱们的这个技术啊相关的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完备了。
2: 这一块的话 ，AI 这一块可能说要根据数据模型的一个大量的模型来进行分析了，推理啊这些。这个是素材越多，推理越准确。如果说你要推了一年，有很多素材成千上万了，就是跑了一年两年了，准确率会更高。
0: 哦，
2: 它其实是在叠加的一个东西。
0: 它是在叠加的。
2: 对，
0: 明白了。
2: 训练时间越长，它在学习，它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动作。
0: 就它学习时间越长，它越好用。
2: 对，
1: 储备量越大。
2: 对。
0: 好，
2: 对，那是的，那肯定是的，那不可能说刚开始的话，很多养像的 AI 这种的话，都前期都是准确率可能不会那么高，但是到后期养成都，它在这个机设里面的死机这个特征全部学习到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它肯定会就解决到了。所以这 AI 都是学习的一个动作。
1: 经验就像老中医一样啊，见的那个病号越多越有经验。
2: 嗯，
0: 就是咱们公司这类的这样的机器有多少？
2: 多少种？我们现在这种的话，现在是这个是比较帅，是比较靠前沿的一种，是属于激光雷达的一种。然后像以前看的有那种磁条的，但是磁条那一种是怎么说也行，但是它后期维护成本可能会高一点，需要人那进行维护磁条那种。
0: 就等于咱们
2: 都在技术都在更新嘛，
0: 更新换代好几代了已经。
2: 有两到三代了，两代了吧？这个是第二代了，这种就。
1: 哎，那您觉得看了其他的选手，你觉得你们？夺冠的几率大吗？有信心吗？
2: 还行，还可以。然后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发展哪一步了，知道吧？然后可能说通过这个比赛，可能说考虑看一下现在是到底是发展怎么样，在国内里面这个机器人这个发展，行吗？
0: 所以也是现在也是通过这个比赛，然后看看自己处在
2: 哪
0: 一个
2: 位置了。对。
0: 哦，看看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相关的这样的机器也发展到哪一步了。
2: 对。
0: 明白。
2: 嗯。
1: 哎，那您觉得这个机器在这里转了一圈，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2: 现在是改进的。
1: 啊。
2: 那我们就是改进的话，整体的话看现场呢，我们这个可能这个体型，我们可能后期可能就有所改变，这个东西继续的体型可能要缩小一点，对。
0: 体型再缩小。
2: 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基于养殖场，就是现场的情况来，我们要考虑防水、防尘、防火，什么都要考虑，这都要考虑，因为我们是以客户现场直接的作为试验基地那种的，对。但是现在很多现在他们有没有考虑到防火啊、防暑啊，都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说做成这种比较全方面的保护的一种状态。
0: 真了不地啊，这个说实话我们来转一圈，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没想到这个 AI 相关这些机器人能发展这么快。
2: 因为现在确实 AI 发展那么快嘛，也要跟你与时俱进吧，这个部分。
1: 听企业介绍完他们这款巡检机器人啊，如果我是养殖户，说实话我真心还挺心动的。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价格。我可能得坐下来好好算算，这个机器人我投入了能不能给我省钱赚钱。我说的这个省钱赚钱不仅仅是说我能不能覆盖掉买它的花费哈，就里外里打个平手呢，我觉得也挺没有意义的。我还是希望刨去买机器的钱，我还能多挣点。
3: 哎，对，我一问价格确实是比我想象的要贵一点。那未来这类设备他们的价格有没有希望变得更加亲民呢？能让更多的养殖户用得起呢？
4: 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了很多这种硬件一些配件，比如说传感器，它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主要关注的是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那么它可能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想的是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价格低廉然后准确度也高的这个传感器能够用到我们的这个巡检机器人当中去，然后把这个整体的成本也能够降下来。
1: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巡检机器人好像就是养鸡专用的，但是其实我了解到啊，不止家禽，像生猪啊、畜牧马匹啊，甚至茶园都有对应的智能巡检和智能装备。
4: 的确是，虽然这次我们的大赛只设置了这个养鸡的这个赛道，但是很多养殖的场景或者是种植的场景都已经用到了很多成熟的机器人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猪场，它主要是那种轨道式的，就在屋顶设置那种轨道式的巡检机器人。然后牛场它还有那种推料机器，推料或者送料的机器人。那么在种植场景下，我们用到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喷洒施药的那种机器人。 所以说各个行业和领域现在用到的机器人还是挺多的。
5: 哦，您刚才描述完之后，我就在想，是它适应不同的场景，它那个轨道放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啊，它设计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4: 对对对对。
3: 那本次大赛呢，把这个机群智能巡检哈作为这个标杆赛道，它相比于这个猪牛马家禽巡检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呢？
4: 其实可能我们这里不能简单的去归结于他们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因为每个养殖场景都有它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那么机场巡检的难点是在于它的规模大，机群密度大，这是它的特点。
5: 那猪牛马呢？
4: 猪牛马的话，那么它更多的，因为它是大型动物，那它更多的关注的可能是个体。
1: 关注的是个体，我还是有点没太理解。
4: 我们可以给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母猪智能查禽的机器人，它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单个纤维栏里面它猪只的一个发情的一个关键特征点，比如说体温，这样可以辅助我们的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的统一的这个受精的这个管理。那么像福利产床的，它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分娩的母猪和子猪的行为和健康状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运用在我们的生猪巡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轨道式的巡检，它更多的是运用在育肥猪阶段。那么它关注的就是育肥猪的一个健康和生长状况，比如说在这个饲养过程当中猪的这个腹泻、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它的一个体重管理分群等等。
3: 那马呢？马场的这个智能监测呢，我几年前出差去过这个马场哈，就看到一般都是人去伺候这个马，那这个机器人伺候马还真是没见过。
4: 其实不光是机器人，还有那种穿戴式的这个马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那么它主要也是要兼顾这个马匹的这个福利和管理的需求，主要监测的是马的这个行为和健康指标，比如说一些心率这种指标，可以去帮助人员去进行这种饲养，还有这种治疗或者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赛马，那么它的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可以监测下来，然后用于后续的一些分析和一些训练的一些调整。
5: 哦，您刚说穿戴，我就想象是就比如说它的马鞍上或者是什么缰绳上是有一些传感器的，然后就可以监测它，是这意思吧？
4: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警示的，还有在它的蹄部这种穿戴式的也都有。
1: 如果说到养牛的话，这类智能装备在牧场当中主要承担哪些工作呢？
4: 它的这个饲料的自动配比 TMR， 它会自动去配料，配料之后然后去送料，送料完了之后呢，它还会就是推料。然后国外的它还有那种就是机器人，就是那种安抚性的，就是牛可以去比如说那种毛刷，它可以去蹭一蹭。然后还有那种单体的，就是不是像您看到的那种转盘式的挤奶机器人，它是单体的那种挤奶机器人，就是单只牛它进去之后，它会扫它的那个码，然后在它的奶挤完之后会记录它这个单只牛体它的这个每天的产奶量，然后甚至那个牛奶的那个品质它也会进行分析，所以现在集成度特别高。
5: 然后您说那个安抚的，我当时脑子里想着，那不就相当于按摩椅吗？就是咱们人会在家里买一个按摩椅，他那牛场也会给牛弄上一个按摩椅哈。
4: 对对对。
3: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还有这个茶园智能化的装备，就是从动物巡检跨越到了植物的管护，这是不是说明未来智慧农业的巡检逻辑它是通的，就是不管是畜禽还是作物都在走向一个无人巡查、数据种地还有数据养殖的过程？
4: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巡检，它是作为一种数据移动采集的前端，它具备更高的这种灵活性和全面性。但是数据采集之后，真正能够把信息应用到我们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的这个生产管理当中，更多的是需要去做一些分析和算法。然后比如说我们茶园当中这个茶的这个生长的状况，这个拾遗的采摘期或者病虫害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数据它的这个分析之后，它得到了这种模型的应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这种更好的管理。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养殖、数据种植。
5: 哦，那实际上难点在于算法上，是吧？
4: 对
5: 关于
4: 对对，
5: 信息的处理上。
4: 是的，嗯。
5: 哦，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让它处理的会好一些、快一些或者准一些呢？
4: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数据采集的可靠性，这个是必须的。然后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处理这一块，我们可能还更多的需要依赖于一些硬件，比如说图像数据，那么数据的传输，它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我们现在算法，很多算法在本地部署，那么也需要依赖这种硬件的它的这种性能。
5: 硬件你就说像是摄像头什么之类的是吧？
4: 对，摄像头的传感器，还有我们这个网络，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服务器等等，嗯。
5: 哎，那就是从猪马牛啊，再到茶园，这么多场景布局下来，可不可以说这个智能巡检正在重构整个大农业的生产方式呀？
4: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养殖或者种植可能是，依靠气候。但是通过智能巡检或者更多的这个智能性技术加入到我们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那么也会改变我们，提高我们这种生产的效率。嗯，
5: 哦，那现在很多中小型的养殖场，或者茶农都有顾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智能装备是不是大企业的专属？因为它比较贵，未来它会不会能够就让每个人都买得起呀？
4: 嗯。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的可能大多是适合于大规模的，但是其实是可以根据场景和规模去定制不同需求的这种智能装备的，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的一些小型的农场，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也开始进行这种我们叫做集装箱式的养鸡，那么它就适用于家庭农场。那么集装箱式的养鸡的这种方式当中，我们也可以集成一些智能的装备，比如说。也是像摄像头去观测这个散养的鸡只，它在这种散养的区域它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去监测它的整个的福利和健康水平。
5: 您能不能解释一下集装箱式养鸡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呀？
4: 其实有点像，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房车那种，就是可移动式的。那么这个的话，大概可能养个几百只鸡。到2000只鸡这样的规模，嗯，都是可以的。
1: 刚才您说散养，又说集装箱像房车似的，我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集装箱鸡舍是不是就像养蜜蜂似的？白天把鸡放出去散养觅食，等这片草地的虫啊、草籽儿啊吃的差不多了，就连同鸡一起拉到下一个场地，是这样吗？
4: 对，它就是它的饮水、采食，就是喂料、饲料这些，我们都集成在它的那个集装箱里面。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休息也是在集装箱里面。然后白天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集装箱的侧门打开，让鸡只可以到户外的区域进行活动。
5: 哦，这个好像听起来更科学一些哈。
4: 对，它可能适合的群体不一样吧，就像您说的这种家庭农场可能会适用一些。
5: 那咱们国产农牧巡检机器人这几年进步的也是挺快的啊，从无到有啊，从单页到刚刚您说的全场景。但是从您的研究角度来看，就整个行业目前，它面临的短板或者瓶颈是什么呀？
4: 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稳定性、通用性和准确性。我可以用这三个点去归纳。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现在根据不同的场景的需求，大家都在研发不同功能的这个机器人。但是其实从养殖场的管理来说，它可能更希望需要的是一个就是功能集成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功能集成的机器人的话，那它要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它有一定的通用性。那么我们说稳定性和准确性又是什么层面的呢？就是说你这个机器人，比如说在进行巡检过程当中，你识别的数据，还有你的算法得到的结果，它的这个稳定性和准确性要达到一定的要求，不然的话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养殖户，
5: 其实我听起来，实际上还是，投入会有点高，你比如说，我要想让它，采集的数据好什么之类的，我摄像头啊，我的传感器都得用高清的，然后用比较贵的那些，是吧？
4: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尽力从硬件呀，还有算法的这一块来尽量来压缩它的这个，降低它的这个成本， 然后使它我们的一些研发的技术能够更好的落地。
3: 嗯，那未来童老师，我们的智慧农牧它会

0: 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局面，会不会实现这种全场景无人巡检、全流程的数据管理？
1: 的确，这个技术积累、研发到落地应用，再到这个更新迭代，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这一领域，我们也知道整个行业、国家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在往这个无人牧场的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是技术和装备更多的其实是辅助人的管理和决策。那么在我们也期望在未来的十年，能够有一些这种示范性的厂能够建设成功。
0: 那照这么说，未来这个农场之间比拼收成，比的可能不只是这个种养的经验，还要看谁更会写代码，谁的这个算法设计得更科学，是不是？
1: 可能还要会修装备，对吧？因为这种变革它可能不是单一方面的，因为我们考虑到这种技术的这种加持，它可能会从农业生产的这种工艺模式，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这种单一化的或者完全依靠人力劳动的模式，转变成为这种从设施和装备来集成的。那么从整个适用于设施和装备的整个设施的这个设计，还有这种生产的这种方式，都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变革，形成一种更集成的、更智能化的一种系统的农业生产。我举个我们这种日光温室的生产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蔬菜的生产可能是这种日光温室，那么它更多的是依赖就是人的这种种植、采摘或者收获。那么如果是我们的采摘、种植、收获的这种装备要能用到蔬菜生产当中去，那么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日光温室它的设计、结构设计都得发生改变。原来的垄道可能比较窄，那么不适用，那么后面的话，如果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要进到里面去运行作业的话，那么整个它的这个结构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说，我觉得啊，以后这种可能就是一种颠覆性的，从工艺模式到整个设施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2: 咱们前面说无人农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蔬菜大棚。就说以后在建大棚的时候，就提前把轨道啊、传感器、啊、摄像头全部都布置到位，而且现在很多蔬菜是可以水培的嘛，水培一体化。就是用水肥一体化来种植嘛，等到蔬菜成熟了，机器人直接完成采摘、装盒、转运，全程几乎不用人插手。那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人又该干什么呢？
1: 人到时候就是去解决关键问题的，比如说设备预警啦，那么可能我们就是人员需要去排查和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设想的未来的这种更智能化的这个农业，可能排查解决问题都有相应的机器人替代这个人去从事这个工作，那就才是真正的这个未来的智能化牧场了。
2: 听完童青老师的讲解，我真的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最开始呢，我们只是从蛋鸡养殖说起，聊人工巡检又累又容易出错的各种难题，没想到一台小小的家禽巡检机器人就能解决养殖户的诸多痛点，还覆盖到了猪、牛、马、匹的养殖，甚至茶园的种植。智慧科技可以说是真正走进了三农的方方面面。
0: 没错，以前呢，不管是搞养殖还是种作物，全靠咱们人力，全去拼体力，辛苦不说，效率和精准度呢都跟不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 AI 算法呢，智能传感器这些新的科技，机器呢能干所有的脏活、累活、重复活，真正帮农民降本增效，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又苦又累的面貌。
2: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好，智慧农业再也不是大型养殖企业的专属了。像老师提到的集装箱式的移动养鸡啊，高性价比的巡检设备啊，都特别适配中小养殖场和家庭农户。慢慢的让普通养殖户也能用得起、用得上。
0: 但最让我看好的呀，还是这个农业行业的全新变化，不只是这个设备升级了，整个行业的模式和人才需求都变了。以后干农业不靠力气，靠技术，比拼的是算法，是创新。这也让三农行业呢，成了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新舞台了。
2: 我也特别期待，随着技术不断升级，设备成本越来越亲民，未来的农业智能化、数据化会越来越普及，我们畅想的无人农场啊、智慧种养啊，都会一步步的从理想变成现实。

0: 让种地养殖更轻松，更赚钱，也更有前景。
1: 好，那我们最后呢，也感谢童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听完今天两位记者的采访，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真切感受到了智慧农业带来的全新变革。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真正扎根田间地头，帮农户减负增收的实用工具。科技赋能三农，智慧点亮未来。相信随着技术不断迭代，成本持续下行，适配场景不断拓宽，无人巡查、数据养殖的智慧农业新模式终将越来越多走进田间地头，落户鱼塘鸡舍，让传统农业焕发全新生机，让乡村产业发展更有底气、更有前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3: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扎根边境的女中豪杰，云南芒市文旅局局长莫涵磊。芒市傣语意为黎明之城，静卧在西南国境线上，藏着55项各级非遗地道的边境民族美食，满城都是扑面而来的异域风情。可过去因为山高路远，宣传声量小，提起云南旅游，很少有人想起这座宝藏小城。为了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局，莫涵磊从零开始学拍短视频。他追过多巴胺穿搭的热点，钻进村寨寻味地道小吃，探访非遗匠人指尖上的技艺，还专门推出免费定制旅行攻略活动，为游客一对一规划行程。线上吆喝换来线下火爆，春节七天芒市涌进49万游客。但问题也来了，景点就那么多，长期创作怎么持续挖出新故事？从门外汉到网红局长，他又扛过哪些压力，咽下过哪些委屈？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位敢闯敢拼的文旅局长，听他讲述为家乡代言的温暖旅程。

0: 行，赏到的是美景，吃到的是美食，品到的是风土人情，获得的是身心愉悦。云南省芒市在傣族语言里称之为黎明之城，这是一座有着美景、美食和民族风情的西南边境小城。如今这座黎明之城已经成为了云南旅游的又一个热门城市。
1: 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芒市的特色粽子。
0: 莫寒磊是芒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在各大新媒体平台上线，莫寒磊作为文旅宣推官的角色开始了短视频创作。
1: 要从第一个步骤，就是烧这个秧草开始。那么第一个镜头，她这个大姐在点火烧的时候，你就拍一个镜头，然后马上就切，最后就切到这个灰。
0: 莫寒磊正在拍摄一期关于芒市粽子的短视频。
1: 我们这个灰啊已经烧好了，这个它其实呢也是一种中草药，烧成灰之后，我们再把它和粽子的米拌在一起来包这个粽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灰粽了。
0: 在莫寒磊眼中，芒市虽然是座小城，却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2: 我是出生于宝山市的龙陵县，也是从小长在那儿，然后在大学毕业之后，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次机缘巧合嘛，才来到的芒市，就在这里工作了。那现在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
0: 在芒市工作生活了20多年，莫寒磊深知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2: 在我看来，芒市应该是一个充满了风情的边境小城。那么这个小城里呢，会有一些外地朋友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些文化，一些独特的风景。另外呢，就是美食。所以我觉得就是芒市有一些小美好。
0: 芒市作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这也给来此的游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让我感觉到了那种好像不用出国也能感觉到那种异域风情。
0: 然而尽管芒市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但是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以往的宣传渠道比较单一，很多人并不知道芒市，这也让芒市的旅游一直不温不火。
2: 可能芒市在整个云南来说吧，都是相对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小众的一个地方。可能大家认识云南，可以认识西双版纳，认识大理，很少有人会知道芒市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芒市上，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0: 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让更多人认识芒市、了解芒市，是摆在莫寒磊面前的难题。2022年3月，莫寒磊正式调入芒市文旅局，担任分管文化和宣传的副局长，宣传芒市文旅成为了他的责任。与莫寒磊同一时期上任的还有芒市文旅局局长杨燕。当时正值网络文旅宣传热潮兴起，两位年轻的文旅干部决定抓住这次机遇，为芒市文旅宣传注入新鲜活力。
4: 在我们各种新媒体的平台入驻芒市文旅的这个官方账号，然后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新媒体平台来宣传我们的这个芒市文化和旅游的一些资源，把这个芒市更好的推介出去。
0: 然而困难也随之而来，在此之前，杨燕和莫寒磊从未接触过任何宣传工作。
4: 我和莫副局长呢，都算是文旅行业的新兵，短视频的拍摄对于我们两个呢都是初次的尝试吧。
2: 接到这个工作任务之后，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经历里面都没有宣传工作这些任务。我一不懂策划呀，二不懂摄影啊，那更不懂剪辑啊，但更不知道我要去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展现我的家乡，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0: 既然要做，就必须做好，这是莫寒磊的决心，也是他的性格。莫寒磊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大量关注文旅宣传领域的短视频。
5: 山对你山来，爱对你爱，你风在花
0: 2022年7月，芒市文旅官方账号正式上线。早期的短视频由莫寒磊和杨燕共同出镜或者轮流出镜。当时的作品学习和借鉴了很多优秀文旅账号的经验。随着创作步入正轨，杨燕开始把创作任务完全交给了莫寒磊。莫寒磊也在实践中有了更多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2: 来，我们看一下，找一下感觉，今天要拍的主题，多巴胺穿搭，傣族，景颇族。
0: 暑期将至，这是文旅宣传的关键时期，莫寒磊也更加忙碌起来，他需要多拍一些短视频，为暑期的文旅宣传做好准备。多巴胺穿搭是最近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视频以色彩绚丽的服装变换和轻松欢快的节奏感，赢得了众多年轻网友的喜爱。
2: 多巴胺这个视频呢，其实灵感还是来源于这个近期网络平台上比较火的一个热点嘛，各行各业的都在拍，我觉得给了一个很大的启发。其实我觉得我们当地的武装少数民族服饰也是非常好看的，而且还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非遗项目给结合进来。这边可以，就是那个三弦的手再自然一点，这个是有点像搂着它了，兜着，有点兜着那个三弦的感觉了，是吧？然后前面的手这角度再找一下，因为到时候要五个镜头接在一起，画面的比例再下来一点，你看他们俩的脚的部分，现在只有上身的比例的了。
0: 如今莫寒磊的短视频创作并非单纯模仿，也并不是简单的蹭热点，而是巧妙地将芒市的文旅元素融入其中，更好地展现芒市的魅力。
2: 剪辑的时候注意上面这些小细节，就是字幕也是要有可爱一点的字体，然后加上内容，就是比如说傣族剪纸、景颇族莫脑粽歌、德昂族是德昂酸茶。这个系列的话，它主要是以服装的变化为主，但是同时它的背景也是非常重要的。波罗蜜大街对于外地游客来说，我觉得应该是眼前一亮，一个独特的风景吧。就是在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看那个两边的树上就挂满了波罗蜜，触手可及。
0: 将时下流行的网络短视频创作形式与芒市当地的少数民族服饰以及非遗内容相结合，营造出五彩斑斓、轻松愉悦的夏日气氛。这条短视频一经发布，便受到了网友的一致好评。
2: 多巴胺穿搭，芒市五种少数民族、五种非遗项目，了解一下。

0: 拍摄出一条爆款短视频固然值得高兴，但莫寒蕾的创作依然面临着许多困难。
1: 因为芒市的景区景点吧，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啊，相对来说其实也就那么一些必打卡的一些景区景点嘛。
0: 景区景点的数量毕竟有限，如何挖掘更多的旅游资源并拍摄更多内容新鲜的短视频，正是莫寒蕾所要面对的挑战。朗四是国家级非遗傣族象脚鼓舞代表性传承人，今天莫寒蕾来到芒市大湾村朗四的家中采风，了解傣族象脚鼓的制作技艺，为他接下来的拍摄做好准备。
1: 我装一个牛皮条要多长时间？
2: 要就啰嗦了，那生了那帮他晒干了，晒干以后嘛有泡水，好了以后要拿出来，要拿那个油来晒，晒出来软和的。
1: 晒一次油。
2: 要晒两次的。
1: 晒两次油。
2: 啊。
1: 所以说，单单这个，做装一个皮条都要好长时间啊，都是相当麻烦的。朗四这位老师，那他今年已经68岁了。他一开始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是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坚持了40多年了，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0: 在芒市，有着大大小小55项各级别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些非遗赋予了芒市多姿多彩的魅力，也为莫寒蕾的短视频创作提供了更多新鲜内容。
1: 我的感受就是，每一个非遗项目的背后，都是这些传承人的默默的一个付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非常宝贵的、优秀的文化。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非遗传承下去。
0: 芒市多样的民俗文化，能够极大的丰富短视频的内容。不过，有时候单向的宣传推介效果并不理想。莫寒蕾也在思考，如何才能让网友和游客更有参与感。
1: 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周有没有合适的游客了，报名情况怎么样？
3: 这个周的话也有好几个人报名，有一个特别热情的一个粉丝，他的行程主要就是6月11号到。然后
0: 为了增加网友的参与感，几个月前莫寒蕾策划推出了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系列活动，他们每周会在芒市文旅粉丝群里挑选一组幸运游客，由芒市文旅局来制定一份一日游旅行攻略，并且享受攻略中景点免门票的服务。
1: 我们在选取这个游客的时候会考虑一下这个游客的构成，他的身份的一个构成。就比如说这一期呢，我们选了带有孩子的亲子家庭，那么下一次我们可能会选闺蜜啊，或者是再选一下这个情侣啊等等这样的不同的身份。
3: 她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过来，就是一对情侣，
1: 一个女生是吧？
3: 一对情侣，
1: 一对情侣。
3: 他们主要的需求呢，就是首先她说了要以一个吃稀奇为主，就是想吃一些我们这边比较
1: 特色的
3: 一些小吃。
1: 嗯，
3: 她还说想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民俗。
0: 根据不同游客的特点，制定不同的旅行攻略。这项活动推出后，立刻得到了众多粉丝的好评和积极参与。
1: 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就是我们能够贴近游客需求。打卡第一站，鸽子沙。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美食。我们这就是对所有的这个幸运游客，我们都会准备的一份这个小小的礼包。那这个里面的东西呢，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首先呢，这是一份我们芒市的手绘的旅游地图。这份地图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景区景点呀，还有特色小吃啊，这份非常实用的一个攻略。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为这些游客制定的一日游的一个攻略。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会在准备一些小特产啊，一个小特产。飞机已经落地了，我们等一下。
0: 德宏芒市机场距离芒市市区仅有10几分钟的车程。如果时间不冲突，莫寒蕾每次都会到机场迎接您的攻略我来定制的幸运游客。
1: 你好，你好，你好！
4: 哇，你好漂亮！ 谢谢
1: 美女。哎，你好，欢迎您到芒市来。
0: 今天到来的游客是一对来自四川成都的情侣，他们的第一次云南之旅选择了芒市，就是因为您的攻略我来定制这个活动。
1: 我们之前发布的视频的下方的这个评论区，会有一些粉丝在评论区留言说，嘿，给个攻略吧，我们要来芒市啦，或者什么什么的。看到这些评论区的评论之后，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游客的需求。这个活动的意义，我想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够我们的芒市为里的官方号贴近游客需求。
4: 然后你看这里有一家我们的排队，看到没有？已经看到本地人，他们已经在排队了。
0: 来到芒市，不得不尝试一下当地特色的饵丝和米线。莫寒磊带着两位游客来到了一家非常有人气的早餐店。
4: 二位就慢慢的吃这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就预祝你们接下来的行程愉快，好吗？
0: 接下来的行程将由两位游客自己去探索体验，而莫寒磊将赶赴另一项重要。

0: 成熟之前它长这样的。那么在我们这里呢，就会把这个青木瓜切成丝儿，然后做成凉菜。那么青木瓜没成熟之前呢，它这个口感呢是一种非常清甜的口感。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寨子里都会藏着一些我们深受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食。那这些地方呢，可能外地朋友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要去这里吃或者那里吃。那我想把我们这些我们最喜欢的本地人喜欢的这些美好的东西把它展现出来。那现在我们的厨师正在把这个活的虾子进行一个处理，那再把它的虾壳给剥开。
1: 莫涵磊这次拍摄的莽晃村距离市区不远，虽然农家乐发展比较成熟，但也并不是千篇一律，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菜品。
0: 莽晃村这个村子的话，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打造了一批精品的农家乐餐厅。这个寨子不大，但是它已经有16家这样的精品农家乐了。
1: 莫涵磊想赶在暑期来临之前多拍些攻略类型的短视频，这类短视频不但更加贴近游客需求，也可以更好地挖掘芒市的文旅资源。
0: 在这一期里边呢，我们就选了5家就是精品的这个农家乐，他们每一个店每家出一道特色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特色菜的一个制作过程和一个吃起来是什么味道的，或者是用的是什么特别的食材呀，这样展现给游客朋友。之前这个我们的视频里头也有评论区有游客说，哎，芒市就是真的就是美食太多了啊，我们就是冲着这个芒市的美食也要去一次，所以就想更多的把这个美食啊推荐给大家。这个汤真的非常的鲜美，因为豆浆也是新鲜做的，然后加上乌鱼片在里面烫了之后呢，这个整个就是非常一个鲜甜的口感。我觉得这道菜呢应该比较适合口味清淡的一些外地朋友。
1: 就在莫涵磊紧锣密鼓拍摄的同时，
2: 两位成都来的游客按照文旅局的攻略来游览芒市。
1: 对于他们来说，这份量身定制的旅行攻略非常符合他们的期望。
0: 这次的游客呢，他是两位情侣的关系，在沟通过程当中，他们的想法是他们想体验一些芒市的这个民族风情啊，同时呢也想吃一些芒市比较特色的他们没吃过没见过的美食。
3: 这是傣族的新郎和新娘的服饰，他们在那个结婚当天必须要穿的，然后新娘呢，你们可以看到她在结婚的时候还是这个包头，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她的那个头饰就换了。
1: 除了打卡热门景点，两位游客还游览了非遗馆，了解芒市少数民族的文化和风俗。酸茶是德昂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独特的味道也给了两位游客难忘的体验。
4: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酸茶，因为本身我自己也特别爱喝茶，然后之前看他们发过视频，然后我就在下面评论，我就想体验一下酸茶，然后给我安排上了。
1: 按照攻略，两位游客很好地体验了当地的民俗风情，同时攻略上的美食推荐也满足了两个年轻人喜欢尝试的好奇心。
4: 在芒市的话，有很多村寨里面就有很多美食，就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也是一种旅游，也是一种很非常愉快的。对于我这种吃货来说，这种地方简直是我的天堂。

0: 在芒市，并非只有传统文化与美食，时尚与浪漫是它的另外一面。对于不同年龄的人来说，都能在芒市找寻到适合自己的休闲方式。
1: 没来之前，你对芒市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2: 可能的话，以前没听说过，近几年的话是有在网络上看到，可能以前就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小村庄，应该没有什么值得玩的。但是今天来了之后，发现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其实很好玩。
0: 对于初次来到芒市的这对年轻情侣来说，芒市文旅账号所提供的旅行攻略，让他们感到非常贴心。
2: 我觉得他们比较接地气吧，就是通过这种账号的推广，然后让大家看到真实的芒市。他给我定制攻略，就会让我很轻松，我可以敞开玩。

0: 他会帮我想安排到我想体验的地方，然后一整天的活动什么的都排得满满的，不会让我就是发愁接下来去了。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会细心的问我，告诉我想去哪里不想去哪里，以及他们都会贴心的提醒我今天的天气适合穿什么衣服，注意防晒啥的。我需要你，我
1: 是一只最近在莫寒磊的努力下，芒市文旅新媒体账号让更多人认识了芒市，也吸引了许多网红游客，他们用自己的镜头记录着芒市的精彩，这也让芒市频频出圈，越来越多的游客被这个充满民族风情的边境小城所吸引。
2: 2023年的春节，其实芒市突然火了，整个芒市的人口加上乡镇的就只有40万人，但是春节七天黄金周有49万的游客。
1: 芒市旅游的热潮也为当地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董家存在芒市经营着一家农家乐，每逢假期生意都非常火爆。
3: 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然后长大以后呢到外面去读书工作了，但是这些年我还是想回到这里来建设了这家这个小型的农家乐，4年前开始营业，随着芒市的这个旅游比较热起来，这个游客慢慢的他们也互相帮宣传，这边芒市的文旅啊各方面的也加大了这个宣传的力度，现在外地的朋友也来的越来越多了，特别是旅游旺季的时候，这个客人很多很多，不论是周末还是平常都会比较多的朋友过来这里。
1: 旅游热度的提升，经营者收益的提高，以及网友的点赞和好评，都给了莫寒磊极大的信心。
4: 打卡第五站。
1: 此时莫寒磊还在为暑期宣传继续忙碌着，但他知道自己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4: 开吃。
1: 从一开始对短视频拍摄一无所知，到如今的创意层出不穷，莫寒磊在摸索中不断成长。对于莫寒磊来说，宣传芒市的文旅是他的责任，他在这样的工作中忙碌并快乐着，他也希望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芒市，来到芒市，爱上芒市。

0: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铁蚁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一位文旅局长用手机镜头让中缅边境的小城走进千万网友的视野。我们接着来认识一座东北的边境小城。2026年，随着我国过境免签及单方面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容与深化，中国入境游火热出圈。曾经作为交通末梢的边境贸易小城，也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全球游客，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窗口。在东北，中俄朝三国交界的小城珲春就迎来了入境游高峰，咱们一起去听听。

0: 200多人吧。
1: 200多人，算多的吗？今天
0: 不算最多。
1: 啊。
0: 每天不一样，最多的时候300-400人也有。
1: 那现在又来了一批客人的话，有您的客人吗？
0: 啊，这是我自己的客人。
1: 成团来的？
0: 也不是，都是免签来的。
1: 这些都是免签来的？
0: 对对，现在因为来的人比较散，都是自由行嘛，免签政策开放以后，只要你拿着一本护照，您就能通关，就能到中国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只是在工作上的难度增加了一些。
1: 难度增加了？
0: 对，像以前都是成团啊，有领队直接带进来，我们好对接。
1: 嗯，
0: 现在是来的人我们都不认识啊，所以我们要去找他们。
1: 哦，
0: 然后去跟他们对接，然后知道他们坐哪辆车进来。
2: 每年的6、7、8、9月份都是浑身公路口岸的出入境旅客客流的高峰期。浑身口岸呢，是吉林省唯一一个对俄的陆路口岸。豁免签证政策实施以来，中俄两国公民出入境的数量是明显增多。2026年截止到现在，我们口岸已经查验了53万人次。
3: 俄罗斯旅客的占比大概在多少？
2: 占比在60%左右吧。
4: 随着中俄免签政策相继落地，跨境往来愈加便捷。面对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座边境小城如何释放自身条件，打造东北亚边贸桥头堡？又怎样用东北特有的热情迎接免签带来的红利？当纷至沓来的俄罗斯游客顺利通关后，在珲春市内的各个酒店门前，中俄双方的旅行社领队早已等候就位。
3: 这边算是接团了，
5: 啊，对，对，整个一车46人都是我们的。住这个旅游店的话是20人，看我们翻译同事根据客人的要求，
3: 嗯，
5: 订了不同的宾馆。
3: 哦，要分流一下。
5: 啊，对，分流一下。哦，今天有200名游客，
3: 200人
5: 算少的了，
3: 今天算少的，
5: 因为今天周日嘛，平时的话300-400人左右吧。俄罗斯的孩子的暑假呢是3个月，6、7、8，3个月。
3: 3个月。
5: 对。
3: 哦。
5: 他们冬天的话就放的比较短了，可能就15天左右。下次就是过新年的时候，俄罗斯人会有一个10天左右长假的话，那时候人会很多。
3: 哦，
5: 这边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中部啊，就西伯利亚、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人这边度假的时候呢，了解到珲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有很多人甚至一年来几次，还有些人甚至一个月来一次，就是来到珲春就已经习以为常了。你跟俄罗斯人聊天的时候，他们说他感觉把珲春就当一个第二故乡一样。
6: 比如说你好啊，就是德拉斯维奇，然后再建设什么大斯维大呢，然后回家了打梦一啊啥的，基本上都会一点点。
3: 客房好定吗？现在？
6: 不是很好定了。现在
3: 如果是预约的话，要提前多长时间呢？
6: 提前哪个提前10天半个月左右，还不一定能定到。
7: 他来相当好
3: 了，相当好了。对于你们出租车行业来说，其实也是挺好的客源，是吧？
7: 那是促进这个消费，促进经济啊。
3: 嗯，
7: 我们出租车都是窗口啊。
3: 嗯，
7: 你就进那地方。他俄罗斯人找那个地方，隔壁就在前面。
3: 嗯，
7: 拿名片，我就简单的就跟他说，就是80里，就是走道嘛，80里。
3: 哦，
7: 走道去就不远，我就不让他坐车了。那你坐车你就得收费，对不对？他还得感谢你。
4: 络绎不绝的俄罗斯游客跨境度假，让长期活跃在各个旅游服务窗口的一线人员，练就了基础俄语沟通能力。而有着18年领队工作经验的宋学言，对于珲春在俄罗斯游客心目中的地位，更有着切身体会。
5: 出差的时候去斯拉夫扬卡有个小镇呢，当时我们在那吃饭，有一个服务员呢，小姑娘，很年轻，大概18岁左右。聊天的时候她说，哎，你们来自哪里啊？我说我们来自珲春。她说啊，你们来自珲春呢？
3: 哦，
5: 她说她就是她的一个梦想就是攒钱之后去珲春旅游，因为对于俄罗斯年轻人来说，来珲春旅游的话，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事情，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旅游目的地。
3: 哦，
5: 同时呢，珲春也是一个旅游的一个集散地，因为我们中国高铁非常发达，所以说通过珲春去哈尔滨啊、长春、
3: 延吉、
5: 大连、北京啊、北戴河啊，坐高铁去那边，
3: 就可以感受一下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速度。
5: 对，
3: 是吧？
5: 俄罗斯高铁很少的，只有那个莫斯科到圣彼得堡有一段，而且可能速度也不太高。而来到我们中国的话，3个小时就到长春了，到北京的话7、8个小时就到了，所以说真的是非常方便，
3: 非常方便。
4: 为了让俄罗斯游客更加深入地了解珲春，发布短视频已成为俄方领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这样的传播带来的效果又如何呢？
8: 天天去剪辑，
5: 剪辑的话是很累的。但是说，那你看我的风格就是这样，我有很多的粉丝一直在等我 那个我要不
3: 要看，
5: 对，就都在等着看你，对，所以说这样他就有动力。
8: У меня здесь память 1 терабайт, у меня ее почти не осталось。
9: 他说我这个是 ETB 的。
8: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5: Эт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я удаляю.

0: 来说更喜欢更感兴趣这些项目。
1: 对俄公民持普通护照免签入境政策实施近一年，俄罗斯游客来到珲春更多会选择自由行，但不论是自由行还是团队游，突发情况屡见不鲜。
2: 哦，说到这个位置了，严重吗？
3: 啊，там серьезно, много的глубоко。
4: глубоко。
3: 它深，那个伤口非常深，非常大。上台阶的时候，台阶比较锋利的，有点像刀似的一样，直接一下就抢上去了，导致这个皮直接就翻过来了。
5: 对，开放式的。
3: 对，开放式。大夫就建议说，今天必须打不伤风。
2: 现在还疼吗？
3: 啊，下次把力子捏。
4: нормально。
3: 嗯，还行。
4: нормально。
2: 哦，还可以。
4: люди не бросили, вызвали скорую, люди добрые.И дождались, проводили.
6: 现在咋样？半
3: 以前的时候也碰到过，就是那个低血糖的患者，就碰到第一个之后的，以后再有这样就类似的话，我们知道吧？我们始终都是24小时开机的状态，始终待机状态。如果有客人出现突发性情况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能联系，第一时间到场。就是像这种外伤情况下吧，不多。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丢个手机啊，丢个刚才又丢个相机啊，或者丢个包什么的，这种情况拉在出租车上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珲春现在的这个旅游环境非常好，非常安全，对他们来说就非常放松，所以说很容易就是会丢一些东西。但是我们珲春市就是各地都有监控，所以说几乎就是丢了我们都能找到，
5: 都能找到。
1: 做好周到的服务保障是异国出游收获良好体验的根本。珲春热情开放的好客姿态，为免签带来的扩容营造了优质的旅游环境，这也是入境游客持续增长的原因所在。
3: 我们去年大概是接待了将近4万多人，估计的话今年得接5-6万人吧。现在的所有的价格都比较透明化，我们更主要的是优化我们的服务质量，提供这种相当于保姆级的这种服务的话，那么客人非常满意，自然而然他们会更好的去选择我们这个旅游的团队。
2: 现在咱们这个团队游的话跟以前比有没有一些变化？
3: 相对来说就是更细化了，就是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小团，日期就不一样了。几个朋友，我可能5个人，我一起就同一个日期。这样的话，就是团队变多了，更小更方便了。
2: 团队游更倾向于定制了。
3: 对，就是根据游客的这种需求。那有的游客，哎，我来珲春之后，我住了5天没玩够，那么我再继续延期几天，完我再走。真的是非常方便。
1: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度假必不可少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吃。地道风味总能让来到珲春的俄罗斯游客不虚此行。
7: 你像这个擀皮儿、包饺子、和馅儿，然后还有煮饺子。你既然是这个我爸我妈把这份家业传承到我这里，那你所有东西你都得会，而且亲力亲为。
5: 我看这位大爷他是双手擀皮儿。大爷，咱1分钟能擀多少个呀？
8: 人于保守的说30个，
5: 30个是吧？能供得上他们这个包饺子，
8: 能供30个。
5: 平时咱们这边的客人多吗？
8: 哎呀，一盘16个、14个、12个的
5: 啊，
8: 那一天都包了180盘的。
5: 包饺子的话，应该馅料应该是最重要的，
7: 对，
5: 是吧？那咱们的这个馅料有什么特点呢？
7: 像咱们东北传统一点的，像猪肉酸菜
5: 啊、
7: 鸡蛋韭菜素的
5: 啊，
7: 然后还有猪肉白菜、猪肉芹菜。我家馅料是很丰富的，为了迎合俄罗斯顾客他们的口味吧，所以我家就突出了那个鸡蛋黄瓜鲜虾的，里面是两个大虾仁，猪肉牛肉鸳鸯馅的，还有油墨鱼汁和的面，馅料是虾仁、黑鱼子、鲜猪肉还有咸蛋黄。像在俄罗斯当地他们也有饺子，草莓馅料的、蓝莓馅料的，蘸蜂蜜吃，然后蘸那个奶酪。
5: 您怎么对那边的这个饮食这么了解？
7: 因为我之前在俄罗斯留学过4年。
5: 哦，那想不想咱们这口这饺子？
7: 特别想。
9: Здесь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правда, мы в восторге, еда прям вот супер, очень вкусно, вот со свининой прям супер.
10: Ну, я вам так скажу, мы много где были в Китае, мы сейчас приехали из Харбина и Байдахе, в Кунчуте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ельмени, и здесь, особенно в этом заведении, вот вкуснее всего.
1: 饺子的馅料口味赢得了俄罗斯游客的喜爱，自己在俄罗斯游学经历，让杨一林格外留意异国食客的饮食与生活习惯。
7: 像俄罗 斯客人他们习惯用刀叉，
11: 嗯，
7: 都习惯坐靠窗户的位置，
11: 靠窗户
7: 看的外面的景色是不一样的，
11: 风景好，
7: 对，风景好。再有一点就是桌面必须得保持干净，
11: 哦，形式要好，
7: 对对，他们有的是客人是走的时候直接就把桌子给收拾干净了，
11: 哦，
7: 嗯，然后桌子那个碗筷都给你落上。对，咱们免签政策开始了之后，
11: 嗯，
7: 许多俄罗斯人他们也有的是第一次来到咱们珲春，他们有各种需求，修牙了，
11: 嗯，
7: 美容，
11: 哦，
7: 嗯，或者是购物，
11: 嗯，
7: 我家接完餐之后，因为我是我们店里唯一一个会俄语的人，
11: 哦，
7: 嗯，他们会问我这个地方怎么去呀，啊，
11: 嗯，
7: 一般我会在纸上给他们写上怎么去，然后中文名字叫什么，方便他们好打车，
11: 嗯，
7: 因为给司机一看，
11: 哦，
7: 去哪里就知道了，
11: 哦，
7: 嗯，
11: 一目了然，
7: 对，
11: 把路书给他们做好，
7: 没错没错。
1: 依托自身的语言优势和服务意识，杨一林经营的饺子馆已成为不少俄罗斯游客就餐的首选。但面对传统经营模式下的成本压力，这位九零后采用了简单务实的做法。
7: 这个机器人在珲春算是少数的，像有的俄罗斯客人直接就是奔着我家机器人过来的，之后坐桌上先不点菜，
11: 嗯，
7: 先看录一下这个机器人他是怎么这个路线走过去的，
11: 嗯，
7: 对，
11: 怎么送餐的，
7: 对，
11: 嗯，
7: 他们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像机器人是怎么避障的，还有机器人是怎么能精准的把咱们点的菜送到咱们桌上，
11: 嗯，
7: 会问我很多关于这个机器人的问题，
11: 嗯，
7: 比如说怎么使用啊，然后它那个使用周期是多长时间，
11: 哦，
7: 嗯，然后再加上如何在国外能购买，
11: 哦，
7: 嗯，
11: 他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去接触它，
7: 对， 对，
11: 去使用它，
7: 对，机器人它属于一个新兴产业，而且科技改变人们的生活，
11: 嗯，
7: 它给我们餐饮人也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11: 嗯，
7: 像我们这个店里面面积是400多平，
11: 嗯，
7: 要是按以前的配置来说要配8个服务员，而现在呢就是用完这两个机器人了之后现在只需要6个，
11: 六个，
7: 对，不仅节省了这个人员的成本，而且还减少了服务员的负担，对，
11: 啊，像成本这一块大概能够降低多少呢？
7: 一年的话大概在3到4万左右。
1: 饺子是店里响当当的招牌，可蒸可煎可煮，口感各有特色。为了丰富宾客的用餐体验，杨一林的菜单汇集各地风味，他更希望借此向外国游客传播中国美食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
7: 头伏饺子、二伏面啦，
11: 嗯，
7: 上车饺子，
11: 嗯，
7: 啊，还有许多重要的节气，
11: 嗯，
7: 像立秋、立冬、
11: 嗯、
7: 冬至、
11: 嗯，
7: 这些都需要吃饺子。
11: 嗯、
7: 那我会主动的向咱们俄罗斯游客普及一下，为什么今天都要吃饺子？为什么今天我家人这么多？
11: 在东北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的这个菜品应该是很有特点的。
7: 对，你看，尤其像锅包肉。很大众很普及的一道菜，
11: 嗯，
7: 在原来的基础上我还做了一些小小的改良，
11: 嗯，
7: 它在炸的过程当中让它变得更酥脆，口感更丰富一些，
11: 嗯，
7: 而且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了番茄汁儿，
11: 嗯，
7: 橙汁儿，
11: 嗯，
7: 这样的话不光能让本地人能够轻松的接受，
11: 嗯，
7: 让外国的游客也更加喜欢。
1: 俄罗斯游客除了对中国美食情有独钟，近几年还有一项中华传统技艺引得他们多次往返中俄两地专程体验。
12: 今年的4月份来了，
13: 4月份来了啊，看
12: 他
13: 见过啊，
12: 他说我4月份治疗后感觉身体非常好
13: 啊，这样的，
12: 是这个意思，这是第二次来
11: 是吧，来体验咱们这个中医，
12: 对对，体验我们的中医啊，
11: 艾灸。
13: 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是颈椎腰都不是很好，
12: 我现在这个
13: 不疼了
12: 吗？
13: 都不疼了，现在。
12: 主要是脖子不
13: 对
12: 劲，
13: 对，现在都不疼了。
12: 没说了，巴疼完了，后面的膏肓穴疼。
13: 现在还疼吗？现在？
12: 谁家是乌鲁山年饮水，下次秋水洗呀？
13: 没有了。
12: 他说现在很好。
11: 您知道刚才唐大夫给您做的是什么诊疗手法吗？
12: 我
14: 的 pulse
12: 啊，这是号脉，
11: 号脉，
12: 把脉，
11: 把脉
12: 啊，把脉。
11: 就是您来珲春的话，什么是最吸引您的
12: 呢？
14: Миша。
12: 啊，他说我最喜欢韩大夫。
13: 感谢，四个戏吧，四个戏吧，非常感谢。
11: Миша是什么意思？
13: 俄语名字，小熊。
12: 好称呼一些
13: ，对，好理解一些，对，是让我说自己的名字，他们很难以理解。一说 Misa 小熊啊，就还感觉很亲切。
12: 这是俄罗斯的一个记者写的，就是我非常喜欢传统的艾灸，我的眼睛比以前明亮了，我的身体感觉到轻松了，非常感 感谢谭大夫就写了他的感受。然后没想到他回去呢以后呢，他就把他来到珲春旅游还有治疗的这个经历呢过程呢写到了报纸上啊，然后呢当时还托人呢给。

0: 我寄回了一份报纸，不仅是治疗成为了一个朋友吧，
1: 嗯，
0: 他也成为这个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者。这是2016年10月12号写的，
2: 哦，
0: 啊，这
2: 快十年了。
0: 哎呦妈呀，可不咋的，十年前了，
2: 是吧？
0: 哎呀妈呀，已经满十年了。
2: 哦，
3: 韩世明掌握的满足艾灸疗法是从岳父黄孔杰，这项技艺已传承了300余年。自2013年接诊第一位俄罗斯顾客后，妻子黄迎春也将俄语特长融入到门诊的日常工作中，夫妻二人便开启了中医文化对外传播的新领域。面对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看得见的治疗效果自然最具说服力。
4: 其实针灸的灸就是指艾灸，针灸完整来讲是针加灸，
2: 哦，
4: 是这样的。很多俄罗斯人刚来扎针灸的时候，都会有这种害怕、
2: 害怕
4: 惧。以前有一个小孩，我记得当时牙疼嘛，
2: 哦，孩子，
4: 孩子，他就看针灸就不让扎，
2: 嗯，
4: 但他这块呢，其实就是火牙嘛，他妈妈说那就针灸劝的，就扎了，我就扎一针，扎合谷穴，扎一针之后呢，扎慢慢他就牙就不疼了嘛，
2: 哦，
4: 然后我半个小时时间我要拔针，不让拔了，孩子，别给我拔，他怕牙疼嘛，再不让拔针了。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3: 针所不为，灸之所宜。艾灸古已有之，如今面对来自不同地域的就诊者，诊疗也要做到因人而异。
4: 艾灸本身通过燃烧这个艾绒嘛，它是有这个通经活络，有这个祛湿除寒，有解郁散结，有这样的作用啊。所以呢，通过咱们燃烧这个艾绒之后，渗透到皮下4厘米到10厘米之间，让经络进行传导，然后呢达到去做垃圾和毒素，
2: 哦，
4: 恢复人的阳气和正气，
2: 嗯，
4: 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根据把脉呀、看舌苔呀，辩证的选一些穴位，比如有的人脾虚的话，我们着重调一些脾素、中脘啊、足三里；有的人肝郁的话呢，会着重调一下肝腧啊、太冲啊，这样的穴位。
1: 国内外的这个客人在体质啊，包括这个骨骼结构上，应该存在很大差异。您会有一些针对性吗？
4: 会的，俄罗斯人吧，他们以肉食为主，喜欢喝冰水。他平时穿的比较少，这是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惯。这块呢，我们调理这个湿寒呐、老寒腿呀，这个颈椎病啊、肩周炎呐、胃寒呐，效果是特别好的。一般艾灸个3-4次，立竿见影的效果。然后呢，因为俄罗斯一般来说体格比较壮嘛，我们会选择粗点的艾条，或者是延长的艾灸的时间，来保证疗效。
3: 随着每年跨境前来体验中医治疗的患者成倍增长，在以医会友的同时，韩世明也做了一些新的尝试。
4: 我们上个月收了一个莫斯科来的徒弟呢。
1: 哦，收了个徒弟。
4: 徒弟，他说大概在今年的秋天，或者来年的春天还会再来学习。中国美线以后啊，很多人对中国的文化感兴趣，尤其孩子。然后我们在24年嘛开展了研学，比如说他们来去药局辨识中药材，然后体验我们的满足的艾灸疗法，会亲手制作艾条去打一下我们的八段锦。
1: 八段锦，
4: 对，他们特别好奇，一直觉得中药啊文化很神秘。体验感受之后，哎呀，孩子们都特别开心。今年我们上半年开展了9批，每批大概是3-4人，下半年大概能接待11批到12批吧。
3: 立足口岸区位，免签扩容，让珲春的对外开放程度迈上了新台阶。在把游客引进来的同时，如何让更多的商品输出去？新兴的跨境电商成为了对俄贸易新的实践方向。
5: 现在正在选品。
2: 选品？
5: 我们是根据我们自研的这个 ERP 软件，会去看它上面的数据，都是实时同步的。看它的女士运动鞋，它的搜索热度已经到35万多了，它的加购次数呢是5万多。我们会把它这个热搜词复制下来，到我们中国站搜索它，我们挑选一款。
1: 您的话每天要选多少个商品呢？
5: 我们差不多要选200个到600个不等吧。首先它这个是个5星好评，其次呢它的跟卖比较少，只有4个。这个是同行已经定完的价格，然后在国内的一些电商平台上看一下进货价。国际物流呢它是按克来的，尺寸大小也会影响它的价格。再就是它可能会产生的一些货损，偏远地区的配送费，所以我们定价的话差不多要定到它的采购价的3倍。
3: 00后李秀文曾在福州从事跨境电商近3年时间，他为何会选择回到家乡珲春？除了故土情怀之外， 当地尚处在起步阶段的跨境电商环境，让他看到了边城青年独享的发展机遇。
5: 我们珲春的口岸很便利，然后我们会经常出去啊，去实地调研一下，看看当地人真的需要什么，去商圈看一看呀，跟老板呀、老百姓唠唠嗑，问问他们当地人真正需要什么，然后也看一看在俄罗斯的中国商品有没有竞争力。再就是跨境电商产业园的国际物流比较给力，因为它整体的时效性会比我们在福州的时候会缩短3天左右，我们整体的运营成本会下降很多。
1: 哦，那像这样的话呢，您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多少呢？
5: 在50万左右。
3: 除了满怀热忱的青年创业者，大型物流服务商同样看重珲春得天独厚的口岸环境，落户于此，揽收来自全国的跨境物流业务。
6: 我们的业务辐射全国，包括国内的一些头部的卖家，广东啊、深圳呐、包括中国香港啊、义乌、杭州等地，将他们的货物发往俄罗斯的全境。
1: 目前的话，您这边的客户大概有多少呢？
6: 在仓客户大概5-6千家，累计现在在仓客户近2万家。
1: 近两万家？
6: 对。
1: 我看到咱们这边的物流商品很多，那么咱们这边的品类大概有多少种呢？
6: 主要有日用百货、服装鞋帽，还有一些3C 电子类产品，日均出单量大概在25000单以上。正是因为有这么多货物，所以我们自主研发了仓储管理系统，保障这个货物运输的准确性、时效性，在仓发货的这个准确率大概在99%以上。
1: 珲春口岸通过物流发出去的这个贸易额在多少呢？
6: 据统计呢，2025年从珲春发出的跨境电商商品的贸易额呢，在140多亿。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带大家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昨天的节目里，陈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讲述了古人对于黄河源头的思索和感悟。今天咱们要聊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3: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语是一个成语，相当于对吧，大家经常会使用到、请顾老师跟我们说说。
4: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说到黄河为什么那么黄，就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它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啊，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的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3: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4: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啊，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总体不错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啊，就是泥沙俱下，
3: 就是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4: 对，跟着水一块都来。
3: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4: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它土很松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这个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叫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这个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4: 这个也跟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啊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了。我们说凡是事物它都有两面性。那么黄河呢它一方面它裹挟了大量的泥沙，这个把水都弄浑了然后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水土流失这种造成了很多危害。我们说黄河有三害嘛，一个是吧说它这个善淤第二是善洗，就是它的尾闾不断摆动会改道，还有就是善决就决口这些都跟 它的中游这个水土流失严重有关。
3: 嗯，
4: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具备了一种这种陆地塑造能力啊。
3: 嗯，
4: 它把这个中游的黄土啊，它裹挟了之后，它带到下游去了。
3: 嗯，
4: 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它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3: 是，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
4: 对
3: 对吧？就是曾经黄河这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4: 对。
3: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4: 是，它不光也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
3: 嗯，
4: 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3: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3: 流沙河里面有一位
4: 流沙河
3: 重要的团队成员，
4: 沙和尚。对对对，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
3: 嗯。
4: 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了，他一路西行。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它可能是这个流沙啊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3: 嗯
4: 啊，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啊，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啊，他多次遇到危险。
3: 嗯，
4: 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
3: 嗯，
4: 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啊，叫做深沙大神啊，或者叫做深沙童子。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不是人物了啊。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啊，多次去保护他。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啊、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字啊，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流沙河沙和尚，就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累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
4: 对对对，是吧？是的，
3: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现。
4: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3: 对对对，
4: 是。
3: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古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4: 对，
3: 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4: 没错。
3: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或者冲击形成的这个岛啊什么的，也是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4: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经济中心啊，这个长三角地区，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长三角经济带，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啊，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啊，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
3: 水源一部分
4: 、而且陆地甚至是也是由他们参与塑造而成的。
3: 那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像有些像尼罗河啊这些的方都有这种跟河流而伴生的这些古文明也跟这个相关？
4: 对，我们现在如果把目光 投射到整个世界去看、
3: 嗯、
4: 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啊，一般都是伴随着某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啊，人类在此生息繁衍、
3: 嗯、
4: 那么我们看大河，首先它提供了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用水，第二呢它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为便利，能够让我们步伐呀走得更远啊。那么古代这个坐船它比路上行车是要方便的多啊，这叫江河之力啊，它对于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啊，空间上的移动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3: 哎，对，
4: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3: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4: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屏障，
3: 嗯，
4: 这样的一种做法。
3: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黄河，它本身有的一点特性，这是它的自然或者它的物理特性，加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文明传承方面的特性，大家才会慢慢衍生出来泥沙俱下这个词儿。不单有它本身的含义，然后也慢慢的有了它一些引申含义，到现在我们开始经常会使用到泥沙俱下这样的词汇。
4: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维当中一种辩证的一个体现。
3: 嗯
4: 啊，就是既看到它总体上的这个好的正面的，也看到它的一些不足。
3: 嗯，
4: 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一种方法。
3: 嗯
4: 啊，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啊、
3: 嗯，
4: 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3: 嗯，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
4: 嗯，
3: 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的利变得越来越多。
4: 对，趋利避害。
3: 哎
4: 哎，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
3: 嗯，
4: 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

0: 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治理的一项事业。
1: 对，
0: 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哎，政权稳固了；治得不好，老巢都没了。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1: 治黄史哈，
0: 治黄史，对。
1: 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0: 对，
1: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0: 是，
1: 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0: 对，
1: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0: 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你比如说这个还林还草，封山绿化，这个还要清淤，那么这些清出来的淤怎么使用？怎么利用啊，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了啊，但是应该需要这个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水利的这种思维在进行指导引导。
1: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黄河治理应该是成效越来越显著，
0: 对，
1: 对吧？以前说这个泥沙俱下，真是一说就是黄河。
0: 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年输沙量最大。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最大了，已经退居其后了，这可见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对。
1: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就是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俗语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儿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0: 对，从我做起。
2: 像泥沙俱下、黄河之水天上来、30年河东、30年河西等等这些成语典故，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记录着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再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直接点到了黄河两条支流的名字。渭河更特别一些，它古称渭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带着神兽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经常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性情和语言，帮助大禹驱赶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劈开一道道山沟，疏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水流域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的交汇，不仅造就了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一同去揭晓。
0: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
1: 这个也常用啊，
0: 常用。
1: 哦。
0: 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儿就脱口而出，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啊，哪个泾哪个渭，
1: 对，提笔忘字。
0: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1: 就跟玻璃似的，是
0: 没
1: 吧？
0: 错，没错，是。
1: 要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0: 没错，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啊，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叫一清一浊，那么。

0: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1: 哎呀，顾老师，谢谢你夸我。
0: 有，我夸到您身上去了。
1: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
0: 对对对，
1: 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0: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1: 啊、对对 对, 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0: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1: 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0: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1: 哦、
0: 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我们看，
1: 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哈、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0: 对，
1: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这样的话，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0: 对对，
1: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些那个沙，
0: 确实是，哎呀，这是很善于思考啊。这个就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就是它渭河呀，它这个年输沙量高达5亿多吨
1: 哦，
0: 占黄河年输沙量的1/3以上，
1: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1/3，
0: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呀、确实是够浊的。
1: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
0: 对对、
1: 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0: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瘴疠以泣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呐、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他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胀上来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
1: 哦，
0: 其实写的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之滨。我们知道这个
1: 过上巳节啥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我们知道在周朝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啊、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1: 哦，对啊，
0: 是
1: 直钩钓鱼的地儿，
0: 直钩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天天用直钩的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3尺多高啊，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那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
1: 哦、
0: 就去亲
1: 与众不同，
0: 哎，就去访他，访他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肱骨之臣、
1: 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就是神王，是吧？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0: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其实也是跟黄河有关的，
1: 也是蜀语。
0: 对对对，也是蜀语。
1: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了。
0: 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这个访姜太公的文王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记述，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驾舟做浮桥，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祥啊，那么最后下聘礼啊，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1: 哦。这个意思就是文王在安这个浮桥的事儿，
0: 对，
1: 就是文定
0: 啊，对对对，这个订婚啊，
1: 哦，这么来的，
0: 非常有意思。对，
1: 大家之后如果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最近有订婚的需求啊。

0: 未来打算的话啊，
1: 就变成婚恋节目了，
0: 对，稳定这俩字儿，终于知道来源了。再去写的时候，或者再去往我们的这个文字上去留存的时候，就已经了解了它的历史渊源。这时候可能能想一想，也许您就住在渭河边儿，哎，跟它关系还特别亲密哈。这个刚才咱们说完的是渭河，
1: 渭河，
0: 另一个咱得讲讲泾河了。
1: 泾河。说到泾河啊，我们可能就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
0: 嗯，
1: 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
0: 哎
1: 记
0: 对，
1: 得吧？
0: 哎是，
1: 对，
0: 下雨，然后梦里展的那个，
1: 哎，对，被魏征梦里给斩了啊！他因
0: 啊，
1: 为这个私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私
0: 嗯，
1: 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啊，他应该不是偶然的。
0: 嗯。
1: 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它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
0: 嗯，
1: 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当时这个唐太宗啊，还是秦王啊，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啊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啊，非常有意思。
0: 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
1: 没错，
0: 的，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
1: 对。
0: 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老龙王帮过他。
1: 对，这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叫做这个镇国渠啊。镇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当
0: 是
1: 中
0: 的，
1: 的。
0: 是的，
1: 对，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镇国渠，其实它跟郑国没关系，只是这个水宫叫镇国啊，它是韩国人啊，但是呢又在秦地建的这个水利系统。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了是郑国，
0: 郑国修的
1: 郑国修的。
0: 是吧？对，
1: 对，这个得提示一下。
0: 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的时候，听到这儿，你看又学到一个知识点啊！如果有知识点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个一。对，所以在泾河和渭河相关的流域当中，有着很多在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出现哈。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在这两条河里面包含
1: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泾河龙王，好
0: 着。
1: 像是一个，有点反面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啊。在唐传奇当中，其实也有泾河龙王出现，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啊。就是说，这个龙女洞庭龙王的这个女儿，这个龙女啊，她被父母嫁给了这个泾河龙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最后过门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啊，这个品行很恶劣，那整天又喝酒，又家暴她。这个非常这个痛苦，那么，她呢就还被丈夫弄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牧羊啊，那么最后呢，这个遇见了南方来的书生，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叫做柳毅啊，那么这个柳毅呢也是一个急公好义的好青年，那么他呢就帮助这个龙女啊传书，就把她现在的遭遇，把她婚后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告诉了他的父母，告诉了这个洞庭龙王。那么后来呢，当然是这个，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也发现这个泾河龙王在这里边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啊。这个起码是对这个儿子的教育没有教育好
0: 管教失职，
1: 管教失
0: 后续也没有关注儿媳妇儿的变化，
1: 职。
0: 这个也是泾河龙王在里面出现。我在想说，这个大家一直留下的这些传说当中，可能泾河龙王的 形象都不是太好，有没有可能跟可能当地人在与泾河相处的，就实际相处的过程当中，泾河没有那么符合大家对于农耕用水的预期？
1: 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
0: 啊、
1: 哦，非常可能是，
0: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幻化成了一个不是那么伟光正的形象，
1: 变成了这个诅咒和嘲笑的对象了。
0: 嗯，
1: 是。
0: 哎，这个还真是，所以有这个历史史实啊，也有这个神话的演绎，让我们现在对于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哈。会不会有别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些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记述？
1: 嗯，对于泾河和渭河的这个记述呢，我们如果事先抱持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渭河一定是浊的，
0: 嗯，
1: 泾河一定是清的，我们再去看很多古诗。
0: 嗯，
1: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描述，哎，怎么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认知有偏差？
0: 哦，
1: 有的说是，比如说北周庾信，他的诗当中就说“泾泥五斗浊”，他是在说泾河水浊。
0: 哦、
1: 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黄河的这个历史，黄河支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清和浊呀，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嗯
1: 啊、因为这个。河水浊不浊，它跟这个水土流失是否严重有关系。
0: 嗯，
1: 只要改善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环境，它的清浊就会发生变化。
0: 嗯，
1: 历史上也确实是有泾河浊而渭河清的这样的历史时期。
0: 哦，
1: 我们可能又会想到一个俗语了，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跟黄河有关。
0: 嗯，
1: 其实说的都是这个。短期内或者说叫做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的一些变化。
0: 嗯，
1: 所以我们当下看当下是这样，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又是另一种景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泾渭分明，我们很可能会对它有更丰富的认识。
0: 嗯，就这么回顾起来，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姜子牙钓鱼的那地儿，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浑浊，对吧？
1: 对，水太浑了可能钓不出鱼来，
0: 对，
1: 水太清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这个是有变化的。但就像刚才古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是真的能够改变地域范围之内河流的清浊变化的。
1: 对，
0: 那么也是近些年来咱们一直坚持保护治理的情况下，像渭河这样的以前的泥沙大户也在不断的变化。
1: 没错，
0: 那它也会直接导致黄河整个的水土保持，包括黄河治理的不断向好啊。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有一天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真只能活在历史故事当中？
1: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已经没法找到现实的参照了。
0: 嗯，
1: 这也是好事。
0: 当然
1: 这也是好事。
0: 当然当然，
1: 希望他们都变清澈。
0: 对，我们也期待这一天早早到来哈。那这一点肯定离不开所有我们还在生活中使用泾渭分明这个词儿的朋友们一起的努力。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麻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描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女主角滚月亮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他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剧里细品。
5: 上一集 马兴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
6: 我回来

0: 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斌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1: 看见没，他山小记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0: 秦豪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2: 我这是在自救。
0: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秀。
3: 麻姑，我不会去的。
0: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
3: 喂，你好。
0: 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月亮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像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3: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4: 侵权？
3: 嗯，
4: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3: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4: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3: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4: 这绣假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
3: 行，
4: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0: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1: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就是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5: 村长还有手册？
1: 当然了，
6: 学习手册。
1: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5: 村长委任设置。
1: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不都说好了吗？
5: 开机才说吗？
1: 对呀、
7: 没关系。
1: 他说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5: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1: 你想一想，我孙家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5: 在哪儿啊？
1: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0: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8: 滚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3: 你是？
8: 绣假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3: 哪样意思啊？
8: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3: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8: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3: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0: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

0: 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小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秀甲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小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2: 哪样叫没有联系？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3: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2: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4: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3: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4: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3: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4: 别胡说。
3: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0: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3: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0: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马清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清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5: 太难了，我真是我，
6: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2: 是，
4: 没事，
7: 我死定了。
8: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7: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9: 哎，秦昊来了。
10: 啊，秦昊，
11: 姑父，
6: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8: 哎，秦昊，坐。
10: 啊。哟，姑父，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2: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0: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2: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0: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都知道呀。
12: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
10: 好，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12: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6: 丁浩，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10: 我知道，我听着呢。
12: 哎，好。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10: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2: 你说那小白楼啊？
10: 是，
12: 说是挺贵。
10: 那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6: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12: 对，老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10: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6: 万事莫强求啊。
12: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 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0: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2: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0: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9: 那可不，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对啊，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啊，
11: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吧？
10: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物业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11: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2: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11: 走走，
12: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11: 当头炮。
10: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2: 对呀，
10: 盘活了多好啊。
12: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寨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11: 微笑，
12: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寨不就活了吗？
13: 姑父啊，
10: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2: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
10: 是，
12: 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10: 厉害，那肯定厉害啊！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啊！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12: 众里寻他千百度，
10: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11: 马别谢谢洛英哥。干啥呀，何成爱？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3: 是是是，你爸，
11: 你什么意思你？
10: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是挺开心的吗？这
11: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10: 你好好说不行吗？你
11: 坐什么坐？
3: 喝喝碗茶。
11: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0: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12: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2: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12: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10: 刺绣厂，姑，你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2: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10: 那是，那是。
0: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爱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爱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7: 小浩，我死定了，我死定了。
10: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7: 我死定了。我别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10: 不会，封闭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7: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0: 那就程普去，程普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7: 死定了，我死定了。
10: 不会不会，我会死，我会死。
7: 乔，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10: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嗯，爸。
7: 那没用啊。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10: 买，买。
7: 借我点钱，这救命的钱。
10: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10: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就我给你画一画，好吧？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嗯，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行吗？
0: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14: 哎，金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15: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14: 小牛犊
15: 啊。我这都想好了视线，你们导演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别说谁谁谁吴艾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0: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不要砍砍我，砍我呀！
1: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2: 同事，同事，大同事。
3: 这次吴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
4: 我的牛呢？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5: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4: 没有。
2: 哎，别走，别走我牛！
5: 师傅，快走。
4: 这啥意思？
5: 快走！
4: 啊，
5: 快走！
2: 别走我牛！
5: 快走！吴艾草，
2: 让开！让开！站住！
5: 吴艾草，
2: 站住！
5: 吴艾草，
2: 把你放下来！
5: 别闹！吴艾草，
2: 站住！把你放下来！
5: 吴艾草，你把刀放下！放！
2: 是不是我砍死你了？
0: 你要砍砍我！牛是我卖的，砍我呀！你要牛还是要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无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无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自由基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壁的决定却刺痛了无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无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啊，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二斤四两高粱，二斤六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7: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8: 妈呀，月亮回来了。
9: 我花生米呢？
8: 哎，
9: 和他轻轻触碰。
8: 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9: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8: 吃了。
9: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8: 多着呢，
9: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8: 爸，
10: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9: 啊？
10: 啊什么啊？你说呀。
9: 啊。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
10: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儿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0: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9: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8: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哎。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8: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9: 哎呀，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8: 妈，
9: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0: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8: 你放心，我去。
0: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2: 月亮啊，
8: 哎，
2: 我给你背着吧。
8: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2: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8: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2: 哦，你见谁啊？
8: 就刘姨介绍的。
2: 刘姨哪个？你又开始相亲了。
8: 老板，称点杨梅。
0: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
10: 喂，咋了？
11: 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10: 你的牛都跑回来？
11: 不是牛的事儿，你的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谁？
11: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11: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王长得还挺精神的。
0: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 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1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

0: 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老年朋友生活幸福，吃得好喝得好，但是呢，唯独睡不好，要么整夜瞪眼到天亮，要么半夜频繁醒来，一天下来是迷迷糊糊，头还嗡嗡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苏文，用四个偷走睡眠的小偷这个生动的比喻，帮我们揪出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四大元凶。苏医生还会教大家一套睡眠重建法，一个四七八腹式呼吸技巧，以及安眠药和褪黑素到底该怎么用的科学建议。
2: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3: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瞪着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2: 非常困扰您哈。
3: 对，
2: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4: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呢，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11-12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2点，一睁眼4点，再一睁眼5-6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2: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4: 对，
2: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5: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们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8-9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啊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2: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7-8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4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 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5: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
2: 嗯，
5: 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2: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4: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
2: 嗯，
4: 准备睡觉，但可能会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2: 白天呢？
4: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2: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4: 对呀，
2: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2: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5: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2: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5: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它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2: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5: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2: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8-9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4: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5-6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2: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您最期待哈，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4: 当然要睡8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8小时睡眠嘛。
2: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8个小时吗？
5: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8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5个小时就够了。
2: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5: 常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呢能够精力充沛。 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2: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5: 是的，
2: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5: 刻意的追求8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2: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5: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的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2: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尽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3: 2、3个小时，3、4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2: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3: 对，
2: 是是，
3: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1、2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2: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5: 如果她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就会导致她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2: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5: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面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点半，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30分钟以内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不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

0: 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啊。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1: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1: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1: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0: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这是不动呢？
0: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0: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3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8段锦呐，
0: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纪律
0: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1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哈，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0: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1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0: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1: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0: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我们跟着您来学习一下这个腹式呼吸哈，让我们来感受是否能够进入到一种放松的安静的状态里边。您可以通过口令带领我们哈。
0: 那么咱们就按照刚才节奏吧，舌顶到的上颚啊，开始吸气。

0: 老师我们锻炼的话到10分钟就可以。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0: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1: 追剧，
0: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1: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2: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吗？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一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一集，一直就看着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1: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3: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声音慢慢慢慢的，可能这一会儿它就会睡着。
1: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3: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1: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0: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
1: 对
0: 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0: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1: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0: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1: 45分钟，
0: 下午看一集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

0: 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呐，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2: 我打呼噜。
1: 哦，你打呼噜？很响的那种吗？
2: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啊。
1: 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
2: 对，
1: 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0: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得。
1: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0: 大家看呢，这是三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0: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2: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1: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0: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可以再有供氧。所以他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他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1: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喽。
0: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1: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0: 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比如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 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1: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戴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0: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啊、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那对于打鼾的这个小偷呢，我们已经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影响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第四个小偷是病痛。
0: 老年朋友呢，他有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有关节炎，夜间的这样的一些疼痛就导致他入睡困难。那比如说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足啊会有一些感觉异常的入睡，也会有一些困难。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胃病的等等啊，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的患者，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夜间睡眠的一个情况。
1: 一个是疼痛会影响入睡，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已经睡着了也有可能会疼醒，甚至是疼的整夜都睡不着，这三种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哈。
0: 是的，
1: 许阿姨和刘阿姨有没有疼痛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睡眠呢？
3: 我就是疼痛，糖尿病作为神经病变，疼痛它是静息痛，你越躺着不动它越疼，越到夜里它越疼。从大腿的表面一直到脚后跟，这什么痛呢？切过辣的辣椒吧，辣椒辣手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就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疼得真的睡不着觉，
1: 这个真的是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哈。
0: 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它的原发病。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控糖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有一些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我们末梢的这种问题的话，那也可以在睡前呢给他做一些冷敷，因为他会有一些感觉过度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用太凉的或者是太热的这样的东西，以免更严重的一个损伤啊，因为它的远端的感觉都比较差了，它会有的时候不知道会产生冻伤或者是烫伤。
1: 刘阿姨，我知道您平常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哈，
2: 对，
1: 这个疼起来也挺难忍。
2: 哎呦，我这个疼的，特别是去年冬天哈，我这两个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疼的你就是手就这么提了着。哎呀，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真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0: 关节炎的，那我们肯定要针对关节炎治疗，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增加一点止痛的药物，帮助入睡。除此之外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些保暖啊、热敷啊，可以改善一些关节局部的炎症和疼痛，对睡眠能够有所帮助。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要，比如说出现了像癌痛，或者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可能还需要专业的疼痛科的医生来帮忙哈。你最起码把这个疼先给他止住了，然后再解决其他的问题，再说睡不睡得着的问题，是不是？
0: 是的，这个病痛呢，除了这个痛以外啊，本身病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睡眠，心慌啊、气短啊、呼吸道的这种本身的疾病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睡眠。所以病和痛都会对睡眠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去关注原发病还是非常重要。
1: 那我们今天呢是已经帮助老年朋友们抓住了特别主要的影响他们睡眠的四个小偷。那如果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并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依然睡得不好，那您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得需要 通过助眠药来帮我们更好的入睡了呢？
0: 我们刚刚提到了更多的是睡眠行为的一些调节的方法，大家已经做到一定的调节了，那依然还是不好，尤其是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血压调节也非常困难了，血糖控制也非常困难了，那我们是需要来改善睡眠的，针对睡眠障碍来去就诊。
1: 那我想问问徐阿姨哈，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3: 一天不间断的吃应该有5年了。
1: 那如果要是离开安眠药，您现在不能够自己自主的入睡吗？
3: 对，不能。
2: 刚才说到这个安眠药，我特别抵触，因为我怕吃上上瘾，
1: 吃完之后就离不开了，越吃越上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长期服用有可能会，不建议患者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那么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的话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药物依赖啊，甚至于就是药物成瘾的问题啊。那么主要是根据需求，还是希望能有医生啊来介入到安眠药物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睡眠障碍的类型来去选择不同的药物。短的入睡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可能会选择相对短效的药物。如果是睡眠间断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能给他正常睡眠周期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这个早醒我们时间睡程比较短，那我们可能会选择中长效的药物。那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药物使用时间不超过1个月以上，那更多的呢可能会更换药物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方法能够替代药物。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一些伴有焦虑或者伴有抑郁情绪的，那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来改善他的这个睡眠。
1: 总之就是安眠药不能够自己乱服。
0: 是的，
1: 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不能自己说了算，得由医生来安排。
0: 是的，
2: 我家有一个亲属，他也失眠，他就吃褪黑素，然后我说一看一下，哎，我说这个褪黑素还行，好像是保健品，我在想我吃这个行不行。
1: 一开始您就提到了，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可能体内的褪黑素相对来说是少的，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补上这个褪黑素就能够睡得好呢？
0: 我们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减少可以有适当的一个补充，但是如果用褪黑素完全来解决您的睡眠问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相应的疗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用在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人群啊，比如说您像工作的原因呢，我要有一些倒时差呀啊，我可以短时间的服用，还是有所帮助的。
1: 那我们怎么把握这个褪黑素是该补还是不该补呢？
0: 每一个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也不完全一致，无论是服用保健品还是服用药品啊，到医院去做一些睡眠的周期的一些检查可能会有所帮助，医生能够帮你推荐是否适合来应用褪黑素或者适合药物，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他个人的睡眠问题。
1: 那像徐阿姨这样的情况呢，她已经连续服用安眠药5年的时间了，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最好把这个药减量，最好是不吃哈。那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呢？
0: 首先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些规律，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方法帮助我们去睡眠。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睡眠的音乐啊，以及我们听一些白噪音啊，或者我们做一些辅助呼吸，都有可能帮助入睡或者睡眠节奏的一个调整，能够适当的减少药物。
1: 那如果调整之后依然还睡不着，那对付这种顽固的失眠的老年朋友患者，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0: 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来减少药物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睡眠门诊呢，就有这个经颅磁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一个经颅磁刺激的一个机器。这个经颅磁刺激呢，是通过不同的一个磁场啊，对我们脑子呢进行不同部位的刺激，对睡眠啊，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损害都能够有所帮助。大家在刺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震动感。每一次您治疗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每一个星期呢就是5天。
1: 这是在理疗科还是神经内科？
0: 我们是在我们的神经内科的睡眠门诊，好多医院是在精神专科啊，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呀这样的科室。
1: 这个手段和方式还是以前没有介绍过的哈，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换季时节，随着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呢，就特别容易生病。有人就说，最近啊，就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稍微活动一下就四肢无力，心慌心悸，直冒虚汗。其实呢，这就是心阳虚。

0: 虚了，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于国勇，给大家讲一讲心阳虚的三大典型表现：胸闷气短、胃寒肢冷、神疲乏力，以及长期不调理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还特别推荐了一道古方药膳——桂圆醪糟荷包蛋，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吃出来的养生之道。
1: 这个时节啊，温差开始变大，那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就特别容易生病。有反馈了，说啊，最近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活动的时候更是感觉四肢无力，还心慌心悸，直冒虚汗。据说这就是心阳虚的表现，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那么什么样的食材和食养方有助于补心阳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2: 鸡蛋的吃法有多种多样，煮鸡蛋、炒鸡蛋、煎鸡蛋，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吃法，那就是荷包蛋。可是您知道荷包蛋怎么吃能帮助我们补心阳虚吗？您瞧，这道与众不同的鸡蛋吃法——桂圆醪糟荷包蛋，是不是令人很心动？要想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和好处，咱还得从什么是心阳虚聊起。
3: 心阳虚呢，就是指心的阳气不足。中医来讲呢，心是君主之官，君主呢就如同人体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心阳呢就像这台发动机的动力燃料。如果是燃料不足了，那么发动机的运转就会产生影响，那么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随着出现问题，一系列的虚、寒、瘀等等的症状。那么其实本质呢，就是阳气的亏虚，还有气血运行障碍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2: 心阳虚不足的人群在生活中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尤其是在换季时节，这些症状则更为明显。
3: 第一个呢，就是胸闷气短，心悸怔忡，症状呢主要是在活动之后会更加的明显，严重了呢就会出现我们讲的这种胸痛啊，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的症状。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胃寒肢冷，自汗就是怕冷。怕冷的位置呢，主要是集中在前胸还有就是后背发凉是比较明显。那么我们第三个这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神疲乏力倦怠嗜睡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2: 人体如果长期处于心阳虚状态，且不及时进行调理和干预，症状则可能会持续加重，并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因此在饮食调理方面，我们要注重补心阳虚。
3: 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这种温热性的食物，温热性的食物呢，它是可以温补心阳，常吃的桂圆，那桂圆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龙眼哈，那么它是含有这个葡萄糖、蔗糖、蛋白质，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那么说除了温性热性的食物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养心安神的食物，那么它是可以辅助缓解心阳虚引起来的心悸啊、失眠的这些症状。最常用的大红枣就是红枣，那么呢它富含蛋白质、糖、有机酸那它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
2: 桂圆醪糟荷包蛋对于心阳虚人群的调养就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别看药膳食材简单，这搭配可是有讲究的。
3: 中药的方剂里边，它是讲究君臣佐使我们说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团队那么他们分工来合作，那么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方子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桂圆呢，它的功效是甘平，它是属于君臣佐使当中的君药，那么它就像团队的领导，它有补益心血而养心阳这样子的功效。那么醪糟醪糟呢，它是心温它属于臣药，是臣子团队当中协助领导的重要的成员。那么醪糟呢，它是可以温通行阳通利血脉。那么同时呢，我们说桂圆的肝和上醪糟的心心肝化阳，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这样子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增加了补益心阳的功效鸡蛋呢是为佐，相当于是一个调和剂，既能滋阴润燥，又能防止我们的桂圆和醪糟的温热过于这个燥烈。 那么整体上这个小药膳方呢，适合于比较轻度的哈心阳虚人群的一个调养。
2: 君药桂圆自古以来就深得历代医家们的喜爱，认为它的功效堪比人参。
3: 龙眼蛋汤啊，它也是啊，和鸡蛋来煮汤也是啊，有这个记载的。在我们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桂圆汤啊就出现过好几次。贾宝玉啊神游太虚境的时候，这一节当中呢，宝玉就被幻境就给吓醒了。吓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心悸怔忡的表现，就是我们心阳虚的表现哈。那么后期呢，他又因为丢玉后啊，神志又出现了错乱。这里面的老祖宗就是用桂圆汤啊来给养心安神的。
2: 另外一味食材就是醪糟，又称酒酿，俗称米酒，是用蒸熟的糯米加入酒曲后发酵而成。醪糟鸡蛋其实就是江南地区的一种传统小吃。
3: 它本身是米嘛，本身就有补益气血的功效。那么经过发酵了之后的醪糟呢，它味甘，它是会入脾胃和这个肺经。在《本草纲目》中呢有记载啊、它是可以温中消食、除冷气啊、调脏腑。其实醪糟跟我们的酒糟呢都是哈、由我们的米蒸熟了之后发酵而成的哈、一种物质，同时都是具有温通血脉啊、益气养血这样子的功效。它就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我们讲药引子这样子一个功效。
2: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4: 这道汤品呢，它具有啊补气血、健脾胃、安神的效果啊。这个汤品呢是一道古方，做起来啊也比较方便。首先啊，我们在这儿啊选用的是桂圆肉，我买不到桂圆肉，我们可以选用干桂圆。在这里啊，我又加入了一些红枣，大家伙就选一些干的红枣就可以啊。我的红枣选的是和田枣，比较大，所以我们改一下刀。然后啊，我们把改好刀的红枣和洗净的桂圆肉加入锅中，加入饮用水，我们开锅以后啊，煮它十多分钟，把桂圆和红枣的香味煮出来，把它们的营养物质煮出来。我们闻到了桂圆和红枣的香气，接下来啊，我们把我们的醪糟加入里面啊。一人份的醪糟量啊，我们选用的是两勺啊，这里呢我做的是两人份的啊，加入的醪糟啊是3到4勺。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加入醪糟以后啊，我们还是要小火，不要调大火，小火呀煮它1分钟左右就可以啊。如果火开大了呀，会使我们的汤变浑浊啊。煮的时间过久呢，我们醪糟的风味啊它就煮没了。醪糟呀它含活性酶，可促进肠胃蠕动啊，它有一个呀助消化的效果。醪糟呀我们煮它1分钟左右啊，接下来呀我们加入鸡蛋。哎，这个时候呀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把鸡蛋先打入碗中，也是以防鸡蛋打散。这个火呢我们选用的还是小火，因为火大呀会把鸡蛋煮散，我们的荷包蛋就没有形状了。哎，我们鸡蛋啊煮的时候也有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我想吃个糖心蛋，那就观察一下我们的蛋清全部凝固以后就好了啊，时间呢大约也就2分钟。有些人呢喜欢鸡蛋啊吃的比较老，那这个时候啊我们煮的时间啊就3到4分钟。总体来说呀，我们这道桂圆醪糟荷包蛋适合呀气血不足、体虚乏力人群。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青春期知法懂法不踩红线。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天价爱情成泡影。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这里有说法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青春期的学生们。青春期的校园生活充满活力，也暗藏不少风险。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逐步成长，社交校园生活更加丰富，面对同学之间的交往矛盾，校园纪律与法律边界，青春期的学生该守住哪些法律底线呢？我们邀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结合真实案例，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树立规则意识，守护明媚的青春。
3: 那我们说到哈，这个初高中学生的相关法律问题哈，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一会儿呢，很多同学尤其是男生哈，挺冲动的，很容易就和同学产生矛盾或者是打架哈，甚至呢在我们学校哈，那个时候打群架也是非常常见的哈。那这个年级这个年龄段吧，我们说哈，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哈。那您看这个打架呀，或者说和同学动手啊，这样的行为有哪些的危害性的哈？鲁律师怎么看呢？
4: 通常情况下，这个中学生啊，这个年龄段应该大概是包含了初中生和高中生嘛。他们的年龄区间的话，初中生可能是在12到15左右，然后高中生呢可能是15到18左右。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讲的话，他们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首先呢，就是从民事层面咱们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孩子，那么他给其他人造成了这个人身这种损害的后果，是需要由他的这个监护人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呢是已经然后如果是已经年满这个18周岁，那么可能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从这个行政层面来讲的话，不满14周岁的人呢，他违反治安管理的是不予处罚，但是呢应当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然后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呢，应当是给予这个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这个行政拘留处罚。然后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呢，违反这个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意味着呢，年满14周岁的如果违反这个治安管理，那么就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只是轻重和处罚措施的这种区别。最后呢，就是从刑事的层面来讲的话，对于打架这种造成他人人身这个伤害的行为，如果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被打的人呢受了重伤或者死亡，那么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这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那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还是应当负这个刑事责任。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这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他也是应当要去负刑事责任。即使因为说不满16周岁符合不予刑事处罚的，那么也是需要责令父母或者其他这个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呢会依法进行专门的这个矫治教育。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打架的这些行为，只要符合了相应的这些情形，就可能会去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轻则呢是民事赔偿问题，重则的话就有可能会受到行政乃至相应的刑事处罚。所以呢不要觉得说自己还是未成年人就不管不顾的，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呢也是遵纪守法的未成年人。对于触犯法律红线的人，即使是未成年人，他罪轻了也会由这个监护人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呢作为这个初高中生，大家一定还是要尽可能的克制自己，不要去参与这种打架打群架的行为。
3: 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学生下手没轻没重哈，可能自己在气头上看到什么直接拿起来就去打同学了，很多后果是不可，我觉得是不可预知的哈，就是很多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就像刚刚鲁律师说到的那样哈，而且有一些意外呢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哈。那有些孩子呢，还喜欢这个踢球打球哈，那么校内参加体育运动和校外自发组织体育运动，如果受伤责任会有哪些不同？咱们说完打架哈，再来说说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吧。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踢球打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哈，包括一些对抗性的这个竞争性的运动哈。嗯，
4: 对，因为就是首先咱们说，对于这种纯粹说自发参加的体育运动，就是而且有一些它实际上是就是单方运动，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做运动，然后呢，就如果说自己单方运动受伤了，没有其他人员造成他伤害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发生在校外的话，那这种基本上就是自己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然后比如像跑步，然后自己绊倒了不小心，然后地上是就是只是到了正常的那个台阶那个位置没注意，然后绊倒了，这个一般就是自己来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嘛。然后如果是发生在校内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讲，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这个教育机构，他们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但是他们如果能够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是不承担相应的这些侵权责任。然后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讲的话呢，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没有尽到这个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否则呢，就如果他们尽到了，就也不需要承担。如果说这个运动设施原因导致的这个伤害，比如说有的地方咱们看到有那个健身器材，或者说那个单杠那种东西，咱们就拿单杠来说啊，比如这单杠正在做那引体向上呢，然后突然那单杠松动掉下来了，那这个肯定属于是器材问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器械的管理方他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对于校外的来讲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找一下这个设备的运营维护主体，一般在那个健身器材上呢会有一个小铁牌，上的可能是对应的这个就是它的相应的这个主体是什么，或者联系当地的这个街道啊去了解一下。然后对于这个校内来讲的话呢，这种应该就会可以，我认为啊，应该一般情况下就会属于是学校存在过错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学校呢它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如果是参加具有对抗性危险性的这个

0: 竞技类运动，比如像踢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散打呀、这个切磋等等的这种的。那其实如果他是自发参加的，那这种其实他是属于一种自甘风险的行为。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校外发生的这种伤害，就比如几个好朋友大家约上外头的球场啊，或者说这个空场上大家踢个球，这种情况一般来讲都是自己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除非是对方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是校内发生的这种伤害，那么要是能够证明出学校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管理缺失，那么学校呢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这种责任。最后呢，就是如果参加的这个参加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其他人的伤害导致了自己的这个受伤，校外的话呢，就是直接需要去向侵权行为人他去主张这个相应的赔偿。校内的话呢，原则上也是首先找侵权行为人去主张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说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在这个外人伤害的这个事情上呢，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然后那这种也是需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这个所以就是还是要具体的分情况来看的。
1: 在参加体育哈，在参加体育活动或者一些竞技运动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一点点小伤，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哈。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打篮球的时候，很多同学眼镜特别容易坏哈，打篮球就眼镜被砸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手戳了呀，崴脚了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哈。所以刚刚鲁律师也是把这个校外和校内的体育运动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哈，从法律的角度。那说完了运动，我们再来说一说抽烟的问题哈。那有一些中学生可能会出于好奇心吧，就学了抽烟了哈。那中学生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哈。像未成年人售卖烟草啊、电子烟等等哈，这个是不是违法呢？那关于中学生抽烟的问题哈，鲁律师您有哪些相关的建议啊？或者您有哪些看法呢？
0: 首先这个未成年人肯定是不能去吸烟的，然后这个销售者也是不能够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的。而且就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现在这个电子烟产品应该也是被划入到这个烟草类制品当中了，因此电子烟其实也是适用前面咱们说的情况，也就是说未成年人不能吸电子烟，然后也不能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包括还有这个香烟，就是传统香烟。但是确实也会有未成年人抽烟的这个情况，有些呢应该可能他是从家里偷拿出来的，就是可能他父母有抽烟的，然后有从家里偷拿出来的，有一些呢他可能就是从一些非法的途径、不法的商贩那边去购买，有一些可能商贩他明知他未成年或者他无法辨别他是未成年，然后向他进行了这个出售。然后特别呢是现在就像这种电子烟产品啊，有的它的售卖的渠道很隐蔽，而且它做的样子呢和这个常见的香烟也是差别比较大。比如说原来香烟咱们都知道应该去这个店里买，但是它这个电子烟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朋友圈看到了，然后可能直接用社交软件联系人就给发货了，所以像这种隐蔽性很强。而且很多人呢，他就是如果比如家长啊，他没有见过这个电子烟，就是如果万一他没有见过，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情况下，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种烟这种产品，可能还觉得是一个什么玩具之类的。而且呢，这个电子烟啊，它为了让这个人呢吸食上瘾，有的他会特意做成这种水果口味的嘛，它这个口感和香烟传统也比较大。然后也没有说抽完了以后的那种呛人的感觉，身上也没什么味儿，拿着跟玩具装饰品似的，然后抽起来感觉也比较舒服点，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一些未成年人产生兴趣，也不容易被家长发现。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家长应该在传统香烟的基础上多提高一些注意。我觉得呢，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出发的话，应该是平时稍微的多关注一下孩子的日常生活，看看他们平时呢对什么感兴趣，包括现在市场上可能会出现的像传统香烟还有就是新兴的这些电子烟产品的一些大概情况， 要有一个了解，比如孩子突然哪天兜里边那个这个脖子上戴着上的这个烟，那可以跟他去沟通，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及时的去进行一个纠正和这个正向的引导。然后呢，从那个孩子角度出发的话呢，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下这个吸烟的危害，树立起一个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这个价值观。特别呢是面对身边有吸烟习惯的同学朋友啊什么的，一方面呢大家都是同学朋友，可以互相劝告一下，然后去改掉这个吸烟的习惯。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明确不能够把他们作为一种学习的目标，要远离这种不健康而且是害人害己的生活习惯。因为以前也有过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说觉得有的可能抽烟的动作看着很帅呀，然后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挺新鲜的，想尝试。但是这个东西和就是正向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是对人体的危害非常的大，而且一旦上瘾之后想戒掉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尽可能的还是要远离，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精力更多的去放在学习啊还有就是运动啊锻炼身体等等这些上头。这么着的话能够让自己确保自己的健康，那对周围的人其实也是一种负责任。
1: 的，就是大家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哈。抽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所以也不要为了看起来很酷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帅啊，就去学抽烟哈。可能鲁律师当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同学哈，就觉得哎，好像我抽了烟就变成大人了哈，并不是这样的哈。嗯，
0: 对的。
1: 那还有呢，有些同学这个时候就恋爱了，家长反对，但两个同学就打算离家出走，或者是离开哈家长的管束啊，离开老师的管束啊，甚至呢，我也看到哈有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哈这个小男孩拉着小女孩就去火车站了哈，我们远走高飞了哈，这种行为会不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呢哈，鲁律师？
0: 首先这两个同学的话，他们一般来讲啊，能做出这种行为的可能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然后这种情况
1: 年纪都不大哈，拿点零花钱就走了。嗯，
0: 对，
1: 想的比较简单吧，未来，
0: 对，他想法太过于简单，他说的直白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些幼稚这种想法。因为其实在这个年龄段这个状态下啊，真的很多事情都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妥善处理的，比如去哪儿，然后怎么去，到那儿以后住哪儿，吃饭怎么解决，生活来源怎么解决，然后生病了怎么办，发生了意外又该怎么办，遇到坏人了又该怎么办，就是各种问题啊。真的就是它是两个，就是未成年人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处理好的，甭说未成年人了，可能成年人都是需要有很多这个经过一些思考才能做出正确决定的，那这种都很费劲很吃力，所以两个未成年人的话是更不可能说妥善处理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让自己受到伤害。其次呢，就是如果两个同学相约出行，最后呢因为这个离家出走，在过程中遭受了人身财产的损害，特别是如果导致同学受伤的一方具有一定过错的情况下，那么他还有可能会面临被追索赔偿的这些问题，因为等于是存在一个两个人相约出行，然后造成其中一人的一个伤害后果，那相应的监护人有可能会代表他去提起这些诉讼等等的。最后呢，就是两个人在离家出走之后，因为没有这个稳定的生活来源，那真的是有可能会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这个道路，然后这种情况就不仅是害了自己，还给其他人的这个人身和财产造成相应的这个损害后果。所以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都不要以离家出走这种方式应对家长的这个教育。换句再说句这个通俗易懂的，就是你无论离家出走，你走到哪儿去，你都肯定离不开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是换句话说，你到哪儿，你最后还是会发现你有可能还会回来，你到那边适应不了的话。所以这个方式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错误方式，还是应该多跟家长去沟通，然后通过沟通的方式，然后包括家长引导啊，看看两个人 能不能

0: 比如说下水啊，救助一些溺水的人等等哈。那这些行为，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呢？卢律师哈，
1: 见义勇为这种行为肯定是值得称赞的啊，在能力范围内，咱们还是鼓励和支持去做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的。但是这里真的是需要注意什么叫能力范围内，比如说你会游泳，而且你水平非常高，那么这种情况你下水去救助溺水的人，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游泳，或者说你游泳水平就真的就一般般，你自己有可能都游不了多长时间，那这种你贸然去下去救人，那可能就成了两个等待被救的人了。再比如说呢，就是路上碰上坏人了，他依法分队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而且有过这种学习过这种搏斗方面的这个训练等等的，甚至说你手上还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有效制止犯罪那种的，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去制止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但是如果说你身体素质一般，然后也不掌握这些格斗技巧，也没有什么相应的工具使用啊等等的，那这种时候你说你突然就去就直接冲上去制止他这个犯罪行为，那他反过头来如果发生这个搏斗，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受伤。相对于说冲动的这个见义勇为，那么不如考虑说变通一下，比如说啊，就是看到这个溺水的人，或者说这个有坏人，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制止的话，没有能力救助的话，可以第一时间马上的向周围人群进行一个呼喊，寻求周围人群的帮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遇到这个坏人正在做一些这个偷摸的事儿，可以找一个安全的角度偷着给他先录一下，做个取证，然后呢后边抓紧时间报警，来不仅呢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也能够留下这个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犯罪证据。这些行为不代表说不冲上去就不叫见义勇为，其实这些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见义行为的见义勇为的表现，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所以大家不要太冲动的去做一些这种事情，还是要更理智的思考怎么样做能够既安全又有效。
0: 好的，我也是认为哈，很多的时候要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哈，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寻求相关的帮助。那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初高中篇嘛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呢都有一定的特点哈，大部分呢也处在青春期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叛逆的哈。那当然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个性，有不同的表现哈，对于这一阶段的特殊心理状态。那对这一阶段的这个孩子哈，老师啊、学校啊、家长哈，在引导上哈，卢律师您觉得哈，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呢？卢律师和我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哈，卢律师。
1: 对，其实就像咱们这个经历过那个时间段的，然后特别是像现在做父母的，他们这些就本人基本上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而且也都知道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包括我有时候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年那个状态，也会觉得挺不能理解的，做出那些决定啊，说那些话什么的。所以呢，面对孩子的这个叛逆啊，大家还是需要去正向面对和这个引导。具体呢，就是方法这个是肯定要因人而异的，但是原则上我觉得抓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有叛逆的表现了，就对孩子失去信心和这个耐性。有些可能就特别不耐烦，那这种是无法让问题得到解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叛逆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沟通啊，或者说是引导啊等等的去改变。第二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有叛逆的这个行为啊，然后对孩子进行那个言语侮辱和体罚。这种行为它本质上其实还是属于一种违法性质的行为，还是应该是多从这个孩子思想的改变方面去影响，去劝导孩子。第三呢，就是不要讳疾忌医，因为有一些孩子可能他这个叛逆情绪比较严重，对于这类情况是真的是可以啊，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去寻求一个心理疏导，找相应的这个心理专家、心理医生做做这种方面的诊断和治疗。然后呢，可能有一些家长他会碍于面子，说我们家孩子不好吧，直接去那个地方，

0: 就是说让人产生误会什么的。但是其实这个已经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医疗活动了，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心理疏导还是要有一个认可。然后呢，而且心理疏导的话，它能够很大程度上去缓解孩子叛逆的情绪，再加上家长呢，他做一些正向的引导，那么这样的话是可以确保孩子平稳的度过这个时期的。
1: 我觉得，要多和同学们做朋友哈。很多时
0: 嗯，
1: 候可能过分打压也未必是很好的教育方式哈，反而
0: 对。
1: 呢，起不到更好的引导的作用。那也希望呢，正值中学的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哈，毕竟呢，也是孩子成长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当然也需要呢，更多健康的引导哈，帮助他们不断的成长。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怀疑500万是男下属与前妻合伙骗钱。那么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能否要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天价爱情成泡影。
2: 这天，在我国西南某市一户人家里，女人正在厨房做着饭，男人在客厅辅导女儿做功课，看起来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温馨景象。这时门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男人打开门，快递员直接递上了一份来自法院的快递，仔细看，收件人竟是女人的名字。男人疑惑不解，他这是在跟谁打官司呢？当女人拆开快递看是起诉状后，愤怒地将其扔到了男人的脸上，大声嚷道：咱俩都没有关系了，那个狐狸精居然还有脸告我，让我还钱。那么女人口中的狐狸精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会把她告上法庭呢？原来女人啊叫刘小梅，今年35岁，她和男人王志强啊是大学同学，两人一毕业就结婚了，如今女儿也已经7岁了。从校服到婚纱，两人的婚姻啊一直是亲朋好友心中幸福的样本。这怎么突然就蹦出个狐狸精，还把刘小梅给告了呢？要想说清这其中的纠葛，还得从刘小梅一年前的体检说起。去年刘小梅单位组织员工体检，她自认一向身体健康，还跟同事们开玩笑说生个病啊也挺好，可以趁机在家休息2天，这一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太累了。可玩笑归玩笑，当他拿到体检报告，得知自己乳腺患有恶性肿瘤时，顿时觉得天都塌了。那段日子，这个三口之家每天被愁云笼罩着。经过反复衡量之后，刘小梅决定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案，切除一侧的乳房。幸运的是啊，手术很成功，后续治疗也比预想的顺利，很快刘小梅啊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可王志强的精神却一天天的消沉了下去。他虽然明白妻子现在身体上心理上都需要他的关心和照顾，但自己却始终无法承受妻子手术后的身体。每当他看到刘小梅睡衣下空荡荡的胸部，以及那道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时，他就觉得咽喉处啊有什么东西堵得慌，是既咽不下去又吐不上来。他怕妻子啊看出心中的别扭，就经常留在公司加班，有时宁可在办公室打游戏刷视频，也要熬到很晚才回家，基本上啊是到家倒头就睡。遇到节假日加班或者是出差，同事们都避之不及，他却总是积极的争取，美其名曰是多赚些加班费贴补家用。不久王志强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的事儿啊就在公司传开了，美女老板张美妍听说后啊也对王志强是格外的看重了起来。
3: 王志强没想到，原本他只是为了逃避妻子，却意外收获了来自老板的认可。然而就在他拼命努力工作回报公司的时候，又意外发现这位美女老板对他另有所图。
2: 这天深夜，张美妍应酬完回到公司，看到王志强还在加班，就询问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还嘱咐他有难处啊尽管跟公司提。王志强见他喝了不少的酒，走路还有一些踉跄，就主动将他扶在沙发上休息，顺手还倒了一杯蜂蜜水。 张美妍喝下蜂蜜水，胃里啊舒服多了，心也跟着暖和了起来。通过观察，他发现王志强啊不仅细心体贴，而且做事情懂规矩，更有分寸。几天后，公司要招待客户，他特意叫上了王志强。酒桌上，王志强频频地替他挡酒，不仅说话得体，还风趣幽默，大家呀都夸他有眼光，找到了这样的得力干将。在社交场上，自从有了王志强的陪伴，张美妍感觉轻松了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些男客户不怀好意的劝酒，都被王志强挡了过去，这让他觉得呀自己有了依靠。渐渐的，张美妍便有一些离不开王志强，有时他也开玩笑地说，你这天天应酬到这么晚，嫂子就没有怨言吗？然而王志强总是笑而不答，默默地看着张美妍，这眼神啊似乎多了一些暧昧。之后即便是周末或节假日，张美妍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联系王志强，王志强更是随叫随到。为了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张美妍啊直接提拔他做了公司的销售部主管。王志强见自己不仅是升了职加了薪，年底还有提成和分红，就经常地跟妻子说，没有一个班是白加的，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刘小梅也很感激公司老板对他们家的关照，还嘱咐王志强说，既然老板这么看重你，你更要努力做好。现在啊，我身体恢复得很好，能很好地照顾咱们这个家，绝不会拖你的后腿。听妻子这么说，王志强更加毫无后顾之忧地整天跟张美妍腻在一起。两人经常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谈完业务相伴出游，感情啊是迅速升温，很快就冲破了最后的底线，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3: 王志强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两头占便宜，可女老板张美妍根本不想只当个地下情人。为了彻底得到王志强，张美妍做出了一件决绝的事情，逼得王志强不得不做出选择。
2: 原来张美妍啊，竟是有夫之妇，她与丈夫忙于各自的事业，一直两地分居，早就没有了夫妻感情。为了向王志强表达在一起的决心，她很快就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天晚上，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还开了一瓶红酒，深情款款地递给王志强一个精美的盒子。王志强以为又是什么高档的礼物，打开一看却惊掉了下巴，里边啊居然装着一个离婚证。此时张美妍举着酒杯说，亲爱的，这个礼物你喜欢吗？出乎她意料的是，王志强竟然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要不咱们再等等，毕竟刘小梅刚做完手术，等她恢复两年，身体稳定点儿，我再提。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张美妍啊把离婚证直接摔到了王志强前面的盘子里。之后王志强心里的小算盘呀就噼里啪啦地打了起来，跟着张美妍自己是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为经济发愁。而且面对刘小梅，她现在啊早就没有了爱情，唯一剩下的呀只是歉疚，最舍不得的就是女儿。一天晚上，张美妍和王志强又聊起了这个话题。张美妍得知了她心中的顾虑后说，你这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刘小梅一个人还不是跟守活寡一样，既然你不能给他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他一笔钱，不仅让他和孩子经济上有所保证，他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要知道你的放手其实是拯救了我们两个女人啊。这一套说辞下来，王志强是彻底的打开了心结，一把抱住张美妍笑道，你可真有才，竟然能把掏情都说得这样的冠冕堂皇。张美妍娇嗔地说， 我还不是为了咱俩的将来打算？你这个没良心的！他趁热打铁，直接提出，只要王志强离婚，自己啊愿意拿出500万元给刘小梅母女俩作为补偿。王志强当场也就同意了。但真的要去面对面跟刘小梅谈，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心急如焚的张美妍说，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去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那么刘小梅会接受这500万元吗？
3: 女老板爱上男下属王志强，主动提出支付500万给对方妻子作为补偿。
2: 既然你不能给他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他一笔钱，他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
3: 王志强选择逃避，女老板竟直接上摊牌，逼他妻子离婚。
2: 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
3: 遭到丈夫背叛和女老板的当面羞辱，王志强的妻子是否会为了这笔钱签字离婚？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2: 第二天，张美妍就找上了门。刘小梅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的老板，赶紧客气的呀，请她进门，还说王志强早早就出门了，不在家。张美妍进门后，递给刘小梅一张银行卡，干脆利落的挑明了来意，说：“我们都是女人，我知道我们这样做也对不起你，但是王志强已经对你没有感情了。”实话说吧，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快一年了。张美妍的话让刘小梅是眼前一黑，手里的茶杯瞬间摔了个粉碎。张美妍却不为所动，接着说，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呢。现在你们还能靠着多年的感情维持，但时间长了彻底厌烦了该怎么办？与其那样，你不如成全我们，我也会尽量的给你补偿。
3: 听到张美妍当面拿手术伤疤羞辱自己，刘小梅被戳中痛处，气得崩溃，当场把张美妍轰走。那么面对丈夫的绝情和张美妍的恶毒，被欺负的刘小梅难道真的只能认命吗？
2: 由于气愤加伤心，刘小梅又住进了医院。期间，张美妍好几次借着探望的名义，不断地给刘小梅洗脑，让她同意离婚。刘小梅哭着问王志强的态度，王志强忏悔道：“小梅，是我对不起你，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有了这钱，至少你和孩子今后不会再受苦了。”他的话让刘小梅彻底心寒了，于是在张美妍又一次苦口婆心劝说后，刘小梅冷静地说，让王志强来找我，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离婚的话，王志强是过错方，财产分配必须让步，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见到刘小梅终于同意离婚，张美妍高兴地表示，我可以代表王志强答应你一切条件，除此之外，我还愿意拿出500万元，既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也是对你的补偿。刘小梅带着怨恨说，我不需要你的补偿，这钱是王志强该给我的，不是你施舍给我的。张美妍紧接着说，只要你愿意离婚，怎么说都行。最终，王志强与刘小梅签了离婚协议，约定王志强支付刘小梅200万元作为离婚补偿，300万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当王志强拿到离婚证的当日，张美妍就从自己的账户给刘小梅转了500万元。
3: 张美妍觉得用500万元换来一个知心爱人也是值了，可她怎么也没料到，两人在一起短短半年，竟然就闹到了要分手的地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原来王志强离婚后啊，就搬进了张美妍的别墅。周围的朋友、公司的同事，还有一些熟悉的客户，都把他当成了准老板。王志强也希望跟着张美妍一起大展拳脚，筹划着如何扩展业务，把公司做大做强。张美妍更是一有时间啊，就筹划着两人浪漫的婚礼，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年底公司结算时，张美妍发现公司经营业绩很不好，导致无法给王志强兑现年终奖金和分红，这让王志强啊有些不满。这样算下来，他跟张美妍在一起后，只从公司领取了基本的工资，总的收入和之前相比起来可是相差甚远。他半开玩笑地跟张美妍抱怨道，张美妍却不以为然道，你一个大男人竟然这么小气巴拉的，等咱俩结了婚，整个公司都有你的一半，你还跟我计较这些？王志强想了想，似乎也有道理，就不好再提了。可谁知一个月后，两个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让张美妍期待已久的婚礼彻底跑了趟。原来这天王志强在找东西时，在储藏室里呀，竟然发现了几件男士的内衣和居家服，这显然不是自己的，难道张美妍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男人？等张美妍洗完澡出来，见卧室的床上摆着这些男士的衣物时，扑哧一声就笑了。王志强恼羞成怒地说道，别笑了，说说吧，这些衣服是怎么回事？张美妍却见怪不怪地说，这有什么呀，就是前任的衣服啊，忘记扔了，正好你给他扔了吧。见他态度这么轻佻，王志强火了，什么时候的前任，你说清楚。张美妍见他这样不依不饶的，也生气了，说道，大家都是成年人，你至于吗？当时你还没离婚，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吗？王志强气得说不出话来。张美妍过来拿起衣服就扔进了垃圾桶，撒娇地说，好了好了，我扔了还不行吗？自打你离了婚，我可就跟他们再也没有来往了。王志强感觉张美妍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竟然还不以为耻，气得呀直接甩开了他，冲出了家门。张美妍坐在家里是越想越生气，于是啊准备晾他几天。第二天，张美妍就直接飞往了国外散心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王志强冷静下来后想跟张美妍把事情说清楚，可是在公司始终没有见到张美妍，而且他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无奈之下，王志强只好去别墅找，却意外地发现张美妍居然把大门的密码都给换了。此刻的王志强才发现，自己在张美妍的心里啊，居然是个外人，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踩在了脚下。随后，他就提交了辞呈，再也没有回来。张美妍回来后，见王志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干脆离开了，是又气又恨。说起来，他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王志强。就在他发愁怎么能缓和跟王志强的关系时，无意中的一个发现竟让他气急败坏地将王志强给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王志强抛弃妻女住进张美妍豪宅，却在衣柜里发现陌生男人的衣物。
2: 大家都是成年人，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吗？
3: 王志强不堪受辱，选择离开。可分手后的一次偶遇，为何让张美妍认定王志强伙同前妻骗他钱？
2: 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
3: 为要回500万，张美妍以一个奇葩理由将王志强告上法庭，她的荒唐诉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2: 其实王志强在提交辞呈时就已经想过了，绝对不会再回去受这样的窝囊气。 他深知自己对刘小梅母女俩有愧，要想让前妻再次接受自己啊，也是不可能了。他只能想尽的办法去弥补他们母女俩。没有了工作，王志强一有空就去帮刘小梅接送孩子。这天，王志强来学校接孩子，恰巧遇到提前下班的刘小梅，见她提着很多的菜，

0: 王志强怕他身体吃不消，就主动接了过来。一家三口是有说有笑的往回走，但是无巧不成书，这温馨一幕恰巧被开车路过的张美妍看到了。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眼，但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却狠狠地刺痛了张美妍的内心。一个念头瞬间从她的脑海里冒了出来，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此时张美妍已经完全忘记，这500万元明明是她自己主动提出来要给刘小梅的。那时她是越想越气，已经失去了理智，居然不顾道路安全，直接急转掉头追上了不远处的王志强。一个急刹车，车还没停稳，张美妍就下车开骂。王志强被骂的是一头雾水，他吓到孩子，于是拉着刘小梅和孩子转头就走。
1: 王志强的躲闪让张美妍更加确信自己就是被王志强和刘小梅合伙骗了钱。为了不人财两空，张美妍决定必须把500万元要回来。可是他已经白纸黑字地签了协议，钱怎么能说要回来就要回来呢？
0: 至此，刘小梅才知道王志强离开了张美妍，并由于没有地方住，天天住在家附近的小旅馆。于是刘小梅提出让王志强暂时搬回家里，毕竟两个人还有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对孩子成长太重要了。可是这边的张美妍为了出

0: 他的理由。那么张美妍的诉讼理由究竟有多荒唐呢？在庭审中，张美妍承认是自己插足了王志强与刘小梅的婚姻，为了让两人尽快离婚，她给刘小梅500万元作为补偿，认为自己赠与的目的是拆散他们的家庭，违背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赠与，所以要求刘小梅、王志强返还。刘小梅则拿出了离婚协议和聊天记录，表示张美妍给自己转的500万元不是赠与，而是代替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王志强也拿出了聊天记录和借款协议，证实这500万元呀是自己向张美妍的借款，用于支付对前妻的离婚补偿和孩子的抚养费。原来之前王志强办理完离婚手续后，为了不让张美妍瞧不起自己，于是和张美妍签了借款协议，约定用未来的工资、奖金和分红等偿还这笔钱。那么这500万元究竟是张美妍对刘小梅的赠与，还是对王志强的借款呢？法院又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处理。该法条的出发点是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权益。本案中，张美妍作为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不受上述法条的保护。这500万元虽是张美妍从个人账户转给刘小梅的，但是根据王志强提供的借款协议以及刘小梅提供的离婚协议，法院认为这笔钱是张美妍代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相关款项，并不是对刘小梅、王志强的赠与。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了张美妍的诉讼请求。这500万元实际是张美妍给王志强的借款，张美妍可以另行向王志强起诉要求返还。案件结束了，张美妍用金钱不但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反而让自己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闹得是满城风雨，公司生意也是一落千丈。王志强为了还债，只能不分白天黑夜的打工赚钱，并希望以此得到刘小梅的谅解。金钱能买到精致的礼物，却换不来柴米油盐里相视一笑的默契。张美妍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却不懂得真正的夫妻感情从不是货架上明码标价的商品，它生长在用心经营的时光里，扎根在灵魂相聚的共鸣中，唯独与金钱的多少无关。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到秋天，总会让人有一种想读诗的冲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诗歌之城——江西九江，它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九江也是集山江湖城于一身的诗歌之城，陶渊明在这里采菊东篱下，白居易在这里浔阳江头夜送客，李白在这里遥看瀑布挂前川。这里的秋天是半部中国诗歌史的颜色。今天的山水之间，就让咱们一起走进九江，读山、读湖、读江、读诗。
2: 在中国无数的山水间，有这样一座城市，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它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山为眉，水为目，眉目之间有城熙然。这里是江西九江。七月盛夏，九江进入雨季，长江也迎来了汛期。面上，九江航道处的工作船冒雨作业，他们正在对江底深红线进行勘测。
3: 现在这个地方水深大概是多少？
4: 深的地方有15米左右，浅的地方有12米左右。整体的这个水深，对于这一片的航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2: 深红线，即江河最深点的连线。长江虽拥有宽阔的江面，但只有在深红线上航行才最为安全。每到汛期，深红线是否在水流冲刷下发生偏移，就成了关乎航行安全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勘测工作已经持续了70年，其结果显示，此处的长江深红线一直紧靠南岸的九江城区，几乎从未发生偏移。这一水文现象引起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注意，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解读九江筑城的关键所在。
5: 深红线接近南岸，历年无明显变动，它的航道是很稳定的，可以说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最优质的一个适合建码头的区域。
6: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九江是因港而兴城。那么我们
2: 在研究九江港史的学者冯小辉看来，九江港的历史就是九江城的历史，也是我
6: 们千百年来九江城它无论怎么变迁都离不开这一段岸线，都离不开呢最适合建码头的这一个长江南岸。
2: 距离江岸不远的这口水井，据说开凿于九江建城伊始的汉代。传闻此中井水与长江相连， 每当江风激荡，井内也会泛起波浪，因此得名浪井。也许是古人的浪漫夸张，我们今天并不能直观地感受浪井波涛，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争，从小小的水井到河流湖泊，九江的水系都与长江贯通。九江地处江西省北部，省内大部分河流都在这里注入鄱阳湖，绕经庐山通向长江。九江之名就是众水汇集的意思，最初见载于中国早期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位于市区北部的这片江滨地带是九江的老城所在，其中不小的面积被两座湖泊占据。千年以来，这大片湖水一直不被打扰地躺在九江城的心脏地带，所有的城市建设都绕湖而行，这是九江顺自然之势而形成的理念。
7: 九江城区有很多湖泊，使得城区的用地相对分散，这其实对城市建设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九江延续了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并没有过度的开发和破坏这些水域环境。
2: 作为人地和谐的典范，九江一直是城市规划师

0: 王玲玲的关注对象。
1: 九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山江湖城，长江、庐山、鄱阳湖和九江城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塑造了九江的城市面貌以及历史文化。

0: 中秋节前夕，一群爱好汉服的年轻人在九江开展快闪活动，锁江楼塔是其中一站。这些年轻人身后的锁江楼塔是九江城的地标建筑，塔高25.26米，自明代建成以来，长时间内是这里江边最高的建筑。往来的船只远远地看见锁江楼塔，就知道九江城到了。很难想象，这座高耸的锁江楼塔曾经严重倾斜。1938年，侵华日军溯江西上，连发重炮轰击九江，锁江楼塔不幸中弹，致使塔身倾斜，塔顶距塔中心线偏离曾超过1米。
1: 因为越到上面越窄，所以这个楼梯也越来越陡，稍微小心一点。
0: 好在如今锁江楼塔已被妥善的纠偏回正，人们又可以安全的登临塔顶，一览大江苍茫。锁江楼塔的名字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景，希望它能够锁江镇水，护佑一方平安。在2000多年的城市历史中，长江水患一直困扰着九江。为避水患，九江人往往择高地而居，历史遗迹也就在一些城内坡地区域更好地保存下来。在九江有这么一片街区，占地面积仅0.37平方千米，却串联起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始建于南朝的大圣塔和能仁寺，开办于清末民初的同文书院和生命活水医院，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修建的居民大院，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共同层积在这片叫做雨量南路的街区之内。用这样的高空视角看自小生活的街区，对饶思源来说是很新鲜的体验。年近八旬，自学无人机拍摄，这位老人紧跟时代潮流。
2: 对，我3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记得小时候长江发大水，城市里很多地方都淹了，但是我们这一块没事，安然无恙。因为这一片街区啊，在九江里面算是地势比较高的。
0: 雨量南路街区以近代九江地区主政官雨量命名。千年以来，这里积累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形成了一片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独特街区。傍晚，雨量南路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拥挤的时刻。这里聚集了几所学校，每当放学，孩子们青春的气息在老街上扑面而来。在雨量南路这所叫做同文的学校内，高哥正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带领队员们备战周末的足球赛。他是这所百年名校的体育老师。高哥的家族史可以说就是学校历史的缩影。
3: 从我外祖父这一辈开始，我们祖孙四代人都在这所学校里面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这所学校呢，成立于1867年，包括了小学、男中、女中，后来还一度成为一所大学。那么不管如何变迁，作为一所学校的历史，它从来没有中断过。
0: 置身雨量南路街区，仿佛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古老的建筑今天依然行使着原有的功能，过往的城市岁月与当下的鲜活日常一脉相承。
4: 大家好， 来晚了啊，不好意思。
0: 2017年，雨亮南路街区保护更新工程开启，居民们眼见着原本拥挤的老街区内逐渐开辟出了休闲活动场地。
4: 是吧？以前很多的时间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吹一吹，现在我们就是街区公园的活跃的一份子，大家都非常开心。
0: 获得开场空间的不仅是居民，还有街区里的各处文物建筑。
5: 把这两个建筑拆除，把整个的历史建筑透出来，还以它原始的面貌和尊严。我们这一次的改造，
0: 随着保护更新工程的推进，建筑设计师江南燕从新人成长为了团队负责人。他和同事们让这些文物建筑重见天日，再次成为街区里醒目的地标。
6: 是50年代、60年代的东西。原来奶奶小时候家里也是用这个打水。
0: 历史有来处，也有去处。雨亮南路街道两边的墙壁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窗口。九江的城市记忆在点滴间留存。
7: 上回书正好说到李逵在赌场跟人家打起来了。宋江卖忠解围计划。
0: 每到说书时间，浔阳楼是绝对的人气所在。
7: 时间不大，酒菜就端。
0: 说书的内容是《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通俗小说中，主角宋江就是在浔阳楼饮酒题诗，却被诬谋反，自此踏上聚义梁山的草莽之路。浔阳楼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它曾出现在唐代诗人韦应物和白居易的笔下，之后的《水浒传》更是让它名声大噪。如果说浔阳楼是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人生舞台，那么距它2000米的琵琶亭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灵栖所。公元816年的秋夜，贬任九江的白居易在江边送客，留下了千古绝唱《琵琶行》，后人以此为念而建琵琶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九江地处江山形胜之会，迁客骚人往来不绝，题咏不断，在这片山江湖城间留下了数量惊人的16000多首诗歌，如白居易《琵琶行》这般的名家名篇层出不穷。一山二水满城诗，九江就是一座诗歌之城。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有两个人对于九江是更加特殊的存在。近代的陶渊明开启田园诗风，备受后世推崇。宋代的黄庭坚开创。

0: 江西诗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相隔近700年的两位诗人都是九江本土籍，这里的山山水水给了他们丰富的精神滋养。作为九江人，诗浩从小就背诵陶渊明的诗歌，每年他总会抽出时间前往陶渊明墓拜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日子过得艰难，但其风骨却影响了后世1000多年。
1: 陶渊明其实种田种得并不好，他自己在诗中也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可见田里的杂草比豆苗长得还要多，他甚至经常还需要邻居的借记来填饱肚子。但即便这样，他的精神依旧是富足的，因为他跳脱出了当时士族社会的评价体系。
0: 陶渊明让后世中国人明白了，人生不是只有成功这一个评分项，还有广阔的山水，还有真诚的意趣。
2: 你看，这是我们追着日落拍这个庐山的一些景观，从这里看这个庐山好绵长啊。
3: 对，
2: 你看到的话就是整个庐山都在你后面，它成了你的一个背景，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庐山。
0: 钟燕跟女儿一起拍摄了大量以庐山为背景的城市照片。她是一名研究九江历史建筑的学者。
4: 九江在历史上由于经常遭受到水患冰灾的影响，所以今天在城市里遗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相对比较少，主要也就分布在老城区不多的几个历史片区里。从我的学术研究上来说，这点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呢，在城市建筑之上，有一道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改变的城市天际线，那就是我们的庐山。
0: 在钟燕看来，这种古今同赏的景观也是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10年前，为撰写一本关于九江城市变迁的专著，钟燕

0: 形态，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山水湖城一直是处于一种共同发展、共荣共生状态。
1: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一道相同的城市天际线，让历史有了清晰的面庞。
0: 你看，这个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1600多年前就在庐山脚下，他就在看庐山，观赏庐山。
2: 最近因为这个雨后，出现了很多很壮观的云雾景观现象，今天我们就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这个
1: 吴倩妮和同事们正在庐山中进行日常巡查，他们是庐山监测预警中心的工作人员。山中的天气现象是监测内容之一。
3: 数据上来了吗？
1: 庐山周边的长江、鄱阳湖两片超大水域带来丰沛的蒸腾气体，在山地温差作用下，很容易形成千姿百态的云雾景观。
2: 庐山的云雾，我们现在学术上讲把它叫做雾后景观。四季当中，庐山的云雾的天数占了将近200天，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天气变化给庐山带来的一些特殊的美感。
1: 气象工作者在庐山开展了关于云雾的科学研究。现在，中国气象部门中从事人工影响天气的科研人员，60%以上都在庐山学习工作过。庐山成为我国培养气象科学家的摇篮。自然风光与人文气质交相辉映，庐山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化景观类型的世界遗产。庐山之巅，一片平坦的谷地上，600多栋鲜艳的西式别墅格外显眼。1861年九江开埠，西方人开始大量涌入，江边湿热的气候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庐山。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6摄氏度，于是这片名叫古牛岭的山谷中兴建起了避暑别墅，并逐步发展成一座山顶小镇。根据英文 cooling 的音译，古牛岭被改称为古岭。今天，古岭镇依旧是避暑胜地，不仅吸引游客，本地人也会在夏季上山纳凉。如果说长江是九江城的门户，那庐山就是九江的城市花园。
4: 这是一首我小时候就会背诵的诗篇。
1: 同一座庐山，同一份豪情，古人的诗篇唱到了今天。

果夜晚属于美酒，那九江的早晨则属于稻米制作的各种食物，米粑、米糕、米粉，都是九江人喜爱的早餐。尤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最暖人心。钱钟书在其著作《晚追》编钟记述，米粉是江西土产，而关于米粉的最早记载就出自九江，见于东汉时期九江太守所写的文章中。九江米类食物的悠久历史跟鄱阳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龙年节，鄱阳湖区的百姓会舞龙以庆祝。在人们手中舞动的是特殊的草龙，它是由稻草编织而成，

0: 鄱阳湖，这座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浇灌出了周边大片良田。鄱阳湖平原是中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而位于鄱阳湖畔的九江，稻作起源至少在4000多年前。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产量，催生了九江的米食传统和以草龙为代表的稻作文化。多年来，略显拥挤的市井街巷是晨练者们的跑道。如今，九江的新变化为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跑友越聚越多，他们来到了长江边，这里的滨水公园成为跑步的主场地。大江茫茫，天地壮观，走过2200年，古老的九江城青春依然。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离开了一山二水满城诗的九江，接下来我要带您去尝尝几道特别的功夫菜。为什么叫功夫菜？因为这些食材本身就带着一身功夫。在湖南张家界的大山里，有一种跑山猪，它们是野猪和家猪的混血儿，野性十足，放到山上跑起来人根本追不上。在海南屯昌有一种功夫鸡，能飞过10几米宽的水塘，你没听错，是飞。抓它们得等到晚上，白天根本逮不着。在湖南汉寿洞庭湖畔的甲鱼是野养的，性情凶狠，看见饲料甲鱼上去就咬住不松口。这些自带功夫的食材经过精心的烹饪，就是一桌令人垂涎欲滴的功夫菜。走，咱们一起去尝尝。
3: 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菜，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1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

0: 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如此怪石嶙峋的大山里养出的跑山猪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正是因为独特的地形才有了特别的有野性的猪肉吗？
1: 你们家养的这个跑山猪吗？
2: 对对对，
1: 我是特意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跑山猪的。
2: 那你现在看不到了，都放到山上去了，一溜烟就不见了，抓都抓不着。
1: 这不刚上山吗？
2: 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都抓不着呢。
0: 您要是问这跑山猪究竟有多能跑，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1: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2: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1: 走
2: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1: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2: 一年半。
1: 一年半，
2: 对，
1: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2: 对对对，
1: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2: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0: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氏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3: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0: 我们的话音刚落，才眨眼的功夫，猪群里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1: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4: 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里的那个野猪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杂交的。
2: 它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它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它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它保留了它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0: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它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两种猪的优点，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1: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5: 这三种都是呀。
0: 为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1: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
5: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肥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1: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5: 对呀。
0: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 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鸡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徐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可以试一下。
0: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3: 从那边围追堵截呢。哎，呀，加油！加油！
4: 难过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
3: 我也，你慢点，你慢点。
0: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特别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

0: 那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 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
1: 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你先不用咱们的，这样子才是原汁原味啊。
1: 嗯，香啊，真香真香。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
0: 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 那么，素媛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 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3: 开始了，
4: 嗯，
3: 我看这个，这是因为这个网捕吗？
4: 这个网不大呀，
3: 这么大的面积。
0: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5: 将近十指大的这个网眼，甲鱼不都漏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6: 可以捕到，得先得看吗？
0: 见过用钢叉插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两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 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7: 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4个人吗？
8: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要可以下了是吧？好，
0: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
8: 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
0: 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9: 他拼命的挣扎的往下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10: 3斤多。
0: 果不其然，是个3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
9: 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又上了一只，哎，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哦，啊，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3斤啊。
11: 3斤，
9: 3斤，
0: 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一只，这只也有3斤多哈。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 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9: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12: 重啊，
9: 很重很重，
12: 轻的，
9: 哇，这有
1: 至少这一袋子有50斤。

0: 王卜甲鱼虽然一网少则二三百斤，多则五六百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往上十厘米左右有两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二十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1: 哎，这只不小，这只吧，
2: 可以
1: 看钓下来看看。
0: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1: 喜欢打远呢，喜欢打近呢？
2: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三十米左右
1: 啊，最远能甩多远？
2: 最远就是七八十、八九十都可以。
0: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八九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2: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1: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2: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0: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十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1: 哇，跑得真快哈！
3: 什么地方都要摇着让你拴了，你看到吗？
1: 啊，它就不松口
3: 啊，它这个力气大不大？这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
0: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青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1: 不松口。
3: 哦，
1: 那这个甲鱼呢？
3: 这个是野养的嘛？
1: 野养的是吧？
3: 颜色不一样。
1: 哦，它是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3: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哦，
1: 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3: 交配。交配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0: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4: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0: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4: 焯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0: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4: 吃了口里就是苦啊涩。
0: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4: 就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的是血沫嘛。
0: 起锅烧油，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4: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来的猪油香，这个煸炒就提香了。
0: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4: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就十分钟左右。
0: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3: 这个就是翻两下再提一提，这起锅都翻的是大一点。
0: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 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养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相宜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5: 朋友们，今天咱们领略了九江的山水与诗意，也感受到了跑山猪的野性、功夫鸡的腾跃、野养甲鱼的醇厚。从舌尖到心间，从灶台到山河，今天我们既尝到了鲜美的滋味，也读懂了诗与远方。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吴建凡谈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实践。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吴建凡系统梳理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研究与实践。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大家好，我是凤婷。从餐桌上的粮食蔬菜到我们呼吸的空气，脚下的土地，农业不仅是生命的供养者，更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峻，中国双碳目标扎实推进的今天，农业如何转型才能既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又守护好绿水青山？这不仅仅是政策的课题，更是技术的挑战，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思考的未来。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吴建凡博士，共同探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话题。吴博士曾就职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也曾是北京低碳农业协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长期致力于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亲身参与并推动了多项重大农业生态项目。吴博士您好。
2: 哎，你好。
1: 欢迎您哈。
2: 您说的这个话题啊特别的重要。我感觉呢，就是这个农业的绿色转型呢，它不仅是这个应对环境挑战的一个必然选择啊，也是呢我们重构农业竞争力、保障这个民生、实现呢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战略支点。这个它这个从大的这个战略上来讲，它实际上连接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粮食安全，还有国家的这个碳中和的目标，还有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连接着这个三大这个国家的这个战略。那么我们从这个战略上角度来考虑呢，绿色的这个发展呢，实际上是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人类的这个福祉啊、生存啊都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呢知道啊，绿色的发展实际上从全球来讲，它已经形成共识，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整体呢就已经有一本书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叫做《寂静的春天》。那个书发表了之后呢，实际上是震撼了整个的社会和全球。
1: 对，
2: 因为它这个环保的意思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了这个咱们说这个70年代的时候啊，又有一本书叫做个《增长的极限》。那本书里边呢，又给大家提醒啊，就是说我们人类发展不能消耗更多的这个石化能源，依赖啊，就这种排放来满足我们的发展和需求。所以已经就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个呢是这个化学物质不能用太多，把这个整个生态这个弄得就像这个春天刚刚开始还没有开始冬天的一样啊，很寂静。增长的极限也是你再这个投入，它也会要达到一个极限的。那么这个极限实际上对人类是并不好的，那么同时呢，咱们知道这个80年代的时候，全球啊就有一个这个石发会啊，他们就我们共同的一个未来，在这个报告里边他就提出来了，我们的资源开发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是高效率的利用，要降低排放，降低污染。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绿色发展由来，你看这都几十年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全球的共识还是从这个联合国这个司法会正式呢提出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那么在这个公约之下呢，实际上呢大家已经就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全球的绿色发展是大家要共担责任，那么没有区别，这个哈，大家都一定要去共担这种的未来发展遇到的这种困境。实际上最主要的呢有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呢就是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有一个呢就是京都议定书。那这两个呢实际上是全球从法律上啊起草了一个框架，让我们大家共同的来承担排放减排的一个责任。那么到了2015年有一个巴黎协定，其实这个巴黎协定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每年开的气候大会都在落实这个巴黎协定里边规定的，给大家的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我们一定要绿色低碳。

0: 一定要这个让我们来加大气候适应型的发展，就是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全球的共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感觉这个绿色发展从全球来讲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就是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资源化、生态化、低碳化，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那么从情况下呢，我们大家能够，其实我们老百姓也能够亲身感受到气候确实真的在变化，极端天气频发呀，什么各种的冰雹啊，什么高热呀、高湿啊，或者是洪水啊，都是频发的。那其实我们怎么能够预知就是这个变化呢？全球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知大家？我们一定要提到一个 IPCC。 其实这个 IPCC 呢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这个专门委员会每五年出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呢它很重要的就是说来引导就是我们全球各个国家来认知这个气候变化已经对我们环境对我们的人类生存有很大的威胁了，那么让大家来认知，然后用一种科学的方法去来解决啊。那这个组织呢目前已经出了六份报告都是直指这个气候变化。我们最近呢开了一个这个 COP30 的一个全球的气候变化大会，在这之前实际上他们马上就要启动第七次评估，特别在这第七次评估的这个会上呢，大家呢就提到了一个我们人类的活动要从大气中把这个移除并长期固存的二氧化碳技术要作为一个重要的减缓我们这个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技术，就是已经达成一个共识。那么这个里边呢实际上呢就是涉及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农食系统也要加入到整个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的一些措施，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一个警醒啊，就是说我们农业还有我们农食系统实际上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上是要有作为的。
1: 那么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那么在农业领域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并且落实好这个要求呢？
0: 国家的这个重大的这个战略实际上呢我们应该是从二十大这个报告之前我们就逐步的就是加深整个的国家的这种的力度。那么最近呢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个事情上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关注，而且是有承诺，就是代表国家呢就是有承诺，就今年的9月24号这个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就宣布一个国家的承诺，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新一轮的国家自主贡献，到2035年中国温室气体的净排放量要比峰值还要下降7%到10%。那这个呢实际上就是代表国家把一个量化的指标提出来，那是要非常大的一个勇气的。而且特别提到呢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重呢要达到30%以上，所以这都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同时还提到了这个比如说再生能源的利用要翻到6倍那这个其实都是很具体的一些指标了。那这些指标呢实际上就是减污降碳扩绿增长那么在这个领域里边呢实际上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行业都要全面的去绿色的转型。这个呢确实是一个全球的时代潮流，也是我们国家就是绿色转型的一个大的一个方向和战略。
1: 那您是怎么样评价中国在双碳目标下农业减排的这个任务的艰巨性的？
0: 确确实实这个任务还是挺艰巨的。我们从这个国家的政府的很多的这个文件就已经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面临的这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你像去年的7月31日国务院就发布了一个加快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一个意见，那在这个里面他提到了四个这个转型，就是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和安全转型。那这里边呢实际上从安全转型角度来讲就是提到了我们这个要既要保证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这个生产链的供应安全、能源安全还有人民群众的福祉你不能降低。那就是说我们的很大的一个压力呢就是说我们既要保民生、保粮食安全，同时呢还要这个减排，那么这个其实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遇到这个很多的这个问题和挑战，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基础本身跟发达国家比，它肯定还是有差距的。你比如说，我们虽然国土这么大啊，耕地呢18亿亩，但是它的这个土壤健康不容忽视的，因为生产力的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就是我们土壤的这个退化和碳储量的降低。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危险的一个信号。那么我们国家实际上全国的这个退化的土壤的面积已经占到40%，那很多土壤呢都是属于中肥力的水平，特别像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大熊猫，这个黑土地啊，黑土地它的有机质含量呢下降着很多。所以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个叫黑土地这个保护的一个提升的一个计划，那么就要把黑土地的有机质，要控制住。首先不能降低，第二呢，它还要提升，就是你这个土壤退化，实际上对粮食安全是有很大的危险的。因为我们土壤的这个生产力高，我们的作物产量就高，你的土壤肥沃，你对这个产量的贡献率能达到70%到80%，甚至你不施肥，我这个土壤肥力也够。但是呢，你需要维持它的这种肥力。那么现在我们国家现在是不施化肥，产量就降低；你施了化肥，它产量有一点提升，但是呢，它仍然对土壤的地力就是没有很大的补充。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挑战。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养畜啊，就是这个畜牧业，那么我们呢，其实草场的退化，实际上还是面临着一个严峻的挑战。就是说，现在呢情况有所好转，因为国家有很多的政策呀、制度啊、生态补偿啊。但是呢，这个70%的草场的退化，依然还是存在，这个现实还是存在的。所以它这个实际上对你的草场退化，你没有优质的草，那你对畜牧业的发展，它就是一个制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资源，我们国家这个水资源。南方的水资源比北方水资源肯定是丰厚的，但是它确实也存在着这个南方的水资源有一些呢，就是属于这个，比如说水质性的问题，这个西部和北部呢可能有工程性缺水的问题，还有华北这个平原，这是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大漏斗区了，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资源性缺水。那么人均的水的占有率是很低的，已经低到了这个全球水资源最贫困的这个县。那所以这个水资源的短缺对我们农业的生产实际上是制约最大的。大家都知道，原来过去北京都是有水稻的，华北地区也是这个水稻很多的，但是现在都已经退出了这个水稻了，你不能再用这个耗水型的作物结构来去应对这种的这个资源的短缺的这种变化。那么我们实际上除了这个水资源这个短缺之外，面源污染也是有威胁的。那么这个面源污染有很多的情况，有工业的污染、农业自身的污染，是吧？还有生活的一些污染。那么实际上呢，进入到地下水之后呢，特别是农村啊，那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水的质量，营养水的质量，在灌溉过程当中也会影响到呢我们土地的质量和粮食的安全。还有第四个就是我们其实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是很脆弱的，那么它实际上面临的挑战非常之大。我们大家最近这些年已经非常的感受到，一场冰雹，我们的作物呢就全都是毁掉了；一场虫害就是颗粒无收。那么这个冰雹啊，这个水灾呀、洪灾呀，是吧？还有一些生物的灾害都频发，就是发生的频率比以前越来越高。那其实这个呢，是对农业本身的一种风险，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是很脆弱的。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我们的基础啊，这个农业的基础设施啊，是吧？还有这个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技术的水平啊，还有这个千千万万的小农户啊，他这种的抗击的能力啊，都还没有准备好去应对啊这个气候变化。那么第五个，实际上我们也是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个农业结构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就是种养脱节。种养脱节它会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成本升高，因为你的生产养殖的饲料到这个种植的地方去购买，那它就产生了购买，产生购买它的成本就会升高。那么同时，比如说粪污处理，小规模的养殖场，它不可能去投更大的这个资金去处理这些粪污。那这样的话呢，千千万个小的养殖场、小农。

0: 保护，那对他来讲呢，这个处理成本他可能担当不起，那他也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这个粪污的对环境的一个释放的一个污染。同时我们其实国家呢，这个像大豆的成本啊，玉米的成本啊，那都跟这个进口相比那就差得很多了啊，那进口可能到岸价都比我们自己生产的这个生产的价格都还要低，就是你的成本跟人家没有比较，你的这个人力的投入还有这个物资的投入的成本都远远高于国际上，那你这个农产品的竞争力就是下降的。我们同时还有很多的浪费，为什么现在这个整个全球已经把这个农食系统啊纳入到这个减排的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这个整个的粮食没有做到就是尽收尽管，这个少浪费是吧？每年的这个仓储的粮食有霉烂的，还有一些过期的呀，你到底如何处理，如何的循环再利用，仍然还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去把它解决。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这个看到的啊，就是面临的。啊，你像奶业，我们最近这些年奶业一直都处在一个特别低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期，非常的艰难。那它其实它的竞争力，它的这个养殖的成本跟国外比，就是比它差得很大。那我们的可能比如说这个养殖的这个成本就是国外的好几倍，那么这样的话呢，你的这个奶业的竞争力你就不如国外的，国外的人家奶粉可能进到中国都比你自己养殖生产的奶的这个成本还要低。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的奶业发展也还是面临着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尖锐的一个挑战。特别是我们在这个碳中和的过程当中，你像这个农业是一个碳中和最重要的一个领域，但是他要想把他的这个碳中和能够实现的话，也需要很多的这个新质的生产力的技术去注入绿色的这个发展的转型，才能够呢就实现，能够助力于我们国家的这个碳中和的这个目标。
1: 那就是您说的这么多啊，我们跟发达国家去比的话，这个问题主要凸显在哪些方面，或者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0: 我们跟这个发达国家相比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挑战有这么几个方面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基础条件核心的任务跟他们是不相同的。比如说你像我们中国核心的前提呢，首先啊，因为我们18亿亩的耕地，14亿人口，那首先呢是要保证粮食安全啊，就是说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安全，这都是省一级菜篮子就必须那个负责的，一把手负责制的。所以减排呢，一定是必须是在吃饱饭、吃好饭的基础上去做推进。就是说我们的排放实际上是一种生存性的排放啊，就是说我们是要种地，我们是要养畜，养畜是为14亿人口的这个吃。如果这个不保证，你还再去强调，那肯定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就是减排和稳定的发展是要协同的。但是呢，发达的国家呢，它实际上是粮食安全压力是跟我们相比是相对少，他们人口少，地域大，它跟我们就不是太一样，它可能更注重的不是粮食安全，而是注重农业的生态功能和它贸易的竞争优势。那么政策的设计呀，更侧重于单纯的减排或者是碳汇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是不太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经营主体和这个转型路径也不太相同。你像中国的话呢，我们这个生产主体小农户特别多，数以亿计的小农户啊，组织特别的分散，这个整个的这个组织程度都跟发达国家没有办法比，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规模化的，这个地域特别的大啊。那么在美国的话，那一个农场可以上百万公顷都有啊，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就是规模上跟他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他们规模化经营、集约化经营程度高，技术标准很容易落地，所以就是更容易形成一种规模减排的效益。我们呢就是千家万户，你要想达到这种的减排的话呢，技术的落地、管理的模式、推广的成本都比他们高，难度都比他们大。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国际的环境和这个政策导向呢也不太相同。我们国家的这个政策的这个逻辑是重在呢一定要是探索安全增长绿色协同的一个中国的方案，特别呢是目前啊，咱们知道这个国际上一些绿色的贸易壁垒这样的一些这个压力，实际上对我们来讲我们最近这些年已经能够看到了哈，我们国家呢是这样。但是这个你像发达国家呢，他们的现在呢就是碳中和政策呢是带有竞争性的，他们制定的话呢是提高他们自己的竞争性，那通过这个制定低碳的

0: 营呢又比较均衡，而且又规模化，他们很容易呢实施一个全国统一的一个策略呀，还有技术标准呢。那在我们国家，你就一个标准下去就不太一样，特别东边西边都是很有差距的，是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样的一些差距和挑战呢？
0: 这个应对这个差距和挑战呢，实际上呢，现在我们二十大这个报告哈，还有最近的一些中央的一个会议上精神，就已经提到了，就是技术创新和融合发展。就是说，这个技术创新实际上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说，我们一定不是说套用那个国际上的一些技术拿来，那肯定不适合的。所以一定要研究和筛选或者研发适合我们这个中国农业特色的这种的，投入成本又低，增产减排又协同的这样这个技术体系，要务实高效能落地。你不能看上去高大上，但是呢到农民这一用就用不下去，这肯定是不行的。就是说你技术创新，你要结合中国的这种特点特色，一定符合中国的国情，说这样的技术呢才能帮助我们中国从这个现在的高碳投入啊、高成本啊、低效益啊，我们从这个地方转型，转到呢，哎，我们的用低成本，我们也可以实现我们的那个农业粮食的这个安全供给和农产品，保证农民，保证我们全国食品的一些安全。那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政策机制这个创新这块呢，也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加快我们的这个制度建设、标准建设，还有呢，我们的技术体系的一个完善。就是说这个补偿的政策呢，要结合我们农业农村现在发展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啊，就是说你要调动大家积极参与这个生态的一种这个行动。那但是这个政策呢如何去调动，是吧，通过金融，通过补贴，通过一些这个技术的这个无偿的一种的输入和服务，让小农户进入的门槛特别低，那他很快呢他就进入进来了。所以这个呢是需要一些这个国家的和地方的这个政策机制的这个创新调动。第三一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推进的这个系统性的一个转型。系统性转型就是说要全产业链，现在呢就是这次 COP30 不是提到了农业的这个食物系统、农食系统的这个全面的参与，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某一项技术。比如过去我们只说分屋减排，只说这个你们这个水稻这个减排，现在不是了，它是全产业链。全产业链就是整个农食的这个系统，你从生产到加工到消费，那这个大的这个系统的环节，每一个环节你都注重去减排，大系统的减排。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体的设计，那就是链条式的全产业链的，那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第四一个就是实际上还是要强化这个国际合作和竞争，因为我们其实跟他合作和竞争不是说我们要反对他，但是我们其实要争夺我们的一些话语权，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符合我们国家的国情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4: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5: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6: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7: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8: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9: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 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

0: 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2025年 COP30，也就是我们第30次缔约方会议，将农食系统转型列为核心议程哈。那么，这对中国的农业绿色转型啊，有哪些启发呢？
2: 这个其实也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也毕竟是很重要的一个全球的这个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会议。那这个会议实际上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核心的启示，就是农业生产的单点减排啊，过去我们都是一对一的这种减排，那已经转向了一个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的这个链条的这个减排。那其实这个减排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启示啊，就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标准啊、研发呀、金融啊，你都要全面的进行一个调整。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政策和金融的一个协同，那就是说你在这个农业的补贴呀，还有这个支持这个气候友好型的这个实践啊，就是能够落地的实践活动啊，那么一定是金融啊、税收啊等等啊，就是这些工具你要去这个支撑它，就是让它呢能够在这个内部的成本上降低，各方面呢能够支持它的这种的转变，这个大系统的转变，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你的这个部门的这个政策的协调性上，就是说大家呢都要一个步调的呢去来做这种的转变和支撑啊。那这个其实是政策和金融它应该是协同的，就不是两张皮，说你政策是政策，你金融是金融，那这样就不能形成一个合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在技术推广和这个主体激励上也是有很大的启示的。我们其实呢在这个本来就是抗风险能力就很弱啊，而且数据支撑呢又不是很足，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想解决这种这个全程的这个农食系统，那就小农户的这个采纳低碳技术这个动力我们现在是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国家呢规模化的这个生产毕竟不是特别的高，我们其实呢现在这个养殖的规模占比还是比较大的啊，就达到规模化的程度，你像奶牛啊可能达到90%以上，生猪呢至少也是80%了，但是我们的粮食的生产实际上基本还是依赖于小农户的小规模的这个生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激励和交易的基础要打好啊，让农民呢在这个整个农食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上呢，他能够感觉到有力度获得政府的一些支撑，各方面的支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一点啊。第三点呢，实际上是全链条系统的一个转型，实际上这还是挺难的。那么他强调这个减排，过去呢我们农业只说我生产减排就可以了，加工也不归我，流通也不归我，消费也不归我，那么现在就不行了。现在要是从这个他的这个 COP 的这个报告的来看啊，已经列入一个重要的一个减排环节了，那就是说我们国家必须制定覆盖全产业链的一个国家级的农食系统的一个低碳减排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转型。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我们非常要注重的一个转变的一个环节。第四个实际上就是国际规则的一个制定和协作啊，那就是说现在大家呢一个是呢企业在做减排，国家呢实际上也在鼓励，那下面呢实际上就应该是作为一个我们本来是参与国际很多的农业的一个贸易啊，那就是说我国家的目标和这个企业一定他们是合在一起的一个作用，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在国际上呢可以有更大的一个规则制定的一个话语权，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还重大的一个启示吧。
1: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规划当中提出绿色低碳是农业的底色，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样把这个理念贯穿农业发展的全过程？
2: 这个绿色的这个底色呢，这个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国家呀，就是 定位啊，对这个我们是实际上是一个农业大国啊，对我们的定位呢特别的精准，就是说我们这个农业是要有土地是吧，要有植物，还要有这个农田的这个保护系统啊，实际上它呢是我们的一个绿色的底色，特别的精准。那就是说这个农业的在这个绿色的底色这个方面啊，就是我们其实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它的这个种植、它的养殖、还有它的加工、还有废弃物的这个循环利用，这个方方面面其实都能够体现出它的这个绿色的底色。但是你要是不转，它可能就是一个面源污染，你要转了，它可能就是为我们国家的这个碳汇的增长都会有非常这个大的这个益处的。
1: 那我们国家的土壤退化、水资源短缺、种养脱节等等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哈。那您认为当前最需要解决的农业生态问题是什么？
2: 刚才呀，我们其实呢也已经提到了，就是种养脱节啊。其实我们这些生态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种养脱节实际上是一个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个循环的断裂。打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北京这个密云区啊，密云区它就是因为水源的一盆净水的保护，这个养殖呢就是限养了啊。那整个区域的这个限养，其实呢就导致它的种植它就缺少了一个养分的来源，实际上是一个循环的一个断裂。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核心问题，它只要呢能够把这个痛点的这个种养循环这个堵点给它打通，就能撬动呢土壤的改良、水源的保护，还有这个减排固碳的这么一个三大目标的一个实现。这个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切入点，它也是完全符合就是我们说农食系统全产业链条转型的一个核心思想。我们考虑啊，就是说你这个种养结合的这个核心结症啊，最最主要的就是说你这个畜禽粪便，你规模化养殖了之后呢，你这个粪污在集中处理的过程当中，它呢就是没有直接的就是还到土壤里边，或者它异地去转移了，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加剧了这个土壤的退化啊，加剧土壤退化。你加剧土壤的退化，实际上呢，你这个土壤碳的储量就降低了，碳的储量降低之后，你土壤就不肥沃，你不肥沃，你就必须要施化肥，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说，所以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特别重大的一个节点？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你越是化肥越多，你的温室气体排放就越多。因为过去我们可以用粪肥替代化肥，但是现在呢，你这个粪肥你不往地里放了，你就用化肥，用化肥它的这个氧化亚氮排放就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农田的氧化亚氮排放主要就是肥料的氮引起的氧化亚氮排放，所以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循环。那么其实你要想解决这个种养循环就是严重脱节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推动它的这个效益，那实际上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也正在逐步制定一些种养循环的这个示范点，还有这个区域的这个种养循环的一个建设，正在探索哈一种种养循环能够全面循环的一个这个模式。尤其呢我们现在这个全国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这个国央企啊，还有这个大的这个民企啊，都在做这个农业园区。那这个园区呢它的规模就比较大了，有的是几千亩，甚至有的上万亩，最高的也有能达到几万亩的这么很大的一个规模。那它的规模越大，它种养循环呢它就更加的容易啊。那这个体系内里边呢，它就完全的可以设计我养的猪和牛比如说什么样的规模，和我的农田怎么去匹配，或者呢就是说我在这个整县的这个区域的条件之内，我把我的养殖和我的种植县里边整体的做一个区域的规划，那么让它呢真正的循环起来，而不是呢这个粪污去污染环境，农田呢又缺少养分拿不到。那这实际上是一个体制机制政策制度甚至金融全方位的介入，它才能够把这个问题呢解决好。
1: 那么农业碳排放当中甲烷和氧化亚氮是重点哈，那么在种植和养殖的环节，哪些是减排的关键的突破口？
2: 其实甲烷和这个氧化亚氮的这个重点呢，我们在每两年一次我们都要给IPCC 组织报呢我们国家的报告啊，就是两年一度的更新报。从那个更新报上呢，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其实 我们农业的排放二氧化碳是很少的，我们农业排放主要是非二氧化碳，就是甲烷和氧化亚氮。那甲烷和氧化亚氮的这个突破口呢，在种植环节上实际上呢就是有两个特别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呢就是种植的这个甲烷水稻啊，就是水稻的排放。那么水稻的这个甲烷的排放呢，占到这个整个我们农业的这个总排放量啊，总排放量是 7.93 亿吨，那占到总排放量的呢，大概也是这个差不多不到一半啊，也是接近一半的啊。那它的这个关键突破口肯定是淹水，它就有甲烷产生，因为是甲烷是在厌氧的环境下产生。那么它的这个水分哈、啊、有机物质的这个管理啊，它就是一个突破口，所以你水分管理很重要。是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啊，你比如说高效的品种啊，还有这个肥料的品种啊，施肥的措施啊等等，这都有。但是呢，实际上呢，水分管理和养分的这管理是一个核心的一个突破口，就是种植环节，就是甲烷，因为很重嘛，它占了整个这个排放。还有一个种植环节就是氧化亚氮，氧化亚氮的这个排放呢，是主要来自于肥料。肥料呢，无论你是有机肥还是施化肥，它只要有氮的含量施到土壤，它就有氧化亚氮，因为它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全面的利用。我们国家的这个官方发布的这个氮肥的利用率，过去是20%到30%，那现在提高了，提高到30%到40%。但是你像美国的那个作物啊，比方玉米，它的这个氮肥的利用达到60%甚至70%，那我们跟它差距就很大了。那在这种前提之下呢，实际上农田这个施肥的氧化亚氮的排放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关键的减排的一个突破口。那你怎么样，比如说替代化肥，我们用有机肥替代，因为有机肥里边氮少嘛，那另外而且它这个氮是缓慢释放，但是化肥的氮呢它是多的，因为一个肥料它有标准的，你像尿素含氮46%，是吧？你复混肥是吧，氮含量也有16%到18%，甚至有高的能高到20%的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它的氮含量跟有机肥里边氮含量就高的不知多少倍了。我们说的国家的有机肥的商品有机肥，它的氮磷钾合起来才5%，那就是说它可能氮含量也就1%到2%，可能甚至都不到。那这样的低的氮的养分，它又是缓慢的，因为它是有机态的，它在土壤里边是通过微生物的降解缓慢释放。氮就不一样了，化肥的氮它进到土壤里边，微生物夸它就进去去分解这种特别容易吸收的氮啊。咱们知道土壤的这个细菌它的氮比是5:1啊，那就是说它要进行它的生命循环的话，它吃五个碳就要吃一个氮。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的氮越多，实际上是养了很多微生物。为什么有的时候一施肥氮多它就治病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种植的环节呢是这么两个这个突破口。在养殖环节呢，最主要的我们说的全球都是共识的反刍动物的一个甲烷的排放，因为它确确是属于生存性排放。因为特别牛它有四个瘤胃，那它吃进去草，它就在胃里边不断的咀嚼发酵，这个胃倒到那个胃，那个胃倒到那个胃，来回的这样一倒，它都是在厌氧的状态下，那它肯定它就是要排放这个甲烷的。要不人家说打嗝放屁奶牛就排甲烷，确实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呢我们一定是通过这个饲料啊，这个健康的养殖啊是有方法的，是可以就是降低它的排放的，那这个是有措施的。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畜禽的粪便管理，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窗口。因为粪便管理呢，它有的时候是厌氧发酵，有的时候耗氧发酵，你耗氧发酵呢它就排氧化亚氮，你厌氧发酵它就排甲烷，就是你这个粪便管理不好它就是排放。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口。那我们要把住啊，就是这个关键的环节，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来应对，就是这种的减少它的排放。
1: 那么我国的奶业生猪养殖的成本都比较高，与国外相比的话竞争力也是比较弱的。那么如何通过绿色转型提升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2: 我们养殖成本高啊，是行业都是知道的啊，行业内都知道。就是说绿色转型实现呢，过去啊总说绿色转型发展就要高投入哈，成本就要加大。其实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绿色转型应该恰恰是呢，就是重新塑造企业的一个竞争力啊，它一定要是解决高成本的这个困局的。就是说无论你奶业你还生猪，绿色转型不能是增加这个我们的产业的负担，它一定是通过这个系统性的降本增效还有增值来提高它的这个产业的竞争力的。实际上我们就是说这个绿色发展 不是那个要这个降低我们的生产的产值和降低我们的生产的效率，这肯定方向是不对的。所以呢，我们感觉到呢，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把这个成本降低，最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资源的循环的利用率要高，环境的成本你要内部呢就把它内部化，就是你不能再放大，越放大你就放大到那个社会上去，你肯定是增加成本的。还有这个价值链呢，这个哈总体的你要有链接，就是上下游啊，就是共同的来做这个减排。那这样的话呢，它才能够这个从根源上去解决它的这个竞争力。我们觉得就是说跟大家来探讨啊，就是说从四个方面呢来看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这个成本降下来。首先呢，一定是技术的驱动，精准的降本，不是说盲目的去降本，不是说我看谁的技术好，说哎这个设备好，是吧？好几百万我就引进来，但是呢，它可能引进来之后并不适应于你，所以这个技术的驱动啊，创新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就比如精准的营养饲喂，你比方说反刍动物啊，它这个甲烷减排是很重要，有很多种技术，但是可能有的技术它成本就是高，有的成本它就技术低，那你要进行一些筛选。另外呢，你还得适应你的这个动物的生长的阶段。不能盲目的去这个减成本，盲目的减成本可能就导致你这个牛比如说本来还弱，你又要去减成本，你要是减饲料，那这个它就养殖成本就会更高了，而且肉的产量或奶的产量它就会下降了，这就是不对了。那所以呢，我们要通过一个精准的配方来这个提高养殖的这个效率。第二一个呢，就是动物的这个环境，改善动物的环境，改善动物环境，通风啊，还有这个挤奶呀、这个设施设备呀、在这个方面啊，那都有很多的一些技术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新的智能的，还有这个再生能源利用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去置入啊，让它呢在精准的降本的过程当中还能够提高有效率，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要模式重构。循环增值，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重氧循环是一个闭环，它一定是降低成本的。那这种降低成本的关键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政策呀、制度啊、结构啊，一个这个调整啊。那这样的一个调整呢，它就会减少它这个养殖成本。第三一个呢，实际上是这个链条的一个重塑，品牌的一个溢价。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态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强调，就是说养殖场特别大的养殖场，你要建你的碳账本。那么建立你的一个碳账本之后呢，你的这个产品的这个链条的这个减排的生态价值，它会有溢价。那你就会形成一个比如说我低排放的一个产品，是吧？那我可以进行一个标识，我的生态标签在这里，我每公斤减少了碳的排放，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品牌的溢价。我们呢在这方面目前做的还很不够，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上呢再做的就是更高一点，更多一点啊，就是政府啊还有科研单位啊要帮助企业联合企业一起来开发，让这整个链条的减排使我们这个品牌能够生态的溢价能够出来，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实际上是市场的创新和收入的多元。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农业，说你就是种一个玉米，你减排那一点点，它不足以给你征收很多啊，因为这个国家的粮食政策收购价格摆在那里的，国家还要补贴。那就是说你在做碳源碳汇的时候，你产业多元，就是现在我们大家不都是说这个融合发展嘛，农文旅融合发展啊，那这个产业多元，你收入就多元，是吧？那市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价值呢，它是随着你的这个收入的越多元化，它肯定价值它也是高的。你比如说我们都种了一个玉米，那我们搞了一些研学，是吧？研学来看我们这个秸秆还田，是吧？能够使地力的培肥了，是吧？微生物呢就是更多了啊，我的玉米呢更好吃了。那我这个玉米呢就不是按斤卖了，我可能就是按磅卖了。那它好在哪里，生态的溢价在哪里，搞一些研学，让我们的年轻的或者是青少年们在他的这个学知识的过程当中，把农工文明的文化还有生态减排的文化都揉到里边去，其实实际上也是一个收入啊。就是说我们想呢，就是它还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收入，产品溢价呀都应该在这个生态的价值里边呢有所体现。我想应该呢是在这个体系里边呢是可以这个做到，就绿色转型发展的过程当中，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具，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0: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1: 下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也知道农业应对这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能力是相对弱的，而最近几年的这种异常的天气情况，极端的天气情况又频繁的发生，所以农业怎么样去提升这种应对气候的韧性？
2: 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实际上就涉及到呢，就是我们的很多具体的一些政策呀、制度啊，因为它这个提高这个韧性，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和单一的一个政策能够把它解决掉的。过去呢，我们都是有灾我们就抗灾，来洪水我们抗洪水，就是从这个对抗灾害，我们现在应该提前去布局，让我们这个农业啊，怎么样的去适应这个系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变啊，那在这方面呢，我想呢，看看从这个以下这么几个方面啊，咱们来做一个探讨。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想应对这个气候变化，你首先你一定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啊，就是说工程和技术这个维度呢，我们要有硬实力和软实力。所谓硬实力呢，就基础设施。你比方说真正涝灾了，我们今年在平谷做了一个实验，那它的这个排涝就不行，因为今年北京雨水特别多。地就积了雨水，我们又种的这个蔬菜它又怕这个淹水，那你这个排涝的这个基础设施、渠道啊，还有各方面你都不畅通，因为过去没有这么大的雨水，到秋季都是很干燥的，但是今年就很反常了，这雨水特别的多，是吧？到了九月底十月，过去那都北京都是干旱的，没有雨，哎，但是今年就特殊了。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基础设施上提前给它做上一个备案，那这样的话呢，你应对这种的气候变化你就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是减产。所以这个呢，就是基础设施实际上是一个硬件，那就是说我旱了呢我能浇，涝了呢我还能排，那这个呢是要把它配套。完了我还不能用这个大量的水，我还有滴灌，我有微灌，甚至有渗灌，那这些呢就是我在有水的前提下我还不能浪费，要节约用水，就是说这些都是硬的设施设备啊。那这个硬的设施设备一定要投入，包括这个硬的设施设备如何用我们现代的这个智慧农业的一些设施设备跟它去做对接。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抗旱啊、抗涝啊，甚至这个一些气候的异常天气的提前的预警啊，农民能够提前做到预防啊，那这些呢，这都是这样。这个软的实力这方面，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的一些技术啊，那生物技术、农业技术，它是两个要是结合起来的。你比方说品种，我们要选了一个低碳品种， 现在都有了，学到这个低碳品种，还有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一些番茄，它这个需肥量是很大的，那我们要有一种低消耗氮的这个品种，但是它产量呢又不低啊，就跟那个国外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玉米啊，它氮的含量需求并不高，但是它的这个整个蜘蛛的

0: 这个氮的利用率就特别高，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低碳的高效的一种的养分利用的一个品种，那我们就要研发这样的品种，这就是科研的一个作用啊。那老百姓就是肯定做不到这个，一定是我们的科研的机构大学去把它研究出来，这是品种是吧，选择抗旱啊，抗腻啊，养分高效利用啊，这都是在品种上能够哈应对这个气候的一个变化。第二一个呢，我们在栽培上，我们耕作上，保护性耕作呢，你要解决你不还田了，但是你还要解决它的这个土壤的这个板结的问题，那就是农业机械到底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机械，你太深翻了，你搅动土壤就破坏了土壤的碳的结构，你不深翻它就板结，影响了根系的扎根，那这个里边就要有技术在这里边去做投入。还有就是土壤的健康，土壤的健康现在大家呢都说土壤健康，但是呢真正往里投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头疼，你投有机肥是吧，大田投有机肥施肥都施不进去，那么就是说你不投有机肥，你投化肥它这个碳排放就高是吧，那这个里边呢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哈既解决，你比方我们可以生物碳，我们今年做了一个实验，生物碳投入进去了，实际上没有任何的化肥，但是这个生物碳进去它是和秸秆混合在一起做了，那这个秸秆里边在分解腐熟的时候，我们又加了一些这个微生物，它就快速腐熟的这个秸秆里边腐熟分解的这个养分就给到了生物碳，这个生物碳它本身它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一个孔隙，那它呢又可以把微生物呢给它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空间，像一个一个小房子一样给它盖好了，然后这个秸秆一过来之后，这个微生物就去吃这个碳，吃了碳吃饱了之后，它就把这个营养又固定在这一个生物碳里边，那这就很好啊，它不用这个施化肥，全都是有机的东西，这个土壤的健康它也好了，微生物环境也好了，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软的一个实力，就是说工程和技术它两个如果结合到一起，它是完全是可以能够去应对，那你这个土壤肥沃了是吧，你土壤的孔隙度通气性都好，它也抗涝是吧，也抗旱，那这个抗旱保水保肥它都有作用，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一个呢，我们就说这个经营和市场的这个维度，这个维度呢实际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经营主体的韧性是很重要的，你越小规模的它对这种的气候的变化的应对能力就越弱，所以我们要把它这个组织化规模化，这个起来之后它这个应对这个气候和灾害的能力它就比较强，所以这个呢一定是我们把它这个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之后无论你这个采购的成本啊，还有这个作业的成本它都会降低的啊，你规模化它就是降低成本的，同时呢鼓励这个我们的这个农业啊，一定是农文旅啊，就融合呀、啊、多元化发展啊，甚至你种作物啊，你单一种一个作物它的收益肯定没有，比如说我这个林地里边我还可以种点食用菌，那么我的这个良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兼作套种，说玉米这个价格市场上低了，可是我可能跟它套种的大豆价格上来了，那就是多元化呢可以抵消啊，就是它的成本和不稳定的收入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从市场的维度，市场维度还有一些就是像金融的保险啊，还有一些这个补贴贷款啊，低息啊，实际上这些呢对我们的这个农业应对气候的灾害啊都还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作用的，那就是增强我们这个农业啊生产者经营者在经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灾害的特别的这个天气，那我们提前上保险，上了保险呢政府和这个金融这个部门它会有一定的赔偿和损失，这个呢我们要有这种意识，但是很多现在小农户对这种意识还是很薄弱的，你让他上保险他觉得我还啥钱都没有呢，今年灾也没有，我怎么就上保险啊，上了保险这钱我还拿不回来是吧，他有这种意识，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多政府啊就是为了鼓励他们上保险，政府出一部分钱是吧，农民出一部分钱，这样农民呢就会感觉到哎政府还支持我是吧，他就心里边有信心了，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方面实际上信息和体系的这种的维度，这个维度呢其实我们说的这种的信息监测呀，其实小农户是做不到的，甚至有的小企业也是做不到的，它一定是这个国家层面要建立这种的这个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体系，这个监测体系呢可以支撑这个我们农业的这个外来的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因素，它可以提前预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减少灾害的一个发生的这个损害的程度的， 那么同时这样的一种的大的这个体系的一个运作，它可以这个大尺度的去调动啊、组织啊、协同啊，这都是可以的，包括的一些政策的制定啊，那这个其实小农户是根本做不了，这是国家层面应该做的更多的。所以我想呢，就从这么几个维度啊，可以呢来把整个的就是应对啊，提高这个我们应对气候的变化能力上来做一些工作吧。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2: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在我们的餐桌上，鸡蛋是最寻常不过的食材，但支撑起这份日常的蛋鸡养殖行业如今正面临着不小的发展困境。产能过剩，养殖成本持续上涨，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传统养殖靠人力拼经验的老旧模式已经很难适配现代化规模化的养殖需求，而智慧农业、智能装备的出现正在为行业破局带来全新出路。前不久，在2026年智慧农业创新大赛上，就专门设立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集结了全国多所高校优质企业的参赛团队，带着自研的智能机器人同台竞技，迭代技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路飞、韩晓的采访，一起聊聊智能巡检机器人如何重塑传统养殖。

0: 养殖模式，解锁三农发展新未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
2: 我是韩晓。
1: 说到鸡蛋，咱们家家户户餐桌上呀，几乎天天都能见着。可是蛋鸡养殖这个行当，现在啊，其实啊，压力是不小的。
2: 哎，你看，要不说咱俩默契呢，我最近也关注到这个点了。
1: 哎，那你快说说你关注到的蛋鸡养殖的困境有哪些？
2: 你看啊，家禽养殖，特别是蛋鸡养殖，长期以来呢，面临着三重压力的叠加。我看到了一组数据，2025年全行业蛋鸡存栏量比合理水平高出16.9%，综合成本同比上涨15%到20%。
1: 这说明产能在持续攀升，价格呢却在低位运行，这成本就是居高不下呀。
2: 对呀，一边呢是产能上来了，另一边呢成本又在涨，双重挤压着这养殖户的利润空间呢。
1: 其实不光是钱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劳动力结构的深层危机。现在呢，蛋鸡养殖从业者的年龄集中在40到60岁之间，人均饲养量仅为发达国家的1/3。
2: 也就是说呢，这个行业还普遍面临着用工荒和用工成本飙升这两个双重困境。
1: 就是说大家都不愿意干养鸡这个事儿。
2: 哎，
1: 韩晓，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我觉得呢，是这个鸡舍的硬件条件太差了，干这个活太脏了。
1: 还真不是因为鸡舍条件差，现在很多鸡舍硬件条件啊是真不差
2: 哦，
1: 环控系统的普及率啊都到了72%了。
2: 那用了吗？
1: 哎，你这一下说到点上了。使用率确实是差点意思，实际真正使用到位的呀不到20%。
2: 那你看看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就是说设备买回来了，但是会操作愿意操作的人呢跟不上，好装备就发挥不出作用呗。哦，对了，还有一个活人工干起来就特别煎熬，就是从海量的鸡里人力去寻找死鸡、弱鸡、绝产鸡。
2: 这事儿确实是听着就头大。
1: 哎，一栋鸡舍里啊至少得有50000只蛋鸡，每天啊总会出现几只死鸡、弱鸡、不产蛋的鸡，要是发现的不及时呢，很容易诱发疫病，危及整个鸡群的健康。一名饲养员每天要至少花半天的时间在一栋鸡舍内排查死鸡。
2: 要从这50000只鸡里面找出寥寥几只问题鸡，说真的，这就是大海捞针啊，就算找得身心俱疲，也难免还会有漏看的。
1: 哎，还会有你前脚刚走，后面某只鸡就不行了的情况。
2: 哎，所以怎么办？
1: 怎么办啊？家禽巡检机器人就应运而生，被发明出来了。找机器人去替人干脏活、累活、盯不住的活不就行了吗？
2: 所以你看，家禽巡检机器人也就成了破解传统养殖困局的关键。

0: 我们也在现场亲眼见证了家禽巡检机器人赛道上各个参赛团队的实操比拼。
1: 那接下来咱们就先回到比赛现场，一起回顾一下当时赛前的准备情况。
2: 咱们是在调试机器吗？
3: 哎，是的。
2: 咱们是参赛的选手吗？
3: 啊，对，我是。
2: 你们是哪支参赛队？
3: 福建农林大学。
2: 农林大学的。
3: 对。
2: 咱们这次这比赛比的是什么呀？比的内容是什么？
3: 比的是养鸡巡检嘛，就是家禽巡检、鸡群巡检、养鸡巡检，然后我们是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然后在这么多活鸡的数量中检测多少死鸡，然后检测多少一些不生蛋的绝产鸡，那因为这些落地到的应用场景中嘛。
2: 那个屋子里的是吧？
3: 啊，是的，是的。
2: 我看那个屋子里有多少只鸡啊？好臭啊！那屋子。
3: 那屋子里现在的鸡应该是有，现在应该是比较，我也不知道具体多少只，因为今天只是调试，还没有到正式比赛。对，然后今天里面也不会放死鸡，但主要都是绝产鸡跟活鸡。
2: 哦，哎，这个很奇怪，就是这么多鸡，这一台机器，这个机器是
3: 我们
2: 多高？这个？
3: 这个机器大概有将近三米的高度。
2: 那它怎么进去？是到时候你们推着？
3: 对，我们推着，然后把它给斜着放进去，因为我们考虑到，因为如果做伸缩啊，或者说做别的，可能到虽然说它的适用场景更广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毕竟是比赛嘛。然后我们如果说做伸缩的话，成本可能会更高一些。然后未来说，如果下放到一些真正的应用场景啊，农民的农舍中，对吧？那在农民肯定也要求一些，比如说你性价比较高，那我们也是不能这方面去做，就在保证性能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性价比尽量做高点。
2: 哦，
3: 对，对，毕竟我们
2: 要怎么检测呀？他怎么能找到那个像你说的找到死机，然后还找到这个？
3: 我们是用视觉啊、大模型的方案，就是放到模型中去检测一下它是死机还是活机，这是我们算法 AI 算法在做。
2: 什么意思？你说通俗一点。
3: 就是我们一些特征，比如说死机它的温度可能会更低一些，然后也用到热红外去观察，就传统算法跟现在的 AI 算法做个相结合。
2: 是不是这样？就是你们是不是之前要给这个机器要给它喂很多的
3: 照片数据？是的，是的，是的。
2: 照片数据。那像这个温度，你刚才说温度，这个怎么给它喂？
3: 温度的话其实也不需要说，我们之前也会去拍摄一些照片，然后会了解到一些死鸡的温度跟活鸡温度的区别嘛。比如说在一些农舍可能有恒温农舍，对吧？还有说非恒温的农舍，那他们具体还是有个相差值的，那我们可能根据这些相差值啊这些去判断一个它到底是死鸡还是活鸡。
4: 死鸡的温度会低一点是吧？
3: 对，死鸡的温度普遍来说会比活鸡更低一些，但是这也分具体情况，因为在农舍中的话也会有很多死鸡，很多鸡堆在一起，那可能鸡的体温也会给那个死鸡造成温度会更高一些，但是也分具体情况，但是我们有模型会去训练，会打很多数据集，它会去学习，然后大概它也能了解。对，这是跟传统算法跟 AI 算法的一个相结合。
2: 那这个机器比如说到那屋里面得多长时间它能把这一个屋的这鸡的情况都？
3: 我们因为是高校的队伍嘛，然后所以说我们更追求一些稳定性方面的，所以说我们一圈大概是3-4分钟应该是能看完的，今天比赛这一圈
2: 3-4分钟就可以看完。
3: 对对对，其实我们准确是更追求一些稳定性啊这方面的。对，因为如果说看的识别率不高，那可能是走的也没有太大意义，我们更多追求一些识别率高啊这些的。对，
1: 3-4分钟是多大的面积？
3: 大概就是比赛现场那么大，大概就今天比赛的现在。
1: 我的意思是，你们正常投入那个实际生产中，当时设计的这个，
3: 这肯定跟电源有关系的，不能说说死我待几时间一定多长时间，对吧？它跟电源有关系。然后，基本上我们四个笼子，我们是双侧看嘛，然后加起来左边四个笼子，右边四个笼子，加起来8个笼子。那8个笼子的话，可能看完8个笼子，每个笼子假设是9只鸡。总共70多只鸡嘛，那70多只鸡可能只需要花不到1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完70多只鸡。因为如果说在鸡舍中的话，你看正常的一些农户在鸡舍中其实一个个去看死鸡啊，还看，因为绝产鸡的特征可能不是特别明显，而且死鸡可能都在鸡群里，然后所以说比较难看到，但我们机器会比较高效的看到，所以说在实际的生产场景中还是比较需要这类型机器的。所以我们效率还综合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哎，那发现死机之后呢，它是会通过 APP 告诉我？
3: 哎，可以的，
1: 然后我去拿出来。
3: 对对，这都能去实现的。是的， 只需要后期再教它这些功能就好了，这些功能其实并不复杂。
1: 其实它就是把那个检测的这个照片发到了我的 APP 上，
3: 发到你的 APP 上，
1: 然后我告诉我是第几个笼子第几层，
3: 对对对，
1: 然后我一看哦，照的那个
3: 农户，我们农户只需要过去去抓就好了，
1: 哦，
3: 去把那个鸡拿起来。而且因为如果现在你要说真的做到全自动，比如说去自己去抓鸡可能不实际，因为你的机械臂啊可能会误伤。

0: 鸡啊什么的，或者我们还是需要农户自己抓。那我们提供一些雌鸡的具体笼位啊，雀产鸡的具体笼位啊，因为我们有的鸡要下鸡蛋，对不对？那它可能就是不生鸡蛋了，就是叫雀产鸡嘛，然后它可能也是需要拿出来或者当鸡肉去售卖这样子。
1: 刚才听你说，好像你说的有点保守啊。你说我们现在是以稳为主哈？
0: 对，肯定都是以稳为主的。
1: 那是不是这三四分钟，其实跟别的这个对比算是有点长了？
0: 其实大家其实都差不多，只是每个人工作模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比如说他们的工作模式是不停断的，他们是用速度，比如说可能一边看不全，不会在中途停下来去看的，就单纯从头走到尾，再从尾走到头，再从头走到尾，然后用多探。然后来增加识别率。我们的说法是说，那我们探数不要那么多，我们尽量在每一探都稳住，然后去看啊。但对对，看得仔细，应该是看得快一点，就是看得仔细一点，都有一定的区别，对吧？那我们更多，因为我们是高校，我们更多是求稳。对。
1: 那咱们这次比赛这个评判标准是什么样？
0: 这次评判标准是说，首先，最核心的当然是你要看到多少只死鸡，多少只绝产鸡。当然，因为我们最终都是要落户到农户的家里面那个生产环境中嘛。那生产环境中的话，其实效率是一个考量的标准，准确率也是一个考量标准。当然，效率跟准确率来说，肯定是准确率更重要。那我们当然这里也是以准确率为标准。然后效率的话，速度我们是分值占的不是很大，但是也作为算一个鼓励吧，鼓励大家去追求速度。然后也是有作为，比如说第一名多少分，第二名多少分这样子的，对。但是我们也没不是一味的追求速度，因为我们总比赛时长是15分钟。那我刚才像我们说了，我们其实速度来说确实是不算快，我们速度可能看三四分钟，可能快的人1分多钟也看完了。但是我们比赛之所以设置15分钟呢，就是还是要考虑大家的准确性。
2: 从刚刚的这段录音中，我们能听出来，这台巡检机器人融合了 AI 视觉，还有红外测温，既要找死鸡，还要识别出很难分辨的绝产鸡。这个高校的参赛团队呢，把准确率是放在了第一位。
3: 但是呢，赛场只是一次检验，真实的这个鸡舍环境啊，它会更复杂，还有不少的现实难题摆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接着来听选手的分享。
2: 你觉得在这个科研里，你最难攻克的点是什么？
0: 其实最难攻克的是，比如说那个我刚才说到死鸡跟活鸡的识别，还有活鸡跟绝产鸡。因为对于死鸡跟活鸡，当然是你一个外行的，可能说不完全不懂养鸡的人，对吧？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可能都能识别出死鸡跟活鸡。但是活鸡跟绝产鸡的话，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就完全分别不出来，因为他们一些特征你可能外行就看不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有一定特征区别的，就是不生蛋的鸡跟生蛋的鸡，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这个识别起来还是有点难度，这也是大家目标很多企业都在攻克的一个难题。
2: 那就说像什么粉尘呀，什么在光照条件不好的情况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小事儿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看别的机器，或者说我们的机器，我们会加装一些，机身会带一些灯光，然后去辅助你去更好的看。这个灯光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是的。还有这一点就是养殖密度可能比较高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遮挡的情况。我们比赛中也提到这个情况。
1: 像咱们这个设计的这个机器，有在别的地方就是纯实地去
0: 啊？有，我们有，因为我们是福建过来队伍嘛。那我们在福建本地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很多机设去合作，然后我们在他们实际上做，效果其实都还不错。我们这台机器的成本可能相对于外面企业肯定更低一些，对。但是我们也是为特定场景定制，相当于有点客制化，对特定场景定制嘛。你看我们这层高这么高，那可能换个机设的话，我们就要调整层高再进行，对。
1: 所以说，就比如说有人来您这儿，比如给您订单了，说我想用一下你们的这个机器，你们是要跟别人说
0: 的？具体的场景，对对对，当然也可以去做适应的，也是没问题的，对。但是看具体需求，对。
1: 就是要定制的，然后也要提前到他们那儿去给做调试。
0: 哎，这都是可以的，是的，也可以说我们当然也可以做通用型的，也是没问题的。对，这是我们做视觉的一些这个，如果你有些什么视觉，我们算法上的一些问题可以问他。
4: 他们的伸缩结构更合理啊，但是我们做时间太短了。
1: 做的时间太短了是什么意思？
4: 就是啊，我们是高校团队，所以参加这个比赛来做这个机器人，这个时间上就比较短，然后伸缩结构的话，就是说当然是更合理的设计。这样它能够适配的范围明显更广嘛，但是我们时间太短，就是说考虑做这个结构可能会比较复杂，那到时候比赛时间到了，我们却没有把那个成果拿出来，这个就不好了嘛，所以就是说考虑相对简单的结构，这样它出错的可能性会更低一点，当然如果你要说后续要改进的话，伸缩结构我们也肯定是考虑会去加上去的。
2: 也就是说这次参赛好多个那个比赛团队，你们也看到了大家的长处和短处，是吧？
4: 对啊，对，是的。
1: 像你这个，你说时间太

0: 我们是五一假期的时候才知道我们那个团队要来参加这个比赛嘛，所以这个机器人满打满算不到三个月。
1: 明白，就是从视觉上看这个像收缩的，人家那个像是工厂生产的。
0: 对对对，这个不是秘密啊，这个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嘛，对吧？
2: 无奈的笑
1: 了。没关系，效果最好是最重要的，对吧？外观不重要，对吧？
3: 但是也很厉害啊，那就说明你们可以在三个月内就可以做出这样一台机器了。
0: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这当然是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产品嘛，对吧？对吧？你要卖给人家的时候，肯定要人家他们那种卖相，对吗？
4: 只能让你们先做一台样机，验证一下我们的方法有没有问题，因为能看看我们设计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上面加了一些伸缩杆跟这种两轴的云台，就是我们希望主动变换它的角度去解决一些遮挡的问题嘛。因为机笼里面它机还是放比较密集的，包括真实的养殖场里面也是。就是它一个机笼里面，我们像我们的比赛设定0.6×0.6的这个笼子放9只鸡，就等于说密密麻麻，后排的鸡基本上很容易被挡到。
3: 您是那个带队的老师是吗？
4: 啊，
3: 咱这团队里有多少人？
4: 团队基本都在这儿了，都是我们的那个研究生硕士。
3: 研究生。
4: 对对，还有包括就是可能都还没有正式入学的，就天天来。
0: 三个眼里，我是研一。
4: 我们完全是从零搭的，因为一方面也是想锻炼一下他们工程能力嘛，有完全是因为这个比赛才组的这一套东西，
0: 算积累经验嘛。
4: 对，
0: 希望说这个我们做的机器人能够达到这个功能的及格线嘛，那对吧？也不是说希望说我们两个月就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机器人。
1: 我觉得手工已经很细了，考虑得很周到了。
3: 对，是的，其实也挺实用的。
1: 您现在正在做什么最后的调试是吗？
4: 因为现场这个它现场跟比赛原先比赛规则稍微有点改变，我们要做一些临时的改动，然后现在还在调试。
0: 现在是最后的调试时间嘛，然后就希望再做一些调整。
5: 在刚才的录音中，福建农历大学的同学感慨啊，说筹备时间太短了，样机做的比较朴素。有意思的是呢，现场还有一支队伍，备赛周期啊同样十分紧张，
6: 而且啊他们这个思路还特别的特别，没有堆砌硬件，反倒呢选择了用最少的摄像头去追求最低的落地成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现场遇到了哪些困扰和思考。
7: 我们早上过来，我们已经测试过了。对对，我们测试过了，我们测试过一圈了。
1: 效果怎么样？
7: 效果挺好的，就有一些小问题，我们再微调一下，做一个备用方案。这个摄像头可能是全场最少的。
8: 最少的，我们就用了两个。
7: 这个
8: 就
7: 两个。
8: 对，
7: 因为我这个
8: 效果肯定是没有他们好，但是。
7: 对，因为这个东西你肯定是堆的这个设备越多越足，就像人眼睛长得越多。你看到的就越多，你看到的就越清，
1: 360度无死角。
7: 对对，就是你放满摄像头，那它效果就更好了。
1: 那你就这两个，360度有350度都是死角，怎么赢咱？
8: 咱们就增加，
7: 要用最少的成本，然后达到一个可以完成大赛的效果。
8: 因为我们去过很多养殖场，对于养殖户来讲，肯定是低成本干成一个最有当事实。虽然说我们刚起步可能说做的没有人家公司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你能说用一个低成本的事情干出人家十几万的事情，那未来不是一个更好的事情吗？对，
2: 这个成本能到多低？
8: 成本能到多低？那
7: 目按两个摄像头的成本。
8: 所以摄像头上我们肯定成本比人家低。对，
7: 最贵的地方就是在摄像头上了。
8: 对，
1: 效果怎么样？
3: 刚才不测试了一圈，
7: 就是可以满足就是日常这个死机检测的一个需求。
3: 刚才这个进去测试一圈，这准确率怎么样？
7: 因为我们现在测试是不放死机的，就是只能进去扫描一下，就是整个跑下来的话，首先从路径上是没有问题的，很顺畅。然后其次呢，就是从这个检测这块，也是把每一个笼子都细节都拍得很清楚。当然也有一些小问题，就是这个路径是点位路径，它我们是不按它那个线走的，我们是不需要道路辅助线的，我们觉得这样更符合这个实际 应用需求，啊，所以它就跑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偏左一点，有时候偏右一点，啊，所以摄像头的可能就需要角度再略微调整一下，啊，这就是发现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在临时再进行一个纠正，对，调整，嗯，
8: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是学校，因为我们模型都是在实验室里面，现场的话还需要后续，现在就是一个比赛参与一下体验一下找到问题，然后后续再慢慢改进，因为我们不只是说这次比赛完了就不再组了就不再做了，以后还有类似的比赛会继续改进，对，继续参加，然后越来越好，因为这一次可能说比不过人家，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比公司好的。
7: 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验室学到的或者是在课本上学到的东西，你必须就是在实践中你才能找到它真正关键的问题所在。那我们在建模建多少次的模型在电脑上，也不如它在实际的机场里跑一次啊。就是比赛它有一种紧张感，有一种紧迫感啊，它可以激发大家的想象力，激发大家的创造力，然后大家在这个紧迫的一个时间内头脑风暴，就是可以更快速的让我们学生得到一个更大的进步，对，
1: 而且看看对手也会有些灵感，
7: 哎，对，像全国各个就是非常优秀的这个学校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回来以后重新打磨自己的作品。

0: 参赛的挑战。那作为带队老师呢，他们又是怎么看待这台机器人的呢？以及真实养殖场地落地当中遇到的困难呢？
1: 我们来听听中国农业大学的带队老师童琴在现场的采访。
2: 这是专门为这次大赛就是重新搭建的，但是我们有一套完整的机器人是在石家庄的勤业正在运行着。
3: 就它已经投入生产了。
2: 对，到生产当中去应用了，
3: 已经应用了。
2: 对，还不是投入生产，投入生产就像他们企业那就真的就是投入生产，对对对，应用，对对对，因为我们在生产当中主要还是要结合他们的现场的一些需求嘛，比如说养殖场它可能更多的关心的是多种，比如说像养殖的环境啊，还有生产性能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他通过去了解这个环境的，就是通风啊、环控啊，这些情况对他的鸡的一些产蛋性能的影响，或者像我们这次大赛的一些主题关于绝产弱产鸡，其实它也是需要在生产的环境当中去把它区别开来嘛，然后把它挑出来，然后减少这个成本，主要这一块的作用。所以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关于疾病这一块，因为像比如说天气热，鸡就很容易应激。你们看里面那些鸡它就会张口呼吸，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通过这种视频啊去识别这种鸡的应激状况，或者是通过声音去识别鸡的这个生病的情况，比如说上呼吸道感染，这都是养殖场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也是生产者他比较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那套运用的设备就是这些功能是都有的。
3: 就是我现在看到这个哈，它就是一
4: 只有
3: 杆儿，然后上面有
4: 三个摄像头，
2: 四个，最下面那个笼位的摄像头，我们是根据它的情况又做了调整，把它的位置又做了重新的固定。对，
4: 它还带补光灯了。
2: 现在我们在这个场景比赛场景下补光灯是不需要的，它光线是很充足的，但是在养殖场它大概只有5 lux 的样子，因为怕鸡在强光照下容易应激嘛，所以照度很低。那么普通的摄像头它拍的那个视频或者是图像，你用来做算法分析的话就可能不太
4: 清楚，
2: 对，满足不了要求，所以有些会补光。但是说实话，我们是养殖场，它是不太建议补光的，因为光本身对鸡也是一个应激。
4: 就是一个光过去了，鸡吓一跳，吓什么东西过去了？
2: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哪怕这些设备，鸡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3: 我想说，您这个设备应该是全场现在看起来最简易的设备。我还在想，我说这个机器外观这么简易，是不是它这个功能上会打折扣？但是刚才听您那么一说，反而是。
2: 对，这次大赛比的核心是算法，算法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因为
3: 你在算法和这个高效性上您是有信心的。
2: 这个其实对其他的这几家我觉得他们也都做得很好。所以说最后看最后大赛的结果吧。
3: 那您刚才说这个算法，这个像您这台机器像它算法怎么样，就是强吗？
2: 因为我们其实在对于绝产弱产鸡的识别这一块，我们是用笼位产蛋数来作为它的识别的一个标准。因为您看到它一笼里面有9只鸡，它的遮挡是非常严重的，万一就是那只你要识别的弱产绝产鸡被其他的鸡遮挡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有效地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的方法跟别人的逻辑不太一样。在生产当中我们是进行过验证的。所以的话我们的方法是跟他们算法跟他们不太一样的。
4: 也就是说这是咱们机器的一个独特之处，或者是制胜法宝。
2: 对，是我们的就是在现场当中经过验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吧。
4: 也就是说选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算法也是来了之后调试了之后有很多套方案然后选了一套。
2: 没有那么快的效率，因为很多算法它是要大量的数据积累去训练那个模型之后才行的。比如说这次其实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现场的这个地板上图像识别巡线的那个方法，由于地面的反光也导致我们原来的算法也是失效的。对，所以说农业的场景的这些机器人或算法的应用，它换一个场景它就不一样了，它就得变。那么现在就是你怎么样做到你的算法鲁棒性比较好，在很多场景下不需要做大的调整，包括从硬件上不要去做大的调整，这就是你的制胜法宝。所以说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设备就是很灵活性，就是为了去适应比赛的这个跟养殖场景的它的一个可能调整啊，或者不一致性。所以就很简单，您看上去很简单，没有做很多外观的这种

0: 爽，
1: 应该是内里是非常的，
0: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节目进行到这儿，可以说我们从前面的四段录音，三所大学的参赛师生分享中，听到了同学们聊的参赛样机的设计，以及备赛当中遇到的各种磕磕绊绊。
3: 嗯，
2: 其实这也能折射出整个家禽智能巡检行业的现实困境。
3: 没错，赛场只是一个试验场，真正的考验呢，还是复杂多变的规模化的养殖一线。那放眼整个家禽智能化巡检赛道，行业现在处在什么样的阶段呢？又有哪些待解的难题呢？我们呢，也把中国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工程学院副教授童勤老师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童勤。
3: 童老师，今年2026年啊，这个智慧农业大赛啊，专门设立了智能高效家禽巡检机器人的赛道。想请您聊聊啊，为什么现在的智慧农业大赛要把家禽智能的巡检单独的列成一个核心的赛道呢？就我们传统的这个养鸡的巡检呢，它到底难在哪儿？痛点在哪儿呀？
4: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传统养鸡的它的一个规模。一般现在大的企业它移动鸡舍是10万到15万只的养殖量。一般的话，像这种养殖场它会安排2个人来负责移动舍。那么在这么大的规模进行管理过程当中，那么人员如果要进行这种比如说每天的这个死鸡的检查的话，就非常的耗时耗力，还容易遗漏。那么现在的规模大，这个就成为了我们传统人员巡检的一个主要的这个痛点。
5: 那机器人到底能替人们去看什么，盯什么呢？
4: 主要就是影响我们这种养殖的经济和生产性能的关键点，就是在巡检的过程当中要把病死鸡、弱鸡或者有异常声音的鸡只把它给找出来。所以看的盯的主要就是病死鸡、弱鸡这些方面。
2: 哎，那我又很疑惑了，那就是这个健康体征不太好的鸡，人都很难找，机器它怎么就能找得这么准确的呢？
3: 嗯，
4: 那么这就是巡检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呢。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人在这种四叠层的这种鸡舍去巡检的话，它由于这个高度的限制，有时候我们的工人可能要爬上爬下的去巡检，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遗漏的。但是我们的巡检机器人它结合了很多传感技术，比如说它可以在深受的这个立杆上安装各种传感器，它可以不知疲劳的在整个鸡舍当中去进行巡检，可以通过一些特征点，比如说图像去识别这种特征点，红外去识别这种异常温度，然后通过声音传感器去识别机只的这个咳嗽的这种声音的频谱，那么去帮我们及时的发现死鸡、绝产鸡和生病的鸡。
5: 哦，这么厉害。哎，那个鸡的密度那么大，动态又很快，堆叠又很多，对机器人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4: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其实在这个规模化鸡舍巡检过程当中，有2个问题的确是挑战比较大。一个是在这个复杂的场景当中机器人的导航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比如说在酒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送餐的机器人，那么它也很简单的构建这种激光雷达地图，然后标好这个路线，它就可以进行到不同楼层不同房间去了。但是在鸡舍里面，它的很多过道它的场景非常的一致，所以的话单一的这种导航方式在鸡舍当中并不能顺利的完成整个鸡舍的巡检。所以的话目前我们要结合多种传感技术去研发这种在鸡舍当中的这种导航的方法。
3: 哦，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呢？
4: 这样的话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机只的遮挡问题，怎么样在这种密集的养殖的环境当中去精准的识别异常的个体，那么这个的确也是一个挑战。
5: 哦，那通过本次大赛的参测作品，您有没有看到目前家禽巡检机器人的主流的升级方向，或者就是说它的亮点？
4: 目前其实规模化养殖场它不光只是巡检的机器人，它可能对于作业的这种机器人的需求也比较高，比如清扫机器人呀，然后还有喷雾免疫这种机器人呀。所以说不光只是单一的功能了，那么的确是需要多功能集成的这种机器人平台。 来实现包括健康啊，还有这种作业的一体化的功能。
5: 哦，也就是说，我这个机器人从这边过一遍，我不光是能把那个死机、弱机识别出来，我还可以看看它的什么产蛋量呀，它这个健康好不好，这个鸡舍的环境、进食情况等等，是吧？
4: 对对，除了您上面提到的，还有我刚才提到的作业机器人，比如说清扫啊，就是帮助工人去完成一些作业的一些方式的机器人，还有消毒啊，喷雾消毒啊，其实这些也是养殖场里面需要的机器人类型，
5: 哎，那能不能就最后变成一边清扫着，一边消毒着，然后一边还能检查着这个鸡的情况，多功能于一体？
4: 对对对，这也是养殖场的这个他们提出来的需求，就是说他们也不希望就是一个养殖场或者一个鸡舍，它有多个单一功能的机器人，它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集成到一块儿去。
3: 家禽巡检机器人对咱们全国的规模化养鸡，还有散户的养鸡，未来会带来哪些实际的帮助呢？
4: 因为我们研发智能装备的出发点，其实就是要提高这个养殖的这个智能化水平，改变这种养殖方式和减轻这种劳动强度，同时呢，也能够很好的提高这个动物的这个监管，也就是它的这个福利健康水平。所以是主要还是兼顾既降本又增效的这个双方面的这个目标。
3: 我们在大赛现场呢，也看到了不少企业参赛队伍，他们带来的呢是已经可以向市场售卖的这种多功能的巡检机器人，成品的完成度很高。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企业方的声音。
6: 我们这次这个是双边机器人，这里面就是可以说能够提高效率，然后是走一遍就可以了。
1: 就是我看它这两边，这是有
6: 八个，
1: 八个摄像
6: 总共
1: 头。
6: 16个。
1: 哦，一共16个摄像头，然后等于它进到这个鸡舍里面，然后走一圈，然后
6: 然后通过那个热成像嘛，包括行为分析，然后可以判断死机。
2: 哎，我看到咱们这儿机器上有一个大屏幕，到时候所有的数据都是在这里显示，是吗？
6: 是的，是的。
2: 那比如说我是一个养殖户，我买了你们的机器，我就想越简单越好啊。这个是不是到时候他就会把图片发到我的手机上，告诉我？
6: 那时候有小程序嘛，我们有做成的那个小程序，都是养这个巡检的结果会同步到手机上面。养殖户只需要在手机上点开小程序或者公众号，都可以直接当时都可以看到的，他不需要实时关注这个东西。
2: 哦，它会出现问题，是不是会就像来一个信息一样，它来提醒我？
6: 那是报警信息。如果说机器人出现报警了，如果说前面有人避障了或停了，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了，它会及时停止报警，通知养殖员，通知养殖员，通知。
2: 你的意思是机器出故障了报警？那就
6: 不是，如果说正常情况，有可能说人家在那养殖场里面，肯定说有很多突发状况吧。有人说我想不要它跑了，我想它正在巡检了，现在停下来。可能说我叫它停下，要手动放在那里，然后叫它先扔了，可能说会报警或者那种，还有那种避障报警，前面有东西有死鸡或者烂堆东西，里面放了好多垃圾或者什么东西在上面挡着路去路了，然后它可以说暂停停在那里等着，然后报警叫清理垃圾清走完之后，它会继续走。
2: 咱这个是充电了是吧？
6: 是，这是首充和自充嘛，两。
2: 充满能用多久？
6: 我们这个还行，我们这个差不多一整天充一次，可以跑8个小时、10个小时左右。
1: 10个小时，这个现在投入市场了已经。
6: 对，已经投入市场了。
1: 对对对，我能问问价格差个大概多少？
6: 这个那个估计得10个往上加了，得这就行。
1: 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养殖户他要讲究一个这个成本呀，讲究一个这个效益啊。像这个，
6: 这个相对的话是那种人工那一块，就肯定说也可以说不需要人工那么大，减少人工，不需要每多给他天天上1层、2层、3层去巡检那个死鸡。然后生物安全这块也可能也会有用到的地方的，就是人可能进来之后可以要消毒干嘛的，都要一些防御。他的话，机器的话，他都可以说是可能完全杜绝这个风险了。
1: 明白。
6: 对，人整个的人病毒或者说是感染，
1: 他也不会带进来哈。
6: 对，
2: 机器也就消毒吧。
6: 对，机器人也消毒，机器人可能进整之前都要消毒的。消毒了之后，它平常都不出去了，都在鸡舍里面待着的。
1: 太厉害了！这个现在这台机器它里面用到的一些设备包括技术，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吗？
6: 都是我们自研的。
1: 自研的，就是您公司是公司的这
6: 个
1: 天
6: 核心，我
1: 们
6: 自己
1: 自研的。
6: 对。
1: 像这个一台机器哈，从开始研发到最后上市，这个得多长时间呀？
6: 我们这边研究的差不多啊，有半年了，差不多。
1: 半年时间，半
2: 年
6: 多
1: 算长了是吗？
6: 转山，半年时间是已经就感觉很慢慢的往上发展嘛，现在是出来。
1: 我们就半年后、啊、我们都做好准备，说是不是得
2: 三年
1: 五
2: 年六年十年的
1: 对才能出这么一期剧。
6: 那还行吧，因为就我们
2: 手拿把掐手到擒来的感觉啊。
1: 就现在咱们像在做这种就是 AI 识别的这样的就是机器人的时候，已经算是咱们这个技术啊相关的各方面都已经非常完备了。
6: 这一块的话 AI 这一块可能说要根据数据模型的一个大量的模型来进行分析了、推理啊这些、这个是素材越多推理越准确。如果说你要推了一年有很多素材成千上万了，就是跑了一年两年了，准确率会更高。它其实是在叠加的一个东西，
1: 它是在叠加的。
6: 对，
1: 明白了。
6: 训练时间越长，它在学习，它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动作。
1: 就是它学习时间越长，它越好用，
6: 储
2: 备量越大。
6: 对，
1: 好厉害。
6: 对，那是的，那肯定是的。那不可能说刚开始的话，很多养像的 AI 这种的话，都前期都是准确率可能不会那么高，但是到后期养成都，它在这个鸡舍里面的死鸡这个特征全部学习到了，然后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的话，它肯定会就解决到了。所以这 AI 都是学习的一个动作。
2: 经验就像老中医一样啊，见的那个病号越多，越有经验。
1: 就是咱们公司这类的这样的机器有多少？
6: 多少种？我们现在这种的话，现在是这个是比较算是比较靠前沿的一种，是属于激光雷达的一种。然后像以前看的有那种磁条的，但是磁条的一种是怎么说也行，但是它后期维护成本可能会高一点，需要人那进行维护磁条那种。
1: 就等于咱们
6: 都在技术都在更新嘛，
1: 更新换代好几代了已经。
6: 有两到三代了，两代了吧？这个是第二代了，这种就。
2: 哎，那您觉得看了其他的选手，你觉得你们夺冠的几率大吗？有信心吗？
6: 还行，还可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发展哪一步了，知道吧？然后可能说通过这个比赛，可能说考虑看一下现在是到底是发展怎么样，在国内里面这个机器人这个发展，行吧？
1: 所以也是现在也是通过这个比赛，然后看看自己处在哪
6: 一
1: 个
6: 位
1: 置了，
6: 对，
1: 哦，看看咱们这个国家，咱们这相关的这样的机器也发展到哪一步了，
6: 对，
1: 明白，
2: 哎，那您觉得这个机器在这里转了一圈，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的吗？
6: 现在是改进的，那我们就是。改进的话，整体的话看现场呢，我们这个可能这个体型，我们可能后期可能就有所改变，这个东西继续的体型要可能要缩小一点，对，
1: 体型再缩小一
6: 点，因为我们现在主要基于养殖场就是现场的情况呢，我们要考虑防水、防尘、防火，什么都要考虑，这都要考虑，因为我们是以客户现场直接的作为试验基地那种的，但是现在很多现在他们有没有考虑到防火啊、防暑啊都要考虑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做成这种比较。全方面的保护的一种状态。
1: 真了不地啊，这个说实话我们来转一圈我们都觉得这个就没想到这个 AI 相关这些机器人能发展得这么快。
6: 因为现在确实 AI 发展那么快嘛，也要跟你与时俱进嘛，这个部分。
2: 听企业介绍完他们这款巡检机器人啊，如果我是养殖户，说实话我真心还挺心动的。唯一让我犹豫的就是价格，我可能得坐下来好好算算，这个机器人我投入了，能不能给我省钱赚钱？我说的这个省钱赚钱，不仅仅是说我能不能覆盖掉买它的花费哈、就里外里打个平手呢，我觉得也挺没有意义的。我还是希望啊，刨去买机器的钱，我还能多挣点。
3: 哎，对，我一问价格，确实是比我想象的要贵一点。那未来这类设备，他们的价格有没有希望变得更加亲民呢？能让更多的养殖户用得起呢？
4: 是的，随着技术的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很多这种硬件一些配件，比如说传感器，它有一些我们可能在研发的过程当中主要关注的是它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那么它可能价格就会偏高一些。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也想的是以后能够有更多的价格低廉然后准确度也高的这个传感器能够用到我们的这个巡检机器人当中去，然后把这个整体的成本也能够降下来。
2: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巡检机器人好像就是养鸡专用的，但是其实我了解到啊，不止家禽，像生猪啊、畜牧马匹啊，甚至茶园都有对应的智能巡检和智能装备。
4: 的确是，虽然这次我们的大赛只设置了这个养鸡的这个赛道，但是很多养殖的场景或者是种植的场景都已经用到了很多成熟的机器人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猪场。它主要是那种轨道式的，就在屋顶设置那种轨道式的巡检机器人，然后牛场它还有那种推料机器、推料或者送料的机器人， 那么在种植场景下，我们用到可能更多的是那种喷洒施药的那种机器人。所以说各个行业和领域现在

0: 用到的机器人还是挺多的。
1: 哦，您刚才描述完之后，我就在想，是它适应不同的场景，它那个轨道放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啊，它设计的点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对。
2: 那本次大赛呢，把这个机群智能巡检哈作为这个标杆赛道，它相比于这个猪、牛、马、家禽巡检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呢？
0: 其实可能我们这里不能简单的去归结于他们的难度是高还是低，因为每个养殖场景都有它需要解决的一些关键问题。那么机场巡检的难点是在于它的规模大，机群密度大，这是它的特点。
1: 那猪牛马呢？
0: 猪牛马的话，那么它更多的因为它是大型动物，那它更多的关注的可能是个体。
3: 关注的是个体，我还是有点没太理解。
0: 我们可以给您举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母猪智能查禽的机器人，它可能主要关注的是单个纤维栏里面它猪只的一个发情的一个关键特征点，比如说体温，这样可以辅助我们的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的统一的这个受精的这个管理。那么像福利产床的，它更多的关注的是这个分娩的母猪和仔猪的行为和健康状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运用在我们的生猪巡检，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轨道式的巡检，它更多的是运用在育肥猪阶段。那么它关注的就是育肥猪的一个健康和生长状况，比如说在这个饲养过程当中，猪的这个腹泻、呼吸系统疾病，还有它的一个体重管理分群等等。
2: 哦，那马呢？马场的这个智能监测呢？我几年前出差去过这个马场哈，就看到一般都是人去伺候这个马，那这个机器人伺候马还真是没见过。
0: 其实不光是机器人，还有那种穿戴式的这个马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那么它主要也是要兼顾这个马匹的这个福利和管理的需求，主要监测的是马的这个行为和健康指标，比如说一些心率这种指标，可以去帮助人员去进行这种饲养，还有这种治疗或者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赛马，那么它的整个训练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也可以监测下来，然后用于后续的一些分析和一些训练的一些调整。
1: 哦，您刚说穿戴，我就想象是，就比如说它的马鞍上呀，或者是什么缰绳上是有一些传感器的，然后就可以监测它，是这意思吧？
0: 对，比如说它的这种颈式的，还有在它的蹄部这种穿戴式的也都有。
3: 如果说到养牛的话，这类智能装备在牧场当中主要承担哪些工作呢？
0: 它的这个饲料的自动配比 TMR，它会自动去配料，配料之后然后去送料，送料完了之后呢，它还会就是推料，然后国外的它还有那种就是机器人，就是那种安抚性的，就是牛可以去，比如说那种毛刷，它可以去蹭一蹭，然后还有那种单体的，就是不是像您看到的那种转盘式的挤奶机器人，它是单体的那种挤奶机器人。就是单只牛，它进去之后，它会扫它的那个码，然后在它的奶挤完之后，会记录它这个单只牛体它的这个每天的产奶量，然后甚至那个牛奶的那个品质，它也会进行分析。所以现在集成度特别高。
1: 然后您说那个安抚的，我当时脑子里想着，那不就相当于按摩椅吗？就是咱们人会在家里买一个按摩椅，他那牛场也会给牛弄上一个按摩椅哈。
0: 对对对。
2: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还有这个查员智能化的装备，就是从动物巡检跨越到了植物的管护，这是不是说明未来智慧农业的巡检逻辑它是通的？就是不管是畜禽还是作物，都在走向一个无人巡查、数据种地还有数据养殖的过程。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巡检，它是作为一种数据移动采集的前端，它具备更高的这种灵活性和全面性。但是数据采集之后，真正能够把信息应用到我们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的这个生产管理当中，更多的是需要去做一些分析和算法。然后，比如说我们查园当中这个查的这个生长的状况，这个拾遗的采摘期或者病虫害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个数据它的这个分析之后，它得到的这种模型的应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这种更好的管理。那么，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养殖、数据种植。
1: 哦，那实际上难点在于算法上，是吧？
0: 对对对，
1: 信息的处理上。
0: 是的，嗯。
1: 哦，那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让它处理的会好一些、快一些或者准一些呢？
0: 嗯，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数据采集的可靠性，这个是必须的。然后现在就是关于这个数据的处理这一块，我们可能还更多的需要依赖于一些硬件，比如说图像数据，那么数据的传输，它的这个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我们现在算法，很多算法在本地部署，那么也需要依赖这种硬件的它的这种性能。
1: 嗯，硬件你就说像是摄像头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对，摄像头的传感器，还有我们这个网络，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服务器等等。嗯，
1: 哦，哎，那就是从猪马牛啊再到茶园，这么多场景布局下来，可不可以说这个智能巡检正在重构整个大农业的生产方式呀？
0: 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以前传统的养殖或者种植可能是依靠气候，但是通过智能巡检或者更多的这个智能性技术加入到我们整个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那么也会改变我们，提高我们这种生产的效率。嗯，
1: 哦，那现在很多中小型的养殖场或者茶农都有顾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智能装备是不是大企业的专属，就它比较贵，未来它会不会能够就让每个人都买得起啊？
0: 嗯，因为我们现在了解的可能大多是适合于大规模的，但是其实是可以根据场景和规模去定制不同需求的这种智能装备的，也可以适用于我们的一些小型的农场。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也开始进行这种我们叫做集装箱式的养鸡，那么它就适用于家庭农场。那么集装箱式的养鸡的这种方式当中，我们也可以集成一些智能的装备，比如说也是像摄像头去观测这个散养的鸡只，它在这种散养的区域它的一个活动状况，然后去监测它的整个的福利和健康水平。
1: 那你怎么能解释一下集装箱式养鸡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呀？
0: 其实有点像简单举个例子，比如说房车那种，就是可移动式的。那么这个的话大概可能养个几百只鸡到2000只鸡这样的规模，都是可以的。
3: 刚才您说散养，又说集装箱像房车似的，我脑子里就出现一个画面，集装箱鸡舍是不是就像养蜜蜂似的，白天把鸡放出去散养觅食，等这片草地的虫啊草籽啊吃的差不多了，就连同鸡一起拉到下一个场地，是这样吗？
0: 对，它就是它的饮水采食，就是喂料饲料这些我们都集成在它的那个集装箱里面，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休息也是在集装箱里面，然后白天我们可以把它的这个集装箱的侧门打开，让鸡只可以到户外的区域进行活动。嗯，
1: 哦，这个好像听起来更科学一些哈。
0: 嗯，对，它可能适合的群体不一样吧，就像您说的这种家庭农场可能会适用一些。嗯，
1: 那咱们国产农牧巡检机器人这几年进步也是挺快的啊，从无到有啊，从单业到刚刚您说的全场景，但是从您的研究角度来看，就整个行业目前它面临的短板或者瓶颈是什么呀？
0: 嗯，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一个稳定性、通用性和准确性。嗯，我可以用这三个点去归纳。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现在根据不同的场景的需求，大家都在研发不同功能的这个机器人，但是其实从养殖场的管理来说，它可能更希望需要的是一个就是功能集成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功能集成的机器人的话，那它要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它有一定的通用性。那么我们说稳定性和准确性又是什么层面的呢？就是说你这个机器人比如说在进行巡检过程当中，你识别的数据还有你的算法得到的结果，它的这个稳定性和准确性要达到一定的要求，不然的话可能并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的这个养殖户。
1: 其实我听起来实际上还是投入会有点高。你比如说我要想让它采集的数据好什么之类的，我摄像头啊我的传感器都得用高清的，然后用比较贵的那些是吧？
0: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在尽力从硬件呀还有算法的这一块来尽量来压缩它的这个降低它的这个成本。 然后使它我们的一些研发的技术能够更好的落地。
2: 那未来童老师，我们的智慧农牧它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局面？会不会实现这种全场景无人巡检、全流程的数据管理？
0: 的确，这个技术积累、研发到落地应用，再到这个更新迭代，它是需要时间的。目前这一领域，我们也知道整个行业、国家投入了很多的力量，在往这个无人牧场的这个目标在努力。但是技术和装备更多的其实是辅助人的管理和决策。那么，在我们也期望在未来的10年，能够有一些这种示范性的厂能够建设成功。
2: 那照这么说，未来这个农场之间比拼收成，比的可能不只是这个种养的经验，还要看谁更会写代码，谁的这个算法设计得更科学，是不是？
0: 可能还要会修装备，对吧？因为这种变革它可能不是单一方面的，因为我们考虑到这种技术的这种加持，它可能会从农业生产的这种工艺模式，比如说我们原来的这种单一化的或者完全依靠人力劳动的模式，转变成为这种从设施和装备来集成的。那么，从整个适用于设施和装备的整个设施的这个设计，还有这种生产的这种方式，都会产生很大的这种变革，形成一种更集成的、更智能化的一种系统的农业生产。我举个我们这种日光温室的生产模式，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蔬菜的生产可能是这种日光温室，那么它更多的是依赖就是人的这种种植、采摘或者收获。那么，如果是我们的采摘、种植、收获的这种装备要能用到蔬菜生产当中去，那么可能我们整个的这个日光温室，它的设计、结构设计都得发生改变。原来的垄道可能比较窄，那么不适用。那么后面的话，如果我们的相关的设备要进到里面去运行作业的话，那么整个它的这个结构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说，我觉得啊，以后这种可能就是一种颠覆性的，从工艺模式到整个设施都会发生很大的改变。
3: 咱们前面说无人农场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想到了蔬菜大棚。就说以后在建大棚的时候，就提前把轨道啊、传感器啊、摄像头全部都布置到位，而且现在很多蔬菜是可以水培的嘛，水培一体化。就是用水肥一体化来种植嘛，等到蔬菜成熟了，机器人直接完成采摘、装盒、转运，全程几乎不用人插手。那到了那个时候，咱们人又该干什么呢？
0: 人到时候就是去解决关键问题的，比如说设备预警啦，那么可能我们就是人员需要去排查和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我设想的未来的这种更智能化的这个农业，可能排查解决问题都有相应的机器人替代这个人去从事这个工作，那就才是真正的这个未来的智能化牧场了。
3: 听完童琴老师的讲解，我真的感觉到收获特别大。最开始呢，我们只是从蛋鸡养殖说起，聊人工巡检啊，又累又容易出错的各种难题。没想到一台小小的家禽巡检机器人就能解决养殖户的诸多痛点，还覆盖到了猪、牛、马、匹的养殖，甚至茶园的种植。智慧科技可以说是真正走进了三农的方方面面。
2: 没错，以前呢，不管是搞养殖还是种作物，全靠咱们人力，全去拼体力，辛苦不说，效率和精准度呢都跟不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 AI 算法呢，智能传感器这些新的科技，机器呢能干所有的脏活、累活、重复活，真正帮农民降本增效，彻底改变了传统农业又苦又累的面貌。
3: 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好，智慧农业再也不是大型养殖企业的专属了。像老师提到的集装箱式的移动养鸡啊，高性价比的巡检设备啊，都特别适配中小养殖场和家庭农户。慢慢的让普通养殖户也能用得起，用得上。
2: 但最让我看好的呀，还是这个农业行业的全新变化，不只是这个设备升级了，整个行业的模式和人才需求都变了。以后干农业不靠力气，靠技术，比拼的是算法，哎，是创新。这也让三农行业呢，成了年轻人可以大展拳脚的新舞台了。
3: 我也特别期待，随着技术不断升级，设备成本越来越亲民，未来的农业智能化、数据化会越来越普及。我们畅想的无人农场啊、智慧种养啊，都会一步步的从理想变成现实，让种地养殖更轻松、更赚钱，也更有前景。
2: 好，那我们最后呢，也感谢童琴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听完今天两位记者的采访，相信大家和我们一样，真切感受到了智慧农业带来的全新变革。科技不再是遥远的概念，而是真正扎根田间地头，帮农户减负增收的实用工具。科技赋能三农，智慧点亮未来。相信随着技术不断迭代，成本持续下行，适配场景不断拓宽，无人巡查、数据养殖的智慧农业新模式终将越来越多走进田间地头，落户鱼塘鸡舍，让传统农业焕发全新生机，让乡村产业发展更有底气、更有前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5: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2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老年朋友生活幸福，吃得好喝得好，但是呢，唯独睡不好，要么整夜瞪眼到天亮，要么半夜频繁醒来，一天下来是迷迷糊糊，头还嗡嗡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苏文，用四个偷走睡眠的小偷这个生动的比喻，帮我们揪出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四大元凶。苏医生还会教大家一套睡眠重建法，一个四七八腹式呼吸技巧，以及安眠药和褪黑素到底该怎么用的科学建议。
2: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3: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瞪着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2: 非常困扰您哈。
3: 对，
2: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4: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的，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十一二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两点，一睁眼四点，再一睁眼五六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

0: 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1: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0: 对，
1: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2: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啊，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8-9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啊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1: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7-8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4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2: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1: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0: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准备睡觉，但可能会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1: 白天呢？
0: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1: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0: 对呀，
1: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是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1: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2: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1: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2: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它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1: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2: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1: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八九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0: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1: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您最期待哈，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0: 当然要睡八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八小时睡眠嘛。
1: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八个小时吗？
2: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八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1: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2: 长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啊，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2: 是的，
1: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八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2: 刻意的追求八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2: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的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1: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尽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3: 2、3个小时，3、4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1: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3: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1、2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1: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2: 如果他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嗯、就会导致他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1: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2: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边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30，那你就10点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这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不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1: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2: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
1: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2: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1: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2: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这是不动呢？
2: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2: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000-3000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8段锦呐、
2: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静
2: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1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2: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2: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2: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1: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2: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2: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我们跟着您来学习一下这个腹式呼吸哈，让我们来感受是否能够进入到一种放松的安静的状态里边。您可以通过口令带领我们哈。
2: 那么咱们就按照刚才节奏吧，舌顶到上颚啊，开始吸气。1、2、3、4，就觉得腹部是胀的，然后憋住气，1、2、3、4、5、6、7，呼气，1、2、3、4、5、6、7、8。
1: 早就没气儿了，
0: 并不难，但是我觉得好像吸了以后可以，吐气的时候就没了。
3: 吐的是的时候我就已经憋不住了，就全
0: 没了，
1: 所以得需要锻炼哈。
2: 睡前一个小时我们锻炼的话，到10分钟就可以。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2: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1: 追剧，
2: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1: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3: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吗？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一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一集，一直就看都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1: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
3: 是，
1: 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0: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听着声音，慢慢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它就会睡着。
1: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0: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1: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2: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

0: 又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1: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0: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1: 45分钟，
0: 哎，下午看一集，啊，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呢，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1: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2: 我打呼噜。
1: 哦，你打呼噜？很响的那种吗？
2: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啊。
1: 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
2: 对，
1: 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0: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啊，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1: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0: 大家看呢，这是3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啊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0: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2: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1: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0: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啊。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啊，可以再有供氧。所以它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它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 我，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1: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

0: 活中，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咯。
1: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啊，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0: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1: 嗯，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比如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0: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带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1: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0: 那对于打鼾的这个小偷呢，我们已经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影响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第四个小偷是病痛。
1: 老年朋友呢，他有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有关节炎，夜间的这样的一些疼痛就导致他入睡困难。那比如说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足啊会有一些感觉异常的入睡也会有一些困难。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胃病的等等啊，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的患者，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夜间睡眠的一个情况。
0: 一个是疼痛会影响入睡，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已经睡着了也有可能会疼醒，甚至是疼得整夜都睡不着，这三种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哈。
1: 是的，
0: 许阿姨和刘阿姨有没有疼痛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睡眠呢？
2: 我就是疼痛，糖尿病作为神经病变，疼痛它是静息痛，你越躺着不动它越疼，越到夜里它越疼。从大腿的表面一直到脚后跟，哎呀，这是什么痛呢？切过辣的辣椒吧，辣椒辣手的那个感觉。但是我就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疼得真的睡不着觉，
0: 这个真的是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哈。
1: 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它的原发病。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控糖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有一些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我们末梢的这种问题的话，那也可以在睡前呢给他做一些冷敷，因为他会有一些感觉过度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用太凉的或者是太热的这样的东西，以免更严重的一个损伤因为他的远端的感觉都比较差了他会有的时候不知道会产生冻伤或者是烫伤。
0: 刘阿姨，我知道您平常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哈，
3: 对，
0: 这个疼起来也挺难忍。
3: 哎呦，我这个疼的，特别是去年冬天哈，我这两个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疼的，你就这手就这么低了着，哎呀，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真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1: 关节炎的，那我们肯定要针对关节炎治疗，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增加一点止痛的药物帮助入睡。除此之外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些保暖啊热敷啊可以改善一些关节局部的炎症和疼痛，对睡眠能够有所帮助。
0: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要比如说出现了像癌痛或者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可能还需要专业的疼痛科的医生来帮忙哈。 你最起码把这个疼先给它止住了，然后再解决其他的问题，再说睡不睡得着的问题，是不是？
1: 是的，这个病痛呢，除了这个痛以外啊，本身病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睡眠，心慌啊、气短啊、呼吸道的这种本身的疾病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睡眠，所以病和痛都会对睡眠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去关注原发病还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们今天呢是已经帮助老年朋友们抓住了特别主要的影响他们睡眠的四个小偷。那如果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并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依然睡得不好，那您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得需要通过助眠药来帮我们更好的入睡了呢？
1: 我们刚刚提到了更多的是睡眠行为的一些调节的方法，大家已经做到一定的调节了，那依然还是不好，尤其是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血压调节也非常困难了，血糖控制也非常困难了，那我们是需要来改善睡眠的，针对睡眠障碍来去就诊。
0: 那我想问问徐阿姨哈，是安眠药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2: 一天不间断的吃应该有5年了。
0: 那如果要是离开安眠药，您现在不能够自己自主的入睡吗？
2: 对，不能。
3: 刚才说到这个安眠药，我特别抵触，因为我怕吃上上瘾。
0: 吃完之后就离不开了，越吃越上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1: 长期服用有可能会，不建议患者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那么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的话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药物依赖啊，甚至于就是药物成瘾的问题啊。那么主要是根据需求，还是希望能有医生啊来介入到安眠药物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睡眠障碍的类型来去选择不同的药物。短的入睡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可能会选择相对短效的药物。如果是睡眠间断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能给他正常睡眠周期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这个早醒啊，我们时间睡程比较短，那我们可能会选择中长效的药物。那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药物使用时间不超过1个月以上，那更多的呢可能会更换药物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方法能够替代药物。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一些伴有焦虑或者伴有抑郁情绪的，那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来改善他的这个睡眠。
0: 总之就是安眠药不能够自己乱服。
1: 是的，
0: 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不能自己说了算，得由医生来安排。
1: 是的，
3: 我家有一个亲属，他也失眠，他就吃褪黑素。然后我说一看一下，哎，我说这个褪黑素还行，好像是保健品。我在想，我吃这个行不行？
0: 一开始您就提到了，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可能体内的褪黑素相对来说是少的。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补上这个褪黑素就能够睡得好呢？
1: 我们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减少可以有适当的一个补充，但是如果用褪黑素完全来解决您的睡眠问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相应的疗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用在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人群啊，比如说您像工作的原因呢，我要有一些倒时差呀，我可以短时间的服用，还是有所帮助的。
0: 那我们怎么把握这个褪黑素是该补还是不该补呢？
1: 每一个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也不完全一致，无论是服用保健品还是服用药品啊，到医院去做一些睡眠的周期的一些检查可能会有所帮助，医生能够帮你推荐是否适合来应用褪黑素，或者适合药物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他个人的睡眠问题。
0: 那像徐阿姨这样的情况呢，她已经连续服用安眠药5年的时间了，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最好把这个药减量，最好是不吃哈。那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呢？
1: 首先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些规律，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方法帮助我们去睡眠。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睡眠的音乐啊，以及我们听一些白噪音啊，或者我们做一些辅助呼吸，都有可能帮助入睡或者睡眠节奏的一个调整，能够适当的减少药物。
0: 那如果调整之后依然还睡不着，那对付这种顽固的失眠的老年朋友患者，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1: 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来减少药物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睡眠门诊呢，就有这个经颅磁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一个经颅磁刺激的一个机器，这个经颅磁刺激呢是通过不同的一个磁场啊，对我们脑子呢进行不同部位的刺激，对睡眠啊，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损害都能够有所帮助。大家在刺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震动感。每一次您治疗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每一个星期呢就是5天。
0: 这是在理疗科还是神经内科？
1: 我们是在我们的神经内科的睡眠门诊，好多医院是在精神专科啊，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呀这样的科室。
0: 这个手段和方式还是以前没有介绍过的哈，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换季时节，随着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呢，就特别容易生病。有人就说，最近啊，就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稍微活动一下就四肢无力，心慌心悸，直冒虚汗。其实呢，这就是心阳虚了，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于国勇，给大家讲一讲心阳虚的三大典型表现：胸闷气短、胃寒肢冷、神疲乏力，以及长期不调理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还特别推荐了一道古方药膳——桂圆醪糟荷包蛋，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吃出来的养生之道。
2: 这个时节啊，温差开始变大，那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就特别容易生病。有反馈了，说啊，最近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活动的时候更是感觉四肢无力，还心慌心悸，直冒虚汗。据说这就是心阳虚的表现，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那么什么样的食材和食养方有助于补心阳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3: 鸡蛋的吃法有多种多样，煮鸡蛋、炒鸡蛋、煎鸡蛋，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吃法，那就是荷包蛋。可是您知道荷包蛋怎么吃能帮助我们补心阳虚吗？您瞧，这道与众不同的鸡蛋吃法，桂圆醪糟荷包蛋，是不是令人很心动？要想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和好处，咱还得从什么是心阳虚聊起。
4: 心阳虚呢，就是指心的阳气不足。中医来讲呢，心是君主之官，君主呢就如同人体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心阳呢就像这台发动机的动力燃料，如果是燃料不足了，那么发动机的运转就会产生影响，那么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随着出现问题，一系列的虚、寒、瘀等等的症状。那么其实本质呢，就是阳气的亏虚，还有气血运行障碍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心阳虚不足的人群在生活中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尤其是在换季时节，这些症状则更为明显。
4: 第一个呢，就是胸闷气短，心悸怔忡，症状呢主要是在活动之后会更加的明显，严重了呢就会出现我们讲的这种胸痛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的症状。第二个表现呢，就是胃寒肢冷，自汗就是怕冷。怕冷的位置呢，主要是集中在前胸还有就是后背发凉是比较明显。那么我们第三个这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神疲乏力倦怠嗜睡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3: 人体如果长期处于心阳虚状态，且不及时进行调理和干预，症状则可能会持续加重，并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因此在饮食调理方面，我们要注重补心阳虚。
4: 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这种温热性的食物，温热性的食物呢，它是可以温补心阳，常吃的桂圆，那桂圆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龙眼哈，那么它是含有这个葡萄糖、蔗糖、蛋白质，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那么说除了温性热性的食物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养心安神的食物，那么它是可以辅助缓解心阳虚引起来的心悸啊、失眠的这些症状。最常用的大红枣就是红枣，那么呢它富含蛋白质、糖、有机酸那它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
3: 桂圆醪糟荷包蛋对于心阳虚人群的调养就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别看药膳食材简单，这搭配可是有讲究的。
4: 中药的方剂里边，它是讲究君臣佐使我们说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团队那么他们分工

0: 来合作，那么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方子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桂圆呢，它的功效是甘平，它是属于君臣佐使当中的君药，那么它就像团队的领导，它有补益心血而养心阳这样子的功效。那么醪糟，醪糟呢，它是心温啊，它属于臣药，是臣子团队当中啊、协助领导的重要的成员。那么醪糟呢，它是可以温通行阳啊、通利血脉。那么同时呢，我们说桂圆的肝合上醪糟的心啊、心肝化阳，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这样子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增加了补益心阳的功效啊。鸡蛋呢是为佐，相当于是一个调和剂，既能啊、滋阴润燥，又能防止我们的桂圆和醪糟的啊、温热过于这个燥烈。那么整体上这个小药膳方呢，适合于比较轻度的哈心阳虚人群的一个调养。
1: 君药桂圆自古以来就深得历代医家们的喜爱，认为它的功效堪比人参。
0: 龙眼蛋汤啊，它也是啊和鸡蛋来煮汤，也是啊有这个记载的。在我们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桂圆汤啊就出现过好几次。贾宝玉啊神游太虚境的时候，这一节当中呢，宝玉就被幻境就给吓醒了。吓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心悸正冲的表现，就是我们心阳虚的表现哈。那么后期呢，他又因为丢玉后啊神志又出现了错乱。这里面的老祖宗就是用桂圆汤啊来给养心安神的。
1: 另外一味食材就是醪糟，又称酒酿，俗称米酒，是用蒸熟的糯米加入酒曲后发酵而成。醪糟鸡蛋其实就是江南地区的一种传统小吃。
0: 它本身是米嘛，本身就有补益气血的功效。那么经过发酵了之后的醪糟呢，它味甘，它是会入脾、胃和这个肺经。在《本草纲目》中呢有记载啊、它是可以温中消食、除冷气啊、调脏腑。其实醪糟跟我们的酒糟呢，都是哈、由我们的米蒸熟了之后发酵而成的哈、一种物质，同时都是具有温通血脉啊、益气养血这样子的功效。它就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我们讲药引子这样子一个功效。
1: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2: 这道汤品呢，它具有啊补气血、健脾胃、安神的效果啊。这个汤品呢是一道古方，做起来啊也比较方便。首先啊，我们在这儿啊选用的是桂圆肉，我买不到桂圆肉，我们可以选用干桂圆。在这里啊，我又加入了一些红枣，大家伙就选一些干的红枣就可以啊。我的红枣啊选的是和田枣，比较大，所以我们改一下刀。然后啊，我们把改好刀的红枣和洗净的桂圆肉加入锅中，加入饮用水，我们开锅以后啊煮它十多分钟，把桂圆和红枣的香味煮出来，把它们的营养物质煮出来。我们闻到了桂圆和红枣的香气，接下来啊，我们把我们的醪糟加入里面啊。一人份的醪糟量啊，我们选用的是两勺啊。这里呢我做的是两人份的啊，加入的醪糟啊是三到四勺。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加入醪糟以后啊，我们还是要小火，不要调大火，小火呀煮它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啊。如果火开大了呀，会使我们的汤变浑浊啊。煮的时间过久呢，我们醪糟的风味啊它就煮没了。醪糟呀它含活性酶，可促进肠胃蠕动啊，它有一个呀助消化的效果。醪糟呀我们煮它一分钟左右啊，接下来呀我们加入鸡蛋。哎，这个时候呀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把鸡蛋先打入碗中，也是以防鸡蛋打散。这个火呢我们选用的还是小火，因为火大呀会把鸡蛋煮散，我们的荷包蛋就没有形状了。哎，我们鸡蛋啊煮的时候也有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我想吃个糖心蛋，那就观察一下我们的蛋清全部凝固以后就好了啊。时间呢大约也就两分钟。有些人呢喜欢鸡蛋啊吃的比较老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煮的时间啊就三到四分钟。总体来说呀，我们这道桂圆醪糟荷包蛋适合呀气血不足、体虚乏力人群。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今天继续带大家走进黄河的故事，感受这条大河的深厚底蕴与时代魅力。从古至今，多少历史故事，多少文明遗迹都和这条大河分不开。正因为黄河一直贯穿于我们的文化生活当中，凝结出了一个个耳熟能详的诗词经典、成语典故。昨天的节目里，陈宇邀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古青，聊到了黄河之水天上来，讲述了古人对于黄河源头的思索和感悟。今天咱们要聊另一句俗语，泥沙俱下。这句话特别形象，黄河水不仅带来了生命和文明，也带来了泥沙，塑造了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地。很多农田不就是黄河泥沙堆积出来的吗？这句泥沙俱下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是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影响。
3: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俗语是一个成语，相当于，对吧？大家经常会使用到，请柯老师跟我们说说。
4: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说到黄河为什么那么黄，就是因为它从青藏高原流向这个黄土高原，最后携带了这个大量的这种疏松的黄土，大量的泥沙，那么到了中游之后就突然变得很黄。我们看上游和中游这个黄河，它的这个外观差异是非常大的。上游非常清澈也很安静，那么中游呢气势磅礴，但是呢浊流万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会想到这个黄河啊，它是一条沙河，一条泥河啊。所以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会讲到一个词语啊，或者叫做成语，叫泥沙俱下。泥沙俱下其实最早的也是用来形容黄河的。
3: 泥沙俱下这个词儿是说黄河的一个词儿。
4: 对对对，它本身是一个很客观的形容。那么到后来呢它就有了自己的隐身意啊，有了一种隐身意。什么隐身意呢？就是说比如形容一个人总体不错啊，但是呢也有一些小毛病啊，就是泥沙俱下。

0: 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1: 对对对对，跟着水一块都来了。
0: 那这个历史上像黄河它一直是这么一条沙河吗？还是或者大家有没有对它这种沙河啊，或者是含沙量比较大的一些记录？
1: 对，这个古人通过观察就发现了啊，这个它流经黄土高原的时候啊，
0: 嗯，
1: 叫这个西北土性松浮，这个西北这个区域啊，
0: 嗯，
1: 它土很松啊，很疏松，所以这个一旦有这个大的河流流过，就会把它裹挟下来。啊，叫湍急之水即随波而行，于是河水遂黄。这古人非常这个客观科学的一个观察。
0: 嗯、
1: 我们今天呢也会有这样的这种体会啊、尤其是我们在陕西山西这两省啊，去走到黄河岸边去观察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泥汤一样的那种感觉。
0: 哎，对，而且那个黄河滩上的那个泥水就更是让大家感觉到那个淤泥的状态比较明显。
1: 没错，没错，这个也跟当地的这个植树造林不利啊也有关系。所以呢，随着这个黄河中游的这个不断的这种植被的这种覆盖率的提高，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情况也有很大的改善，近些年来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改善了。
0: 嗯，
1: 我们说凡是事物啊，它都有两面性。那么黄河呢，它一方面它裹挟了大量的泥沙，这个把水都弄浑了、
0: 嗯、
1: 啊，然后也造成了大量的这种水土流失啊，这种造成了很多危害、
0: 嗯、
1: 我们说黄河有三害嘛，一个是吧，说它这个善淤啊、
0: 嗯、
1: 是第二是善洗，就是它的尾闾啊不断摆动，
0: 嗯，
1: 会改道，还有就是善决，就决口，
0: 嗯，
1: 这些都跟它的中游这个水土流失严重有关。
0: 嗯，
1: 那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它也具备了一种这种陆地塑造能力啊。
0: 嗯，
1: 它把这个中游的黄土啊，它裹挟了之后，它带到下游去了。
0: 嗯，
1: 所以这个华北平原啊，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这个黄河塑造出来的。它把中游的这个泥土都裹挟到下游去了。
0: 是，现在有些时候，我们现在在农产品上会发现，像梨啊、苹果，他们的这个宣传语是，或者他们的产地是“黄河故道”，
1: 对
0: 对吧？就是曾经黄河这个非常肥沃的地方，
1: 对。
0: 然后现在利用这个曾经淤泥的部分，我们长出来的新的这些果实还是品质不错。
1: 是，它不光也塑造了这个陆地，而且带来了这个很肥沃的土地，
0: 嗯，
1: 对农业还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
0: 说到这儿，其实让我想起来说，这个跟泥沙比较大的河相关，有一个神话故事，或者叫《西游记》里面也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对，流沙河里面有一位
1: 流沙河
0: 重要的团队成员，
1: 沙和尚。对对对，沙和尚他住在这个流沙河，这本身就是非常具有一个浪漫想象的这么一个设置啊。
0: 嗯，
1: 但是其实你细想啊，玄奘啊，就是唐三藏了、啊，他一路西行。
0: 嗯，
1: 怎么会遇到宽阔的河水啊？其实它可能是这个流沙啊的这样的一种曲折的表现。
0: 嗯
1: 啊，因为在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玄奘也记述了啊，他在经过西域、经过沙漠的时候啊，多次遇到危险。
0: 嗯，
1: 那么这种危险呢，可能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他很难切身体会的。于是南方的小说创作者就根据自己的这种生活经验、生活体验，就创作了出了这样的一条流沙河。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它本身就是对于这种沙漠的这样的一种危险的这种情境的一种表现、一种呈现。因为在《西游记》成书过程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神啊，叫做深沙大神啊，或者叫做深沙童子。
0: 嗯。
1: 那么在唐人的一些笔记也好，一些文献当中都会提到这样的一个神、不是人物了啊，
0: 嗯，
1: 传说他是这个观音菩萨的化身啊。那么他呢，在玄奘西行取经的过程当中啊，多次去保护他、
0: 哦，
1: 对，其实最早呢没有什么猪八戒啊、孙悟空什么的，倒是有这个深沙大神，或者是叫做深沙大将，因为他名字里边带有一个沙子啊，所以又跟这个流沙进行了一个联系，创造出这样的一个 流沙河、沙和尚，非常有趣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把它叫做这种历史的层累的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就在神话故事里，其实人家沙和尚才是初创团队的成员，
1: 对对对，是
0: 吧？
1: 是的，
0: 后续才有了其他人物的出现，
1: 是后续还有了动物，
0: 对对对，
1: 是。
0: 这个能够感觉得到，这些故事里面能够表现出来古人他们慢慢的开始认识一条河流当中它可能有不同的情况，不光有水，还会有其他的物质，然后这些物质有它的特性，然后就会写在我们的这些文字当中，变成了一些故事出现。其实刚才古老师也讲到说，黄河有一些它本身的危害的地方，然后也会有它比较能够带来好处的地方。那像我们现在的很多，比如说这个华北平原的部分哈，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北京、天津、河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相关的。
1: 对，
0: 它都是黄河冲击产生的。
1: 没错。
0: 那是不是说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你像比如说长江，它也会有一些冲击形成的平原，或者冲击形成的这个岛啊什么的，也是大家去生活的地方。
1: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南方的这个经济的一个经济中心啊，
0: 嗯，
1: 就长三角地区，
0: 嗯，
1: 它其实也是一个。由长江冲出来的这个冲击扇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所形成的啊，我们现在经常说这个长三角地带，
0: 嗯，
1: 长三角经济带，
0: 嗯，
1: 确实是，我们这样看一看，我们真的是大河塑造的文明啊，不管是北方的黄河也好，南方的长江也好啊，它给我们人类带来了首先是基本的生活的环境、生产的这个资源。
0: 水源一部分，
1: 水源一部分，而且陆地甚至是也是由他们参与塑造而成的。
0: 那这是不是可能，比如说像有些像尼罗河啊这些的方，都有这种跟河流而伴生的这些古文明，也跟这个相关？
1: 对，我们现在如果把目光投射到整个世界去看，基本上所有的文明都是大河文明啊，一般都是伴随着某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啊，人类在此。生息繁衍。那么我们看大河，首先它提供了这个生活生产的这个用水，第二呢，它能够让我们的交通更为便利，能够让我们步伐呀走得更远啊。那么古代这个坐船，它比路上行车是要方便的多啊，这叫江河之力啊，它对于我们这个空间的移动啊，空间上的移动啊，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另外呢，就是它还一旦发生战争，那么江河它都是叫做天险，
0: 哎，对，
1: 它给我们提供了这种防御的这样的一个屏障。
0: 这有自然河最好，没有自然河还得自己挖个护城河。
1: 对，就是我们说护城河，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制造屏障，这样的一种做法。
0: 所以说，其实像刚才我们讲到黄河，它本身有的一点特性，这是它的自然或者它的物理特性。加上它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文明传承方面的特性，大家才会慢慢衍生出来泥沙俱下这个词儿，不单有它本身的含义，然后也慢慢的有了它一些引申含义，到现在我们开始经常会使用到泥沙俱下这样的词汇。
1: 对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思维当中一种辩证的一个体现，就是既看到它总体上的这个好的正面的，也看到它的一些不足，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怎样去认识这个大河，它的利，它的害，其实是非常充满智慧的。这就是黄河长江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吧。
0: 但是现在我们慢慢的也开始有了更多的要求，就是我们不仅说以前我们能够看到它的利害相生的这种特性，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要把它的害变得越来越少，把它的利变得越来越多。
1: 对，趋利避害。
0: 哎
1: 哎，一方面把它的这个利啊要给它放大，那么把它的害呢要给它尽量缩小在最小的范围当中，所以说这个共和国成立之后啊，国家也一直把这个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工作作为治黄的重中之重。我们说这个历代的这个政府啊，怎么治黄，那都是非常考验这个整个国家的实力，整个国家的这个治理的一项事业。
0: 对，
1: 有时候一个王朝的这个兴衰，它直接就跟治黄成败相关。治好了， 哎，政权稳固了。
0: 嗯，
1: 治得不好，

0: 老巢都没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史，如果要是从治理黄河的历史来看，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视角。
1: 嗯，治黄史哈，
0: 治黄史，对，
1: 嗯嗯。所以现在其实国家不断在下大力气去治理黄河，而且，比如说一方面是减少泥沙的水土流失，就是我们说要有一个事儿要好吧，它是开源节流。
0: 对，
1: 现在我们可能要治理它呢，就首先把它的这个泥沙的来源要先治理好。
0: 是，
1: 那我们会建三北防护林，对吧？
0: 对，
1: 会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使得泥沙的流入变少。另一方面，可能我们也要把泥沙再排出去。
0: 对对，它应该是不是一项措施，而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模式。
1: 嗯
0: 嗯，你比如说这个还林还草，封山绿化，这个要还要清淤。那么这些清出来的淤怎么使用啊？怎么利用啊？都是需要综合考虑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大禹治水那个年代了，
1: 哎，
0: 但是应该需要这个有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水利的这种思维在进行指导、引导。
1: 嗯，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现在黄河治理应该是成效越来越显著。
0: 对，
1: 对吧？以前说这个泥沙俱下，真是一说就是黄河，
0: 世界第一，这个世界年输沙量最大
1: 啊、哦。
0: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是最大了，已经退居其后了。
1: 嗯，
0: 就可见这个治理还是非常有效果的。对。
1: 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包括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也一样，就是对于黄河的保护，有时候就像我们每天聊到的暑雨一样，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所以我们不太把它当回事了。因为黄河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都见，或者你的生活中都跟它有关，也好像就没有把它每天都挂在嘴边上，或者能够每天的想到它。但事实上，对于大家来说，保护黄河或者对于黄河的关注，应该是融入到大家的日常和生活当中。
0: 对，从我做起。
2: 像泥沙俱下，黄河之水天上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这些成语典故，既是黄河的真实写照，也记录着它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刻塑造。再说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泾渭分明，它直接点到了黄河两条支流的名字。渭河更特别一些，它古称渭水，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血脉之河、情感之河，更是华夏文明重要的地理之河与文化之河。在渭河的悠悠历史中，流传着许多动人传说，其中大禹倒渭的故事尤为精彩。相传大禹带着神兽应龙来到渭水源头，只见此地绝壁千仞，高耸入云，山上林木茂密，禽兽出没，经常伤害百姓。有一位叫伯益的人，通晓各种鸟兽的性情和语言，帮助大禹驱赶禽兽。随后大禹按照河伯所赠的治水地图规划路线，由应龙甩尾开路，劈开一道道山沟，疏导洪水，最终平息了渭水流域的水患。泾河与渭河的交汇，不仅造就了泾渭分明的自然奇观，也留下了很多历史典故，直到现在还被人津津乐道。它究竟描绘了黄河支流怎样的景观，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让我们一同去揭晓。
0: 今天我们来说一个叫泾渭分明，
1: 这个也常用啊，
0: 常用
1: 哦，
0: 对。而且我们往往可能会说到这个词就脱口而出，
1: 嗯，
0: 那写的时候还得思考一下啊，哪个泾哪个渭？
1: 对对对对，提笔忘字，
0: 因为这两个字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它专指这个泾河和渭河，所以平常咱们想用也用不上，
1: 就跟玻璃似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是
1: 啊，要指的两条河，泾河和渭河，
0: 没错没错。它呢，这个渭河它是黄河的最大的一个支流，那泾河呢又是渭河最大的支流，它们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它们含沙量差异很大，所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叫一清一浊。那么清浊的这个界限呢也非常明显，如果我们去观察、实地观察的话，就会看到清流和浊流之间仿佛有一条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东营去看过黄河入海口，有没有去看过？
1: 亲身没看过，但这个视频可看过太多次了，
0: 是不是很有意思？
1: 而很震撼，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怎么会完全不相容哈、
1: 啊？对，
0: 差异这么大，
1: 就感觉好像有人在那儿划了一道，说你这儿不允许过去似的。
0: 非常奇妙的一种观感，
1: 总感觉是啊，这种比如说哪怕它有沙子或者那边是清水， 总感觉他们也会有慢慢的渐变色的这种感觉。
0: 对呀、啊，它完全没有过渡，就是这样的一种、哦、
1: 就突然，
0: 所以泾渭分明也变成了，它也有它的隐身意，就是说这个、界限极其清楚，或者说这个人呢、啊、是非分明，就完全不含糊，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没有这种中间地带。
1: 哎呀，顾老师，谢谢你夸我，
0: 这怎么夸到您身上去了？
1: 确实是我们很常用这个词儿，而且这两条河有时候我们有些泾河可能听得少一点，但渭这个词儿用的地方还不少，
0: 对对对对，
1: 尤其是对于陕西人来说。
0: 对对对对，
1: 渭南啊，什么渭源啊，等等这些。
0: 上次我们就说到中国的很多地名，它都是跟大江大河有关。这渭南就非常明确，就是在渭河南边。
1: 哦、对对 对, 对，甚至有些地方大家会称为我这儿就是河西，你那儿就是河东，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就这么就定地名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是跟黄河相关的特别典型的地名。
0: 没错没错，这个、有特别多，而且这都集中在这个黄河流域。
1: 嗯，那泾和渭这两条河，谁是那个沙多的，谁是那个清澈的呢？
0: 哎，这也是我们想提示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1: 哦、
0: 到底是泾河的水浊还是渭河的水浊呢？我们看，
1: 我要是这么分析的话哈、啊，就是纯分析，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刚才你提到说泾河是渭河的支流，
0: 对，
1: 渭河又是黄河的支流。那会不会是渭河沙大点儿？这样的话、嗯，因为如果是支流的话，可能流量小，
0: 对对，
1: 它的清水不够冲那些那个沙。
0: 是是是，哎呀，这是，很会很善于思考啊，这掌握了这个逻辑，没错，就是它渭河呀，它这个年输沙量高达5亿多吨
1: 哦，
0: 占黄河年输沙量的1/3以上，
1: 就它这一条支流就占1/3，
0: 所以才说是最大的支流，它不光输水。还输沙，所以说这个渭河呀、啊，确实是够浊的。
1: 那就是这两条河里面是泾河是清澈那条河，渭河是有沙的那条河。
0: 对对、
1: 嗯。哦，那围绕这个，比如说泾河和渭河，是不是也是我们文明生长或者文明诞生很重要的地方？
0: 没错，我们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大一统的王朝，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中呢，又有。四段我把它称作叫做这个华章巨制啊，就是周秦汉唐，那么这几朝呢都是把都城建于这个渭河的附近。一说到渭河，我们可能就会想到阿房宫赋啊，里面讲到这个渭流瘴疠以泣之水也啊，就说这个当时秦人呐、啊、怎么铺张浪费那个脂粉脂水啊，化妆的那个脂水啊，给他丢弃了之后，都让这个渭河都涨上来那种油腻的那种东西
1: 哦，
0: 其实写的非常生动啊。那么一写到秦人怎么样，一写到周人怎么样啊，写到这个汉人怎么样，唐人怎么样，都可能会写到渭河渭水之滨。我们知道这个
1: 过上巳节啥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这个都是跟这个渭水有关。
1: 嗯
0: 啊，我们知道在周朝。建立的过程当中，或者叫做建立初期，啊、有一个很美丽的传说啊，有文王访姜太公，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就是渭水之滨。
1: 哦，对啊，
0: 是
1: 直钩钓鱼的地儿，
0: 直钩钓鱼那个地方叫做盘溪。
1: 嗯，
0: 啊，据说这个盘溪啊，有一个老头天天用直钩子钓鱼，而且那钩子离渭水还有3尺多高啊，就后来就传成了一个奇谈。
1: 嗯，
0: 那么周文王听说到这个事呢，就感觉到这可能是一位高人
1: 哦、
0: 就去亲
1: 与众不同，
0: 哎，就去访他。访他之后，果然就给周朝访得了一位贤良的这个辅佐的肱骨之臣、
1: 嗯。对，后来在神话故事里就是神王是吧？
0: 嗯，
1: 就是。愿者上钩的姜太公，
0: 对，这又出现了这个歇后语了。
1: 嗯，
0: 其实也是跟黄河有关，
1: 也是蜀语。
0: 对对对，也是蜀语。
1: 那就这个时候，当时说有这个愿者上钩的词儿，那就代表在渭河在周朝时期就已经是一条比较著名或者比较主要的河流了。
0: 嗯，不光是，跟姜太公有关。
1: 嗯，
0: 这个访姜太公的文王也跟渭河也有关系。我们在《诗经》当中都看到这样的。技术，就是说文王当时为了娶妻子的时候，在渭河上啊驾舟做浮桥，那么这个叫做文定绝祥啊，那么最后下聘礼啊，一直沿用这个文定这个 这个词就从这儿来的，文就是文王的文，

0: 会立刻想到一个人物，就是泾河老龙王，《
1: 嗯，
0: 西游记》里边的人物，还
1: 哎
0: 记
1: 对，
0: 得吧？
1: 哎是，
0: 对，
1: 下雨，然后梦里斩的那个，
0: 哎，对对对，被魏征梦里给斩了啊！他
1: 啊，
0: 因为这个私改了这个下雨的点数，私
1: 嗯，
0: 改了下雨的时辰，犯了天条了。那么，我想《西游记》里边出现泾河老龙王这个角色呀、他应该不是偶然的。
1: 嗯。
0: 泾河流域呢，一直是有关于龙的这个传说。我想，这可能是跟它发源于这个老龙潭有关。在这个唐朝还没建立的时候，当时这个唐太宗啊，还是秦王啊，李世民还是秦王，他曾经就率军在这个荆州啊，和薛举父子的军队打仗，获胜之后呢，当地流传了一些民间传说，就说这个泾河的龙神帮助李世民破敌啊，所以说这个龙神的这个信仰在泾河流域它是很有基础的。很有基础的，而且确实呢，我们现在看荆州那个地方，啊，这个历史上还是有这个供奉龙君的这个庙宇，就可见这个，民间的这种话语，它进入到了这种文学的这种叙述的体系当中啊，非常有意思。
1: 所以其实当地，的发展，包括农耕文明时期的发展和后续的发展，跟泾河一直以来的灌溉和滋养是离不开的
0: 没错，
1: 啊，然后后续才能有变化啊，泾渭分明。好，
0: 对，
1: 那这么说，其实像神话故事里讲，李世民受托于老龙王，那是有原因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老龙王帮过他。
0: 对，这泾河流域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叫做这个镇国渠啊。镇国渠应该，大家也都听说过。这个我记得是写入到中学的历史课本当
1: 是
0: 中。
1: 的，是的，
0: 对，就是这个。我们看这个名字啊，叫镇国渠，其实它跟郑国没关系，只是这个水宫叫镇国啊，它是韩国人啊，但是呢又在秦地建的这个水利系统，所以说不能看字面，我们就把它想成是郑国，
1: 郑国修的是
0: 郑国修的，对
1: 吧？
0: 对对对，这个得提示一下，
1: 对，这个学到了。大家如果听我们节目的中学生的小朋友们的时候，听到这儿，你看又学到一个知识点啊！如果有知识点的，请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扣一个一。对，所以在泾河和渭河相关的流域当中，有着很多在中华文化当中，很重要的这些故事和人物的出现哈、也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在这两条河里面包含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泾河龙王，好
1: 着。
0: 像是一个，有点反面的这样的一种
1: 对，
0: 角色啊，在《唐传奇》当中，其实也有泾河龙王出现。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啊，就是说这个龙女洞庭龙王的这个女儿，这个龙女啊，她被父母嫁给了这个泾河龙王的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最后过门之后呢，发现这个丈夫啊，这个品行很恶劣，那整天又喝酒，又家暴她，那这个非常这个痛苦。那么，她呢就还被丈夫弄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牧羊。啊，那么最后呢，这个遇见了南方来的书生，他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的书生叫做柳毅啊。那么这个柳毅呢，也是一个急公好义的好青年，那么他呢就帮助这个龙女啊传书，就把她现在的遭遇，把她婚后的这种不幸的生活，告诉了她的父母，告诉了这个洞庭龙王。那么后来呢，当然是这个，很好的解决了这样的一个矛盾。我们也发现这个泾河龙王在这里边也扮演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角色啊，这个起码是对这个儿子的教育没有教育好
1: 管教失职，
0: 啊，管教失
1: 后续也没有关注儿媳妇儿的变化，
0: 职。
1: 这个也是泾河龙王在里面出现。
0: 对对对。
1: 我在想说，这个大家一直留下的这些传说当中，可能泾河龙王的形象都不是太好，有没有可能跟可能当地人在与泾河相处的，就实际相处的过程当中，泾河没有那么符合大家对于农耕用水的预期
0: 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非常
1: 啊？
0: 可能是，
1: 对吧？所以大家才会把它幻化成了一个不是那么伟光正的形象。
0: 变成了这个诅咒和嘲笑的对象了。是。
1: 哎，这个还真是。所以有这个历史史实啊，也有这个神话的演绎，让我们现在对于“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有了更多的了解哈。会不会有别的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也有这些对于？

0: 晶核和卫核的技术。
1: 对于晶核和卫核的这个技术呢，我们如果事先保持了一个固有的观念啊，就是卫核一定是浊的，晶核一定是氢的，我们再去看很多古诗，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描述，哎，怎么跟我们的理解跟我们的认知有偏差？有的说是，比如说北周庾信，他的诗当中就说"晶泥五斗浊"，他是在说晶核水浊。对，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黄河的这个历史，黄河支流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清和浊呀，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这个河水浊不浊，它跟这个水土流失是否严重有关系。只要改善了这样的一个局部的环境，它的清浊就会发生变化。历史上也确实是有晶核浊而卫核氢的这样的历史时期，我们可能又会想到，一个俗语了，叫"30年河东，30年河西"，也跟黄河有关。其实说的都是这个短期内，或者说叫做一定时期之内发生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当下看当下是这样，很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回过头来看的话，又是另一种景象。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理解，泾渭分明，我们很可能会对它有更丰富的认识。
0: 就这么回顾起来，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说姜子牙钓鱼的那地儿，可能当时没有那么的浑浊，对吧？
1: 水太浑了，可能钓不出鱼来；水
0: 对。
1: 太清了也不行。
0: 对，所以这个是有变化的。但就像刚才古老师讲的，我们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是真的能够改变地域范围之内河流的清浊变化的。
1: 对。
0: 那么也是近些年来咱们一直坚持保护治理的情况下，像渭河这样的以前的泥沙大户也在不断的变化。
1: 没错。
0: 那它也会直接导致黄河整个的水土保持，包括黄河治理的不断向好啊。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可能咱们畅想一下，未来有一天"泾渭分明"这个词儿就真只能活在历史故事当中了？
1: 对，它就变成了一个历史词汇了，或者说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已经没法找到现实的参照了。这也是好事，
0: 当然，
1: 这也是好
0: 当
1: 事。
0: 然，当然。
1: 希望他们都变清澈。
0: 对，我们也期待这一天早早到来哈。但这一点肯定离不开所有我们还在生活中使用"泾渭分明"这个词儿的朋友们一起的努力。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乡村题材电视剧《乌蒙深处》。上一期我们聊了男主角麻青蒿回村开民宿的故事，咱们接着往下说。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年关于非遗的新闻特别多。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喜欢蜡染、苗绣、漆器这些传统手艺；另一方面，非遗传承人被侵权的事也时有发生。有的绣娘辛辛苦苦绣了一辈子的纹样，被人拿去注册了版权，反倒成了侵权者。剧中女主角滚月亮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当然，面对波折的不只有月亮，青蒿为了民宿还在跟父亲较劲。他的兄弟吴艾草养的牛滑下山坡摔死了，他搞了个小伎俩想骗过媳妇儿。您听听，这些年轻人的日子没有哪一个是省心的，一边是创新和传统的边界，一边是生计和尊严的拉扯。话不多说，咱们据理细品。
5: 上一集，马新蒿从省城回到了悬崖村。他要办民宿，父亲马永兵死活不同意，怕丢脸，但更怕儿子选了条难走的路。
6: 看见没，他山小径民宿，像这样的民宿这村里头好多家呢。
5: 青蒿使了一招扎破轮胎，暂时把自己留在了村里。
7: 我这是在自救。
5: 这场父子间的较量仍在继续，而滚月亮 拒绝了省城的高薪聘请，选择留在悬崖村守着苗秀。
7: 麻姑，我不会去的。
5: 可麻烦这东西从来不会因为你选择了正确的路就绕道走。这一集麻烦找上门了。
7: 喂，你好。
5: 电话那头说，他设计的苗绣作品被人指控侵权，对方要求赔偿，语气很强硬。妙良愣了，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那线纹样是自己一笔一画创新设计的，怎么就变成侵权了？月亮该怎么办？他现在能依靠的只有悬崖村的村支书萧百合。
7: 他们说我获奖作品中的修钮和其中一只蝴蝶的纹样，公司已经进行了著作权登记，所以只要是涉及的纹样对外展示或者是商业行为都要经过他们公司同意，否则就是侵权。
8: 侵权？
7: 嗯，
8: 你自己设计的东西竟然侵了他们的权。
7: 但他们说我参展的绣品当中就设计这几款纹样，会影响他们对外的销售，所以要我针对此次侵权行为进行公开道歉，还要赔偿相关经济损失费20万。
8: 20万？这么多还要你公开道歉？
7: 说是因为是获奖作品，新闻比较多，侵权行为严重，根据这个评估出来的价钱。
8: 这绣假一方这个公司吃相有点难看啊。你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一起学习的同学呀就有法律专业的，回头我好好咨询一下他们。嗯，
7: 行，
8: 你别害怕，不管他们这次是告你还是告村里的其他绣娘，这都是我们悬崖村的事儿。
5: 听了萧百合的保证，月亮点了点头，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年轻的萧百合真的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吗？我们继续和导演韩晓军、演员杜元清风一起聊乌蒙深处。
6: 当时说是让我演一个村长，我就回去基本上做了一些村长的工作，给他看一看村长的手册呀。
9: 村长还有手册？
6: 当然了，
10: 学习手册。
6: 不是工作手册呀，就是你的职能、你的范围、你知道吗？你的条例。
9: 村长委的设置。
6: 对呀，肯定是这样的嘛。村的规划就是这个村长他责任范围是什么？你得了解一下，因为我演过很多村长，但每个时代它不同了，尤其是中国这个农村问题或者三农问题，这是一个很老的话题了嘛。等开了机以后，导演跟我说。这次你不演村长了，我说为什么？不都说好了吗？
9: 开机才说吗？
6: 对呀、
11: 没关系。
6: 他说说那我演支书吗？他说支书也不行。我说为何呀？年纪太大。
9: 那驻村第一书记你也不行，超龄了。
6: 你想一想，我孙子都当驻村书记了都。
9: 在哪儿啊？
6: 我说现在的驻村书记的这些大学生啊，你想我今年什么岁数了？我都古稀了，我都。那肯定的，都20多岁大学生，可不都当驻村书记了吗？
5: 年轻。并不意味着萧百合没有让人放心的底气，只是还没等事情处理完，来势汹汹的公司就直接找上了门。
12: 喂，月亮女士，终于找到你了。
7: 你是？
12: 绣假一方的法务代表，叫我小李就行。我刚才啊去你们绣房，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我看那些绣娘啊都在绣你设计的那些纹饰。
7: 哪样意思啊？
12: 什么哪样意思呀？我就是随便参观参观，那墙上好多你的奖状。
7: 你是去找大家麻烦了吗？
12: 什么叫找大家麻烦呀？随便参观了一下。哎，你放心，我可什么都没说。哎呀，我就是找你找不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那没办法，我们只能走正常的流程。这几天，你收一下律师函啊。
7: 你们那是霸王合同，是有问题的。
5: 面对威胁，月亮从不是马上就退缩的性格。面对不了解的事，月亮也不是会闷着头独自解决的人。律师材料准备好之后，萧百合叫上他，一起去了绣假一方公司，和公司老板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萧百合不卑不亢，一条一条的摆事实。
12: 就是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啊，和我们白纸黑字签的合同还有版权协议书没有什么必要的联系。我认为呢，
7: 哪样叫没有联系？ 这些都是百合姐请到的律师，按照你们的要求一一提供的。
8: 月亮设计的纹样核心元素源于传统，创新主要体现在色彩的搭配，还有部分线条的轻微改动。这种程度的改动在我们苗绣传承中非常的普遍，更重要的是它承载的是苗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符号，并非你们所针对的个人版权。
7: 那些图片都是我的苗绣老师珍藏的老绣品，也是他的长辈和老师传下来的，那都是代代相传的证据。
10: 这些啊都不重要。哎，著作权登记呢我们已经签了，款也已经打过去了。
8: 贾总，我们真诚一点，你们在我们省各处签约非遗传承人，难道你们的居心和目的真的是为了保护和发展非遗吗？
11: 当然了，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发展非遗。
8: 那我请问啊，你们为什么一直在告那些身处农村不懂法律甚至文化水平很低的老传承人呢？
11: 别胡说。
8: 是我胡说还是你们胡说呀？幸亏月亮一直没有跟你们妥协，要不然你们不是又多了一笔侵权的赔偿款了吗？我说的不对吗？贵公司的业务还有在各地签约非遗传承人吓唬侵权获得赔偿款的事情，你们认为这些能够瞒天过海吗？
5: 萧百合有理有情，准备充分，态度坚决。
8: 听清楚了吗？只要你们愿意和解，月亮呢可以原封不动地把定金退还给你们。
5: 面对这样的他，萧总自知纠缠下去没好处，只得签署了和解协议。月亮赢了，但另一边麻青蒿和父亲的智斗还在继续。为了让更多人劝青蒿回头，老麻搬出了前村主任老何。
13: 太难了，
14: 我真是我。
15: 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8: 是是是，
11: 没事，
16: 我死定了。
11: 回头我帮你给封闭收收钱，
16: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17: 哎，青蒿来了。
18: 啊，青蒿，
19: 姑父，
15: 来来来，坐你姑父这儿。
18: 哎，青蒿，坐。啊。
19: 哎呦，姑父，嗯，你这个芦笙有点年头了吧？
18: 可是，这是隔壁村老李的，说是簧片坏了，让我给他修一下。
19: 那你现在还做芦笙吗？
18: 不做了，喝茶啊。原先呢，大伙找我做芦笙，是因为我听簧片的声音准。现在，都用定调器定音，我去，过时了。
19: 谦虚了吗？不是，你这个老手艺，谁不知道呀？
18: 有些东西啊，在保持原汁原味的基础上，那得与时俱进，跟得上时代。老抱着原先那些想法啊，不好。
19: 是，就是，姑父，你这个眼光，高。
18: 哎，有些事情。靠义气不一定是好事。
15: 挺好，在家听爸的，到这儿听你姑父的啊。
19: 我知道，我听着呢。
15: 哎哎，好。
18: 那个听你老爸说你要搞民宿，
19: 这回村之后啊，我去看了江边新建的那民宿。
18: 嗯，
19: 说实话心里凉飕飕的。
18: 你说那小白楼啊？
19: 是，
18: 说是挺贵，
19: 人家从内到外的设计一看就不简单。我原来还想着我回村里吧能做一些高级感一点强一点的民宿，
18: 嗯，
19: 现在没想到人家早就高级了。
15: 知难而退，回头是岸啊。
18: 对，他爸说的对，不做也好。回到城里跟三娃好好把公司办好的，以后再找项目。
19: 姑父，我就是看准了这个村里面旅游越来越好，人越来越多啊，那谁知道被人抢了先机了。
15: 万事莫强求啊。
18: 我跟你说啊，先机可是很重要。这个我听百合说呢，说是头几年有个公司就想到咱们这儿来改造老寨，人家就是看好了当时民宿火爆这个事情。你看人家眼光多独到，人家说了闲置了多可惜啊。
19: 那为什么后来没改造成呢？
14: 想一口吃个胖子呗，想踩红线打擦边球，想让乡里头村里头给他多划一些耕地跟林地，这不扯吗？
19: 啊，是，那红线肯定不能踩。
10: 那可不，
19: 不是你说这公司也傻，他先改造好几栋，然后

0: 我可以先改造几栋啊。
1: 啊，
2: 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干呐。
0: 谁跟你犯法？我说改造老宅呢，我先改好几栋，而且我们家不有一个老屋也在老宅吗？我还能省一栋钱呢。对，我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事儿啊？
2: 你这不是癞蛤蟆爬在马路上愣装小汽车吗？黑色的
1: 改造老宅做民宿，这是好事。
2: 总督，
1: 这是盘活闲置资产，
2: 当头炮。
0: 你说闲置了多可惜啊！
1: 对，
0: 盘活了多好啊！
1: 不光是可惜，如果你改造了，你还可以慢慢的把老宅所有的这些老屋全都改造了，把它纳入你民宿的总体规划之内去。
2: 微笑，
1: 老户主也能分到钱，村委会也不用刻意找人去维护它，这老宅不就活了吗？
3: 姑父
1: 啊，
0: 要不说你是我们前村主任呢，你这境界高。
1: 当年咱们苗家人搬到这儿的时候，这平地太少了，得留着种庄稼，所以才把这屋子全都建在这山的斜坡面上，这就形成了咱们这儿独特的吊脚楼。这是天人合一的想法。
0: 是，
1: 你说现在有什么样好的设计能赶上这个厉害？
0: 厉害，那肯定厉害
1: 啊！
0: 就我们这老寨，那是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产物
1: 啊！
0: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风景好，空气好，地势也好，那不就是大城市里人寻找的心灵栖息地吗？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老寨却在悬崖村深处。
2: 满天星星落银河，干啥呀？何长安，我把你拉上岸了，你把我儿子一脚给踹进水里去了，你什么意思啊？啊，哪条河里头不是风高浪急吗？我儿子这七八年在城里打拼，好不容易买了一身名牌，你非得让他游着游着只剩下一个大裤衩子，是不是你在岸上看着高兴了啊？他是谁？他是你亲侄子。你是谁？你是他亲姑父。你们俩是原配。
4: 是是是，你爸，
2: 你什么意思你？
0: 不是啥呀？你别急啊，这不聊得好的吗？这不挺开心的吗？这
2: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孩子，
0: 你好好说就行吗？你
2: 做什么做？
4: 喝喝碗茶。
2: 喝什么茶？他昨天都喝了我的酒了，叛徒！
5: 儿子没劝成，还有了新点子，老麻气的把提来的酒都带走了。马兴蒿却乐开了花，不仅因为民宿的事有了眉目，更因为村里越来越兴旺了。
1: 农村大有可为，真是。
4: 何主任，您都已经退休了，就别那么操心了啊！
1: 我退休怎么了？我退休就不能说乡村振兴了？你说没有好的政策，你上哪儿贷款去？你上哪儿办刺绣厂去？对不对？
0: 刺绣厂，姑，你那绣坊要改工厂了？
4: 是啊。我们几个绣娘一块贷款办的厂，我跟你说，过两天我们那个大型的刺绣设备就到了，到时候机器一开，刷刷刷刷刷，产能上来，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0: 那是，那是。
5: 家乡的各个事业都在蓬勃发展，但马清浩的兄弟吴艾草却遇上了大麻烦。吴艾草想养好牛，别人都出去打工挣钱，他却不。媳妇龙凤碧不同意，但看他这么迫切，就没提过反对。只是天不遂人愿。他的牛因为滑下山坡死了一头。这世上吴艾草怕的有两件事，第二是牛没养好，第一就是媳妇生气。
6: 最后我死定了。
0: 没事，你死了一头牛嘛，那人没事就好了啊。没事，
6: 我死定了。凤碧觉得我就这么一点正经事情都做不好，他回去会骂死我的。
0: 不会，凤碧会理解你的。你这样，回头我帮你给凤碧收收钱。
6: 那咱俩就都死定了。
0: 那就常补去，常补叫二四月去。没事啊。
6: 死定了，我死定了。
0: 不会不会，我会死，我会死。
6: 秋豪，你说把它卖了，能不能买一头黄牛？
0: 能回一个牛头，熟的。爸，
6: 那没用，我死定了。我得再买一头牛，我不能让凤碧看出来家里牛少了。
0: 买，买。
6: 借我点钱。

0: 同样的钱。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为了给自己找条活路，吴艾草买了条黄牛，冒充西门塔尔牛。
0: 听话听话，快快快，这有草，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快快快，听话，过来过来过来。我知道你不愿意化妆，好吧？你刚来我们家，你不愿意化妆。我给你画一画，画一画，画一画，好吧？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就画一下。对，你现在是西门塔尔牛，你现在不是老黄牛，已经很像了。这边抹一点，这抹一点哈。我看看，摆个造型，我看看。行吗？
1: 而这个选择也成就了剧里一个巧合的名场面。
2: 哎，金老师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神来之笔给您留下印象很深的，或者是印象很深的哪场戏？
3: 其实我觉得有一场戏我印象挺深的，就是那个剧本里那个小牛的那场戏。我们其实最早的时候他是买了个小牛，
2: 小牛犊
3: 啊，我这都想好了视线，你们导演说啊，不是你要给那个别说谁谁谁吴艾草，你给那牛化妆，我说这也行，他说对啊，然后结果其实反倒呈现的效果特别好，而特别又符合他的人设，胖乎乎的在那坐着饭，然后就给那牛化上一堆什么什么面粉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印象特别深，拍完以后我自己都笑了。
1: 给牛用米粉化妆的伎俩，到底没能骗过媳妇。

0: 你要砍我，砍我呀！
1: 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2: 超市，大超市。这次无艾草割草回家，发现媳妇刚刚把家里的牛卖掉。我的牛呢？
1: 我可多给了钱，不信你去市场上你可以问的。
0: 这次给你添麻烦了。
2: 没有。
0: 师傅，快走！这啥意思？快走！啊！快走！
2: 别动我牛！
0: 快走！
2: 我让开！让开！站住！
0: 无艾草，
2: 站住！
0: 无艾草，
2: 站住！
0: 无艾草，
2: 别闹！
0: 无艾草，
2: 站住！把你放下来！
0: 无艾草，你把刀放下！
2: 是不是我砍死你了？
0: 你要砍我，牛是我卖的。

0: 龙凤地卖牛是为了让吴艾草换更好的生计。牛秀工厂开张了，他也想为吴艾草讨一份更稳定、收入更高的生计。
1: 哎，马姑的特休期要到了，要建厂了，活肯定特别多。哎，你跟我一起去厂里搞刺绣。
2: 龙凤斌，你过分了！你让我跟你进厂去一起当绣娘去，你这不是糟蹋我吗？村里其他人可以看不起我，你也跟他们一样看不起我。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我再告诉你，龙凤斌，牛不是我的伴，是我的命。
0: 但龙凤碧的决定却刺痛了吴艾草的自尊心。村里世世代代都在养牛，他也只想养牛，有错吗？面对崩溃的吴艾草，被叫做乌蒙三棵草的兄弟聚在了一起。
3: 哎，你哄得怎么样了？
4: 哎，你
3: 我没惹，我对天发誓，我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惹过。
0: 另一棵草叫滚昌蒲，他是月亮的大哥，老实巴交，但心里有股劲儿。他在种高粱，种的是红缨子。
5: 红缨子高粱是最优秀的酒用高粱，它粒小皮厚，能够经受住多次反复的蒸煮和发酵，充分的释放出各种风味物质。
6: 那一斤酱香型白酒需要多少红缨子啊？
5: 2斤4两高粱，2斤6两小麦。
7: 大家明年加入高粱种植的队伍了，一定要仔细听，不懂就问，好好学清楚。
5: 教授您放心好了，您教给我的东西啊，我都烂熟于心了，回头呢我再教给他们。
7: 我也能教，你们每次培训的时候我都在。你种这红缨子高粱省心呢，你们管种子，管有机肥，你们还包销，你们还管技术，我们剩下的时间那就过来多听一听呗，多好。
0: 滚昌蒲坚信这高粱前景很好，但眼下最担心的是自己妹妹的人生大事。刚拿下和解的月亮被父母喊回了家。
8: 妈呀，月亮回来了。我花生米呢？
9: 哎，
8: 我爸呢？他不是说找我有事儿吗？
9: 那个，哎，月亮，我叫你哥给你送那些东西，你吃了没？
8: 吃了。
9: 你要是不够，你就回家拿啊。哎呀，
8: 多着呢。
9: 你得多吃点儿，都瘦了。
8: 爸。
10: 啊。跟孩子说了没有？
9: 啊？
10: 啊什么啊？你说呀。
9: 啊。月亮，你一个人，爸妈不放心。
10: 哎呀，你真急死我了！你怎么说了半天，你说不到个点上呢？我跟你直说了吧，只要你嫁了人，他就死心了啊！接着说。
0: 曾经和麻青蒿是恋人的滚月亮，从对方走后，就再也没谈过恋爱。
9: 那个，刘妈说呀，这个人老实本分，家里条件挺好的。你要是不找，那个麻青蒿老缠着你，那别人还怎么找你啊？
8: 他缠不缠跟我有什么关系？
9: 哎呀，他老缠着你，你怎么去相亲呢？
8: 我相不相亲跟他也没关系。
9: 哎呀，你看那小子一回村，那村里又开始说了。
8: 妈，
9: 不说不说。那相亲那天你去不去啊？
0: 面对母亲的小心翼翼，月亮何尝看不出家人是真心为他好。
8: 你放心，我去。
0: 尽管不愿意，为了安抚父母，他还是答应去见一面。
2: 月亮啊，
8: 哎，
2: 我给你背着吧。
8: 不用，我自己拎着就行。
2: 你说你这平时大门不出的人，你出来搞哪样啊？
8: 哦，随便逛逛，顺便一会儿见个人。
2: 哦，你见谁啊？
8: 就刘姨介绍的。
2: 刘姨哪个？你要开始相亲了？
8: 老板，吃点杨梅。
0: 然而，这个消息也传到了青蒿耳朵里。
10: 喂，咋了？
11: 出事了，出大事了！
10: 你这牛都跑回来
11: 了？不是牛的事，你这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谁？
11: 滚月亮要跟人家跑了。
10: 不是，你说清楚跟谁跑了？
11: 他过来相亲来了。我看小王长得还挺精神的。
0: 月亮要去相亲了，可他拦得住吗？ 他连民宿都还没开起来，连父亲那一关都还没过去，无艾草没了牛，接下来的日子怎么过？面对不喜欢的人，月亮真的要为了宽父母的心而妥协吗？悬崖村的春天来了，可这几个年轻人的心里还下着雪。
4: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1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3: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一到秋天，总会让人有一种想读诗的冲动。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一座诗歌之城江西九江，它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九江也是集山江湖城于一身的诗歌之城，陶渊明在这里采菊东篱下，白居易在这里浔阳江头夜送客，李白在这里遥看瀑布挂前川。这里的秋天是半部中国诗歌史的颜色。今天的山水之间，就让咱们一起走进九江，读山、读湖、读江、读诗。
0: 在中国无数的山水间，有这样一座城市，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它北临长江，南依庐山，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山为眉，水为目，眉目之间有城熙然。这里是江西九江。七月盛夏，九江进入雨季，长江也迎来了汛期。江面上，九江航道处的工作船冒雨作业，他们正在对江底深红线进行勘测。
4: 现在这个地方水深大概是多少？
5: 深的地方有15米左右，浅的地方有12米左右。整体的这个水深，对于这一片的航道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0: 深红线，即江河最深点的连线。长江虽拥有宽阔的江面，但只有在深红线上航行才最为安全。每到汛期，深红线是否在水流冲刷下发生偏移，就成了关乎航行安全的头等大事。这样的勘测工作已经持续了70年，

0: 其结果显示，此处的长江深洪线一直紧靠南岸的九江城区，几乎从未发生偏移。这一水文现象引起了一些历史研究者的注意，他们认为这可能是解读九江筑城的关键所在。
1: 深洪线接近南岸，历年无明显变动，它的航道是很稳定的，可以说是我们长江中下游最优质的一个适合建码头的区域。
2: 所以我们经常说呢，九江是因港而兴城。那么我们
0: 在研究九江港史的学者冯小辉看来，九江港的历史就是九江城的历史。
2: 也是我们千百年来九江城它无论怎么变迁都离不开这一段岸线，都离不开呢最适合建码头的这一个长江南岸。
0: 距离江岸不远的这口水井，据说开凿于九江建城伊始的汉代。传闻此中井水与长江相连，每当江风激荡，井内也会泛起波浪，因此得名浪井。也许是古人的浪漫夸张，我们今天并不能直观地感受浪井波涛，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争，从小小的水井到河流湖泊，九江的水系都与长江贯通。九江地处江西省北部，省内大部分河流都在这里注入鄱阳湖，绕经庐山通向长江。九江之名就是众水汇集的意思，最初建载于中国早期的地理著作《尚书·禹贡》。位于市区北部的这片江滨地带是九江的老城所在，其中不小的面积被两座湖泊占据。千年以来，这大片湖水一直不被打扰地躺在九江城的心脏地带，所有的城市建设都绕湖而行，这是九江顺自然之势而形成的理念。
3: 九江城区有很多湖泊，使得城区的用地相对分散，这其实对城市建设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九江延续了顺应自然、因势利导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并没有过度的开发和破坏这些水域环境。
0: 作为人地和谐的典范，九江一直是城市规划师王玲玲的关注对象。
3: 九江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山江湖城，长江、庐山、鄱阳湖和九江城是一个整体，它们共同塑造了九江的城市面貌以及历史文化。

0: 中秋节前夕，一群爱好汉服的年轻人在九江开展快闪活动，锁江楼塔是其中一站。这些年轻人身后的锁江楼塔是九江城的地标建筑，塔高25.26米，自明代建成以来，长时间内是这里江边最高的建筑。往来的船只远远地看见锁江楼塔，就知道九江城到了。很难想象，这座高耸的锁江楼塔曾经严重倾斜。1938年，侵华日军溯江西上，连发重炮轰击九江，锁江楼塔不幸中弹，致使塔身倾斜，塔顶距塔中心线偏离曾超过1米。
1: 因为越到上面越窄，所以这个楼梯也越来越陡，稍微小心一点。
0: 好在如今锁江楼塔已被妥善的纠偏回正，人们又可以安全的登临塔顶，一览大江苍茫。锁江楼塔的名字寄托着人们美好的愿景，希望它能够锁江镇水，护佑一方平安。在2000多年的城市历史中，长江水患一直困扰着九江。未避水患，九江人往往择高地而居，历史遗迹也就在一些城内坡地区域更好地保存下来。在九江有这么一片街区，占地面积仅0.37平方千米，却串联起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始建于南朝的大圣塔和能仁寺，开办于清末民初的同文书院和生命活水医院，以及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修建的居民大院，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共同层积在这片叫做雨量南路的街区之内。用这样的高空视角看自小生活的街区，对饶思源来说是很新鲜的体验。年近八旬，自学无人机拍摄，这位老人紧跟时代潮流。
2: 我3岁之前一直生活在这里，记得小时候长江发大水，城市里很多地方都淹了，但是我们这一块没事，安然无恙。因为这一片街区啊，在九江里面算是地势比较高的。
0: 雨量南路街区以近代九江地区主政官雨量命名，千年以来，这里积累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形成了一片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的独特街区。傍晚，雨量南路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拥挤的时刻，这里聚集了几所学校，每当放学，孩子们青春的气息在老街上扑面而来。在雨量南路这所叫做同文的学校内，高哥正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带领队员们备战周末的足球赛。他是这所百年名校的体育老师。高哥的家族史可以说就是学校历史的缩影。
3: 从我外祖父这一辈开始，我们祖孙四代人都在这所学校里面工作、生活和学习。我们这所学校呢，成立于1867年，包括了小学、男中、女中，后来还一度成为一所大学。那么不管如何变迁，作为一所学校的历史，它从来没有中断过。
0: 置身雨量南路街区，仿佛在历史与现实中穿梭。古老的建筑今天依然行使着原有的功能，过往的城市岁月与当下的鲜活日常一脉相承。
4: 大家好， 来晚了啊，不好意思。
0: 2017年，雨量南路街区保护更新工程开启，居民们眼见着原本拥挤的老街区内逐渐开辟出了休闲活动场地。
4: 啊，以前很多的时间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吹一吹，现在我们就是街区公园的活跃的一份子，大家都非常开心。
0: 获得开场空间的不仅是居民，还有街区里的各处文物建筑。
5: 把这两个建筑拆除，把整个的历史建筑透出来，还以它原始的面貌和尊严。我们这一次的改造，
0: 随着保护更新工程的推进，建筑设计师江南燕从新人成长为了团队负责人。他和同事们让这些文物建筑重见天日，再次成为街区里醒目的地标。
6: 是50年代、60年代的东西。原来奶奶小时候家里也是用这个打水。
0: 历史有来处，也有去处。雨量南路街道两边的墙壁也成为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窗口。九江的城市记忆在点滴间留存。
7: 上回书正好说到李逵在赌场跟人家打起来了。宋江卖忠解围计划。
0: 每到说书时间，浔阳楼是绝对的人气所在。
7: 时间不大，酒菜就端。
0: 说书的内容是《水浒传》，这部著名的通俗小说中，主角宋江就是在浔阳楼饮酒题诗，却被诬谋反，自此踏上聚义梁山的草莽之路。浔阳楼的始建年代已不可考，但它曾出现在唐代诗人韦应物和白居易的笔下，之后的《水浒传》更是让它名声大噪。如果说浔阳楼是江湖儿女快意恩仇的人生舞台，那么距它2000米的琵琶亭就是文人士大夫的心灵栖所。公元816年的秋夜，贬任九江的白居易在江边送客，留下了千古绝唱《琵琶行》，后人以此为念而建琵琶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九江地处江山形胜之会，迁客骚人往来不绝，题咏不断，在这片山江湖城间留下了数量惊人的16000多首诗歌，如白居易《琵琶行》这般的名家名篇层出不穷。山二水满城诗，九江就是一座诗歌之城。在这些璀璨的群星中，有两个人对于九江是更加特殊的存在。近代的陶渊明开启田园诗风，备受后世推崇。宋代的黄庭坚开创江西诗派，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相隔近700年的两位诗人都是九江本土籍，这里的山山水水给了他们丰富的精神滋养。作为九江人，诗浩从小就背诵陶渊明的诗歌， 每年他总会抽出时间前往陶渊明墓拜祭。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日子过得艰难，但其风骨却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
2: 陶渊明其实种田种得并不好，他自己在诗中也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可见田里的杂草比豆苗长得还要多，他甚至经常还需要邻居的借机来填饱肚子。但即便这样，他的精神依旧是富足的，因为他跳脱出了当时士族社会的评价体系。
0: 陶渊明让后世中国人明白了，人生不是只有成功这一个评分项，还有广阔的山水，还有真诚的意趣。
6: 你看，这是我们追着日落拍这个庐山的一些景观，从这里看这个庐山好绵长啊。
5: 对，
6: 你看到的话就是整个庐山都在你后面，它成了你的一个背景，可以完整的看到整个庐山。
0: 钟燕跟女儿一起拍摄了大量以庐山为背景的城市照片。她是一名研究九江历史建筑的学者。
8: 九江在历史上由于经常遭受到水患冰灾的影响，所以今天在城市里留下来的历史建筑相对比较少，主要也就分布在老城区不多的几个历史片区里。从我的学术研究上来说，这点是比较遗憾的。但是呢，在城市建筑之上，有一道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改变的城市天际线，那就是我们的庐山。
0: 在钟燕看来，这种古今同赏的景观也是需要保护的历史文化遗产。十年前，为撰写一本关于九江城市变迁的专著，钟燕着手拍摄庐山天际线。她有时会带上年幼的女儿，既是学术研究，也是亲子时光。
6: 妈妈总是带着你，一边要牵着你的小手，一边要去拍照。你那时候总是跑不快，跟在我后面，老要我追。
5: 我现在跑快，你又追不上我。
0: 如今，拍摄城市风光已经成为母女俩周末出游的常态节目。十年间，九江日新月异，高楼迭起。但让钟燕欣慰的是，城市景观与庐山天际线依然和谐。
9: 现代城区和现代建筑的生长改变了我们城市形态，但是不变的是我们的山水湖城一直是处于一种共同发展、共荣共生状态。
0: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一道相同的城市天际线，让历史有了清晰的面庞。
6: 你看，这个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1600多年前就在庐山脚下，他就在看庐山，观赏庐山。
10: 最近因为这个雨后，出现了很多很壮观的云雾景观现象。今天我们就给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在我们的这个
0: 吴倩妮和同事们正在庐山中进行日常巡查，他们是庐山监测预警中心的工作人员。山中的天气现象是监测内容之一。
11: 数据上来了吗？
0: 庐山周边的长江、鄱阳湖两片超大水域带来丰沛的蒸腾气体，在山地温差作用下，很容易形成千姿百态的云雾景观。
10: 庐山的云雾，我们现在学术上讲把它叫做雾后景观。四季当中，庐山的云雾的天数占了将近200天，这个就是大自然的这种天气变化给庐山带来的一些特殊的美感。
0: 气象工作者在庐山开展了关于云雾的科学研究。现在，中国气象部门中从事人工影响天气的科研人员，60%以上都在庐山学习工作过。庐山成为我国培养气象科学家的摇篮。 自然风光与人文气质交相辉映。庐山在1996年成为中国第一个文化景观类型的世界遗产。庐山之巅，一片平坦的谷地上，600多栋鲜艳的西式别墅格外显眼。1861年九江开埠，西方人开始大量涌入，江边湿热的气候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庐山。这里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2.6摄氏度，于是这片名叫古牛岭的山谷中兴建起了避暑别墅，并逐步发展成一座山顶小镇。根据英文 cooling 的音译，古牛岭被改称为古岭。今天古岭镇依旧是避暑胜地，不仅吸引游客，本地人也会在夏季上山纳凉。如果说长江是九江城的门户，

如果夜晚属于美酒，那九江的早晨则属于稻米制作的各种食物，米粑、米糕、米粉都是九江人喜爱的早餐。尤以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最暖人心。钱钟书在其著作《管锥编》中记述，米粉是江西土产，而关于米粉的最早记载就出自九江，见于东汉时期九江太守所写的文章中。九江米类食物的悠久历史跟鄱阳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每逢年节，鄱阳湖区的百姓会舞龙以庆祝。在人们手中舞动的是特殊的草龙，它是由稻草编织而成。

0: 鄱阳湖，这座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浇灌出了周边大片良田。鄱阳湖平原是中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之一，而位于鄱阳湖畔的九江，稻作起源至少在4000多年前。悠久的历史，丰富的产量，催生了九江的米食传统和以草龙为代表的稻作文化。多年来，略显拥挤的市井街巷是晨练者们的跑道。如今，九江的新变化为他们带来了不一样的风景。跑友越聚越多，他们来到了长江边，这里的滨水公园成为跑步的主场地。大江茫茫，天地壮观，走过2200年，古老的九江城青春依然。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离开了一山二水满城诗的九江，接下来我要带您去尝尝几道特别的功夫菜。为什么叫功夫菜？因为这些食材本身就带着一身功夫。在湖南张家界的大山里，有一种跑山猪，它们是野猪和家猪的混血儿，野性十足，放到山上跑起来人根本追不上。在海南屯昌有一种功夫鸡，能飞过十几米宽的水塘，因为听错是飞，抓它们得等到晚上，白天根本逮不着。在湖南汉寿洞庭湖畔的甲鱼是野养的，性情凶狠，看见饲料甲鱼上去就咬住不松口。这些自带功夫的食材经过精心的烹饪，就是一桌令人垂涎欲滴的功夫菜。走，咱们一起去尝尝。
3: 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

0: 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一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如此怪石嶙峋的大山里养出的跑山猪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正是因为独特的地形才有了特别的有野性的猪肉吗？
1: 你们家养的这个跑山猪吗？
2: 对对对，
1: 我是特意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跑山猪的。
2: 那你现在看不到了，都放到山上去了，一溜烟就不见了，抓都抓不着。
1: 这不刚上山吗？
2: 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都抓不着呢。
0: 您要是问这跑山猪究竟有多能跑，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1: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2: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1: 走
2: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1: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2: 一年半。
1: 一年半，
2: 对，
1: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2: 对对对。
1: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2: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0: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是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3: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0: 我们的话音刚落，才眨眼的功夫，猪群里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1: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4: 它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里的那个野猪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杂交的。
2: 它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它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它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它保留了它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0: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它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两种猪的优点，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5: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6: 这三种都是呀。

0: 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1: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
2: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肥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1: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2: 对呀。
0: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鸡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徐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可以试一下。
0: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3: 从那边围着堵截呢。抓紧抓紧抓紧，
4: 打不过我爸，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爸。
3: 我一你慢点你慢点。
0: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那伦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了，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有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0: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1: 你先不用尝，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嗯，
2: 香啊，
1: 是吧？
2: 真香真香。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0: 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那么溯源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3: 开始了。
4: 嗯，
3: 我看这个是用这个网捕吗？这个网不大呀，
4: 这么大
3: 的面积。
0: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3: 将近十指大。这个网眼，甲鱼不都弄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4: 可以捕到的，等一下你看嘛。
0: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2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3: 啊，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
4: 4个人
3: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要可以开下了是吧？好，
0: 网就架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0: 命的挣扎的往想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1: 有三斤多。
0: 三斤多。
2: 果不其然，是个三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0: 又上了一只，要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哦，啊，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三斤啊。
1: 三斤，
0: 三斤，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只，又有只，这只也有三斤多哈。
2: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0: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1: 重啊，
0: 啊，很重很重，哦，哇，这有。至少这一袋子有五十斤。
2: 网捕甲鱼虽然一网少则二三百斤，多则五六百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往上十厘米左右有两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二十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0: 哎，这只不小，这只不小，
1: 可以
0: 看钓下来看看。
2: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0: 喜欢打远呢，喜欢打近的？
1: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三十米左右。
0: 三十米左右啊，最远能甩多远？
1: 最远就是七八十、八九十都可以。
2: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八九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1: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0: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1: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2: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十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0: 哇，跑得真快哈、啊！
3: 什么地方都要摇乱一船了，你看到吗？
0: 啊，他就不松口
3: 啊，他这个力气大不大？嗯，这个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嗯。
2: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青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0: 不松口。那这个甲鱼呢？
3: 这个是野养的嘛？
0: 野养的是吧？
3: 颜色不一样。哦，
0: 它是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3: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哦，
0: 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3: 交配。
0: 交配。
3: 交配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2: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4: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2: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4: 长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2: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4: 吃了口里就是苦啊涩。
2: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4: 肉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血沫嘛。
2: 起锅烧油， 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4: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来的猪油香，这个煸炒就提香了。
2: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4: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10分钟左右。
2: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0: 这个两边翻了，就是翻两下再停一停，这起作用，它就是炸发香了。
2: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养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相宜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5: 朋友们，今天咱们领略了九江的山水与诗意，也感受到了跑山猪的野性、功夫鸡的腾跃、野养甲鱼的醇厚。从舌尖到心间，从灶台到山河，今天我们既尝到了鲜美的滋味，也读懂了诗与远方。好了，今天的山水之间节目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一起云旅行。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 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今天播出青春期知法懂法不踩红线。法律讲堂今天讲讲天价爱情成泡影。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又是一年开学季，这里有说法今天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开学法治第一课。我们将结合身边真实场景，讲解青少年必备的法律常识，引导同学们树立规则意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带着法治思维平安开启新学年。今天我们关注青春期的学生们。青春期的校园生活充满活力，也暗藏不少风险。少年时期的孩子心智逐步成长，社交校园生活更加丰富，面对同学之间的交往矛盾，校园纪律与法律边界，青春期的学生该守住哪些法律底线呢？我们邀请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结合真实案例，引导青少年明辨是非，树立规则意识，守护明媚的青春。
3: 那我们说到哈，这个初高中学生的相关法律问题哈，我记得我上初中那一会儿呢，很多同学尤其是男生哈，挺冲动的，很容易就和同学产生矛盾或者是打架哈，甚至呢在我们学校哈，那个时候打群架也是非常常见的哈。那这个年级这个年龄段吧，我们说哈，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哈。那您看这个打架呀，或者说和同学动手啊，这样的行为有哪些的危害性的哈？鲁律师怎么看呢？
4: 通常情况下，这个中学生啊，这个年龄段应该大概是包含了初中生和高中生嘛。他们的年龄区间的话，初中生可能是在12到15左右，然后高中生呢可能是15到18左右。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讲的话，他们需要承担的这个法律责任可能会有一些不同。首先呢，就是从民事层面咱们来讲的话呢，对于这个未成年人的孩子，那么他给其他人造成了这个人身这种损害的后果，是需要由他的这个监护人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呢是已经然后如果是已经年满这个18周岁，那么可能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从这个行政层面来讲的话，不满14周岁的人呢，他违反治安管理的是不予处罚，但是呢应当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然后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呢，应当是给予这个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这个行政拘留处罚。然后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呢，违反这个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意味着呢，年满14周岁的如果违反这个治安管理，那么就有可能会受到相应的这种处罚，只是轻重和处罚措施的这种区别。最后呢，就是从刑事的层面来讲的话，对于打架这种造成他人人身这个伤害的行为，如果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被打的人呢受了重伤或者死亡，那么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这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

0: 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那么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还是应当负这个刑事责任。对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这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他也是应当要去负刑事责任。即使因为说不满16周岁符合不予刑事处罚的，那么也是需要责令父母或者其他这个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的时候呢会依法进行专门的这个矫治教育。因此呢可以看出来，就是初中生高中生他们打架的这些行为，只要符合了相应的这些情形，就可能会去承担起相应的法律责任，轻则呢是民事赔偿问题，重则的话就有可能会受到行政乃至相应的刑事处罚。所以呢不要觉得说自己还是未成年人就不管不顾的，法律保护未成年人呢也是遵纪守法的未成年人。对于触犯法律红线的人，即使是未成年人，他罪轻了也会由这个监护人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呢作为这个初高中生，大家一定还是要尽可能的克制自己，不要去参与这种打架打群架的行为。
1: 我觉得有的时候中学生下手没轻没重哈，可能自己在气头上看到什么直接拿起来就去打同学了，很多后果是不可，我觉得是不可预知的哈，就是很多行为也是非常危险的，就像刚刚鲁律师说到的那样哈，而且有一些意外呢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哈，那有些孩子呢，还喜欢这个踢球打球哈，那么校内参加体育运动和校外自发组织体育运动，如果受伤责任会有哪些不同？咱们说完打架哈，再来说说就是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吧。我觉得也不仅仅是踢球打球，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哈，包括一些对抗性的这个竞争性的运动哈。嗯，
0: 对，因为就是首先咱们说，对于这种纯粹说自发参加的体育运动，就是而且有一些它实际上是就是单方运动，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做运动，然后呢，就如果说自己单方运动受伤了，没有其他人员造成他伤害的这个情况啊，如果是发生在校外的话，那这种基本上就是自己承担相应的损害后果。然后比如像跑步，然后自己绊倒了不小心，然后地上是就是只是到正常的那个台阶那个位置没注意，然后绊倒了，这个一般就是自己来承担相应的这个后果嘛。然后如果是发生在校内的话，那么对于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讲，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这个教育机构，他们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但是他们如果能够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的，是不承担相应的这些侵权责任。然后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讲的话呢，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没有尽到这个教育管理职责，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侵权责任，否则呢，就如果他们尽到了，就也不需要承担。如果说这个运动设施原因导致的这个伤害，比如说有的地方咱们看到有那个健身器材，或者说那个单杠那种东西，咱们就拿单杠来说啊，比如这单杠正在做那引体向上呢，然后突然那单杠松动掉下来了，那这个肯定属于是器材问题。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器械的管理方他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对于校外的来讲的话呢，可能是需要找一下这个设备的运营维护主体，一般在那个健身器材上呢会有一个小铁牌，上的可能是对应的这个就是它的相应的这个主体是什么，或者联系当地的这个街道啊去了解一下。然后对于这个校内来讲的话呢，这种应该就会可以，我认为啊，应该一般情况下就会属于是学校存在过错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学校呢它就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其次呢，就是如果是参加具有对抗性危险性的这个竞技类运动，比如像踢球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散打呀，这个切磋等等的这种的，那其实如果他是自发参加的，那这种其实他是属于一种自甘风险的行为。那么在通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校外发生的这种伤害，就比如说几个好朋友大家约上外头的球场啊，或者说这个空场上大家踢个球，这种情况一般来讲都是自己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除非是对方是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是校内 发生的这种伤害，那么要是能够证明出学校确实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管理缺失，那么学校呢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这种责任。最后呢，就是如果参加的这个参加运动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其他人的伤害导致了自己的这个受伤，校外的话呢，就是直接需要去向侵权行为人他去主张这个相应的赔偿。校内的话呢，原则上也是首先找侵权行为人去主张这个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说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的教育机构在这个外人伤害的这个事情上呢，没有尽到相应的管理职责，然后那这种也是需要承担起一定的责任。这个所以就是还是要具体的分情况来看的。
1: 在参加体育哈，在参加体育活动或者一些竞技运动的时候，如果要是有一点点小伤，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哈。
0: 对，
1: 我印象当中就是在打篮球的时候，很多同学眼镜特别容易坏哈，打篮球就眼镜被砸了，或者说有的时候手戳了呀，崴脚了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哈。所以刚刚鲁律师也是把这个校外和校内的体育运动的一些相关的情况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哈，从法律的角度。那说完了运动，我们再来说一说抽烟的问题哈。那有一些中学生可能会出于好奇心吧，就学了抽烟了哈。那中学生抽烟肯定是不对的哈。像未成年人售卖烟草啊、电子烟等等哈，这个是不是违法呢？那关于中学生抽烟的问题哈，鲁律师您有哪些相关的建议啊？或者您有哪些看法呢？
0: 首先这个未成年人肯定是不能去吸烟的，然后这个销售者也是不能够向未成年人售卖香烟的。而且就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呀？现在这个电子烟产品应该也是被划入到这个烟草类制品当中了，因此电子烟其实也是适用前面咱们说的情况，也就是说未成年人不能吸电子烟，然后也不能向未成年人售卖电子烟，包括还有这个香烟，就是传统香烟。但是确实也会有未成年人抽烟的这个情况，有些呢应该可能他是从家里偷拿出来的，就是可能他父母有抽烟的，然后有从家里偷拿出来的，有一些呢他可能就是从一些非法的途径、不法的商贩那边去购买，有一些可能商贩他明知他未成年或者他无法辨别他是未成年，然后向他进行了这个出售。然后特别呢是现在就像这种电子烟产品啊，有的它的售卖的渠道很隐蔽，而且它做的样子呢和这个常见的香烟也是差别比较大。比如说原来香烟咱们都知道应该去这个店里买，但是它这个电子烟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这个朋友圈看到了，然后可能直接用社交软件联系人家就给发货了，所以像这种隐蔽性很强。而且很多人呢他就是如果比如家长啊他没有见过这个电子烟，就是如果万一他没有见过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的情况下，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它是一种烟这种产品，可能还觉得是一个什么玩具之类的。而且呢这个电子烟啊，它为了让这个人呢吸食上瘾，有的他会特意做成这种水果口味的嘛，它这个口感和香烟传统也比较大，然后也没有说抽完了以后的那种呛人的感觉，身上也没什么味儿，拿着跟玩具装饰品似的，然后抽起来感觉也比较舒服点，所以有的时候会让一些未成年人产生兴趣，也不容易被家长发现。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还是家长应该在传统香烟的基础上多提高一些注意。我觉得呢就是从家长的角度出发的话，应该是平时稍微的多关注一下孩子的日常生活，看看他们平时呢对什么感兴趣，包括现在市场上可能会出现的像传统香烟还有就是新兴的这些电子烟产品的一些大概情况要有一个了解。比如孩子突然哪天兜里边那个这个脖子上戴上的这个烟，那可以跟他去沟通，发现这个问题，然后及时的去进行一个纠正和这个正向的引导。然后呢从那个孩子角度出发的话呢，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下这个吸烟的危害，树立起一个正向的正确的一些这个价值观。特别呢是面对身边有吸烟习惯的同学朋友啊什么的，一方面呢大家都是同学朋友，可以互相 劝告一下，然后。

0: 掉这个吸烟的习惯，另一方面呢，就是要明确不能够把他们作为一种学习的目标，要远离这种不健康而且是害人害己的生活习惯。因为以前也有过这种想法的话，就是说觉得有的可能抽烟的动作看着很帅呀，然后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挺新鲜的，想尝试。但是这个东西和就是正向的一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它是真的是对人体的危害非常的大，而且一旦上瘾之后想戒掉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尽可能的还是要远离，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时间啊精力更多的去放在学习啊还有就是运动啊锻炼身体等等这些上头，这么着的话能够让自己确保自己的健康，那对周围的人其实也是一种负责任。
1: 就是大家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哈。抽烟是有害身体健康的，所以也不要为了看起来很酷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很帅啊，就去学抽烟哈。可能鲁律师当年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同学哈，就觉得哎，好像我抽了烟就变成大人了哈，并不是这样的哈。嗯，
0: 对的。
1: 那还有呢，有些同学这个时候就恋爱了，家长反对，但两个同学就打算离家出走，或者是离开哈家长的管束啊，离开老师的管束啊，甚至呢，我也看到哈有相关的新闻，比如说哈这个小男孩拉着小女孩就去火车站了哈，我们远走高飞了哈，这种行为会不会有一定的危险性呢哈，鲁律师？
0: 首先这两个同学的话，他们一般来讲啊，能做出这种行为的可能大多数是未成年人，然后这种情况
1: 年纪都不大哈，拿点零花钱就走了。
0: 对，
1: 想的比较简单吧，未来。
0: 对，他想法太过于简单，他说的直白一点的话，就是有一些幼稚这种想法。因为其实在这个年龄段这个状态下啊，真的很多事情都是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妥善处理的。比如去哪儿，然后怎么去，到那儿以后住哪儿，吃饭怎么解决，生活来源怎么解决。然后生病了怎么办，发生了意外又该怎么办，遇到坏人了又该怎么办，就是各种问题啊，真的就是它是两个就是未成年人这个阶段没有办法处理好的，甭说未成年人了，可能成年人都是需要有很多这个经过一些思考才能做出正确决定的，那这种都很费劲很吃力，所以两个未成年人的话是更不可能说妥善处理好的，那么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让自己受到伤害。其次呢，就是如果两个同学相约出行，最后呢因为这个离家出走在过程中遭受了人身财产的损害，特别是如果导致同学受伤的一方具有一定过错的情况下，那么他还有可能会面临被追索赔偿的这些问题，因为等于是存在一个两个人相约出行然后造成其中一人的一个伤害后果，那相应的监护人有可能会代表他去提起这些诉讼等等的。最后呢，就是两个人在离家出走之后，因为没有这个稳定的生活来源，那真的是有可能会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这个道路，然后这种情况就不仅是害了自己，还给其他人的这个人身和财产造成相应的这个损害后果。所以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啊，都不要以离家出走这种方式应对家长的这个教育。换句再说句这个通俗易懂的，就是你无论离家出走，你走到哪儿去，你都肯定离不开咱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就是换句话说，你到哪儿，你最后还是会发现你有可能还会回来，你到那边适应不了的话。所以这个方式就是一个错误的方式，解决问题的错误方式，还是应该多跟家长去沟通，然后通过沟通的方式，然后包括家长引导啊，看看两个人能不能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式处理这段关系，最后呢避免说因为离家出走去面对这种危险，否则的话真的是就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一个不负责任。
1: 这个危险是不可控的，就是两个人出门之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尤其是去了另外的城市 啊，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不像很多小孩想的啊，没关系，我们可以打工，我们找一个工作就能挣钱了，我们就能一起生活了。年纪那么小，你不上学你去干嘛哈？所以还是要在学习的年龄有这样的条件好好的去学习哈。很多时候可能他们想的会过于简单，就像鲁律师刚刚提到的哈。那当然呢，学生在校外可能也会遇到他人有危险的情况，想见义勇为啊，非常的善良，想帮助别人哈，比如说下水啊，救助一些溺水的人等等哈。那这些行为，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怎么样来把握这个度呢？鲁律师哈，
0: 见义勇为这种行为肯定是值得称赞的啊，在能力范围内，咱们还是鼓励和支持去做这个见义勇为的事情的。但是这里真的是需要注意，什么叫能力范围内？比如说你会游泳，而且你水平非常高。那么这种情况你下水去救助溺水的人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不会游泳，或者说你游泳水平就真的就一般般，你自己有可能都游不了多长时间，那这种你贸然去下去救人，那可能就成了两个等待被救的人了。再比如说呢，就是路上碰上坏人了，他违法犯罪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而且有过这种学习过这种搏斗方面的这个训练等等的，甚至说你手上还有一些工具可以使用有效制止犯罪那种的，那么这时候你可以尝试的去制止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但如果说你身体素质一般，然后也不掌握这些格斗技巧，也没有什么相应的工具使用啊等等的，那这种时候你说你突然就去就直接冲上去制止他这个犯罪行为，那他反过头来如果发生这个搏斗，那很有可能会导致自己的这个受伤。相对于说冲动的这个见义勇为，那么不如考虑说变通一下，比如说啊，就是看到这个溺水的人，或者说这个有坏人，自己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制止的话，没有能力救助的话，可以第一时间马上的向周围人群进行一个呼喊，寻求周围人群的帮助。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像遇到这个坏人正在做一些这个偷摸的事儿，可以找一个安全的角度偷着给他先录一下，做个取证，然后呢后边抓紧时间报警，来不仅呢确保了自己的安全，也能够留下这个他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犯罪证据。这些行为不代表说不冲上去就不叫见义勇为，其实这些行为本身也是一种见义行为的见义勇为的表现，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称赞的。所以大家不要太冲动的去做一些这种事情，还是要更理智的思考怎么样做能够既安全又有效。
1: 好的，我也是认为哈，很多的时候要对自己的能力有充分的认识哈，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寻求相关的帮助。那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简单的提一下哈，因为我们今天来讲初高中篇嘛哈，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呢都有一定的特点哈，大部分呢也处在青春期。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叛逆的哈。那当然每个孩子有自己的个性，有不同的表现哈，对于这一阶段的特殊心理状态。那对这一阶段的这个孩子哈，老师啊、学校啊、家长哈，在引导上哈，鲁律师您觉得哈，可以注意哪些问题呢？鲁律师和我也是从青春期走过来的哈，鲁律师。
0: 对，其实就像咱们这个经历过那个时间段的，然后特别是像现在做父母的，他们这些就本人基本上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而且也都知道当时自己是什么样的。包括我有时候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年那个状态也会觉得挺不能理解的，做出那些决定啊，说那些话什么的。所以呢，面对孩子的这个叛逆啊，大家还是需要去正向面对和这个引导。具体呢就是方法，这个是肯定要因人而异的，但是原则上我觉得抓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有叛逆的表现了就对孩子失去信心和这个耐性，有些可能就特别不耐烦，那这种是无法让问题得到解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叛逆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沟通啊，或者说是引导啊等等的去改变。第二呢，就是不要因为孩子有叛逆的这个行为啊，然后对孩子进行这个言语侮辱和体罚。这种行为它本质上其实还是属于一种违法性质的行为，还是应该是多从这个孩子思想的改变方面 去影响、去劝导孩子。第三呢，就是不要讳疾忌医，因为有一些孩子可能他这个叛逆情绪比较严重，对于这类情况，是真的是可以啊，在适当的时候考虑去寻求一个心理疏导，找相应的这个心理。

0: 时候可能过分打压也未必是很好的教育方式哈，反而呢起不到更好的引导的作用。那也希望呢正值中学的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学习哈，毕竟呢也是孩子成长非常关键的时刻。那当然也需要呢更多健康的引导哈，帮助他们不断的成长。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妻子因病切除乳房后，丈夫竟转身投入女上司怀抱，女上司豪掷500万给男下属妻子作为离婚补偿，顺利签下离婚协议。同居半年后，两人反目，女上司怀疑500万是男下属与前妻合伙骗钱。那么女上司自愿给出的500万能否要回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天价爱情成泡影。
2: 这天，在我国西南某市一户人家里，女人正在厨房做着饭，男人在客厅辅导女儿做功课，看起来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温馨景象。这时，

0: 铃声突然响了起来。男人打开门，快递员直接递上了一份来自法院的快递。仔细看，收件人竟是女人的名字。男人疑惑不解，他这是在跟谁打官司呢？当女人拆开快递看是起诉状后，愤怒地将其扔到了男人的脸上，大声嚷道：咱俩都没有关系了，那个狐狸精居然还有脸告我，让我还钱。那么女人口中的狐狸精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会把她告上法庭呢？原来女人啊叫刘小梅，今年35岁，她和男人王志强啊是大学同学，两人一毕业就结婚了，如今女儿也已经7岁了。从校服到婚纱，两人的婚姻啊一直是亲朋好友心中幸福的样本。这怎么突然就蹦出个狐狸精，还把刘小梅给告了呢？要想说清这其中的纠葛，还得从刘小梅一年前的体检说起。去年刘小梅单位组织员工体检，她自认一向身体健康，还跟同事们开玩笑说生个病啊也挺好，可以趁机在家休息两天，这一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儿的，太累了。可玩笑归玩笑，当她拿到体检报告，得知自己乳腺患有恶性肿瘤时，顿时觉得天都塌了。那段日子，这个三口之家每天被愁云笼罩着。经过反复衡量之后，刘小梅决定采取积极的治疗方案，切除一侧的乳房。幸运的是啊，手术很成功，后续治疗也比预想的顺利，很快刘小梅啊就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可王志强的精神却一天天的消沉了下去。他虽然明白妻子现在身体上心理上都需要他的关心和照顾，但自己却始终无法承受妻子手术后的身体。每当他看到刘小梅睡衣下空荡荡的胸部，以及那道令人触目惊心的疤痕时，他就觉得咽喉处啊有什么东西堵得慌，是咽不下去又吐不上来。他怕妻子啊看出心中的别扭，就经常留在公司加班，有时宁可在办公室打游戏刷视频，也要熬到很晚才回家，基本上啊是到家倒头就睡。遇到节假日加班或者是出差，同事们都避之不及，他却总是积极的争取，美其名曰是多赚些加班费贴补家用。不久，王志强努力工作赚钱养家的事儿啊就在公司传开了。美女老板张美妍听说后啊，也对王志强是格外的看重了起来。
1: 王志强没想到，原本他只是为了逃避妻子，却意外收获了来自老板的认可。然而就在他拼命努力工作回报公司的时候，又意外发现这位美女老板对他另有所图。
0: 这天深夜，张美妍应酬完回到公司，看到王志强还在加班，就询问了一下他家里的情况，还嘱咐他有难处啊尽管跟公司提。王志强见他喝了不少的酒，走路还有一些踉跄，就主动将他扶在沙发上休息，顺手还倒了一杯蜂蜜水。张美妍喝下蜂蜜水，胃里啊舒服多了，心也跟着暖和了起来。通过观察，他发现王志强啊不仅细心体贴，而且做事情懂规矩，更有分寸。几天后，公司要招待客户，他特意叫上了王志强。酒桌上，王志强频频地替他挡酒，不仅说话得体，还风趣幽默。大家呀，都夸他有眼光，找到了这样的得力干将。在社交场上，自从有了王志强的陪伴，张美妍感觉轻松了很多。尤其是面对一些男客户不怀好意的劝酒，都被王志强挡了过去，这让他觉得呀自己有了依靠。渐渐的，张美妍便有一些离不开王志强，有时他也开玩笑地说，你这天天应酬到这么晚， 嫂子就没有怨言吗？然而王志强总是笑而不答，默默地看着张美妍，这眼神啊似乎多了一些暧昧。之后即便是周末或节假日，张美妍也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联系王志强，王志强更是随叫随到。为了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自己，张美妍啊直接提拔他做了公司的销售部主管。王志强见自己不仅是升了职加了薪，年底还有提成和分红，就经常地跟妻子说，没有一个班是白加的，只有付出才会有回报。刘小梅也很感激公司老板对他们家的关照，还嘱咐王志强说，既然老板这么看重你，你更要努力做好。现在啊，我身体恢复得很好，能很好地照顾咱们这个家，绝不会拖你的后腿。听妻子这么说，王志强更加毫无后顾之忧地整天跟张美妍腻在一起。两人经常一出差就是十天半个月，谈完业务相伴出游，感情啊是迅速升温，很快就冲破了最后的底线，发展成了情人关系。
1: 王志强本以为能瞒天过海，两头占便宜，可女老板张美妍根本不想只当个地下情人。为了彻底得到王志强，张美妍做出了一件决绝的事情，逼得王志强不得不做出选择。
0: 原来张美妍啊，竟是有夫之妇，她与丈夫忙于各自的事业，一直两地分居，早就没有了夫妻感情。为了向王志强表达在一起的决心，她很快就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天晚上，她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的好菜，还开了一瓶红酒，深情款款地递给王志强一个精美的盒子。王志强以为又是什么高档的礼物，打开一看却惊掉了下巴，里边啊居然装着一个离婚证。此时张美妍举着酒杯说，亲爱的，这个礼物你喜欢吗？出乎他意料的是，王志强竟然不敢看他的眼睛，只是支支吾吾地说，要不咱们再等等，毕竟刘小梅刚做完手术，等她恢复两年，身体稳定点儿，我再提。还没等她把话说完，就听啪的一声，张美妍啊把离婚证直接摔到了王志强前面的盘子里。之后王志强心里的小算盘呀就噼里啪啦的打了起来，跟着张美妍自己是吃香的喝辣的，再也不用为经济发愁。而且面对刘小梅，她现在啊早就没有了爱情，唯一剩下的呀只是歉疚，最舍不得的就是女儿。一天晚上，张美妍和王志强又聊起了这个话题。张美妍得知了她心中的顾虑后说，你这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刘小梅一个人还不是跟守活寡一样，既然你不能给她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她一笔钱，不仅让她和孩子经济上有所保证，她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要知道你的放手其实是拯救了我们两个女人啊。这一套说辞下来，王志强是彻底的打开了心结，一把抱住张美妍笑道，你可真有才，竟然能把掏情都说得这样的冠冕堂皇。张美妍娇嗔地说，我还不是为了咱俩的将来打算，你这个没良心的。他趁热打铁，直接提出只要王志强离婚，自己啊愿意拿出500万元给刘小梅母女俩作为补偿。王志强当场也就同意了，但真的要去面对面跟刘小梅谈，他还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心急如焚的张美妍说，你要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去谈，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伤害他的。那么刘小梅会接受这500万元吗？
1: 女老板爱上男下属王志强，主动提出支付500万给对方妻子作为补偿。
0: 既然你不能给他足够的爱，倒不如就给他一笔钱，他也可以开始新的生活呀。
1: 王志强选择逃避，女老板竟直接上摊牌，逼他妻子离婚。
0: 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
1: 遭到丈夫背叛和女老板的当面羞辱，王志强的妻子是否会为了这笔钱签字离婚？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0: 第二天，张美妍就找上了门，刘小梅一眼就认出这是丈夫的老板，赶紧客气的呀请她进门，还说王志强早早就出门了，不在家。张美妍进门后递给刘小梅一张银行卡，干脆利落地挑明了来意，说我们都是女人，我知道我们这样做也对不起你，但是王志强已经对你没有感情了，实话说吧，我们在一起啊都已经快一年了。张美妍的话让刘小梅是眼前一黑，手里的茶杯瞬间摔了个粉碎。张美妍却不为所动，接着说，你想想，王志强作为一个男人，他每次看着你身上的那道疤痕，他没有心理阴影才怪呢。现在你们还能靠着多年的感情维持，但时间长了彻底厌烦了该怎么办？与其那样，你不如成全我们，我也会尽量的给你补偿。
1: 听到张美妍当面拿手术伤疤羞辱自己，刘小梅被戳中痛处，气得崩溃，当场把张美妍轰走。那么面对丈夫的绝情和张美妍的恶毒，被欺负的刘小梅难道真的只能认命吗？
0: 由于气愤加伤心，刘小梅又住进了医院。期间张美妍好几次借着探望的名义不断地给刘小梅洗脑，让她同意离婚。刘小梅哭着问王志强的态度，王志强忏悔道，小梅，是我对不起你，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有了这钱至少你和孩子今后不会再受苦了。他的话让刘小梅彻底心寒了，于是在张美妍又一次苦口婆心劝说后，刘小梅冷静地说，让王志强来找我，你没有资格和我谈离婚的话，王志强是过错方，财产分配必须让步，孩子的抚养权归我，抚养费一分都不能少。见到刘小梅终于同意离婚，张美妍高兴地表示，我可以代表王志强答应你一切条件，除此之外我还愿意拿出500万元，既是给孩子的抚养费，也是对你的补偿。刘小梅带着怨恨说，我不需要你的补偿，这钱是王志强该给我的，不是你施舍给我的。张美妍紧接着说，只要你愿意离婚，怎么说都行。最终王志强与刘小梅签了离婚协议，约定王志强支付刘小梅200万元作为离婚补偿，300万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当王志强拿到离婚证的当日，张美妍就从自己的账户给刘小梅转了500万元。
1: 张美妍觉得用500万元换来一个知心爱人也是值了，可她怎么也没料到两人在一起短短半年竟然就闹到了要分手的地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原来王志强离婚后啊就搬进了张美妍的别墅，周围的朋友、公司的同事还有一些熟悉的客户都把他当成了准老板。王志强也希望跟着张美妍一起大展拳脚，筹划着如何扩展业务，把公司做大做强。张美妍更是一有时间啊就筹划着两人浪漫的婚礼，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年底公司结算时，张美妍发现公司经营业绩很不好，导致无法给王志强兑现年终奖金和分红，这样王志强啊有些不满。这样算下来，他跟张美妍在一起后只从公司领取了基本的工资，总的收入和之前相比起来可是相差甚远。 他半开玩笑地跟张美元抱怨道。张美元却不以为然道：“

0: 你一个大男人竟然这么小气巴拉的，等咱俩结了婚，整个公司都有你的一半，你还跟我计较这些？王志强想了想，似乎也有道理，就不好再提了。可谁知一个月后，两个人爆发了一次激烈的争吵，让张美妍期待已久的婚礼彻底跑了堂。原来这天王志强在找东西时，在储藏室里呀，竟然发现了几件男士的内衣和居家服，这显然不是自己的。难道张美妍除了自己还有其他男人？等张美妍洗完澡出来，见卧室的床上摆着这些男士的衣物时，扑哧一声就笑了。王志强恼羞成怒地说道：别笑了，说说吧，这些衣服是怎么回事？张美妍却见怪不怪地说：这有什么呀，就是前任的衣服啊，忘记扔了，正好你给他扔了吧。见他态度这么轻佻，王志强火了：什么时候的前任，你说清楚。张美妍见他这样不依不饶的，也生气了，说道：大家都是成年人，你至于吗？当时你还没离婚，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吗？王志强气得说不出话来。张美妍过来拿起衣服就扔进了垃圾桶，撒娇地说：好了好了，我扔了还不行吗？自打你离了婚，我可就跟他们再也没有来往了。王志强感觉张美妍周旋于多个男人之间，竟然还不以为耻，气得呀直接甩开了他，冲出了家门。张美妍坐在家里是越想越生气，于是啊准备晾他几天。第二天，张美妍就直接飞往了国外散心去了。一个星期，美妍把事情说清楚，可是在公司始终没有见到张美妍，而且她是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无奈之下，王志强只好去别墅找，却意外地发现张美妍居然把大门的密码都给换了。此刻的王志强才发现，自己在张美妍的心里啊，居然是个外人，觉得自己的自尊心被踩在了脚下。随后，他就提交了辞呈，再也没有回来。张美妍回来后，见王志强不但没有屈服，反而干脆离开了，是又气又恨。说起来，他还真的是有点舍不得王志强。就在他发愁怎么能缓和跟王志强的关系时，无意中的一个发现竟让他气急败坏地将王志强给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王志强抛弃妻女住进张美妍豪宅，却在衣柜里发现陌生男人的衣物。
0: 大家都是成年人，那你不陪我的时候，我有别的男朋友是什么稀奇的事儿吗？
1: 王志强不堪受辱，选择离开。可分手后的一次偶遇，为何让张美妍认定王志强伙同前妻骗他钱？
0: 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
1: 为要回500万，张美妍以一个奇葩理由将王志强告上法庭，她的荒唐诉求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天价爱情成泡影正在播出。
0: 其实王志强在提交辞呈时就已经想过了，绝对不会再回去受这样的窝囊气。他深知自己对刘小梅母女俩有愧，要想让前妻再次接受自己啊，也是不可能了。他只能想尽的办法去弥补他们母女俩。没有了工作，王志强一有空就去帮刘小梅接送孩子。这天王志强来学校接孩子，恰巧遇到提前下班的刘小梅。见她提着很多的菜，王志强怕她身体吃不消，就主动接了过来。一家三口是有说有笑的往回走，但是无巧不成书，这温馨一幕恰巧被开车路过的张美妍看到了。虽然只是匆匆的一眼，但一家三口的幸福画面却狠狠地刺痛了张美妍的内心。一个念头瞬间从她的脑海里冒了出来：这夫妻俩是不是在演双簧？现在钱到手了，戏也就不演了。此时张美妍已经完全忘记这500万元明明是

0: 是他自己主动提出来要给刘小梅的。那时他是越想越气，已经失去了理智，居然不顾道路安全，直接急转掉头追上了不远处的王志强。一个急刹车，车还没停稳，张美妍就下车开骂。王志强被骂的是一头雾水，他吓到孩子，于是拉着刘小梅和孩子啊，转头就走。
1: 王志强的躲闪让张美妍更加确信自己就是被王志强和刘小梅合伙骗了钱。为了不人财两空，张美妍决定必须把500万元要回来。可是他已经白纸黑字的签了协议，钱怎么能说要回来就要回来呢？
0: 至此，刘小梅才知道王志强离开了张美妍，并由于没有地方住，天天住在家附近的小旅馆。于是刘小梅提出让王志强暂时搬回家里，毕竟两个人还有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对孩子成长太重要了。可是这边的张美妍为了出这口恶气，竟然提出了一个奇葩的理由，直接把王志强和刘小梅告上了法庭，要求两人返还500万元。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那么张美妍的诉讼理由究竟有多荒唐呢？在庭审中，张美妍承认是自己插足了王志强与刘小梅的婚姻，为了让两人尽快离婚，她给刘小梅500万元作为补偿，认为自己赠与的目的是拆散他们的家庭，违背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赠与，所以要求刘小梅、王志强返还。刘小梅则拿出了离婚协议和聊天记录，表示张美妍给自己转的500万元不是赠与，而是代替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约定的款项。王志强也拿出了聊天记录和借款协议，证实这500万元呀是自己向张美妍的借款，用于支付对前妻的离婚补偿和孩子的抚养费。原来之前王志强办理完离婚手续后，为了不让张美妍瞧不起自己，于是和张美妍签了借款协议，约定用未来的工资、奖金和分红等偿还这笔钱。那么这500万元究竟是张美妍对刘小梅的赠与，还是对王志强的借款呢？法院又会怎么判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违背公序良俗的赠与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的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以及其他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等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处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另一方主张该民事法律行为违背公序良俗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并依照民法典第157条的规定处理。该法条的出发点是保护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权益。本案中，张美妍作为介入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不受上述法条的保护。这500万元虽是张美妍从个人账户转给刘小梅的，但是根据王志强提供的借款协议以及刘小梅提供的离婚协议，法院认为这笔钱是张美妍代王志强支付的离婚协议中相关款项，并不是对刘小梅、王志强的赠与。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了张美妍的诉讼请求。这500万元实际是张美妍给王志强的借款，张美妍可以另行向王志强起诉要求返还。案件结束了，张美妍用金钱不但没有得到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反而让自己破坏他人婚姻的行为闹得是满城风雨，公司生意也是一落千丈。王志强为了还债，只能不分白天黑夜的打工赚钱，并希望以此得到刘小梅的谅解。金钱能买到精致的礼物，却换不来柴米油盐里相视一笑的默契。张美妍以为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却不懂得真正的夫妻感情从不是货架上明码标价的商品，它生长在用心经营的时光里，扎根在灵魂相聚的共鸣中，唯独与金钱的多少无关。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老年朋友生活幸福，吃得好喝得好，但是呢，唯独睡不好，要么整夜瞪眼到天亮，要么半夜频繁醒来，一天下来是迷迷糊糊，头还嗡嗡响。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苏文，用四个偷走睡眠的小偷这个生动的比喻，帮我们揪出影响老年人睡眠的四大元凶。苏医生还会教大家一套睡眠重建法，一个四七八腹式呼吸技巧，以及安眠药和褪黑素到底该怎么用的科学建议。
2: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3: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瞪着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2: 非常困扰您哈。
3: 对，
2: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4: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十点呢，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十一二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两点，一睁眼四点，再一睁眼五六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嘣嘣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2: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4: 对，
2: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5: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们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八九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2: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7-8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4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5: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
2: 嗯，
5: 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

0: 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1: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2: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
1: 嗯，
2: 准备睡觉，但可能会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1: 白天呢？
2: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就起来了，
1: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2: 对呀。
1: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1: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0: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1: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0: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它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1: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0: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1: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8、9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2: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5、6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1: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您最期待哈，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2: 当然要睡8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8小时睡眠嘛。
1: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8个小时吗？
0: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8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1: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0: 常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呢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啊。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啊，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0: 是的，
1: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 这个睡眠。
0: 刻意的追求八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八九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

0: 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1: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的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啊，我躺下开始入睡。
0: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尽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2: 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0: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2: 对，
0: 是是
2: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一两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0: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1: 如果她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就会导致她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0: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1: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面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30，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不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0: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1: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0: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1: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0: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1: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0: 这是不动呢？
1: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0: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
1: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3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0: 打太极呀，做8段锦啊，
1: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0: 再往下看，静
1: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1个小时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于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啊，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0: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1: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0: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1: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0: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1: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1: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那我们跟着您来学习一下这个腹式呼吸哈，让我们来感受是否能够进入到一种放松的安静的状态里边。您可以通过口令带领我们哈。
1: 那么咱们就按照刚才节奏吧，舌顶到上颚啊，开始，吸气。1、2、3、4，就觉得腹部是胀的，然后憋住气，1、2、3、4、5、6、7，呼气，1、2、3、4、5、6、7、8。
0: 早就没气儿了
3: 并不难，但是我觉得好像吸了以后可以，吐气的时候就没了，
4: 吐的是的时候我就已经憋不住了，就全
3: 没了
0: 所以得需要锻炼哈。
1: 睡前一个小时我们锻炼的话到10分钟就可以。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1: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0: 追剧，
1: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 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0: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4: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吗？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集，一直就看都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0: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3: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声音，慢慢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他就会睡着。
0: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3: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0: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1: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1: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0: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1: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0: 45分钟，
1: 哎，下午看一集啊，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呢，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3: 我打呼噜。
0: 哦，你打呼噜？很响的那种吗？
3: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啊。
0: 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
3: 对，
0: 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 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1: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

0: 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1: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0: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2: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1: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0: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可以再有供氧。所以他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他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1: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咯。
0: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1: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0: 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比如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1: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带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0: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1: 那对于打鼾的这个小偷呢，我们已经彻底的把它解决了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抓影响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第四个小偷是病痛。
0: 老年朋友呢他有很多的疾病啊，比如说有关节炎，夜间的这样的一些疼痛就导致他入睡困难。那比如说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足啊会有一些感觉异常的入睡也会有一些困难。那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慢性胃病的等等啊，有一些器质性的病变的患者，他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夜间睡眠的一个情况。
1: 一个是疼痛会影响入睡，第二个就是即便是已经睡着了也有可能会疼醒，甚至是疼得整夜都睡不着，这三种情况都是有可能会发生哈。
0: 是的，
1: 许阿姨和刘阿姨有没有疼痛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你们的睡眠呢？
3: 我就是疼痛，糖尿病作为神经病变，疼痛它是静息痛，你越躺着不动它越疼，越到夜里它越疼。 从大腿的表面一直到脚后跟儿，哎呀，这什么痛呢？切过辣的辣椒吧，嗯，辣辣椒辣手的那个感觉。

0: 觉，但是我就是长时间大范围的疼得真的睡不着觉。
1: 这个真的是还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哈，
2: 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它的原发病。糖尿病的这个患者呢，控糖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基础上呢，如果有一些周围神经的这样的一些病变，比如说我们末梢的这种问题的话，那也可以在睡前呢给他做一些冷敷，因为他会有一些感觉过度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用太凉的或者是太热的这样的东西，以免更严重的一个损伤因为他的远端的感觉都比较差了他会有的时候不知道会产生冻伤或者是烫伤。
1: 刘阿姨，我知道您平常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哈，
3: 对，
1: 这个疼起来也挺难忍。
3: 哎呦，我这个疼的，特别是去年冬天哈，我这两个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疼的，你就这手就这么提了着，哎呀，就不知道要怎么着才好，真的是整宿整宿睡不着。
2: 关节炎的，那我们肯定要针对关节炎治疗，同时的话呢，也可以增加一点止痛的药物帮助入睡。除此之外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些保暖啊，热敷啊，可以改善一些关节局部的炎症和疼痛，对睡眠能够有所帮助。
1: 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真的要比如说出现了像癌痛或者是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可能还需要专业的疼痛科的医生来帮忙哈。你最起码把这个疼先给它止住了，然后再解决其他的问题，再说睡不睡得着的问题，是不是？
2: 是的，这个病痛呢，除了这个痛以外哈，本身病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睡眠，心慌啊、气短啊、呼吸道的这种本身的疾病啊等等，它也可能会影响到这个睡眠，所以病和痛都会对睡眠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去关注原发病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我们今天呢是已经帮助老年朋友们抓住了特别主要的影响他们睡眠的四个小偷。那如果可能在生活当中呢并不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依然睡得不好，那您觉得到什么样的程度确实得需要通过助眠药来帮我们更好的入睡了呢？
2: 我们刚刚提到了更多的是睡眠行为的一些调节的方法，大家已经做到一定的调节了，那依然还是不好，尤其是影响到他的生活和工作，血压调节也非常困难了，血糖控制也非常困难了，那我们是需要来改善睡眠的，针对睡眠障碍来去就诊。
1: 那我想问问徐阿姨哈，吃安眠药已经吃了多长时间了？
0: 一天不间断的吃应该有5年了。
1: 那如果要是离开安眠药，您现在不能够自己自主的入睡吗？
0: 对，不能。
3: 刚才说到这个安眠药，我特别抵触，因为我怕吃上上瘾，
1: 吃完之后就离不开了，越吃越上瘾，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2: 长期服用有可能会，不建议患者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那么长时间服用安眠药物的话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药物依赖啊，甚至于就是药物成瘾的问题啊。那么主要是根据需求，还是希望能有医生啊来介入到安眠药物的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啊。我们会根据他的不同的睡眠障碍的类型来去选择不同的药物。短的入睡的这样的一个困难，我们可能会选择相对短效的药物。如果是睡眠间断的问题，我们就希望能给他正常睡眠周期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我们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这个早醒我们时间睡程比较短，那我们可能会选择中长效的药物。那在吃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一个药物使用时间不超过1个月以上，那更多的呢可能会更换药物啊，或者是我们用一些方法能够替代药物。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有一些伴有焦虑或者伴有抑郁情绪的，那我们也会选择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药物来改善他的这个睡眠。
1: 总之就是安眠药不能够自己乱服。
2: 是的，
1: 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不能自己说了算，得由医生来安排。
2: 是的，
3: 我家有一个亲属，他也失眠，他就吃褪黑素，然后我说一看一下，哎，我说这个褪黑素还行，好像是保健品，我在想我吃这个行不行。
1: 一开始您就提到了，其实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们可能体内的褪黑素相对来说是少的， 是不是对于老年朋友补上这个褪黑素就能够睡得好呢？
2: 我们褪黑素的这个分泌的减少可以有适当的一个补充，但是如果用褪黑素完全来解决您的睡眠问题，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相应的疗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用在这个睡眠节律紊乱的人群啊，比如说您像工作的原因呢，我要有一些倒时差呀，啊，我可以短时间的服用，还是有所帮助的。
1: 那我们怎么把握这个褪黑素是该补还是不该补呢？
2: 每一个老年朋友出现的这个睡眠障碍的情况也不完全一致，无论是服用保健品还是服用药品啊，到医院去做一些睡眠的周期的一些检查，可能会有所帮助。医生能够帮你推荐是否适合来应用褪黑素，或者适合药物能够针对性的解决他个人的睡眠问题。
1: 那像徐阿姨这样的情况呢，她已经连续服用安眠药5年的时间了，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最好把这个药减量，最好是不吃哈。那怎么去调整这个过程呢？
2: 首先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我们这个睡眠的一些规律，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方法帮助我们去睡眠。刚刚提到的就是有一些睡眠的音乐啊，以及我们听一些白噪音啊，或者我们做一些辅助呼吸，都有可能帮助入睡或者睡眠节奏的一个调整，能够适当的减少药物。
1: 那如果调整之后依然还睡不着，那对付这种顽固的失眠的老年朋友患者，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办法呢？
2: 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其他的这个物理治疗的方法来减少药物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睡眠门诊呢，就有这个经颅磁刺激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一个经颅磁刺激的一个机器，这个经颅磁刺激呢，是通过不同的一个磁场啊，对我们脑子呢进行不同部位的刺激，对睡眠啊，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的损害都能够有所帮助。大家在刺激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震动感。每一次您治疗的时间大约是20分钟到半个小时。每一个星期呢就是5天。
1: 这是在理疗科还是神经内科？
2: 我们是在我们的神经内科的睡眠门诊，好多医院是在精神专科啊，包括我们的康复科呀这样的科室。
1: 这个手段和方式还是以前没有介绍过的哈，我们可以试一试。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换季时节，随着昼夜温差越来越大，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呢，就特别容易生病。有人就说，最近啊，就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稍微活动一下就四肢无力，心慌心悸，直冒虚汗。其实呢，这就是心阳虚了，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医师于国勇，给大家讲一讲心阳虚的三大典型表现：胸闷气短、胃寒肢冷、神疲乏力，以及长期不调理可能带来的健康隐患。专家还特别推荐了一道古方药膳——桂圆醪糟荷包蛋，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吃出来的养生之道。
2: 这个时节啊，温差开始变大，那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就特别容易生病。有反馈了，说啊，最近总是心烦气躁，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好，活动的时候更是感觉四肢无力，还心慌心悸，直冒虚汗。据说这就是心阳虚的表现，需要补阳气，养心安神。那么什么样的食材和食养方有助于补心阳虚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探究一下。
3: 鸡蛋的吃法有多种多样，煮鸡蛋、炒鸡蛋、煎鸡蛋，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的吃法，那就是荷包蛋。可是您知道荷包蛋怎么吃能帮助我们补心阳虚吗？您瞧，这道与众不同的鸡蛋吃法桂圆醪糟荷包蛋是不是令人很心动？要想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和好处，咱还得从什么是心阳虚聊起。
4: 心阳虚呢，就是指心的阳气不足。中医来讲呢，心是君主之官，君主呢就如同人体的一个发动机，那么心阳呢就像这台发动机的动力燃料，如果是燃料不足了，那么发动机的运转就会产生影响，那么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就会随着出现问题，一系列的虚寒瘀等等的症状。那么其实本质呢，就是阳气的亏虚还有气血运行障碍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3: 心阳虚不足的人群在生活中

0: 身体会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尤其是在换季时节，这些症状则更为明显。
1: 第一个呢，就是胸闷气短，心悸怔冲，症状呢主要是在活动之后会更加的明显，严重了呢就会出现我们讲的这种胸痛就是我们说的心绞痛的症状。第二个表现呢就是畏寒肢冷，自汗就是怕冷。怕冷的位置呢主要是集中在前胸还有就是后背发凉是比较明显。那么我们第三个这个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神疲乏力倦怠嗜睡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0: 人体如果长期处于心阳虚状态，且不及时进行调理和干预，症状则可能会持续加重，并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因此在饮食调理方面，我们要注重补心阳虚。
1: 一方面我们可以用这种温热性的食物，温热性的食物呢它是可以温补心阳，常吃的桂圆，那桂圆其实也是我们说的龙眼哈，那么它是含有这个葡萄糖、蔗糖、蛋白质，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那么说除了温性热性的食物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养心安神的食物，那么它是可以辅助缓解心阳虚引起来的心悸啊、失眠的这些症状。最常用的大红枣就是红枣，那么呢它富含蛋白质、糖、有机酸那它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
0: 桂圆、醪糟、荷包蛋对于心阳虚人群的调养就具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别看药膳食材简单，这搭配可是有讲究的。
1: 中药的方剂里边它是讲究君臣佐使我们说一个方子其实就是一个团队那么他们分工来合作，那么就能够使我们的这个方子发挥最大的一个功效。桂圆呢它的功效是甘平，它是属于君臣佐使当中的君药，那么它就像团队的领导，它有补益心血而养心阳这样子的功效。那么醪糟醪糟呢它是辛温它属于臣药，是臣子团队当中协助领导的重要的成员。那么醪糟呢它是可以温通行阳通利血脉。那么同时呢我们说桂圆的肝和上醪糟的心心肝化阳，就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这样子的一个协同的一个效应，增加了补益心阳的功效鸡蛋呢是为佐，相当于是一个调和剂，既能滋阴润燥，又能防止我们的桂圆和醪糟的温热过于这个燥烈。那么整体上这个小药膳方呢适合于比较轻度的心阳虚人群的一个调养。
0: 君药桂圆自古以来就深得历代医家们的喜爱，认为它的功效堪比人参。
1: 龙眼蛋汤它也是和鸡蛋来煮汤，也是有这个记载的。在我们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当中，桂圆汤就出现过好几次。贾宝玉神游太虚境的时候，这一节当中呢，宝玉就被幻境就给吓醒了。吓醒了之后，就出现了这个心悸怔冲的表现，就是我们心阳虚的表现哈。那么后期呢，他又因为丢玉后神志又出现了错乱。这里面的老祖宗就是用桂圆汤来给养心安神的。
0: 另外一味食材就是醪糟，又称酒酿。俗称米酒，是用蒸熟的糯米加入酒曲后发酵而成。醪糟鸡蛋其实就是江南地区的一种传统小吃。
1: 它本身是米嘛，本身就有补益气血的功效。那么经过发酵了之后的醪糟呢，它味儿甘，它是会入脾、胃和这个肺经。在《本草纲目》中呢有记载它是可以温中消食、除冷气调脏腑。其实醪糟跟我们的酒糟呢都是由我们的米蒸熟了之后发酵而成的一种物质，同时都是具有温通血脉益气养血这样子的功效。它就有一个这种所谓的我们讲药引子这样子一个功效。
0: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药膳师一起学起来吧。
2: 这道汤品呢它具有补气血、健脾胃、安神的效果这个汤品呢是一道古方，做起来也比较方便。首先我们在这儿选用的是桂圆肉，我买不到桂圆肉，我们可以选用干桂圆。在这里我又加入了一些红枣，大家伙就选一些干的红枣就可以我的红枣选的是和田枣，比较大，所以我们改一下刀。然后我们把改好刀的红枣和洗净的桂圆肉加入锅中，加入饮用水，我们开锅以后

0: 煮它十多分钟，把桂圆和红枣的香味煮出来，把它们的营养物质煮出来。我们闻到了桂圆和红枣的香气，接下来啊，我们把我们的醪糟加入里面。啊，一人份的醪糟量啊，我们选用的是两勺。啊，这里呢，我做的是两人份的。啊，加入的醪糟啊是3到4勺。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加入醪糟以后啊，我们还是要小火，不要调大火。小火呀，煮它1分钟左右就可以啊。如果火开大了呀，会使我们的汤变浑浊，啊，煮的时间过久呢，我们醪糟的风味啊，它就煮没了。醪糟呀，它含活性酶，可促进肠胃蠕动啊，它有一个呀助消化的效果。醪糟呀，我们煮它1分钟左右，啊，接下来呀，我们加入鸡蛋。哎，这个时候呀，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把鸡蛋先打入碗中，也是以防鸡蛋打散。这个火呢，我们选用的还是小火，因为火大呀会把鸡蛋煮散，我们的荷包蛋就没有形状了。哎，我们鸡蛋啊煮的时候啊也有一个选择，你比如说我想吃个糖心蛋，那就观察一下我们的蛋清全部凝固以后就好了。啊，时间呢大约也就2分钟。有些人呢喜欢鸡蛋啊吃的比较老，啊，这个时候啊我们煮的时间啊就3到4分钟。总体来说呀，我们这道桂圆醪糟荷包蛋适合呀气血不足、体虚乏力人群。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今天这期节目咱们聊一个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县域消费。先给您一组有意思的数字，咱们国家县域有多大，占了全国90%以上的国土面积，住着将近一半的中国人，贡献了40%多的经济总量。更关键的是，现在县里镇上的消费势头特别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一直在往上走。您别觉得这是经济术语，说白了就是咱县城和乡镇的老百姓越来越敢花钱，越来越会花了。这背后藏着巨大的潜力，也是当前扩内需促消费最有后劲的一块宝藏地。那么县域消费的潜力怎么挖，县域经济怎么跑出加速度？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对话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研究员，解析县域经济的腾飞密码。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了2.4%，高于城镇1.3%，已经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总比重已经达到了39.1%，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3%。可以说县域消费正在跑出加速度。那么县域消费，我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县域经济，它是指以县城为中心，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的行政区划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载体。那么县域消费是怎么动起来的，县域经济如何跑出加速度，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员胡冰川胡教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教授你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这个县域经济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说基本持平，就是在这个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这个方面，可以说这个成就是非常大的哈。那您觉得这个我国县域经济发展的这个展望是什么呢？
4: 从县域经济的展望来说呢，它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腹地，同样呢也是未来推动消费促进增长的主要来源。为什么这样讲呢？就当前人口的一个变化的趋势，当然大城市化，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县城化，很多人喜欢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然后呢就是二线三线城市呢，它实际上它从人口的现状和人口的消纳能力来说，它基本上已经到达一个上限的一个高峰了。大家能看到在城市里面会吐槽上班要多久多久，很多事情呢叫大城市病。所以呢相当一批我们讲在城市化过程当中的这个人口，它的城市化呢是中小城市化的，或者我们就是讲叫县域经济，就县域化的到县城里面去。因为为什么呢？钱多事少离家近，很多人打工口头禅三亚你要占一头，就相当一批人呢他在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他是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去就是过去其实在村里面或者在乡镇里面，现在呢就向县域，向自己这个近邻的周边发展。这是人口结构的一个变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是当前的全国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的硬软件条件跟过去的大城市超大城市它的差距呢在缩小。过去人家讲我在县里面我连个肯德基都吃不到，但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不要讲东部和中部地区的这样一些经济强县，我们就说普通的这个一般的县域，其实娱乐场所什么电影院啊咖啡厅这些实际上就补齐了。你过去讲县里面你想购物 是吧？连个什么这个削皮帽都没有。那你现在其实到很多县里面去，对吧？这个现代化的这个购物设施，这个消费场所啊，这些都是有的。就是差距在缩小。那包括呢，其实在县城里面，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它的这个教育、医疗、文化的发展的差距落差在变小。实际上呢，我们就是讲，就县域经济的未来的发展呢，它并不是说要一定要对标一线、二线这种大城市、超大城市，它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独特的魅力。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我在北京我上班，因为我上班坐地铁坐四十分钟。那很多其实我们看到在县域里面，在县城里面，大家就是工作的，包括我以前很多同学，他们在县城里面工作的，那中午回家吃饭，那吃了饭然后下午在那个在上班，那我们呢就中午吃了饭以后午休啊，这些可能都是一些问题，都是我们的当代职场的一些困惑。
3: 嗯，
4: 这是第二点。还有一点呢，从这个县域发展角度来说，有很多县域呢它是千城千面的。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到了这些一线城市，包括你到杭州、到武汉、到成都、到这些新一线城市以后呢，除了天气、除了气候有差别，这个城市建设的风貌整体的感知都一样。

0: 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研究所呢，我们在成都开了个会。我们到成都去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四川农业大学所在的这个区叫温江区，它过去呢是成都的后花园，它本质上也是一个县域。你到温江的感觉和在北京没什么特别大的差别，这是景观风貌，这个气候条件，它非常非常潮湿。你到成都市里面去呢也是一样，但是你要到县域去，那可能这个城市的这个风貌啊，包括人际之间的社交，可能就跟这个大城市就完全不太一样了。我们讲呢，就是县域的发展呢，它一个是我们讲人口城市化的一个必然分化，另外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和大城市之间的落差也在减少。另外呢，它又有它独特的个性和宜居的条件，所以我们讲呢，县城它在未来无论是推动消费，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它应该是中国的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和一个广袤的腹地。
1: 对，就我们在采访调研的时候也问过，就是好多人反映到县城里边去住，可能比在一二线城市里边，对于这些人来说，经济压力要小很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县域内住，比如说到一个县城里边去，或者说到这个县里边比较大的一个乡镇里边去，离自己原来的土生土长的这个乡村的这个环境地方是非常近的，就有时候他可以回家去看一看，而且这个生活方式其实变化也不大，包括一些这个农村的这个乡村的这个市集，在这个县城或者说在一些乡镇里边也都有。就是我实在不行的话，如果我对这个城市的这个居住环境不是很适应的话，我回农村再住几天，然后再到这个县城里边去住，实际上这个选择权是非常多的哈。
0: 这里面呢，其实你就谈到一个现象，现在叫反向旅游。
1: 反向
0: 反
1: 旅游，
0: 向什么叫反向旅游？马上到十一了，马上这个又中秋节假期，就有一部分人呢，他是到大城市，到名山大川，到风景名胜去；那还有一批人呢，尤其是年轻人，他到农村去，到县域里面去，是吧？就是你刚刚说的，但是住宿的成本很低，你在大城市里面，你可能住五星酒店，可能一晚上要1000块，那么旺季的时候可能更贵，但是呢。你到五一十一到假期的时候呢，他就到县域，到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小城里面去，然后找一个酒店去住一住，然后一晚上呢200-300块钱，甚至有的你要订的早还能更便宜，啊，就宅在酒店里面，然后吃东西呢就叫一个外卖或者是就近啊，因为县城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旅游的成本就非常低。你要到大城市里面呢去过个3-4天，要么就特种兵旅游把自己弄得很累。要么就要花一笔很大的开销，也可能超过自己的预算。但你反向旅游的话呢，一个是放松心情，非常有松弛感。同样呢，你这个经济预算呢，也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呢，现在就很多年轻人叫流行叫反向旅游。
1: 根据教授所说的，实际上我们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说这个县域经济它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逻辑，就第一方面，这个县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人，比如说它有这个产业，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发展的这个空间，然后把当地的人留住；另一个方面就是能够吸引进来人。那么县域这个经济为何能够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今天呢也来说几个案例，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县域经济跑出加速度的类型之一，靠这个产业来强县。在浙江这个诸暨呢，这么一个县级市呢，它有两个产业冠军，这个有中国珍珠之都的称号啊，然后还有这个袜艺小镇这么一个称号哈。这个珍珠小镇呢，就是说这个诸暨呢拥有全球最大的珍珠交易市场，它的珍珠全产业链产值超过500亿元，就是说它的珍珠交易占全国的80%，然后这个世界的70%以上，然后它这整个产业链呢涵盖养殖、加工、销售、衍生品等多个领域，可以说整个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了。他们这个袜艺小镇呢，年产袜子超过250亿双。250亿双是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每年给每个地球人，就包括你、包括我、包括各位亲友啊，给每个人做3双袜子。那么他们是怎么样做到这么厉害的这么一个县啊？然后先说一下，这他们这个珍珠这个产业，它源于这个当地人的这个敢打敢拼。诸暨的第一批助农呢，他们是穷则思变，就浙江好多地方，他们是那个山水湖是非常多的。工地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啊，他们靠水吃水，学到了这个河蚌、土猪的养殖技术， 然后等珍珠出壳了之后呢，他们就在家里边等买家上门不是办法，他们这些当地的这些猪农们就背着一包包的这个珍珠到广州到汕头等地找市场，并且顺势对接起了这个香港这样的国际性的大都市，然后打开了销售渠道，还在这个朱棣呢建成了第一代珍珠市场。他们这个袜子也是这样，20世纪70年代县大唐街道的前身城山乡的生产队，他们在劳动之余呢尝试构建了三台就是摇袜机，每台摇袜机呢每天能够产50至60双袜子，每双的利润达到了1元钱。其实这个利润是蛮高的，因为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哈。然后村民们生产销售袜子的概念十足，农民的房里高高低低的堆的满是袜子，路上奔忙的汽车里装的也是袜子，街头巷尾的人们聊的还是袜子，袜产业的出现也就慢慢的出现，并向周边的乡镇辐射，大唐袜业的名声也迅速的大了起来，迅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袜子交易中心。就我们这个发展一个产业也好，我们有的地方有的说我们可能没有什么资源禀赋，有的地方说有资源禀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如何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何挖掘我们的资源禀赋呢？教授，你觉得？
0: 挖掘资源禀赋实际上都是基层首创、群众首创。当地呢，在朱棣他做袜子、做珍珠，开始就是有这么个事情，但是呢，他是不断挖掘他的价值，
1: 就有几个农民想去赚钱，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赚钱的门路。
0: 其实，在南方水网地区养河蚌的非常多，但是呢，就是开始呢，这个养河蚌呢，都是这个一部分作为食物。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发现了它的精深加工的价值，比如说我做珍珠，做了珍珠以后你开始就卖普通的珍珠，后来你就卖工艺品，然后慢慢呢就产业链上来以后，那可能这个价值延伸会越来越大，那你可能不光有内销还有外销啊，除了工艺品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精深加工的产品啊，比如说什么营养保健品啊，这相关的关联产业。那么做袜子也是一样，对吧？开始呢，其实，做袜子，它的这个机器呢，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投入也比较小。那么从我们讲最早期的乡镇企业，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就开始一个乡镇里面几个农民可能合伙，或者一个村里面大家出点钱，可能就开了一个厂。然后这个袜子呢，可能越做越好，然后口碑又做出来了，然后大家可能在这里去交易。那么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产业的强线在中国的县域经济里面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桶金和第一个转型模式。那中国早期的县都是种地的，搞工业的，搞制造的，都是在城里面做，都是在市里面的。你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四川的资阳，它底下有一个县级市叫安岳，安岳那个地方呢就生产全中国一半以上的柠檬，我们喝两杯柠檬水，那可能有一杯就是那个柠檬就来自于安岳。在安岳呢，他开始种柠檬，中国人早期实际上是不吃柠檬的，
1: 太酸了，没有人把它当水果，
0: 没有人把它当水果。就早期呢，就是这个传教士呢，把柠檬呢带到了成都，带到成都以后呢，就是当观赏植物去种这个东西，是吧？后来呢，慢慢大家觉得柠檬有出口，因为西餐里面柠檬是重要的一个调味品，
1: 对，
0: 是吧？你比如说吃这个生蚝
1: 弄点这个柠檬汁，
0: 挤点柠檬汁，是吧？它是很重要的一个调味品。后来知道从柠檬里面它有
1: 维生素 C，
0: 维生素，对，它这个营养非常好，对健康非常好。后来呢就是
1: 弄点这个柠檬水，
0: 弄柠檬水，
1: 然后加点这个蜂蜜，
0: 加蜂蜜
1: 啊，
0: 现在各种各样的这
1: 种吃法
0: 柠檬产品，是吧？包括柠檬苏打水、柠檬蜂蜜水，各种各样的柠檬水。就我们现在奶茶店里面，这个夏天这个冰柠檬水也是很畅销的，大家觉得很健康。然后柠檬呢就不知不觉的慢慢
1: 需求量销量
0: 需求量上来了，它就扩大了。然后政府一看扩大了以后，你种一亩地的柠檬比种一亩地的红薯能多收入1000块钱，那政府就开始在这里面去做推动、做规划、去做扶持。所以呢，就是产业的最早的发展方向实际上都是来自于民间的发现和基层的首创。因为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让专家去搞，让政府去推动，那就是试错，成本就会比较高。但是民间呢，它是分布式的， 他可能比如说我种100种，你比如说在诸暨，是吧？我可能种这个河蚌，那我可能也养一些其他的螃蟹啊、虾啊这些。他可能养螃蟹呢，可能就养不过这个江苏的阳澄湖，
1: 嗯，
0: 对吧？养虾呢，那可能就养不过湖州，啊，这个就产生了这个分化，
1: 对，
0: 专业化分工。他最后发现呢，养这个河蚌呢是最有成效的，啊，这别人养河蚌也养不过他，这个加工也搞不过他。所以呢，中国我们过去有一个说法，叫做一线一品，一线一业，一个县我们就搞一个产业，他搞成了两个，一个呢搞了一个河蚌，另外搞了一个袜子，这个就很厉害了。
1: 大家都会去想办法，然后就相当于是我们说的那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大家就是各个根据自己的这个了解然后去琢磨，然后就可能就一个产业就出来了哈。
0: 是的，它主要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呢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则，不是说让你种什么让你养什么让你搞什么产业你一定能成功，这个没有人敢打包票，但是呢大家呢在一个开放的环境里面，大家通过一个市场的一个竞争和一个分工的深化，一定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谋划出和自己演化出一条发展的生存之道。
1: 嗯，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如何依托保护或者说运用群众的这种自发性，然后能够把这个产业一下给挖掘出来呢？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比较成熟也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刚刚我们讲了，就是群众自发基层首创是一个重要的规律，规则这个可能很难讲得清楚，但这个里面呢规律肯定是要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尊重基层的首创性。政府要做的呢是公共服务配套和改善，实际上呢是做一个加分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比如说群众的这个自发和发展的一个规范道路之间，它如果有存在矛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有法律，有我们政策的规章制度要去衔接这个事。为什么讲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在很多县域经济发展，就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过程当中，多小散乱，环境污染，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做河蚌做袜子相对来说呢，就是环境污染对空间的这种影响呢是比较小的。但是我们能看到，在我们过去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小化工厂、小造纸厂，我们过去叫五小，都是乡镇企业的。
1: 对，
0: 那污水直接就往河道里面排，是吧？然后固体废弃物就到处乱扔，晚上偷偷摸摸找一个渣土车出去。尊重群众的自发性和在法律和这个发展的规则框架下去正确合理的引导和规范行业发展，它这个并行不悖的。
1: 对，
0: 实际上我们讲尊重群众的自发性，你只要不违法，是吧？你只要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之内，是吧？你做个小生意，种点菜，养点这个家禽，这些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就是我们后来讲，你就是在这个畜禽养殖业里面，那你是不是粪污？
1: 粪污的处理
0: 要处理。过去我们到村子里隔几公里，
1: 那个生猪的这个味道有
0: 时候对那个猪粪的味道，是吧？
1: 嗯。
0: 那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在发展的规范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做养殖小区，做现代化的这样一些养殖场，那么我们对粪污的资源化处理，
1: 对疫病的这个防治，
0: 对疫病的防治，比如病死猪，因为几十年以前那个病死猪很多都流入市场了，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这个完全要做无害化处理，尊重群众的自发性，
1: 然后帮助产业健康的发展。
0: 对，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共生的一个问题。因为你污染环境，你一时挣钱了，你把地下水都污染了，把表面水体都污染了，把这种生态环境都污染了，那人都活不下去了，
1: 对，
0: 你最后这个不是自寻死路嘛。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就是挖掘产业空间，保护群众的自发性和规范行业的发展呢，它实际上就是在法律的这种框架之下能够予以政策支持的，予以政策支持，需要进行政策规范的，法律规范的，进行政策和法律的规范，促进整个一个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1: 但是教授，这里边有个问题哈，我们还拿诸暨这个举例子吧，就是他这个珍珠，他几个猪农他们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个学会了养殖技术，生产出来这个珍珠，然后呢又去找到了这个厂家，然后找到了这个销售渠道，最终把这个行业给做大了。那么我们肯定是希望他，你这个行业做大了之后能够更多的帮助这个就业的问题，是吧，让工作的人能够就近就近就业。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吧，他可能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然后比较符合这个企业的需求，但是有些呢他可能这个主观能动性比较弱一些，有些呢就是说可能他们这个属于这个老弱病残之类的，就是我这个弱势劳动群体哈。那么就在这个过程中呢，一个地方它的产业变大了，一个县域经济这个出来一个好的产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重点帮助这个农村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然后城镇事业人员参与进去，如何就是既能够让他们分享这个发展的这个成果，又不会让他们因为这个劳动能力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欠缺影响整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平衡这个方面呢？你觉得？
0: 第一个呢，它是分层分类的，你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什么样的事，你专业技术的人，你让非专业的人觉得他搞不了，你说让我去现在去财务做账，我这个最后可能我之前试着做账，这个就做不平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条呢是技能的这个培训，
1: 技能培训或者说是专业属性比较强的这个岗位，专业的人来干。
0: 对，然后另外呢，实际上最关键的一条呢是做大产业。
1: 嗯，
0: 你把蛋糕做大了以后，它总能找到适合和匹配的。
1: 对，
0: 因为你如果一个产业比较小，因为我们到很多那个批发市场去看，那批发市场你看啊，批发市场有一批人是干什么呢？干中卸，叫这个劳力，
1: 对，拉大车的，
0: 拉大车的，就是干劳力，就是帮人卸车，是吧？卸一车多少钱？就干这个事。其实呢，你只要市场足够大，那每天呢过货量足够大，它装卸。你这边卸了，那边可能要装，这大车装小车，蛋糕做大了以后，它一定会促进分工。
1: 链条多了之后，可以参与的这个方向也就多了，
0: 它就多了。
1: 除了这个，有时候知识密集型的可以做劳动密集型的。
0: 对，然后它这个分工呢，实际上是自发就形成了。你能做账的做账，你不能做账的，你就去那个卸大车，是吧？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叫政府做一些这个技能的培训，岗位的对接。把这个信息去做好，就有效的传输。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行业规范，你不能这个用人的这个主体啊，你甭管是自然人还是企业，不要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1: 对
0: 吧？这个劳动者权益的保障，是吧？你这些东西都要做好，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是吧？而且呢，政府在这个促进就业的过程当中，是吧？首先呢是规范这个就业这个行为，然后呢要做大整个的经济发展的蛋糕，最后呢要做好这个精细化的供销的供需的这个对接，是吧？比如说劳动力的培训啊，再就业啊，是吧？转岗啊，这些东西啊，尽量做到平滑，是吧？最后不行的兜底的是我们讲叫这个保险，是吧？就是社会的劳动保护呢，它是分级分类然后来逐级推动的。
1: 朱记的这个故事我们还没有讲完哈，我们继续来讲他们这个产业这个发展的故事哈。当他们打下基础之后，朱记人呢并没有抱着这个老客户，照着老规矩守着这个老行当，他们继续往前迈进哈。朱记市政府呢连续多年出台了政策来扶持珍珠袜子这两大产业，建设了专业市场和产业园区。近年来呢，公司聚焦这个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网络化链接，推动打造数字化标杆企业，养殖技术的精进，文化品牌的内核赋能，以及抓住平台经济的风口，让他们的这个珍珠在2023年迎来了大爆发。从养殖端的这个智慧监测，生产端的这个数字化管理，到销售端的一颗珍珠呢卖全球，大大小小的珍珠商家已经熟练到运用各类平台带动全产业链升级。数百个直播间，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近万场，就相当于是覆盖了，你总有不小心就能刷得到啊、
0: 一场算100人，100万人，
1: 对，
0: 很大的客群，
1: 对，这个基数非常大了啊、就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当诸暨的珍珠产业线上的销售额突破260亿元后，在政策的引导下，袜业也加大了技术含量，这个袜子也有技术含量，含量在哪里呢？就是在他们的一个。就是生产袜子的车间里边呢，电子大屏上的各项数据实时更新。昔日靠工人录入的粗放式管理场景已经不存在。这工人录入，先不说粗不粗放，就是它那个数据不可能实时。 快了肯定会出错，那慢点的话就本身数据量比较庞大。然后屏幕的下方380台智能一体挖机正在有序的精准运行，智能化数字化不仅催生了大批的

0: 如何去对待失败？因为事情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人们很难知道未来的事情。正是因为对未知的不明确和不确定，所以呢，在整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在道路的选择过程当中，没有人从头到尾就能选择一个正确的道路。一切正确的道路都是从错误当中去
1: 试
0: 探
1: 错
0: 索
1: 改
0: 出
1: 进
0: 来
1: 的，
0: 的，都是实验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首先呢，要有一个科学的认知态度，就你如何去面对失败。面对失败，你应该是总结教训，在总结教训的基础之上呢，去探索新路。就这条路搞不成，我们再换一条。因为整个这个发展的路径就是这样的，在这个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就是你谈到一个关键词叫阵痛。我想讲两个例子，一个是这个英伟达，卖芯片的，就是英伟达开始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前期很不顺利，就是好几次都面临生死决策啊，但是呢，他就一直就坚持自己的这个发展方向，稳固自己的客户，就慢慢慢慢做下来。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典型的呢，我们讲的，我是安徽人嘛，安徽人省会合肥，合肥当时最早去为了发展新的这个产业，为了吸引京东方，把最新的第六代的这个屏幕显示，然后把这个屏幕要引到这个合肥来，当时花了大力气，下了大决心，那背水一战。他是有决心的，然后这个城市的这个地铁都暂缓修建，然后招商引资去做这个事，但是这成功了，我们可以拿它当一个成功的案例，但是也有可能这样做会失败，所以大家讲这个合肥为什么老是能赌赢？其实我看了报道以后，包括我们从安徽人的角度来说，在合肥成功的背后，实际上是有大量的风险投资。实际上失败了，也有失败的案例，但是不要紧。我们这个你说在投资的领域里面，总是我们所谓天使投资，1%的成功就可以了，我的溢价回报就能覆盖我所有的成本。所以呢，你面对升级，面对不明确未知的事物的时候，你没有任何人有必胜的把握。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还是在坚守一个业务底盘的同时，要有这种勇气去试错，并且能够容错，才能推动未来的不断的升级发展。就是举一个简单例子，你比如说现在讲 AI 技术，AI 过去我们也不曾见到，我们在学计算机的时候有这么一条人工智能、人工生成，但是呢，过去的生成都是很弱智的，很简单，但是谁能想到坚持到今天，它就成了一个爆点。很多的这种财富，或者说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跃迁，是来自于对错误、对过去这样一种阵痛的容忍和再投入。
1: 那你看啊，教授，我们刚才说这个诸暨的这个他们这个珍珠吧啊，这个数千名主播每天直播近万场，直播也好，或者说就涉及到快递物流，涉及到诸多的这个方面哈。就您觉得我们一个地方在打造一个产业名片的时候，地方政府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在这个节假这个创业补贴啊、场地租赁啊，或者说快递物流方面的建设这些方面，它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这个地方政府因为整个产业链嘛，
1: 就相当于
0: 你
1: 是
0: 产
1: 建
0: 业
1: 设
0: 链越
1: 方、保
0: 强，
1: 障
0: 你
1: 方。
0: 所需要的公共服务就会越多。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物流，你的这个布点，你的规划，然后包括你很多跟物流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相关的配套。那物流最简单，你要有一个场所。你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规划一个写字楼，或者说我规划一个物流的这个枢纽站点，这两个结果就会完全两样。这个就需要地方政府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说，那你为产业去做好服务，去做好配套。你比如说，我们在袜子在这里，一个是产地，另外一个是这里是一个集散地，或者说是一个枢纽，大家到这里来交易。那你需要什么呢？那你第一个我们需要交易的空间，那同样你需要一个交易的规则、交易的秩序。那我们能看到很多地方，你比如说在农产品收购的过程当中，两种情况都有，一个呢是客商去当地去收购，压机压价，啊，说你这个东西不好啦，今天这个雨水啦，品质不好啦，过去我们约定的1块钱一斤，现在给你5毛，这种情况是有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客商到当地去收购，开始大家说好了，这个今年我们收1块钱一斤，客商说不行，然后外面都收2块，那你要给我2块，因为这种 就是规则是

0: 是吧？这个都涉及到公共秩序的这些建构问题，我们叫公共服务，这些东西实际上政府呢都是有大有可为的。包括在现在呢，就越来越精细化。我们讲呢，很多地方搞文旅，一个市或者一个地方都有一句口号，是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各个地方都会有。那么，对于一个县来说，它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地理标志产品，还是公共产品的这种溢出，这些形象都是要靠政府去打造的。很多事情，如果说社会矛盾不能处理好，它会引发舆情的，这引发公共危机的。那很多地方，吃个大闸蟹，或者吃个鸡，或者在当地你去购物，在外面你在网上100块钱，当地收你8800，那这个东西就会被反噬的，就是当地的形象、当地的 IP 的运营，是吧？当地的公共服务的提供，整个的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它是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但公共服务并不是说给你盖个医院、盖个学校，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它是要为商户、为消费者、为整个城市的一个发展形象去做一些建构的。
1: 教授说的很好啊，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呢，他们当地发展这个珍珠产业还有这个袜业，挑战呢也是有的。比如说拿珍珠来举例，一颗珍珠呢，它合成的材质和淡水养殖的这个价差呢是差100倍甚至更多的，然后普通消费者呢却难以辨别。但是呢，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这卖珍珠砸的呢是每一个这个珍珠商家的这个招牌。在主管部门的牵头推动下，当地设立了质检仓一体化的运营中心，首创了质检物流的全流程模式，将质检关卡呢直接嵌入到了建商销售的最后一公里。我是消费者，我下单之后，商家呢会把这个商品送至这个权威的质检机构进行质检，质检合格的商品才会被打包发货。如果这个货不对版、人工造假的这个不合格商品呢，就会被退回给这个商家。就是我买这个商品，我是很放心的，虽然我没有这个鉴别能力，但是我知道我买的是真的哈。这一点就是打消了顾客、打消了这个消费者的疑虑啊。那教授，您觉得在这个市场经营的过程中，如何实现这个政府部门、还有这个销售的这个平台、还有这个市场的这个三方合力，为诚信经营的商家提供这个公平竞争的这个保障，为产业的发展守好这个质量的底线呢？
0: 因为珍珠市场呢，它是典型的一个鱼龙混杂的市场，它是一个非标准品的，
1: 包括我们说的一些玉石，其实
0: 玉
1: 也差不
0: 石
1: 多。
0: 这都是非标准品。首先定价它是不透明的，你有的是按颗粒大小，有的按光洁程度，有各种各样的标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何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因为这绝大多数消费者是我，你让我去买珍珠，我根本就不懂。
1: 我不是专家，我也没有那个经历，或者说我没有那个能力成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
0: 所以呢，如果有了政府的背书，能够确保我每一颗珍珠的品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闭眼入的，那这首先就成功了。
1: 对。
0: 因为大家就会知道，不管贵不贵，我首先买到是真的珍珠啊，不是其他的工艺品啊，或者说其他材质就做的。这是做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质价相符。
1: 可以议价，但是别议价太高。之
0: 在一
1: 间的出入不要太
0: 个
1: 大。
0: 合理的范围之内，因为珍珠它有很多一个工艺品，它这里面还有工艺价值，是吧？
1: 加工的
0: 还有加
1: 成
0: 工
1: 本。
0: 的这个成本在里面啊。但是就起码要有一个质价大致相当的，你别最后买了一个，
1: 真的是真的，但是价格特别贵，然后呢，
0: 对你这样
1: 影响也不好。
0: 现代市场经济没有冤大头嘛，人家上过一次当，吃过一次亏，你损失的不是这个消费者，不是这笔生意，
1: 整个口碑就没
0: 而是
1: 了。
0: 整个的口碑，对吧？树上有一个鸟，你打了一个鸟，这树上一个鸟都没有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为什么政府、商家和市场，包括平台要一起合力，因为很多人在这样一个非标品的市场上，大家呢没法识别。但是很多东西，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买名烟名酒，很多在大的商超里面都能买到假货。然后呢，其实最后投诉纠纷的这个解决非常冗长。我们都是要上班的人，没工夫跟你扯这些。很多人就认栽就算了，下次不去了。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呢，所以我们就想，如果说你有机构有地方能够把产品的识别这个价值的这个识别把它做好，那么我想呢，这个实际上就给市场铺垫了最坚实的一个基础。大家在直播间里面只要是买到诸暨的这个珍珠，那么产地是诸暨的，然后合格证是由当地的政府部门去签发的，或者说有相关部门或者相关的这个机构，包括平台啊相关的这样一些检验件机构出的这样一些鉴定的证明，我想呢消费者会买账。这个对于一个珍珠市场的长期发展呢，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就是你不要给消费者设置太多的这个门槛，如果设置门槛了之后消费者进不来的话，卖不过来这个道坎，他可能直接就走了。我们说完了这个县域经济如何跑出这个加速度，我们说了这个浙江诸暨的这个珍珠和这个袜子产业，我们再来讲一个旅游文旅的这么一种类型哈，依托开放和文旅实现破局。我们来讲一个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这么一个景洪市，他们是如何立足资源禀赋来持续拓展文旅生态助力产业发展的啊。他们在2025年全市实现旅游总花费652.4亿元。他们的做法第一个呢，就是激活夜间经济和这个旅游业态，实施建设一批项目，提升夜间文化的这个项目体验，打造夜间消费的地标，推出了一批这个精品演艺产品，形成了夜宴澜沧江、夜赏民族秀、夜购东南亚、夜宿雨林境的这么一个全域夜游体系。感觉他这个夜游体系打造的非常多哈，既有这个自然欣赏，又有这个民俗的欣赏，还有这个各种景观，这个人工造景这个欣赏。那就是您觉得什么样的地方可以发展这个夜游夜间这个经济，什么地方发展这个它会有优势呢？
0: 现在发展夜游经济呢都可以发展，
1: 都可以发展。
0: 过去呢是讲暖和的地方，气候适宜的地方发展夜游经济。云南过去呢，就整个西南地区过去是夜经济发展的都非常好。就是过去其实你在北京开双班出租车，白班600，夜班就400。但是你到云南去呢，开双班出租车反大，你到广州去也是反大，那白班400，夜班600。因为什么呢？因为晚上啊，大家凉快，大家出来的人多。为什么讲现在这个夜游经济发展的全域都可以？因为它的景观的条件，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夜里看冰灯，你大白天你冰灯也看不了啊。所以因为现在呢，也保暖的设施，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都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种差异。我们刚刚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是吧？所以呢，夜游经济的发展，一个是取决于自然条件，但是现在更多的呢，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内涵、旅游线路和整个内容的这样一个充实。像我们过去讲，其实因为景洪我也去过，云南呢，它这个夜间经济啊，就一直长期都很发达，这是西南嘛。但是这是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澜沧江啊，这个水系啊，整个的旅游的资源是比较多的。现在呢，进行进一步的开发。过去呢，大家莫过于出去散步，晚上出去吃烧烤出去这个吃夜宵，那全国都
1: 一
0: 样，是吧？现在呢，又开发了很多这个新的，你比如说演艺，就过去呢，我们其实到一个地方看很多这个演艺的这个节目，那么民族秀也好啊。然后包括这个夜宴澜沧江啊，就这些活动呢就越来越丰富，就不光是过去晚上去看个表演吃个烧烤，变得越来越丰富了。所以呢就是适合各种各样的人群。当然因为你刚刚提到一个在这个西双版纳，在景洪嘛，它本身是热带地区又比较暖和，所以晚上人出来负担是比较小的。你要到哈尔滨晚上去看那个冰灯，你得全副武装，那零下30度你得应付极寒。但是呢，就是你要是去西双版纳，那晚上出来就很松弛了，你可以穿个大拖板鞋，甚至买上民族服装啊，五颜六色的那个服装也很好看，是吧？所以在整个夜间经济加旅游的这个业态的过程当中，就如何活化它的内容，丰富它的内涵，让人们在夜游的这种过程当中呢更有体验感，更有收获。
1: 就实际上哪怕一个乡村其实也是可以搞夜游的，无非就是实在不行 能够

0: 篝火，烧个烤，然后一群人围着这个篝火，弄个篝火晚会，然后聊聊天，最简单的形式实际上也是可以的。
1: 篝火晚会，很多人看篝火晚会啊，就是现在篝火晚会，而且大家参与程度非常高。
0: 对，
1: 因为点一把火以后，大家这个就一起去跳这个火把舞，在贵州就是这样的。其实也有很多方式，你比如说现在看萤火虫，啊，然后包括这个看星星、看月亮，因为夜游的方式有很多，它因为区别于白天。现代的生活方式，你过去嘛，大家觉得晚上到户外、到野外很不安全。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讲道路，是吧？照明，啊，包括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实际上是非常健全的。现在其实我们看很多，你在城里面，你去看演唱会看迟了，这个北京、南京经常是把，因为演唱会经常把地铁都延迟到这个零点。
0: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乡下，它的这个夜经济和对夜晚暗空的利用方式会更多元。
0: 这个他们当地除了这个夜游啊，他们还往这个康养、往这个健康上来靠啊。他们围绕的这个美景旅居、雨林旅居这个几个主题呢，推出了这个候鸟型、疗养型和雨林型等特色的康养小区的这么个产品，吸引大城市的人过来去进行康养，还出台了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候鸟人才服务体系等系列举措，来持续优化旅居环境，挖掘乡村加旅游的业态，充分挖掘乡村旅游的资源，升级 A 级旅游村寨，打造这个乡村的旅居的综合体，形成民宿、非遗体验、研学旅行等多元业态，而且还培育了一批这个公寓管家、咖啡师、太医、推拿师等新型的职业农民57人。这里边我感觉这个信息量非常大哈，我们来拆一下哈。就是教授，您觉得景洪他们搞这个康养加这个旅居这个业态，您觉得这个康养这个市场规模，就展望来说，潜力来说有多大？这个对于一个县域这个来说的话，这个康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种机会吗？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因
0: 非常大。
1: 为在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大家对康养的需求啊，尤其是在养老市场里面，对康养的需求是非常高的。景洪它因为是热带地区，其实还有很多亚热带地区，因为景洪现在是过去呢开发房地产卖房子，后来呢觉得更有价值的可能就是做这个养老，因为很多北方人啊，他一个是冷，另外
0: 冬
1: 一个
0: 天
1: 是
0: 特别冷，下去。
1: 另外一个他是有基础病，像候鸟型的，他到西双版纳去，他会身体的这个康复
0: 都有好处。
1: 都有很大的好处。这个需求是非常大的。那景洪这个实际上呢，西双版纳它并不大，就景洪它这个市区其实并不大，非常小，所以呢你有这样候鸟式的康养人群去了以后呢，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消费群，
0: 对，
1: 它这个衣食住行都要在当地，它不是说我今天旅游，我明天我开个车我就跑
0: 他
1: 了，
0: 是一住好几个月
1: 好几个
0: 哈，
1: 月，对，所以呢，它这个市场非常大，而且在这个市场背后之下呢，就是您刚刚这个在新闻里面其实也体现了，包括什么公寓管家啊、咖啡师啊、推拿师啊这些新的岗位呢，一个是被市场需求出来的，另外一个是被规范化培养出来的。它是因为市场需求，所以我把它规范了，因为大家总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需求嘛，是吧？因为现在云南的这样一些咖啡，前段时间出圈了以后呢，越来越这个声名远播，
0: 对，
1: 在当地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业。那么和康养去结合起来，使得当地的这个咖啡的这个种植就进一步的高价值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人进来了以后，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它一定会产生细化的分工。你过去说实话，出租车100辆就够了，那现在你出租车可能包括我们讲网约车，你就得很多，包括还有一些车辆的租赁市场，很多上年纪的人，但是自己持有驾照，他愿意去自驾包括这个租房的市场呢，就不用说了，这个是最简单的。其他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我们讲会一点一点的迸发出来。而且你，尽管是老年在这里康养，但是呢，只要人足够多了以后，他一定会促进就业、增加分工和新的业态会产生，包括我们讲，因为你这个旅游嘛，其实，在景洪当地有很多这个。

0: 网红直播，晚上在那儿做直播，这本来就是一个分工。所以呢，在康养业发展的背后呢，它的分工的深化和产业的升级，会在未来呢进一步的凸显出来。
1: 但是教授，您看哈，就是他们出来这些新型的这个一些职业，比如说这个咖啡师，比如说这个推拿的，它属于一个新型职业。我去学了这门手艺，我去做，我去可能能赚到钱。但是这里边一个职业，它会涉到一个保障的一个问题，是吧？社会保障或者说就业这个劳动保障的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一些新型的职业出来了之后，政府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能够保证这些新型职业参与人的这些利益呢？您觉得怎么引导啊？包括解决怎么相关？就我学了，万一我学了这门新型的职业白学了呢？我找不到这个就业
0: 第一
1: 机会
0: 批
1: 了
0: 学的
1: 啊！
0: 都不会白学的，第一批拿证的都是，
1: 市场急缺的，
0: 对，
1: 急
0: 都
1: 需
0: 是
1: 的，
0: 最早吃螃蟹的那批人，他的这个劳动保障，就只有做到最后卷无可卷的时候，这个行业人特别多。
1: 那就得需要引导了。你把
0: 啊，
1: 这个
0: 这。
1: 新型职业在当地发展一段时间，变成了那个，
0: 对，但最早的这批人，他肯定是你拿了咖啡师，拿了这个歹医的推拿师，这些都是非常独特的这样一些职业。这个职业在当地，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抢手的。就这批人，我是不担心他劳动保障的。他大不了你在你这儿干的不愉快，他换个地方干，或者自己开一个这个咖啡店，或者自己开一个按摩的理疗店，是吧？这是后面呢。做多了以后，我们讲最早跑网约车、最早送外卖的那批人，就最早的时候，我问过早期跑网约车的，拿了补贴，就是一个月1、2万块钱。当时随着进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卷。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当前可能不是一个劳动保障和劳动纠纷在这种小垂类领域里面比较集中的一个阶段，因为我觉得小垂类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溢价阶段，他们相反，他们应该最近过得比较好，但是可能后期，那比如说我们讲这个劳动保障、就业监督，就这些问题，那可能在后期是要配套跟上的。
1: 景洪呢？刚才我们是说到他们在这个升级 A 级这个旅游村寨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升级就跟我们说装修是一样，它是需要花费一定的这个时间的。可能我们这个不升级呢，这段时间还正好有人来旅游，那么升级花费这个时间，可能有些人觉得我们短时间内还赚不了钱，还怪那个着急的。就教授，您觉得我们打造一个特色景区，我们从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其实这个逻辑上是讲得通的，也是能够想清楚的。但是每个群众呢，又有他们切身的这个利益，在升级这个特色村落村寨，我们在平衡这个短期和长期的这个利益，让这个群众能够做成他们的这个工作，让他们理解到我们升级其实是为了长远的这个打算，并且在升级过程中如何能够不丢掉这个本初的本来的这个风情样貌？你觉得需要我们做哪些工作？
0: 我觉得最本质的是群众参与，
1: 群众参与。
0: 两种方式，
1: 怎么
0: 一种
1: 做？
0: 方式就是把原住民全部搬走，自己再盖一个新城，啊，这个就是拆迁式的，新的利益跟传统的村落没有关系。但你在景洪的很多地方，就是很多的这种景区，实际上你在传统基础上实际上是做升级的，
1: 对，
0: 做更新
1: 他
0: 的。
1: 本来这个老百姓生活这个区域，包括他们这个日常这个服饰，其实就有这个很大的这个
0: 对
1: 风
0: 你把
1: 情
0: 人搬
1: 味
0: 走
1: 道
0: 了，
1: 啊。
0: 咱建个新城，实际上就是游客来了以后，那感觉就是人造的景观，在全国各地都一样，它失去了当地的我们所谓风土人情，是吧？所以呢，打造一个风情的一个街区，尤其是少数民族风情的这样一些街区，一定是要跟群众充分沟通，让老百姓广泛参与的。对老百姓来说，首先呢，你打造景区，现在大家想通了，你又不敢走。那肯定是基础设施条件比过去好，就业的机会比过去好。你比如举个简单例子，我们去那个贵阳边上有一个叫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它这个地方老百姓原来原住民还住在那里，原来房子在那里，但是它这个古镇呢，在原来基础之上进行升级改造，进行提档升级，就最差呢，老百姓可以在那儿卖个猪蹄子，这个猪蹄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品，所以呢，这个就是老百姓很受欢迎啊。那周边的那个居民都很眼红啊，那为什么不改我们这里？所以呢，只要和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充分的交流沟通，啊，并且征得大家的这种意愿， 因为对老百姓来说，大家想想看，我改造了以后，我就在家我就能就业了，我在家我就不行，我就把房子租出去啊，也能实现这个收入的增长。所以呢，老百姓是欢迎这件事情的。关键你是从策略角度来说，你如何去运营。如果说你运营的方式是改造升级的话，
1: 嗯，
0: 那你就和当地的老百姓就充分的交流沟通和合作，是吧？征求大家的参与。那么如果说你是拆迁式的，是吧？那这个地方确实因为生态的问题，环境的问题，那确实不适宜人类居住，或者说确实因为某些公共利益让老百姓搬迁，要通过其他的方式，也要去跟老百姓做这个充分的沟通，做细心的交流。
1: 嗯，刚才呢，我们讲了这个诸暨和这个景洪的这么两个例子，可以说这个县城消费跑出加速度它绝非偶然。那么随着这个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增量，县域的这个人口也在逐步的从乡村呢到这个县城集中，而且这个县乡村的这个商业网点持续健全，物流配送网络也在不断的完善，连锁品牌呢也在加速的布局，可以说进一步丰富了消费的选择。那么近日呢，商务部也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可以说，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政策体系。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各地能够积极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的模式。那么我们也相信县域消费会持续动起来。好的，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胡冰川胡教授，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咱们常说的经济循环其实就像身体的血液循环，县域经济就是其中一个关键枢纽。要把这个循环打通，离不开城乡之间人、钱、物的顺畅流动，也离不开各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县域经济挺特别，它既有农业、工业，也有服务业，从生产到销售，从分配到消费，样样都涉及。更关键的是，它一头连着城市，一头牵着乡村，是城乡融合的粘合剂。所以说，县域经济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咱们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程度。现在，县域经济正处在转型爬坡的关键期，潜力很大，但路子不能走偏，得因地制宜，找准自己的特色，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好了，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阿朗。今天的故事从浙江浦江一个叫前民村的地方讲起。村里人大多姓余，两条河水在此相拥，天生一幅山水画卷。而让这幅画火起来的是一个叫水水的返乡人。早些年余水水做旅行社，手里攥着十多家门店，足迹踏遍各大洲，生意红火。可风暴来得突然，行业重创未平，父亲又骤然离世，一直被家人护在身后的他，一夜之间成了全家的顶梁柱。低谷里他抓住一根稻草回乡，从传统旅行社到乡村营地，这跨界近乎换命。没有专业设计团队，那就带着员工就地取材，用木桩搭滑梯，用竹竿绑秋千，硬是把荒滩野地变成了孩子们的田野乐园。他给营地取名多彩田园，做研学，搞团建。他还独创了灯光泼水音乐节，水花、灯光、笑声混在一起。